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酷酷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饮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2-2426-0058，02-2426-0058。

0: 我来哟、哦，阿、啊、咱所有亲爱的国粹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Coco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服务专线：24260058，24260058，24260058。不管企业摕手机，一定要先低头增加控制哦。
0: 哦，只要你若不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也够你摕手机啊，咱家的爸爸妈妈，若要卡电的进程呢，麻烦头前一定要给咱加一个控制哦。哦，只要你若不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也够你摕手机啊，咱家的爸爸妈妈，你若要卡电的进程。麻烦头前一定爱甲咱加一个控制艺术艺六控控五八02-2426-0058。好来，咱今日这部除了啊，个酷酷有啊，个咱这单壮的有啊，个咱这个吼，哦，这个哦，咱这个做者直接咱这个营养师带营养师吼。那个就来，咱的壮的单壮的跟咱的大营养师来领路哈。
2: 哎，
0: 来来来来，
2: 大家好。
0: 来，建议
3: 阿官那个欧露姐，我用着半年的时间才把赖小姐约来咱家的现场，真正。
0: 这样嘛，是感谢咱的单壮的
3: 哈。
0: 基本就是讲，因为咱这个大营养师一定要弄四个去咱的大学嘛哈。啊，个咱长照的，然后包括小姑哈，拢有做这个卫教嘛吼，卫教就是讲咱讲的卫生教育啦吼。来，你这个吼，咱这个演讲卫教当中，听讲你拢教咱的妈妈，包括咱的爸爸嘛，同款啦吼，因为大家有这个肾的问题嘛吼。你讲你拢叫人教人做一挂运动啦吼。来，我问你讲吼，啊，一般咱像咱妈妈哦，就肾要禁未掉。有什么运动才来互因家己来做一下运动诶？
2: 上简单的一个方式就是讲，哥哥，咱、欸、哥哥即马是
0: 坐咧，
2: 坐咧嘛吼。
3: 好来，
2: 我你即马坐咧时阵吼，来你的迄个盆底遐，就是咱即个私密处即个所在吼。
0: 放尿即个所在。
2: 放尿即个所在吼，来
0: 坐吼。
2: 这个按。
0: 用大了，
2: 用大
3: 起来。
0: 咁啊，意思可以嘅，你个夹起来意思，
3: 缩起来意思
2: 了。但是巴肚未使叮当哦。
0: 不，虽然，营养师哦，连咱的妈妈嘛，赶快即马咧听咱节目，只要坐
2: 咧，你即马
0: 不管是查甫也好，查某也好哈，查甫你连这动作嘛是有帮助的对啦
2: 哈。对咱的腰部上嘛最好。
0: 哦，对，腰部上对查甫啊，对查甫迄方面才好啵哈。
2: 啊，当然是啊，
0: 真好哈。
2: 啊，
0: 来，紧坐，连一
2: 连一下哈。咱坐回来哈，咱
0: 坐的时阵，即马妈妈你即马坐碰伊面顶，坐伊啊面顶不管啦哈。坐恁放尿的所在，用力甲夹起来，
2: 夹起来。啊，但是夹的时阵吼，是单纯夹起来放尿的所在尔，未使揪巴肚
0: 哦。包皮未使叮当就对啦。
2: 你包皮揪起来，你就迄个所在出力啦。
0: 哦对，
2: 放尿所在出力啦。
0: 敢那放尿迄个所在在出力，
2: 是。
0: 你巴肚迄个所在未当，说你我缩肚子不行。
2: 不行。
0: 哦，敢那哦，你要敢那训练迄个所在肌肉尔咧。
2: 你嘛直接训练这个所在的肌肉。
0: 哦、我想看
2: 这个所在的肌肉的松弛去了嘛、
0: 哎、有、啊、我老了哇
2: 啊，咱那个训练嘛，训练还有作用嘛哈、
3: 欸、我夹不上去了
2: 来啊，老夹你知道吗？
3: 我练
2: 夹起来了放松，夹起来了放松，夹起来了放松，你有法度哈，连续差不多每天做这样哈，十届
0: 就好
2: 了，十届来、欸、十届了放松了，再做十届可以做三周，
0: 我做三哦，这是三十拜啦，
2: 三十拜啊，
0: 一天啦吼，就讲你在下做一拜啦，下晡做一拜，暗下做一拜
2: 啦。啊，当然，咱也是讲咱徛咧坐咧，咱看电视、影影，咱就懵坐。
0: 啊，对啦，你坐，反正你坐时间嘛懵坐嘛，你到迄个所在休息，但是我先强调，我都要先第一个甲试哦，哎，我结果我巴肚嘛咧揪起来，
2: 是，
0: 巴肚未使揪啦，
2: 未使揪。
0: 就讲迄个放尿所在在揪你啊，
2: 对，
0: 虽然未使揪，安尼才有迄个效果哈。
2: 对，
0: 后来哦，我这就好看困难咯、哦。
2: 啊，个另外一个方式就是咱倒嘞嘛哈，
0: 倒嘞，
2: 我只要倒嘞的时阵，两个脚踏夫甲弯翘起来。
0: 哦，屈膝。
2: 哎，屈膝。
0: 啊，脚踏夫
2: 弯起来，
0: 翘翘起来就这样，
2: 翘起来你也掂着，脚掌甲翘起来。
0: 哦，挺挺腰的对啊，
2: 脚掌
0: 甲腰爱甲踏起来，
2: 踏起来了对不对？同款这个时阵，它动潮来晒十秒钟，
0: 十秒钟哦，
2: 啊就袂晒，来我了动愈久，15秒、30秒拢上好。啊，放松了，再个做一届，头一每一回合就是10届，安尼做。
0: 这个我想单壮应该是无法多啦，
3: 无。
0: 因为比较大力啊。
3: 我今日做到尾啊，做到一百旬我腰。
0: 安尼叫的旬真正无拄好迄个，
3: 你老腰会上传呢。
2: 哥哥，你要做进前吼，
3: 啊，放就放好清
2: 气。不是，你脚掌嘛爱起起来哦，因为当作你
0: 拎
2: 皮，当作你拎皮啊呢。
0: 哦哦。
2: 今麦你想，你今麦想要放好清气，拎起来袂使放你的
0: 脚掌。我个少，我个少年，我个少年话多啦。你的话可能较困难啦。今麦讲个你个少年的，你知啊？对啦，所以哦，你来讲话多一面那行动个。行动较无方便的啦吼，你著倒去眠床顶啊，你就是，倒的时阵是腰爱叹起来啦。简单讲，腰叹起来，但是放腰的时候，卡身的时候嘛是爱夹起来啦。
2: 是，爱夹起来。
0: 哦，
2: 夹起来了，恁就忍十秒钟，
0: 忍十秒钟，
2: 哦，一届。哇！要煎这个棒山安尼。
0: 老实讲吼，这是愈少年咧做吼。我咧讲，你以后就较袂有这情形发生啦。
2: 当然当然。
0: 啊，你若因为大来做这個，我讲这间吼，第一个较吃力一丝啊。
2: 对。
0: 啊但是你若有做，真正有差。
2: 是。
0: 啊，但是你要做个遐济组吼，你卖讲三工，你叫你坐椅，要夹30组吼，30届啦吼。我讲这有点吼，让你会搞样。其实做不上搞哦，
2: 做不上
0: 搞，
2: 做不上搞蛮紧的。咱着这太阳裤、漏尿裤，把是搞到是够穿的安尼啦。
0: 啊对啦，
2: 咱着哪做啊哪穿啊哪防护啦。
0: 因为你这个，你的太阳裤嘞，这個、本来就这個量子，就是在帮助咱这个，咱这个
2: 循环嘛好啦，
0: 恶心这所在嘛，
2: 恶心的循环嘛好啦，
0: 恶心嘛吼，
2: 对，
0: 帮助伊就刚刚咱在做运动同款安尼啦吼。
2: 对，伊这叫做被动循环
0: 呐。哦，被动循环啦，哦，起码最流行这种的哦。
2: 对啊，啊咱着平台顶上。
0: 伊这原理就跟咱讲，咱的妈妈吼，就跟咱讲，你去请一个人讲的护膝啦，护腰艺术，
3: 护腰艺术，
0: 伊虽然你家己无多顶啦，但是这护具，伊就是有帮助你的功能，
3: 帮助啦。
0: 所以唔该叫做人讲功能性的，
3: 对，
0: 有功能性，噶无功能差一家嘛。
2: 王哥，恁哥哥，恁今麦是讲吼，恁今麦是针对这个人家有我多讲吼，啊，行来行去，走来走去，即个这个即个阿姨妈妈吼，啊，有诶长期卧床啊，要安怎？哇，被动循环啊，
0: 被动循环，
2: 你应该去做口清表。
0: 其实吼，我讲你啊，行动都无方便的人吼，我讲你，咱下身这方面你爱更加照顾好。
2: 是
0: 第一个你脚骨不好势嘛，有当时你老实讲，你叫你行到便所的时候，当要来的时候，感觉来，我想要便所啊，来不及了，
2: 行
0: 不到，那来不及，你就一定会滴啊嘛，
2: 是，
0: 一定会闪啊嘛，
2: 对，
0: 啊，你啊只要滴，你的裤，你穿在裤面顶，
3: 是，
0: 你那裤那骨无功能性的，靠你腰杆的面顶，只后边就是变臭嘛，
2: 是，
0: 变干黏黏嘛，吼，
2: 你
0: 讲，咱这妈妈吼，你的行动不方便啊，吼。已经人就已经足无爽快啊！你下身也佫无爽快，你规个人哦，你人规个心情拢歹起来。我讲，你讲你心情的快活，我无啥相信啦。哎呀，所以咱人下身的其实呢，愈打伤，愈舒服啊，过来不会闷热。
3: 对，
0: 你咱人我讲啥，你心情绝对好的啦。你查甫嘛同款啦，你查甫你我拢知道是讲你下身拢互你教官，我唔相信你讲你话爽快啊！你想爱。男性都已经无爽快，更加讲女性啦，
3: 是
0: 哦，你女性愈可怜嘛吼。好啦，无紧，咱这麻木吼，反正即卖既然咱的科技有遮尼好啊嘛吼，啊，今日搁只优待，但主要是讲无半组啊，这是重点啦吼。咱这个赖，即卖袂当叫赖营养师，
3: 即卖叫赖董，
0: 赖董，
3: 赖董的哦。
2: 你咧讲出，刚叫出，我就开始，我就开始。
0: 赖董吼，咱这个这么好穿，我妈妈学了教咧，等我来你啊。然后来哦，啊学了教咧吼，啊这物件无啊吼，我感觉这嘛袂使，这阶段一寡咱听这种朋友对不对？买好因一个，啊，一个 special 一个啊。
3: 哇，那些我讲哦，借酒不抢灾啦，对不？你头前嘛饮一多，一个时间过。 后边啊，咱后边嘛，咱后边，咱这妈妈嘛，
0: 哈、嗯啊啊，
3: 对啊，我讲你这底下，你这底下这个坐月子中心，那个底这长照中心，连这介绍拢用在阿爸关顶啊，
0: 对，
3: 无论如何，你就是个开放一挂出来啦。
0: 但你个开放一下、哦，你看让你小心一下啦，
3: 对啦，
0: 我报一下瓜吼，
3: 论一下几点钟就过啦，好不好？
0: 最近加一下，
3: 哎啦，
0: 刚刚讲人妈妈生囡仔，刚最近加就过啊，
3: 对啦对啦，
0: 哦啊你哎。优待嘛，优待一概念，我袂甲你提要要要求
3: 啊！咱台中人叫小阿较好诶，
0: 啊，所以
3: 我妈妈有一寡即福利，啊，互阿元姐、咱姐、咱姐老朋友。
0: 你去想一下，你想一下，你看看，你小心一下，看等下即阶段，咱可能几桩，好，咱一首歌来吼，再来甲咱这爸母小公布啦吼。好啦，咱妈妈吼，买好康诶，等下吼，爱再注意吼，啊，帮恁争取，但是应该是无济做啦。好，来，现在加挂了，再来和我给您报告，感谢，谢谢。

0: 好来，咱这妈妈哈，啊尤其哦，阿婉的，但是讲非常非常的感动哈。咱多啊，咱这赖小姐嘛，在现场嘛，听了足清楚的，足济咱男性朋友安来买哦太太。
1: 是啊，哦，甚至感动。
0: 嘿，真正伊讲，哎呦阿婉，恁家哦迄个安买哦宝，我有哦那无，我这足体贴的哦。啊，有的是啥，惊伊一个买啊吼。中辈时段嘛有啦，
2: 哦，
0: 所以咱讲哦，咱这咱的电台听这名哦，老实讲，咱是讲，咱是讲真友好啦吼，啊嘛真对某嘛真好，
2: 听不
0: 吼，啊，但是主要是讲吼，做数无啊啦，欢迎来咱这爸爸妈妈阿婉吼，或咱这赖小姐吼，赖营养师有小参详者吼，伊讲无济多啦吼，来啊，电视阶段无听到的哦，唔知咱咧介绍啥。这阶段你注意听，我你详细听，一定甲咱小记者，控制艺术力量，控我把02-24-26-0058。好来，咱赶紧来进家广告来，咱这赖小姐哈，来，咱您今天所介绍今天哈365的哈，这防护太阳裤嘛
1: 哈，
0: 落尿裤嘛，都是专门针对着咱女性朋友的地腰的纤腰问题嘛。
1: 是，
0: 因为你讲你在这有四站嘛哈，
1: 四站，
0: 你讲那为什么哦？你讲第一站是一个吸水层嘛？
1: 对，那你亲肤性的吸水层，
0: 哎，
1: 哦，啊、其实也是 对， 對啊，过来的、就是，那你抑菌第一站的已经这个抑菌菌了嘛？
2: 哦，抑菌了，哎。
1: 这些困难嘛，啊，第一层就是咱吼德国进口的这个布料，
2: 哦、这个吸水层，
0: 哦，吸水层，
1: 吸水层，对，啊，第三层就是咱美国的这个进口的这个毛球专利的，叫做嘛是个是抑菌的吸水层，
0: 两层的抑菌的，
1: 对，第四层就是咱有取得专利的一个透气防水层，
0: 防水，
1: 你袂使啊水渗出来啊，
0: 哦，
1: 袂使啊漏出，
0: 袂使漏出去嘛，
2: 水收起来，
1: 这个条，
2: 然后可用透。通风，
1: 通风
0: ，你好，嗯，好、哦、来，稍等哈、哦。所以咱这赖小姐哈、哦，你意思讲，咱这台口就刚刚讲，咱这帮妈妈恁电啊，你电视看广告不？比如讲，人讲护垫呐，卫生棉是不是有防漏嘛？
1: 对，
0: 伊这电是讲防漏，迄个概念就对啦。
2: 对，
0: 但是伊这我先讲，爸爸妈妈，卫生棉跟护垫伊是无法多帮你。
2: 抑菌
0: 的哦，伊这是我都帮你抑菌的哦，就是讲困袂去掉在面顶的意思啦。
2: 对，
0: 伊毋是帮你杀困，伊是帮你迄个困卖掉，困卖掉在面顶。
1: 对，
0: 困只要卖掉在面顶，其实咱就袂去干那问题啊。
2: 对，
0: 所以咱无，你会讲第一，即个考虑前咧较袂干那问题。
1: 是，
0: 过来因为有量子的关系，
2: 是，
0: 有石墨烯的关系。
2: 对，
0: 啊，过来吼，伊这吼一旦帮助你吼，以量子关系吼，佮帮助你吼，互你放药这方面哦，卖讲定定来。地腰，卖在那，伊这叫做被动功能性的，
2: 卖感染，
0: 卖感染，
2: 护垫是袂使摕来洗，袂使中和摕来洗，而且永久穿永久有效的。
0: 你若有漏尿、渗尿问题，你愈穿你发现，哎呦，哎，甲正常无同款哦，
2: 同款打伤哦，袂臭臭哦。
0: 我定定要来渗尿啦吼，我来讲，伊这功能性够量子的物件哦。来啦，暂时哦，咱这个赖小姐哦。咱这一阶段30桌拢提完啦，哦，啊，咱这今天第一天这月子中心、长照中心，包括有一挂医疗预算嘛，拢有嘛吼。今天恁就是3880。
2: 妈妈，我是要证明，我手头起码提关定义就是印3880一领。
0: 外口咧卖就是安尼。
2: 对
0: 哦。我恁今日吼买一领，又在1980以外。买一领，你主动去送一领。阿元甲咱的单总的，佮帮妈妈佮争取一领。
2: 无条件佮加一领。
0: 等于就是3领。
2: 3领。
0: 注意听哦，3领1980块。
2: 是。
0: 10000块的物件，存1980块。
2: 对。
0: 正当然制作的。
2: 对。
0: 咱顶一阶段30桌无啊，但这阶段我都互咱几桌。
1: 最后10桌好不好？
2: 十桌，
0: 买啦！
2: 这要
1: 十
2: 桌，妈有大不方便，这德国甲美国的专利。
0: 我用十桌买啦，我哋往个顶个顶一阶段赶快啦，30桌啦。
1: 唔通啦，咱讲因为过来就是讲吼，这个介绍方面吼，我 本来咱来一加一安尼吼，是已经真棒诶。啊，咱即摆搁送一点妈妈穿吼，赶紧，咱都那么。
2: 一加一讲免费在一啊。
1: 对，免费在一啊嘛吼，啊，咱得一三十组，啊，咱即摆无，唔谈个三十组啊啦。
0: 唔谈。
1: 无咱想一个，啊，无咱都。
2: 莫个想啊，莫个想啊，莫
0: 个想啊，莫
2: 个想啊啦。
1: 最后，
0: 二十九组。
1: 啊，无安尼啦。
0: 对。
1: 王哥，咱安尼好无？咱安尼二十组。
0: 折中的对吧？
1: 好不好？二十
0: 组，二十组，
1: 二十组好啦。
0: 你要多个增加吗？
1: 增加啊！莫增加，
0: 唔。好，来了，来，妈妈吼，来，尤其咱做红事，我讲你做红事是做惊奇事实。咱辛苦的妈妈，咱辛苦的太太，为着咱的家庭付出啦吼。
2: 对。
0: 啊吼，已经帮你囡仔嘛生个这强个这大呐吼，起码最后来啊，帮你饲生囡仔，饲囡仔。饲个家己拢已经上腰地腰腰拢禁未掉啊！啊，咱这做辛苦妈妈无紧，爸爸若无买哦，咱家己买嘛，咱甲咱家己过啊好嘛。
1: 是啊。
0: 咱卖吼，咱定来为着这个问题、下身的问题、感染问题、上腰问题、来困扰咱家己。
1: 是啊。
0: 咱家己买哦，家己，咱对咱家己较好，干无好。
1: 是啊。
0: 对家己吼、哦、较爽快，干无好。来你好。
3: 你好。
0: 来稍等你吼、哦，来你好。
2: 喂。
0: 好来，小蛋，好，虽然咱那爸爸妈妈，我哩讲哦，咱这阶段最后剩二十组俩，扣掉这两个，最后剩十八组，剩下最后十八组哦，保证好恁先给好先，而且这那可是有功能性的哦。啊，过来，咱那妈妈，咱那妈妈，我哩讲，愈清理换讲你限约问题，愈来愈无同款，未像过去定定哦挡未掉。过来感染的问题，咱拢帮你考虑在内底啊！吼，来你好，明
4: 仔
0: 好，来小蛋姐哈，来，阿你我讲，阿你最后剩十七组、哦，剩下最五线包小姐单中哈，来你好，
5: 你好，
0: 我来小蛋你哈，我来摸挂掉哈，阿你最后剩十六组、哦，拜托讲小家姐啦，我电话一直滴来啊，我唔敢接啦啦，唔系啦，
1: 十六。二十组吼，已经足进步的啦，唔通
0: 哦。我即个电话都唔敢来接话呢，即个电话拢关掉的啦。
1: 因为咱是台湾这个四点吼，你又到德国啦、美国啦、专利新本钱，这滚的。
0: 来，那妈妈，我讲你即个电话卡未通，你加卡几届哦。我即个唔敢接，因为我老实讲，我若接一通就减一组，即个剩十六组。

0: 我来现场服务电话，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好啦，咱赶紧来进家讲过来，赖小姐哈。
1: 是。
0: 赖董啦哈。
1: 卖个叫董啊啦，你叫这个董我就
0: 紧张啊
1: 我。
0: 咱大姐听众朋友问了最好的哈。
1: 是。
0: 伊这是红色尾后某的哦，好、嗯哦，你看我站得
1: 哈。感动。
0: 感动哈，来讲，咱今天来考。
1: 是。
0: 说了去了，功能的武器不？
1: 没。
0: 完全没啦
1: 齁，
2: 你要带保证哦。
1: 是，我带保证。
2: 我才有看到啦，伊阿爸关店有德国、美国专利二号龙印的关店啊，这袂讲骗子咯。
0: 伊这是家己车的面顶的哦，伊这算是车的面顶，不是用什么用浸油水的，不是安尼哦。
2: 是，
0: 哦，所以哦，伊也当是讲永久，你安那洗拢没有关系，绝对没有问题哦。来，你好。好来出来哈，好来，你再帮我个这，好来，所以来，恁那妈妈哈，恁家恁进来考，我来讲，独立哈，伊哈，也亲父性荷衣哇，过来。

0: 有这个人啊，帮你吼、哦，第一，让你吸水，吸水能力够强，哦，所以你若讲是人的性格问题，你来请教就知。尤其咱赖小姐，你讲啥？那有迄、那个。天公公不方便，
1: 方便啊！比如讲，咱即摆哦坐轮椅的，
0: 哦坐轮椅的啦，
1: 对，吼啊，若是咱行路不方便的，啊是，但是咱卧床的，如果咱的是大人在卧床，
0: 哇，你真艰苦啊！
1: 但是咱是大人，搞不好不是咱在顾，是伫迄个长照中心咧行顾，
0: 嗯，
1: 哦啊，即有当时要安怎？一个长照中心一个人顾十几个人，那我都顾着咱的是大人。
0: 卖讲啥啦？我讲正讲啦，你若讲真正厝的一个卖讲中风的就好啦，中风的老实讲，伊要半夜嘛不要讲啦，
1: 未晓讲。
0: 伊个必要伊嘛不要讲啦，所以你看哦，恁家恁家妈妈恁家爸爸哦，你有注意哦，厝内闹一个卧病在床，是讲坐轮椅，是讲哦，真正中风的人哦，定定等于病，不是因为中风的问题等于病哦，拢是恶性感染，
1: 是
0: 等于病啊啥发烧啦，啊人那用发烧，给等于检查，医生讲啊恶性感染啦，泌尿道感染，不你唔重视，你回想看卖，
1: 而且佫反复感染。
0: 啊！你看哦，不是，等到不是因为中风问题来等于病，是因为恶性感染再来去等于病哦。啊！你讲来来回回，跟他上病再，迄拢是足啊，拢足麻烦的啦，足我来讲足啊。
1: 而且感染着真艰苦，又个烧，又个热，又个痛，
0: 又个痒
1: 哦，是足侪方面的。
0: 啊，老实讲，有当时味道哦，嘛足歹闻的。啊，其实我也是跟咱的妈妈哦、爸爸讲哦。有当时吼，恁家己偏习惯啦，恁可能偏无啦，但是边爱人歹势讲，
1: 是，
0: 结果双向咧讲，拢阿孙阿咧讲，阿孙阿大概等来阿公要抱阿妈要抱啊，我阿妈身上好臭，都那个尿骚味，
1: 真的，
0: 真的啦，王公姐，拢是阿孙咧讲，阿做囝儿是谁歹势讲啊？
1: 是啊。
0: 边仔人嘛歹势讲啊，厝边嘛歹势讲啊，拢是等于阿孙咧哦，过年过节等于哇，阿妈好错，不要过去，
1: 对，
0: 好错哦。
1: 啊，而且隔壁拢唔敢甲伊讲，拢甲别人讲，
0: 对吧？
1: 啊，还是嘛歹势。
0: 莫去咧阿来别人当，我咧阿来进房，我要求咧。
2: 奇怪，讲句话，迄真正妈妈阿是带着听着心内拢足生的，迄是足伤着祖尊的啦。
0: 但是我来讲啊。这不是应该的原因，
2: 对对对，
1: 对
0: 这是咱人年岁来搞，尤其是女性，
1: 是，
0: 你只要我来看，我生过囡仔的人，你四十岁以后拢有这个问题，
1: 是，
0: 这是不多相片的啦，
2: 对对对，对
0: 就算我你个，大家你有在做运动，
1: 是，
0: 运动是运动，但是伊嘛是啊呐，伊嘛是退化，
1: 退化，
0: 这是运动，这是讲好你卖遐严重，
1: 对。
0: 啊！但是我讲啊，爸爸妈妈，你即马看我去做下运动，我老实讲真困难呐、啊。
1: 是。
0: 啊，我讲，因为恁家己嘛无愿意啊，但是咱既然无愿意，咱佫无法度，你嘛无想要包大人，
1: 对。
0: 你嘛无想要电来来招医疗医术，
2: 啊嘛卖一点瓦护垫，对不？
1: 对。
0: 即马你从会当先级，
2: 请几年啊？
0: 过来会当吼卖先哦，卖互你电来招医疗医术，卖感染问题，你就是来请咱几年
2: 啊？
0: 是。
2: 啊，足好困，
0: 真好舒服，
2: 足
0: 舒服的啊。
2: 打伤。
0: 但是我先讲恁。在妈妈吼，来，咱这个段二十组啊吼，咱最后从九组尔，无都去增加，吼、哦，我都去安增加一个哦。
1: 无多啦，唔
0: 啦。来啦，咱今买一领，一领是3880，3880块。咱的赖董吼，特别又在1980以外买一领，直接送两领啦。哦，咱个后个变买一送二吼，3领1980块，但是妈妈。真的是有功能性的，
1: 功能性的，
0: 不是一般你咧穿的内裤，
1: 是，
0: 你穿个哦，穿内裤会破皮肤的，
1: 对，
0: 啊，破到丝丝牌啊，恁现在有好多丝丝牌过来，咱有冰凉沙的名店，
1: 对，石墨烯，
0: 石墨烯嘛，对，能量者嘛，
1: 都有量子能量的来对，
0: 量子嘛，都
1: 有
0: 来对啊，
1: 那我在处，那我在六叔，
0: 啊，过来，咱这有细展的哦，保护的哈，所以那个叫365365天保护的太阳裤，
1: 是，
0: 哦，你大家那出去晒日头，
1: 是，还是轻轻松松，
0: 哦，你大家那出去吼，干那吼，看。一旦好，现在有3万税，好来你好。 妈，好啦，算了，妈妈，别来挂紧哦。
2: 妈妈，一领才600几块尔。
1: 是
2: 啦。你去买一包护垫，迄护垫用多爱弹，用多爱弹。
1: 对。
2: 而且用无多时，一滴个会感染。
1: 对。
2: 你看一届虎山科，佫开几啊百块，再佫用永久有效的，一领才600几块呢。
0: 我无听啊，卖讲啥，你敢那讲包大人呐、啊？一包买等于三十片啦、啊。
1: 是。
0: 三十片几块？700-800块。
2: 对啊。
0: 哎、啊，一工你换一领。
1: 对，
0: 700-800块都无去啊，一个月就700-800块，咱这一领等于600几块，
2: 对啊，
0: 600几块你穿几年呢？
2: 妈妈，我跟您讲歹势啦，一开店我就先买5组啊啦、嗯，我就讲我家己的老母安尼80几岁，我不爱给伊半暝啊去一日用啊，慢咧半暝啊去换5领内裤啦，
0: 来，
2: 干么必要呢？
0: 来最后，我先讲哦，来你好，
3: 哎你好，
0: 来出来，阿你我来讲，来再帮我倒接一下。来这样靠了存7组，
1: 嗯，
2: 存7组。
0: 来你好，
4: 喂，
0: 来你这边好，来，安尼最后存6组，这我来哦。妈妈，你无赶紧把最后存6组，我先跟你讲哦。最后只剩下6组，你若要买，你月子中心绝对看得到，肠道中心看得到，一领就3880块。今日咱三领就1980呢，来买也赶紧来，02-2426-0058，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一个赖小姐哈，
1: 好，
0: 那你单总的过来服务咱的听众朋友了哈。你看，你拄啊，哦，咱这赖小姐咧讲吼，讲到咱这电台吼，伊讲讲奇怪，咱这电台呢，因为这里有温度，
1: 系啊，
0: 讲奇怪，咱遐尼侪男性，
1: 是，
0: 敲电话来讲要买哦太太，讲感觉听到足感动的，
1: 只有够感心的。
0: 一般听着太太买物件是匹配叫哦，啊，这唔是咧，伊讲咱的电台哪奇怪啊，
1: 是啊，
0: 那拢妈拢。咱咧按
1: 买
0: 买哦，
1: 做体贴，无做动就算了，佫买。
0: 嘿，无做动就算，佫做体贴的哦。哎，佫按户籍的，你知道吗？对对对，我讲这间吼，伊第一有可能是啥嘛？你知道？有可能讲吼，伊的太太啦，有可能就是暗时啊吼，老实讲，卖讲暗时啦，伊就是有这个肾虚问题啦。
1: 是。
0: 啊，老实讲，那肾虚问题，我讲这按看的心肝头咪讲，哇，这
1: 某
0: 唔甘，哎，你也想买？安心过来，够逼，对不对？就是、你有当有当阿妈拍摄讲啦，我老实讲啦，你虽然过过那亲密哦，有当无辛苦，臭油味，伊嘛拍摄搞无，哦，你辛苦那臭油味要当，
1: 对，
0: 因为你讲的我要伤到人家的自尊，
1: 对，
0: 所以一般拢是忍着不说，
1: 对，
0: 啊，但是你忍着不说的时阵，辛苦的妈妈。伊嘛，最近嘛加嘛唔加，讲嘛歹势讲。
1: 对。
0: 啊嘛，靠好加在多，不今日听到咱的直播。
1: 是。
0: 哇，既然有这么好会当帮助咱这，尤其有漏尿的。
1: 是。
0: 会滴尿的、渗尿的。
1: 是。
0: 哦，啊，大家多哦，当穿到这样哦，这么好的内裤哦。
2: 赖小姐你好。
0: 哦，来，哇哦，好来啊！我跟你讲，这个赖小姐哈，
1: 今
0: 仔重点来啊哈。
1: 嗯。
0: 咱最后剩三组。
1: 是。
0: 靠着这个。最后就剩两组，
1: 是
0: 两组完了，咱就无得供应啦。
1: 是，
0: 无啦，你袂使搞硬死啦。
1: 真正啦，因为阿婆安尼啦，阿婆，
0: 无啦，好啦，好啦，我咱咱的妈妈吼，咱妈妈好用，最后剩这两组。
1: 对，
0: 哦，最后剩这两组吼，咱即马就无得增加啦吼，无得增加好来，为即马开始来，咱的妈妈吼，你有什么问题？你要常常有这个人讲穿内裤啊，弄黑条的，会够干，会破皮肤，哦，啊，常常去找医疗医所的人，啊，有渗尿、滴尿、有臭尿的人，你今日让来穿咱今天365的这个防护太阳裤，人家讲哦漏尿裤，你穿了了，咱不但有这个石墨烯，有冰凉纱，啊，還有这個能量那是折能量折嘛吼，啊，還有量子，主要来这个细展，细展有一展的、就是。有两层就是吼，把咱的困脉调来对，哦，二十层是迄个清水啦，不吸水的呀
1: 吼，啊个清肤性嘛较好，
0: 哎，啊个就是防水层嘞，
1: 防水层，
0: 哦，防漏的啦吼，
1: 对，
0: 安尼这里好的内裤，阿迪长照中心一领3880块，
3: 颜色哈。
1: 这有一个灰色跟黑色，
3: 有灰色
0: 啦哈，啊呵呵哦，黑灰色的对啊啦哈 ，OK， 哦，所以来，恁的妈妈吼来。做安塞，我就讲啊，你的太太辛苦安尼久啊，对你安尼久啊哦，你买一撮来裤，体贴伊一个啊。有当下咱拍摄讲，你但是我敢甲你讲，你买一撮来裤买回去，和恁太太穿，恁太太绝对会足欢喜的，因为总算有人知伊的感受啊。你可袂去伤到伊的自尊，我咱若嘛甲咱的某顾好，我老实讲，某你若顾无好。那感染着，人无爽快，啥物负责？
1: 对，
0: 嘛是咱做翁的，你要去载你某去啊。
1: 是啊，
0: 无你要叫恁囝等下甲你载吗？恁囝嘛咧无闲。
1: 囝儿时势拢无闲。
0: 我老实讲，唔是囝儿时势不好，伊嘛咧无闲。
1: 无闲啊！
0: 但是我先讲最后，最后哈，就剩哪尼啊？
4: 对，你好。
0: 来，小戴哈，最后剩两组，靠这最后剩一组来。妈妈，三领1980块的，最后剩一组，剩下最后一组，02-24-26-00-58，02-24-26-00-58，02-24-26-00-58，02-24-26-00-58，最好是剩一组提完就无法度供养。感谢，谢谢。
3: 你跟我讲，我这我就知道。

0: 来来来，咱这个赖董，
1: 是，
0: 我这么叫赖董也无效啊，因为这么无半桌啊啦，
1: 无啊啦，
0: 无半桌啊哦，
1: 感恩呐、啊，
0: 无啦，因为当时讲吼，咱后壁直播过几分钟啊吼，
1: 嗯，
0: 咁无就佫甲咱讲咱几桌啊，
1: 我觉得一个好办法，
0: 我有办法就对啊，
1: 我觉得一个好办法，
0: 来来来来，安尼有啦吼，几桌几桌。
1: 啊！拄啊，咱迄个哥哥伊妈妈这边五组嘛。
0: 啊！你讲单组。
1: 啊！无我甲标三标两组安尼。
0: 啊！你。
1: 啊！甲半计半两组。
0: 伊即马伫外口钓鱼啊吼。
1: 无，
0: 袂使钓我诶哦。
1: 王哥，你这边嘛是五组，你嘛爱钓两组出，安尼就够有四组啊，安尼咁
0: 无。你意思讲，哎。
1: 哎，安尼好啦，大家。
0: 我第一个拄着秋香。哎，这是我变阮妈妈诶。但做那五桌是本来就给你按正好啊，我这边嘛五桌按正好。
1: 现主席都无够啊！
0: 哎，但做诶，
2: 我无先欢呼，变那会使？这外口买一领三千八百八，
0: 今麦赖小姐意思讲，伊今麦无多，拢无八桌啊。啊，伊讲咱家吼，今麦唯一办法就是讲，伊你要五桌，叫你提两桌出来。
1: 两桌出来啦！
0: 啊，我这边话五桌。没有妈妈，咱讲半两桌出来，一个四桌。
2: 我的妈妈谁没有父母，家无老母，我的老母我嘛真扣笑了。
1: 啊，都无多啊，大家都。
2: 妈，我讲你有一个办法。你去那里，我讲你去那里，从人因你有摆碟的视频上来摆，你前面钓钓出来。
1: 唔通啦，唔通啦哦，哥哥咱这样子未富啊，未富气，我看你这典型钓。
0: 好啦，我你讲安尼好啦，
2: 我讲好啦，我出两桌，我吐两桌出来，
0: 啊，我嘛提两桌。
1: 对。
0: 我第一个对着这种抽象
2: 啊！你甲看，我虽讲要替阮妈妈打电话来啊啦，讲袂用安尼啦，这袂使甲自己开玩笑啦。1980三年啊了，
0: 反正我第一个对着这种抽象讲，甲咱斗傲的啦。哎，咱这物件是要替恁妈妈伊个要去
1: 看一下。大家拢来付出一个呀，对不？咱这妈妈拢是要请那个。
0: 我这第一个来讲，这厉害。
2: 阮妈妈传来来讲，钱紧的生活人啦，无要退租啦。
0: 好啦，无紧啦。来，咱等下吼，既然行到这吼，现在老实讲吼，现在月子中心、长照中心叫有他提啦吼，啊，咱慢慢讲吼啊，为着这些破坏人的介绍啦，
1: 是啦，
0: 啊，但是行去，咱行以后你讲，你要提两桌，我嘛两桌，啊，你最后够四桌，哦，我妈妈三桌有够啊，因为妈妈本来是讲伊朋友嘛要爱啦，我讲啊，朋友卖差伊，咱家己，咱家己先过啊好，
2: 别人的老母都唔是老母，
0: 我意思讲吼。咱家己先过啊好，
2: 对啦，
0: 我老实讲啊，妈妈
2: 啊，
0: 好了，所以来，咱的妈妈吼，辛苦的妈妈，辛苦的太太，咱家做爱心的安塞，咱家做好心的咱家的建议是谁？最后就剩四桌，买一领，送两领，三领没有你开一万块，三领只要你开1980块。正台湾制作的，内底有四层的专利的，
2: 会
0: 当让你困袂掉面顶的，过来吸水性够好的，防漏性够好的，敢那抗菌层的两层的哦，
2: 对
0: 哦，啊过来让你穿起来袂安尼袂磨皮肤的，啊过来袂黑掉的，伊内底佫有冰凉沙，佫有石墨烯，哦啊佫有能量子的，
1: 上重要的咱的量子，
0: 量子嘛拢伫内底啊
2: 哦，
0: 所以咱甲你。爸爸，咱的妈妈保证吼，你若有漏尿有泄尿问题，你愈轻，你会感觉愈来愈轻松。
2: 是，
0: 你都袂定定爱过去来包大人，唔免定定来请这个护垫。
2: 对，
0: 我就讲啊，三年好，你开一年这平均600几块，
2: 800几块，
0: 敢那好，你一个月包大人都超过这个价值啦。
2: 对，
0: 哦，啊，过来卖让你吸掉的，卖让你吸掉，我就讲人就轻松，人就快活。哦，过来下心嘛，点点味道。
1: 对，
0: 我就讲啊，咱的妈妈有当下跟你嘛拍摄讲，翁婿嘛拍摄讲，无要紧，咱今日做买东西，你就做安尼，你就跳恁某，恁某就做欢喜的啦。我讲这个，你一世人唔捌送过伊礼物，对不对？敢那刚才你拍伊的时阵，你讲送呀？
2: 感动，
0: 对不对？
1: 感动，感动。
0: 结婚了，唔捌讲送过，唔捌好啊，退只过来，最后剩四组，剩下最后四组哦。
1: 好嘞，四组真难得哦，真正真难得。
0: 来啊，
2: 你蛮难得。
0: 最后剩四组，啊，拄啊讲要买两组的吼，买两组的，拄啊无给你答应的吼。
2: 起码先卡先赢。
0: 起码先卡先赢。
2: 先卡先赢。
0: 好不好？拄啊买两组无给你答应的吼，你就先卡先赢，好不好？来，最后剩这四组。 买一领送两领，三领只要1980元，最后剩四组。好吧，来，空二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

0: 去花莲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发发 seven， 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1: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2: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3: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4: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6: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块，有你长辈刘耕，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625-4971。
7: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花坛红砖的故乡，伫咧花坛乡桥台村的街里，咱仰头就能看到一支又一支关关的烟筒，静静徛伫咧花坛的土地上。都伫咧1959年，八级水灾过了后，真侪土块厝拢倒去，带动了砖仔厝的流行，也创造了花坛独特的砖仔样的文化。包括上面生产的轮盖土含铁量真高，会当烧出又个红又个水的砖仔。伫咧全盛时期，
8: 伫后方铁马道会当闻到砖卡的味。在风湿啊吹来之下，骑铁马是真舒服的。想要体验到风源、奥利或者是当时的好景色，来到这所在骑脚踏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当阵是早起9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0: 亲爱的好朋友大家高赞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咱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丽，艾丽哟。咱这段全部的时间拢是由艾丽主持服务，我也非常感恩。感谢公大时代朋友，人人拢准时拍开那只哦空中来见。无论你收听调虎的电台，也是收听调频的电台，大家用心来聚会，用心来做交陪。收听的过程当中，对达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想要找艾丽本人，啊，你就靠公司的专线来。那刚在旁听收听我的节目，应该怎样？啊，我就是叫做爱你，爱你，爱我，大家相亲相爱，吼、哦，爱你，应该怎样吼、哦？如果那是给我爸爸妈妈打电话来给我叫唔到名，我感觉足艰苦的呢，因为你都无认真啊，要叫我交陪，啊，佮唔知道我叫啥物名，基本上同住也是我的名好记，爱你，啊，但是。爸爸妈妈应该拢无讲唔对去啦吼，啊有诶有一两个呀哦，拢乌乱叫，我就很生气哟、哦，所以吼、哦，爱你，逐工辛苦陪伴恁，啊，将对咱这部推荐介绍优良咖啡产品呢，全部落在各大指定药局，各指定药局爱看外包装有商标，产品名讲无对，安尼伫使用伫食吼，咱比较较放心。你遐若无指定药局的，啊！你打电话来，我叫药师甲你服务过。咱的药局有诶拢有外送诶活动吼，啊有空港服务，送到府上也无加收任何费用，足简单诶。恁两个约个好势，啊看几点你有伫厝方便，啊咱就甲伊送去。我电话一定要先约个好势，伊若无叫你约好势，伊嘛毋敢送。一撮路热热长啦，啊送去你也无伫个，啊要安怎？哦，所以弄一定的先约个好势，啊，几点当时有伫厝有闲，哦，这药局卡甲你服务甲你送过安尼，都若无清楚无了解，看来做什么啦吼？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小院长。是医疗报道新闻为主，爱丽的讲话，爱丽的报道新闻的过程当中，你若在听对答无清楚，交我联系。啊，有打电话来的电话占三部分，也是讲会通无人接，迄拢无要紧。我伫咧讲话吼，报道新闻拢无多接听，啊，所以咱拢禁无声。啊，你若是有打电话去来南方的时阵，我都会甲你回电话。也是讲老师无后，赶快电话接听电视服务安尼吼，也非常感恩你的旁听收听，赶快节目就开始来听，帅哥进风给咱报道气象。
1: 哎，小好，好朋友大家好，我叫进风，今麦来报道气象，来讲今日的天气。今日受到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各地区水气大大增加，全台湾中昼了后有真悬的几率会来落到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南部地区交山区的部分，甚至拢同款会落到大雨特报。所以好朋友，最近天气拢是歹天，出门就拢爱记哩扎一支雨伞。来讲今仔日各地区的温度，北部26度至31度，中部25度至32度，南部26度至32度，东部25度至30度。天气暑湿凉爽，早晚凉冷。佮讲到今仔日空气品质，全台湾是良好的结束。空气未歹，以上气象由静风报道。即马个时间，交等于好爱丽姐。
0: 非常感谢帅哥静风给咱报道气象。最近天气有点像雨水，所以这气温温度温差有豆下降，天气感觉讲较凉爽凉爽，尤其落雨落去温差就比较较大。但是最近这个天气虽然讲有点像雨水对无吼，啊，咱本来想讲啊，了了啊，这雨水应该爱收缩啊，啊，无落雨落遮久啊。西南气流达到减掉无唔掉啦，因为吼落雨落超过半个月，在南部地区，昨向阳无落雨，向阳有好天。啊，他知影讲后边马上又阁有一个科罗旺红台外围，煞特别影响着咱台湾的这个天气。过来南部无落雨，啊，一边煞落雨落在中部以北啊，昨吼。啊，包括今日马赛这两三天啊，啊，当北部雨势恐惊讲会落袂停哦，吼、哦，但是会豆翻合啦。今日马赛吼，赶快水气正充沛。哦，中部以北的好朋友，最近拢会出现了落雨，有阵时强落雨，落足粗的，落足大的，啊，开车的人拢爱小心，吼、哦，惊路啦，骑二倒摆啦，啊，骑卡拉车赶快拿。只要拿出门，目睭一闭紧，咱就凡事拢爱小心。但即马亲像今年吼入秋以来，当头第就东北季风在后礼拜三，后礼拜三就要开始来增加这个威力，但是气温看起来是无正明显下降，哦，因为湿热啊。啊！你落过了雨，当然会小夸讲凉爽，但是不是讲会寒？就感觉讲吼，安尼爽快天气啦。啊！但是咱厝内闹吹冷气、吹电风的人，都卖讲我去压着雨，压着雨时阵吼，啊，过来吹着这就惊讲会拍卡呛，啊，就感冒啊。啊，所以这部分就爱真就爱注意哦。亲像昨午落雨，讲好之后在北海岸落雨落真粗。啊，雄雄，我在北京学校进去，哦，讲听课，较紧来踢你，哦，在台北市啦、嘉南啦，啊，个新台北万里遐，我诶路好拢超过150毫米呢，啊，甚至讲有真侪所在也拢淹水呢，好、哦，所以啊，由此可见吼、哦，咱台湾在即下水方面啊，个爱多加强。过去不是这种落雨方式，啊，所以他唔知呀。啊，从这排水的方面做个袂歹啊。啊，不过即马雨水伫迄落，那有可能马上淹水啊。更加个爱想办法，卖讲是向雨水啊，遐积水遐积水，在这部分要大大改善。然、啊、后用这個水吼、哦，含火上无情啊，啊，当水火无情，啊，那像像天灾意外产生来。无人料想会到，拢足可怕。啊，所以咱即马知影讲，即个天气的变化吼，才极端呐。啊，都到，可能在即部分，拢爱增加一寡预防措施。你要选举啊呢？要选举吼，这也就是上好的证明啦。即马每一个地方首长啊，做得好，就继续维持连任。啊，若做得无好，人就想要给别人做看看咧，啊，这都一定的，哦，好，有在做工课，人民百姓有看，啊，你也拢无做工课，人会后悔讲顶一届转给你呀，啊，人就想要比别人看看咧呀，啊，所以最近在这里，在一月28号，你有要选举啊吼，啊，当有搞合约选举，啊，所以有真侪人。即马开始，无论讲要选举的人，还是吼支持的人，还是讲要看讲每一个人的政见发表，大家拢开始有对咧吼在注目。因为九合的选举吼，会当讲是真侪地方一寡讲替人民发声的人全部要选啦，啊，这足重要的呢。好、哦，所以在咱要投票迄一天，新成的一票吼，要投咱就投同好的。啊，那要偶然倒，凊彩倒，过去就卖去倒，吼、哦，较袂浪费着讲吼，你一个刚出去啊，啊，选你就无对了，啊是一个刚出去啊， 胡乱投投出一个真正当选了，伊也无要做工课，干要作秀的，啊，迄咱也无爱呀。啊，所以在这部分，咱赶快个甲朋友来做提醒。交朋友讲，这个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咱去视察，去看看的台中火力发电厂，了解到新起的燃料气机组，哦，一号、二号，这个土炭煤机拆除的进度，伊再次强调。中火一二号机，迄个土炭吼，煤炭机未，但搁再定重新来运转发电，而且这因当讲呢，一定是如期来个拆除啦，要迈向2034年无土炭供应电的转型目标。经济部部长姜明星也宣布，中火一期新电器一号、二号机。10月份来到100%满载发电，台电东部启用启动，哦，这个土炭一二号机吼开始拆除工程，以具体行动兑现着减土炭的答应。台电也已经投入400多亿，推动了以气换土炭。自2014年到今嘛呢，空污。垃圾的空气，总排放量也已经降低，差不多来到80%。中火规划六部紧急的迄个备用的机组，平常时吼，家伫咧作为维修保养测试，绝对无增加着电网的负担。在国安天灾，真济重大非常时期啊，啊，才阁会限用着启用。台中最近用电的需求讲我足大，啊，现在飙升真悬，连续7天内底，拢是全台湾用电排头岩。目前用电即马看起来现行的供应吼无够，中火二期新起的机组，这看起来是有必要性。台电对稳定着供应电，还佫有物资的贡献，会当讲足多呀。啊！但是说面临着被人乌人讲污名化，哦，有这种的困境。亲像今年台电吼，也已经自行吸收1200亿诶，这就是燃料的一个成本。啊，毋过家己输着700亿追加预算，其他部分拢需要家己去做一个调整。啊，即马伫咧呼吁外界交流欢迎。支持对家的医生，替医生来处罚着台电啊！这看起来真的是无道理呀、啊。所以啊，哦，人民百姓是希望讲吼、哦、做对的代志啦，卖因为政治吼、哦、大家互相在斗争啦。啊，在11月28号，恐惊有可能互人料想未到的选举哦，啊，冇可能诶，大家吼、哦、就是真吼惊吓。哦因为要选出来的人到底好啊，无好，无人知呀。好啊，有诶延续啊，啊有诶无延续啊。啊，那换新人做，唔知会无赶快无？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台语歌曲是。
1: 这首台语歌是白冰冰、姜黄色等所唱，《行路地歌》。

0: 这段咱来讲上课不？喂，你好，我是艾丽。
1: 对啦，啊，我食迄个迄个金丝丝的迄啦吼，食食迄啊，甲食烤姜的啦。我食两项啊，食迄个目睭嘛有差啦吼，啊，食迄脚骨有差啦。我拢伫迄个万事堂遐买的，啊，我都目睭都真雾啊，还会流目油啊，啊，食真好啦。啊，我这吼。
0: 嘿，
1: 你无啊？就你用那车去弄着，伊讲无法度啦，迄心情会安尼啦。
0: 吼、
1: 哦，对啦，啊，车有差失灵，有差失灵，你无想着去弄有差啦，食了好好啦。
0: 啊，咁佫有去用看？
1: 啊，我都拢迄个都食迄都好啊，啊，都去用看有啦，有去用看，啊，都拢食掉都无去啊，对啦，迄、那个。迄个金丝丝啦，迄、那个目珠，做目珠的咩？
0: 系对。
1: 都食烤惊起啦，啊，我烤到车好哩。
0: 哦，啊，敢有拖真久？
1: 我甲慢慢啊，听到这车，我十五年啊呢。
0: 你是讲你车好啊，卡听拖十五年啊？
1: 十五年啊，我去开到三摆，实际啊，我才会晓行啊，拢免业我嘛会晓行啦。有啦，我都迄阵啊，听到这去买咩，等下就开始这食嘞，安尼完了，骨就高起啦。食迄啊，食了都即无业瓜都唔晓行啦。
0: 家你恭喜呢。
1: 好啦，谢谢啦哈。
0: 嘿，
1: 也用你啦。啊，我都拢去买你食，拢接你食咩？
0: 好、哦、啊，妈妈，你讲你车好啊，造成严重，规个卡拢艰苦。
1: 你头先拢等个去除啊，加人做诶咩？
0: 真严重啊！
1: 嗯，你怎啊？大家嘛讲无效啊，讲你迄无效啊，是迄无去啊。
0: 系啊。
1: 对啊。
0: 啊，你亲像安尼开刀手术三届哦？
1: 手术三摆。啊，都一听就过去开刀啊，始终这撸了腿头，这一粒腿头这位置啊，就搁换呢咩？
0: 是讲哦，啊，你什么人家你报你来吃咱的卡好惊？
1: 你都我听，拢逐日听啦，我这里永远逐日嘛你听哩。
0: 嘿，
1: 我听你讲我买啦，唔是我无人家报啦。
0: 哦，你听哪里哦？
1: 哪里哦？拢逐日我逐日嘛九点无听，听到十点哩。
0: 好，
1: 我拢听迄星期的啦。有啦，我都前几阵食个几摆，啊，都食了都搁干，食了搁干嘞啦，食着是好势好势啦。
0: 好，
1: 食着较免食过嘛，会晓行啦哈。
0: 哦，真正有够好诶，嘛替你真欢喜啦。
1: 有啦，谢谢啦，啊，很好啦，伊食了真会用嘞啦。
0: 安尼吼，
1: 来产品好啦，恁家人冇人咧食，我都讲我拢有买咧食，我拢有讲啊，哎，都你超准买诶呢。
0: 嘿，
1: 万寿堂嘛，恁迄落
0: 对，
1: 有啦，哎，我知啊，哎，我拢吃金鸡，我都晓去买啊咧。
0: 吼、哦，啊，你嘛介绍真侪人。
1: 有啦，有啦，啊，我拢卡电梯就家骑到位来啊呢，啊，我都未晓骑，骑都骑好都未晓骑，唔敢骑，哎，囝拢无坐哩到坐会啊。
0: 吼、哦，
1: 我家己坐哩厝咧。
0: 安尼哦。
1: 有啦，
0: 啊，妈妈是讲你今年几岁啊？
1: 我74啊呢。啊，我都买这，我拢未欠咧。
0: 是哦。
1: 我拢个食，我顾我家己。阮囝讲，你家己身体来顾好，伊就足欢喜啊。
0: 对啊。
1: 讲叫阿免欠，你吼、哦，你爱顾你身体顾好吼，阮就足欢喜啊。
0: 吼、哦，对啊。
1: 啊，阮那囝喏，讲叫阿唔免欠。我以后一种行免食过毛在了，还是食咧较济啦。
0: 嘿。
1: 不然你去搭料，你就个跋倒就害啊。
0: 哦，是是。
1: 所以讲，你唔能够跋倒哦。啊、我牙是牙，我伫厝内拢免牙啦，煮食拢免牙，啊，经常来去行道路才忙牙的安尼啦。
0: 对啦，对啦。
1: 对啦，
0: 安尼吼较透动啦。
1: 对啦，真好势啊啦。
0: 好。
1: 都免牙过蛮少行哩。
0: 好，安尼真欢喜。
1: 对啦，谢谢啦。
0: 好，买啦。
1: 好啦。
0: 啊，正好搁甲咱斗宣传呢。
1: 好啦，我会共播啦，我拢有共播呢无。
0: 好。
1: 对啦，啊，大家不能食当啊，食好会。为着更较无你听都唔信啦，啊我都拢要信，我都听信机，我拢在买。是啊，我家己顾我家己也顾。阮那囝拢讲讲你家己顾好，啊因也无顾在我身躯边啊。我拢讲要请一个来家顾，要交做伴我唔免。
0: 好。
1: 就要请要住的话，就住的那就请啦。请一个做伴啊住我家呢啦，我唔免啦。
0: 好。
1: 我就讲无爱。
0: 好，啊你替囝欠钱就对啊。
1: 有啊，哎，伊当有好我，伊主要要请人家拢十个月好我。
0: 好、哦，啊，你家己来顾身体都好啊。
1: 有啦，我都好我拢主要钱来顾身体安尼嘛。
0: 是啊，是啊，嘛都好个呀、
1: 啊。有啦，啊，都好都家食嘛，食拢家接你食，我拢无休困呢。
0: 哦，不过人你即马你看行真好势。
1: 我都行 无夹过，我你煮食啥嘛都免夹了。
0: 哦，安尼只啊差真多呢。
1: 嘿，我拢爬楼顶呢，我顶个未爬楼顶，我只拢爬楼顶困，我唔捌到楼下遐困啊。啊，都有好呢，产品也好，我都照常按个夹呢。
0: 安尼吼。
1: 有啦，好夹个呀。啊，目睭食有口，较袂啦，嘛较袂遐雾啊啦，啊嘛袂较袂流目油啦。
0: 哦，啊，固定咧做保养啦吼。
1: 有啦，啊无都。都不叫上俺个家咪，都下暗时也该一打一打一打时啦。
0: 好，
1: 有啦。啊，我买一罐，你敢要加上买咯？迄、那个文玉堂头家讲，你拢来加买吼，我拢会给你送。啊，因太太讲，因翁因算因文玉堂迄个头家因翁讲，阮头真爱去卖面呢，伊真爱提去面遐呢。
0: 嘿，
1: 我伊真爱提我遮，提我讲，啊，我若无给恁就恁遐提来呢。
0: 嘿，
1: 我嘛个买真济哩呢。
0: 啊，可能妈妈你个人也真好啦。
1: 啊，
0: 你也真好啦。
1: 好啦，那反正真好。
0: 嘿啦，你也看阿婆好讲，你那叫较紧嘞，真爱给你送。
1: 嘿，伊拢要打上来，一罐我一罐嘛，佮起来我来唔。
0: 好、哦，这好不真好。
1: 好物也真好，人你讲也真好啦。
0: 感谢你啦。
1: 啊，谢谢啊，小姐。
0: 啊，今日好，佮佮你耽误着时间。
1: 无啦，我都只用用，我只袂做空气拢用用。
0: 好，安尼好。
1: 谢谢啦，
0: 好，谢谢你哦，好，妈妈再来哦，
1: 谢谢啊，
0: 好，再见，再见，好，谢谢，谢谢，刚兄好不好，家。

0: 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社会现场，我是正方，公司的电话是0972909193。他多所收听这首台语歌是张秀清所唱车站，
1: 继续过来进行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丽，阿德阿姨在讲哦，伊讲艾丽啊，哦，我足感激你的，啊，过去吼，若无听你的电台，我唔知要安怎，啊，我讲是安怎？阿姨在讲吼，啊，过去都脚袂行，啊，规工困伫厝，困伫厝，刚开始吼，会感觉讲足可怜呢，啊，久都无感觉可怜，啊，但是会心酸。三不五时，感觉讲啊，我都脚唔是袂行，会行吼，啊，但是他愈来愈无力啦。啊，听到咱这部了后呢，有来参课来保养，哦，结果阿姨讲即马做好势，但规世界佫出去运动吼，啊，过去爱举四卡椅，啊，即帮行掉行掉，足欢喜的。哦，一旦呐三片食完，就赶紧过来助运，能讲好啊。啊，咱好朋友就是食到三片啊，啊，食到欢喜呀。啊，咱公司嘞，哦，你讲叫咱甲产品公告的白天的正题，迄我袂响啦哦。啊，是是推荐互你，你若有信任我，你来保养，你来个广告来个吃，袂落亏。啊，但是有的爸爸妈妈吼，都讲爱你呀，啊，人拢一直讲安怎偌好都偌好，啊，你也袂响，咱都唔免安尼讲。实实在在推荐好的产品给你，你有吃到是你的福气啦。啊，你如果若是要听个下半天的正题，相信别行，安尼我嘛无法度啊。哦，这老实讲就是安尼啦。哦，所以这就是看个人的见解。哦，有的人都爱红。

0: 骗都爱叫唔骗啊！啊，有个人就是又提出判断，哦，有相信，哦，相信讲啊，这个人都推荐介绍的产品，我感觉讲会使，会使，唔再去买，也非常感恩广大时代朋友对这波支持，对产品肯定，使用产品吃得好呢，佮搞完到宣传到广告，讲得大家做啊。叫朋友来报新闻，之前我哥来报一改电话，然后他多问到一个新朋友吼，讲秀明阿姨，伊讲我听足久，啊，唔过就想要卡来讲吼，来买保养品来广告啊。阿姨讲吼，我55岁啊啦，啊看起嘛爱广告了了啊吼，想要来退休啦。哦，要退休拢看个人，有个人40、50岁就伫咧退休，有人到65岁才退休拢可以，看个人个人。感觉讲身体会衰，啊你着搁做，啊若感觉讲哦压力伤过重，也是无做嘛无要紧，到处人吼放松拢可以，吼、哦。感恩你的旁听收听，啊我即马甲好朋友过来报公司的专线。其实咱的专线电话不定时拢有在报，啊，你都看看抄啦吼。09-72-90-91-93，09-72-90-91-93。由边个讲？你对话年底到后边三期涨停期已经做十几呀？啊，尤其那底辩论就是台北。台北市市长吼，拢会有这个辩论。亲像这目前台北市市长蒋万安，人委托诶人去完成了竞选连任的登记，啊，过来高选，即个讲选委会官方辩论的选项，叫民进党参选人沈柏阳，刚台北来辩论的话面，可能真侪人想要看。哦，大家想要讲看因的政见是安怎啊？针对要换台北市，啊，恁有无同款的看法无？蒋万安其实有宣导政策，包括推动生生喝牛奶、喝鲜奶啊，政策在扩大到了各种，也家己讲合作，亲自饲囝政策推动，甚至包括着饲囝家庭幸福徛家。啊，个有饲囝减工的时阵无减薪水等等，伊感觉讲做啊真好的对啊。那在即个民进党的参选人沈柏阳，伊伫认为啊，希望官方这边辩论的讲几场吼，会当愈来愈侪场，伊感觉讲愈好，好市民会当充分来了解着两个人的政策，一个城市的环境。台北不只是加大迄 OK 棒，嘛袂当讲加生生喝鲜奶，啊更加爱生生有人为何餐餐有安心，路路拢有冰笋，处处有树仔扛来杂应，人人会当运动，大个位有 AI， 人工智慧，拖拖有生理做，夜间有人伫照顾，这是沈柏阳所讲的。好，拢爱做家安尼啦，唔是讲讲哦，讲安尼拢有通喝鲜奶尔，佫做侪项爱来做。蒋万安昨也伫讲，伊会参加着选委会辩论，就亲像四当前，六都为一场辩论在台北市，迄当时伊叫民进党的陈时中，民进党的黄珊珊讲台，啊那民间的辩论邀请。伊就无爱做任何回应啊，所以沈柏阳本来是讲吼较侪场咧，啊，过来民间咧吼，咱拢来做辩论，互大家了解。但是看起来，即马现任的台北市市长蒋万安可能无爱买单，伊就讲讲一场就好啊，就是选委会一场，好，其他民间的举办的伊可能都无虾米辩论啦。沈柏阳在质疑啦吼。讲蒋万安吼，每一届拢是单台代志，那讲发生啊，伊在伫补迄个坑，而且呢无做好着事先的预防，只会好真侪亲像囡仔强虐待这种的代志，一直拢有啦。 所以有真侪真侪问题，那别康就是爱来修修补补，就是爱来改进。但是今麦各地区的选举呢，也非常激烈咯，不止台北哦，各地区哦，大家拼架啊，台北这场是因为吼，拢有辩论呐。啊，过来就是台北这场，因为伊管理可以较快啊，所以在台北这场是会当定输赢。啊，搁有六都，那总共吼，不管是国民党、民进党、民众党，吼，还是无党籍种种，不管什么党，那讲吼会当摕到愈侪愈侪实处。我、哦、当然都迄种气势都无同款呐。所以这一届吼、哦，没选举呢，也希望讲人人哦，目睭瞪大类，看讲你都上啊准准，这个要做工课，咱等候伊，吼、哦、啊，再是那主地做得未歹，咱互伊练练；啊，那做得未使，咱当然换人做啊，会当试看卖。吼、哦，所以这就每一个人心肝头拢有一支笑，家己娘无啥物对唔对？每一个人徛角度所看无同款，好，我讲伊好，你也不一定有体会到伊好。啊，你讲伊歹，我都无看到伊个歹。啊，所以这就由每一个人身上的一票吼，拢家己做家己的主人。但是重要的都是袂当互买票，要家己买票的，你就先甲淘汰。啊，这个吼、哦，甲买票后，敢再要挑我做等的，唔通选伊以外，冇办法当收钱。因为然后买票抓到吼，你嘛爱食醉哦。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叫别人讲到台湾国防不对称的战术有出怪招。在最新北康在116年度国防公开预算当中，陆军已经编列差不多是14.4亿的预算，确定要向国防部军备局。新三条制作中心采买最新研发的车内底会当装着飞弹的系统，这种的武器哦，平常时伪装在大街小巷随时看得到的民用的超商，也是迄种快递物流的车。一旦啊修正吼，这种物流的车哦，都有可能变成了隐形的杀手。这种系统哦，同大的特点就是主底会当挂在阿帕奇目镜蛇攻击直升机顶端，地狱火反增加迄个飞弹，会当移到地面来用呢，用在小火车内底呢。这不但会当代表着国军在如果拿运行当中哦，针对着对敌人。各位长官，敌人伊如果拿来攻击时阵，咱在这有一个变化，战术打出了关键的一步，也算个这种的台湾版的，红加到的这种那亲像物流车哦，那亲像红加到的箱啊武器，即马都已经到在进行着进入量产、在生产啦。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来讲到这是台南的报道，陈信宇交金安赵建明离婚的事件吼，最近听了别康，啊，都陈信宇吼拢在别康因安，啊，都讲啊也个真歹听，民间已经发起台湾文艺复兴运动，哦，要来赞这赞美。艺术节啦，咱明在赵建明故乡台南咸水母庙头前举办着暖身，开始讲合作要来有这个古都木偶戏的演出，包括讲吼，包公在站这虎背啊，吸引800人，吸引800人来看这出戏呀，现场总共500分。唔免钱诶，卤面，啊，过来翕相打卡，佮有送着精美诶纪念品。开演之前呢，佮有办身，啊，办身着夜汤啊， 啊，佮有100块红包，佮有夜宴加加。哎，但讲在顶亲像过去传统庙口看戏迄种个趣味。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这是金门报道吼。一个姓张的查甫，去年10月份啉烧酒醉了后，开着一台 BNW 的轿车，在金门关宽道北路二段，依照时速90公里以上，快速连续开无共向，伫超车。啊，超车的时阵，一超落，乌就弄着。骑二刀牌，姓王的幼稚园女教师刚弄者吼，就死去啊！超车吼，有阵时啊，你讲超车无看头前有啥物物件，做危险的啊！啊，到尾佫造成两个人受伤。经过金门地方法院用国民法官来做宣判，国民法官在法庭上审理，依照着刑法加重着酒醉致死。讲弄着耳朵外，阿哥弄着人受伤，哥肇事逃逸呀、啊。从县政府查甫的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3天，4天10个月，应该执行有期徒刑总共是17天。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兵也讲到这是外国的报道。咱即马拢知影吼，美国有大大地用着即贸易逆差关税。美国商务部公布最新的数据，是全球同大经济体，美国7月份贸易逆差扩大来到886亿的美金，大约是2,7998亿的台币。那交前一个月增加24.4%，林金贡已经创下了2025年3月份同大同大的逆差，哦，这个差别差同大。美国对台湾单月逆差更加是飙升来到207亿的美金，大约是6,540.2亿的新台币。可以说是创下了历史以来很高的纪录。美国总统川普去年再任在白宫了后呢，为了缩更加小贸易逆差，对好朋友还有竞争对手也有大大出手，大规模关税措施。这个关税措施因此美国的贸易数据都会大大增加，又过来波动。但是随着吼，即样目前汽油、黄金的出口有连落，科技产品进口又过碰顶，因便是全球同大经济体美国呢，7月份贸易的逆差，过来扩大来到886亿的美金。那林金控制也反映出美国市场对这个电脑啦、电脑周边的设备，还有半导体、人工智慧，还有伺服器，这个需求更加是强烈的，也凸显了企业现在在这人工智慧展开投资的竞赛。啊，那人工智慧 AI 是目前推动美国经济成长的重要力量。美国交出兵隔壁国加拿大，加拿大即马还在哪里贸易战争？哦，不过美国对加拿大贸易吼逆差，下当讲是愈来愈久愈细。川普顶个月才对加拿大各大数十亿美金商品改起即个扣税50%的关税。啊！但是地属着渥太华东局，也伫讲着，哦，你家叫我管，那么我嘛出现了报复的手段。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大吉歌曲是。
1: 这首大吉歌是单雷所唱，欢喜就好。

谢谢感谢哈，咱蔡大姐。诶，亲像讲你逐天在旁听收听我的节目，应该知影吼。亲像咱的时代朋友伫老化衰退，就是在筋骨的部分。蔡妈妈伫讲，爱丽，我食口行介个有够好个好啦。每一届吼，人也讲要做我游览，我拢讲啊，等下我先来看一下口好行交介个过者。因为要出门哦，咱无准备袂使啊。平常时有欠骨本。有筋骨落地的广告，啊！但是要出门有筋骨吼，爱大爱大嘞。而咱这个卡户行交界过骨，受到真侪爸爸妈妈的肯定。咱做迄个分裂啊，一摆一摆安尼。你要出远门，也是筋骨落无好的人，逐天都食饭饱加食早一粒。哦，咱扣一粒一粒在食，你唔通看讲啊，食一粒一粒了都较好用哦。你早起刚食吼，你食一早过。差不多是五盒油台3000的，一组贵，你卡好加一粒，再过贵一粒，你再吃饭饱食。诶，你都有通判断讲，你有较舒服无？啊，有较好无？差别咱家己体会到呢。诶，这保养品在吃吼，你哪只有感觉吼？家己感受真明显呢。哦，我卡够烂呢，啊，行好行呢，啊，春秋好春秋呢。咱有会啊。退化上紧就是由这个脚头筋骨络，啊，过来目睭，哦，咱退化就是由这度当判断讲啊，有会安尼，啊，无管骨节煞袂使保养节好啦，啊，市面上管骨节骨头筋骨络的物件都多，爱食掉啊，啊，你特别伫个烦恼讲会结石无？咱这不是妇女呢，哦，妇女你伫个食会烦恼讲结石，咱这是螯合钙。哦，95%以上拢互人体会当直接来吸收诶。咱这是 UC2 卡好件非变形胶原蛋白，也就是天然的蛋白质。UC2 伫电视你嘛看到真侪广告，啊，你也看讲你使用卡好件食偌久啊？咱的卡好件受到真侪人肯定。那讲到 UC2， 会当讲咱大型电市场来推出诶。啊，靠外电视靠有这个广告诶，啊，所以你来看讲你食偌久啊？卡好件钙固骨确实真好用，爱你食卡好件食钙固骨，我也非常恶露。哦，去骨质疏松密度检验吼，哦，广告真好势哦，啊，你嘛可以，你来食卡好件交钙固骨，药局看得到，无清楚电话联系，工商可不加正。

谢谢，感谢感谢，广大时代朋友给你捧场收听社会现场节目。有客电话给我，我看我来接听电话。啊，当咱妈在礼拜时休困咯吼。啊，你若有客电话给我公司的专线来电呢，我真紧赶紧甲你做者联系。啊，都先交一点钱朋友讲一下，再会后礼拜空中再过来。两点钱朋友请继续捧场收听，感谢。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防诈，
2: 头家来喽！
3: 大家好，我是宏基创办人施正荣。假投资是近年来非常盛行的诈骗手法。诈骗集团常会假冒名人，在网络上开设投资课程，或是成立投资群组。如果看到标榜短时间低风险就能获得高获利的投资方案，可能是诈骗的陷阱。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5: 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是用上好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养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新港是江淮靠海乡镇当中的一个。隔着大渡溪口甲大中关来相对，早期因为新建港口才叫做新港，后来因为含家己的新港是港名，为了避免混丢去，才改名叫做新港。规个新港差不多拢是平原，大渡溪由新港的北边出海，河口。
7: 竹北关乡的保阳，也是台湾重要所在的山地。高处表示甲美食，大家来行一下。这当真是早起10点，第一首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8: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时大人一定爱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小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小样的问题，我会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 外观市请加控制。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今天咱要讲故事，故事的内容甲因果循环有真大的关系。故事的内容是真玄，但是玄了真实在，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在民国31年的时阵，这段故事轰动了陕西省分县甲应寿县这两个所在。在当时，大家拢知影，张生佑这个人，伊一出世就会晓讲话。因为是虽出世就会讲话，人就是伊是妖怪，伊差一出啦就去互人电死。伊惊一个，拢唔敢阁讲话啊，煞变成野狗。一直到7岁，伊才阁敢讲话。伊知影伊个前世人个代志，伊讲伊个前世人，伊个名叫做丁三牛。因为丁三牛死了后，要来出世个时阵，无啉着明波汤，所以一出世伊就会讲话。伊阁知影伊前世人所做的一切代志，不但知影，阁知影甲真详细。这个故事，以前经济部的处长王福州，伊证明讲是事实。过去做过退都役官兵辅导委员会副秘书长魏免哉，伊嘛讲这个故事是真人实事。因为魏免哉伊伫民国31年的时阵，伊是陕西省分县的县长。张生佑这个人，伊是伊的部下，伊做甲上队长。张生佑伊有讲，伊前世人是丁三牛，到尾啊，丁三牛的某，甲丁三牛的囝，拢证明是事实。伫迄个时阵，一个20多岁人叫一个7、8岁的囡仔爱叫老爸，一个30、40岁的妇人人认一个7、8岁的囡仔做翁婿。张生佑这个人，伊时常两家走。做了两家的主人，莫怪当时的轰动一时。即马咱开始来讲丁三牛这个人，伊在世为人妻的故事。在民国31年前，陕西省分县这个所在，张家有那算是一个小夸好业的小家庭。张家的新妇，伊有身10个月啊，已经特别生产啊。特别生产的迄一天。房间内面有三宝、宝宝，加一个煮饭的女佣人。讲起来，我那真奇怪。伫囡仔出世了后，三宝要甲囡仔当宰，伊找无家刀，伊大声讲：“家刀咧，赶紧找家刀给我。”无张无弛，拄出世的囡仔煞会讲话。伊讲：“家刀都吊伫壁顶面，壁面迄个所在有吊一支家刀。”房间内三个人听着安尼，拢惊一个。伊看伊，啊伊嘛看伊。感觉非常的奇怪，房间内明明都无查甫人，要他有查甫人讲话的声音，佮佮看迄个拄出世的囡仔，两只手是举光光讲，啊，我的手都变到遐尼细只。来帮忙的三伯惊一个，甲三夫讲，这个囡仔出世就会讲话，是妖怪，是歹命来出世的。我看咱来甲抱去便所林，甲等落便所底互淹死。迄、那个煮饭的女佣人讲，赶紧甲电火死。那无妖怪，那是大汉都会害人。但是囡仔的老母，伊10个月怀胎，无阿囝亲情，火搁较毒都无食囝，卖讲是人。所以伊用性命一直保护这个囡仔。到尾啊，这个囡仔，伊阿公改号名叫做张生佑。张生佑，伊拄出世就会讲话啊，但是伊听到人讲伊是妖怪，要改电视，伊惊一个，煞拢唔敢讲话。一直到7岁，唔捌讲到一句话，连爸爸妈妈都拢唔敢叫，厝边隔壁拢叫是伊是野狗。有一天，伊阿公甲带出去佚佗，伫无人的所在，伊阿公才甲张生佑讲：“生佑啊，你出世就会讲话啊，啊是安怎样到即阵你已经7岁啊？你太拢无爱讲话。”阿公知影你唔是野狗，你一定有啥物苦衷。阿公是真疼你。即马四边拢无人，阿公一定会保护你。你赶紧将你无爱讲话的原因讲予阿公听。这个时阵，张生佑一开口啊，张生佑伊讲：“我唔敢讲话，我若是讲话，人就要甲我病死。”张生佑伊阁甲伊阿公讲：“我唔是妖怪，伊个名叫做丁三牛。伊顶出世，伊是住伫应寿县，伊将伊前世人的祖籍、姓名。”伊个某、
是啥物名，伊个囝是啥物名，拢讲互伊阿公听。伊个阿公是听甲摇头甲面，世间要透即款代志。伊阿公听听来讲，那是安尼，你敢会知影你来出世个经过？张成友伊讲，我个顶出世个名叫做丁三牛。有一天因为连续落雨煞崩山，将阮厝头前个路塌掉咧，我就举低头要去开路。谁知影山顶的土搁再陷落来，将我活埋。但是我感觉我一直飞，搁一直飞，我搁伫土堆里走出来，我是非常的欢喜，赶紧走返去厝里。我看到我的某坐伫客厅在补衫裤，我甲阮某讲，我今仔日真好佳哉，互崩山地无死。但是阮某连看我，连应我都拢无。我搁入去阮囝的房间内，看到阮囝在读书。我就阁甲阮囝讲，我今仔日真好佳哉，互崩山地无死。但是阮囝同款有若无插我，连看我都拢无。我气一个，想讲，娶到这款某这么无情，饲到这款囝这么不孝，甲讲我去互崩山地无死，因连关心都拢无。我气着就安尼走出去佚佗。故事讲到这，爱大声解说一下。事实上，这个故事的丁三牛，因为伊也低头在开路，已经失去了崩山地势啊。但是伊的灵魂感觉伊是无死，所以伊走回去。伊甲伊的母囝讲话，伊的母囝根本都看无，阿嘛听无丁三牛在讲话。但是伊的灵魂走了后，伊的母囝才发觉，伊去了崩山地势，才替伊办丧事。但是丁三牛的灵魂根本都拢唔知影伊是死去啊。伊是死过去，伊并无去哦牛头马面甲掠去。伊行来到一个所在，伊看到人伫排列伫啉一种茶，叫做明波汤。但是伊袂嘴大，啊伊嘛真搞怪，伊偷偷就甲走过去。因为伊无啉明波汤，所以伊前世人个代志伊拢会知影。伊心中伫想，听人讲明玉池这个所在真好佚佗。伊想要去明玉池这个所在佚佗，伊就安尼一直行，一直行。伊煞感觉安尼乌天地暗，伊用望咧，才望到一个正细的门。伊慢慢啊就钻出这个门。伊钻出这个门了后，就有听人讲家刀，赶紧拿家刀给我。我目睭有看到壁顶有吊一支家刀，所以我就大声讲家刀，家刀都吊伫壁顶哩。我哪讲，搁用手哪比。本来我的手是真大个，我忽然间看到我的手变甲遐尼细只，我感觉真着惊，所以我就顺续讲啊，我的手才变甲遐尼细只。谁知影伫这个时阵，有人讲我是妖怪，要甲我钉死；有人讲要甲我等落去变数林和阴死。我真着急，想要走，我感觉走未去，所以我自迄个时阵开始就唔敢搁讲话。我惊我若是搁讲话，一定会去互人钉死。张成友伊讲到遮，伊阿公感觉真闲，嘛感觉真奇怪。张成友阿公只好慢慢啊落去印证。张成友阿公照伊所讲的地址，找丁三牛这个人。张成友阿公真正找来到位啊，但是丁三牛的某讲，阮翁已经死去七年啊。你讲阮翁出世，互恁做子孙啊？这讲互啥物人听？啥物人都唔相信。你可能是新军，还是有啥物企图？张成友阿公只好倒转来。迄一年，丁三牛的某囝因为产地问题，得甲人拍官司。拍官司证据上个重要，产地问题都是地价甲厝价上个要紧。因一世界找无产价甲厝价，丁三牛伊是去哦崩山地势的，一时煞拢无交代。放伫啥物所在，拢无人知影。较早的人若是贵重的物件，拢是用藏的。但即阵海啊，找无产价、厝价，官司一定拍袂赢人。这是要安怎样才好？想到无啊大，才去想到分官的张成友。一世界拢在风声讲张成友，伊的顶出世就是丁三牛，伊无啉过明波汤，所以伊知影伊顶出世的代志。那是安尼，来去问伊就会知影。产价、厝价，看放伫啥物所在。伊若是知影，这个风声就是属实的；伊若是唔知影，这个谣言就不攻自破。
根本都不是事实的代志，是别插的呀。事实的也好，啊别插的也好，怀疑对因来讲拢是有好无歹，所以因隔天光无阿囝娶嘞，顺耍搁招伊较早丁三五的姐夫共同来到张家要找张成友。张成友这个时阵才七八岁尔，伊看到伊顶出时的母囝甲姐夫来找伊。伊是欢喜甲用走的，走出来迎接。七八年无见面啊，那按照道理讲，伊即阵是张生友，唔是丁三五。但是伊顶世人的代志，伊拢知影。伊会认得伊的姐夫甲伊的母囝。人都还未入门咧，张生友伊就撞出去啊！伊开嘴就讲姐夫，啊七八年无看到啊，遮久啊好无？过来就望伊的囝讲，哦，啊遮尼大汉啊，啊书读了好无？伊阁走来牵因某的手，讲牵手的，我真思念你，啊，你会想我无？因姐夫甲某囝感觉拢莫名其妙，但是张成友讲话声音，甲伊一举一动，拢参像死去的丁三牛。伊所讲的话，都参像死去的丁三牛化身同款。到尾，伊的姐夫讲，人拢讲你是丁三牛来出世的。你因为无啉明波汤，所以你知影顶出世人的代志。那是安尼，你敢会知影？较早丁三五的厝地、产地，放伫什么所在？张成友这个七八岁囡仔，讲知影咯。这较早我可能我太唔知影。较早我将产地、厝地用一个叉箱啊袋咧，甲放伫壁度咧。那是要退的时阵，爱将放衫的衫橱甲提开。都有看到一块砖啊，迄块砖啊有拍一个十字做记号，将砖啊甲摕掉，就会当找到产地甲厝地啊。张成友伊讲甲真逼真，是毋是真呢？只好听候找到才阁讲。伊个母囝返去厝里了后，真是按照伊所讲的所在找到产地甲厝地啊。两母仔囝只好来认翁甲认老爸。一个三四十岁的妇人人认一个七八岁的囡仔做翁婿，啊，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人叫一个七八岁的囡仔叫老爸。这件代志当时轰动汾阳、英寿这两关。张成友这阵伊是张家的子弟，但是伊嘛时常走回去看母囝，讲起来伊嘛真有福气。伊两边走，人拢真欢迎伊，但是时间一个久，就感觉真侪无方便的所在。七八岁的囡仔，要安怎样做人的翁婿？要安怎样做人的老爸呢？到尾啊，张成友伊去考军校，上届尾啊，伊登去故乡做一个保安队的副队长。在迄个时阵，陕西省分管的县长都是魏免哉。魏免哉这个人，伊来台湾做过退伍的官兵辅导委员会副秘书长。这个故事那是事实。就会当证明因果循环的真实性。科学虽然是遐尼发达，但是有真侪奇奇怪怪的代志嘛在发生。所以咱做人一定爱有向善的原则，不管将来如何做善事，人生就会感觉真快乐。

0: 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若是发觉咱的歌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歌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治好，因为歌病会传染，严重的歌病阁会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美歌、西歌、脂肪歌，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对来放母放囝，和母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母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爱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囝。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都要开始就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要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该是得病大尽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过关。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不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佳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甲三顿食，一盖各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各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药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咱的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的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若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个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增加七代当中人参灵芝茶。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伫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增加七代当中人参灵芝精，有当中下处的孢子体、人参、灵芝甲石英岛的樱桃的成分，佮加上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是顾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食了一个好用，伊拢买规箱的，规家伙拢伫咧泡茶咧啉。有啉过减价七代当中甚至精的人，也用讲是真满意，真俄罗甚至精，也用讲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买几箱的，因为人家讲满食满不吃，吃食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啉过几工了后，人家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甚至精实在有够好。赶紧来买回来试看卖。不过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当中灵芝精，这是健啉健饿肉的甚至精。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

咱中药也就是汉药，汉药有分一个君心药甲青草药，那是有列入药典，有列入中医师考试范围的，叫做君心药。青草药不但无列入药典，嘛无列入考试的范围。会使讲民间所流传的药方，大多数拢是青草药。伫300年前，西医也未流入中国的以前，咱人若是有病，拢是靠着汉药甲青草药来伫治疗。5000年来，经过真侪战乱、瘟疫、流行病，不但无将中华民族甲灭亡，反倒转来，咱中华民族即阵是世界上上界大的民族。汉药、青草药若是无相当的效果，敢若挡流行病、瘟疫都挡袂掉啊！马太有现代12亿以上人口的子孙，咱较早杰出的名医有真多，参像扁鹊、华佗、王叔豪、张仲景、孙金人、金元四大家，这些人拢有辉煌灿烂的医术流传落来。一直到清朝末年，西医流入中国，加上满清政府腐败、百姓崇洋的心理，中医煞拢无进步，愈来煞愈退步。一直到国父革命成功，民国初年，有真侪人建议要将中医改废掉。好佳哉，咱的老总统有远见，伊认为中医中药是祖先的遗产，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是延续中华民族子孙的大功臣，所以才无将中医中药废掉。即阵日本有风寒病院，韩国有汉药大学，西德、美国科技是非常发达，嘛极力在研究咱的中药甲针灸。因为西医西药虽然是真发达，但是伊的副作用有哪真大。到即当今，嘛有真侪病症，唔是用西医西药所医的好，有时改用中医中药煞医好去。不管是西医还是中医，医药上大的目的就是解除患者的痛苦，可以使患者早日健康，这是医药上大的目的。

俗语讲青草那是用会着，治病是免三药。这句话就是讲青草药伊的效果确实是真大，只要会晓用，只要用有对症，讲外好用就外好用。参像火丁这味青草药，伊的止疼力、退烧的药效，拢胜过西药阿司匹林。不但是安尼，阿司匹林会引起过敏，啊，火丁这味青草药，伊无皮肤过敏的副作用。这味药啊，有那是坐骨神经疼的主药。过去我有看过真侪坐骨神经疼的患者，拢是用火丁这味青草药来做主药。大约吃十天经过，镜头就能好一半。大约二十天至四十天经过，症状就能完全消失去。坐骨神经是人体上上界大队的一对神经，所以呢，治着坐骨神经疼的人是非常的痛苦。严重的时阵，讲偌疼都偌疼，坐是坐不掉，啊倒嘛倒不掉。有时会感觉人生真无兴趣，死死的看呀。在这个时阵，那也要使用当归炼疼汤来加火丁降赵王，也是用足药甘草汤加火丁降赵王这两味青草药。另外，那是身体虚的人，会使选用独活加生汤，搁再加火丁降赵王这两味药啊，效果拢真好。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有做过医生的人，才知影即阵可怜人、歹命人是还阁真济。过去我有拄到一个女患者，伊嘛是五六十岁啊。伫伊人中风的时阵，伊为着要医伊人的性命，入院两个外月都开掉二十几万。虽然伊人是无性命的危险嘛，但是到即阵嘛是还阁倒伫病床里。这几年来，伊卖厝卖田，会使讲是散尽家财。但是伊嘛无法度将伊人的病甲医好去。伊还阁有一个伯伯，八十几岁啊，身体有若欠安，时常在开医药费。虽然伊有一个后生，但是因后生的收入，敢若过三顿都忍忍啊。尤其是这个负责人，伊几年来劳心劳力，伊家己满身有若拢是病。伊即阵无法度通忍受啊，才找医生。空中的好朋友，那是有钱的人破病，住院的保证金、医药费，这是小代志。但是那是艰苦人破病，有时干那入院的保证金，伊都无法度啊。所以咱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这个节目，上界大的目的，就是教人要如何照顾家己的身体，要如何运用青草药、甲咱的汉药。过去我有看过真侪患者，拢讲伊的胃肠真烂，时常胃会做做，胃闷闷，胃会胀胀，有时胃会痛。平常食牛奶，还是食果子啊，还是食伤甜的物件，都会随流塞。伊嘛看过真侪医生，照过胃镜，照过 X 光，有的讲是十二指肠溃疡，有的讲是慢性的胃炎，有的讲是肠癌。那按照咱中医的观点，这是胃肠无力、胃肠虚寒的症头。这款症头，那是吃中药，那是要根本治疗，是真简单。那是拄到这款的患者，我拢使用木香、白术、白扁豆、黄连、挂金、琥珀、玉蝴蝶、鸡精子、干姜粉、甘草，甲分作三包。每顿饭前加食一包，反应的效果拢是一包就有效啊！不但胃肠会当随爽快，尿屎也会当随止。胃肠若是要顾较用的，就加食几工啊！家己阁小夸呛嘴咧，安尼胃肠就会当用起来。参照这款情形，所开医药钱是无偌济，不但唔免注射讨皮疼，阁会当省掉一笔照胃镜、照 X 光的艰苦甲金钱。这个严峰空中的好朋友，你若是听无详细，你会使打电话来问，我一定诚恳答复。

0: 性广告。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兵人实在有够济，一个无设计或者是小夸失主意，对染着官兵。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同款来过关。咱经济上乃是做会到的范围内，上该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爱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和肝真用。咱的肝脏会当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血也会当改清好利。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勇。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来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界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界有功效的好药，也按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界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尖甲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就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就会当互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逐工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5: 我不喜欢他摸我。
6: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
7: 为在南投民间乡同心相依地方，上阶段特色就是对观向下卡看过去，一年过一年的同心仪，好像像白阿香同款特殊的造型，吸引不少介意空派的朋友。这当阵是上午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8: 请继续收听由詹秘书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康万淡，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小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小样的问题，我会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环市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真侪人拢希望会当得到欢财，不过欢财原来是骨力有善心的人才得会到。今仔日咱要看故事，故事的名真特殊，叫做《欢财甲班段》。即嘛，咱开始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伫明朝的时阵，花清观这个所在有一个青年人，伊的名叫做詹友春，人拢叫伊詹友春。詹友春这个青年人是真班端，伊甲人做工，伊阁嫌艰苦；家己做生意，伊阁三做四休困。伊对人无亲切，真无礼貌。这款的人要来做生意。詹友春本来厝里是有剩一撮仔财产，但是伊的开支真大，无得收入。人讲未出船的古井水总是啉会干，就是金马山都有来放了了。詹友春伊看人好业，伊真怨叹，伊未晓去研究人好业的原因。看人有钱是安怎样赚来，伊拢讲是人好运，人的八字命较好。一个人的好业一定有伊的原因，爱用心、用力、用脑，拢爱经过一番的艰苦磨练甲苦心。咱做人爱诚恳待人，对人好，对人爱亲切有礼貌。这是事业成功的要诀，有那是好业的原因之一。生意做未好，就要检讨，看失败在什么所在，是因为家己办单，还是因为家己熬开，连本钱都那给开了了，那安尼当然是会失败。那有想要成功，都要将坏习惯给改掉，决心认真来做生意，到尾一定会赚钱。可是詹友春，伊根本未晓检讨家己的过失。一味想要看得有着欢财无？有一天，詹友春看人在算命，人拢讲算命算了真准，伊就有那互人算命。算命先来甲伊讲，先生恭喜，你伫今年会得到大欢财。詹友春伊听到安尼是真欢喜，既然有欢财，何必着搁艰苦甲人做工？伊嘛无爱做生意啊，伊更加单单要食唔讨叹，伊的财产到尾啊变未了了。伊嘛也阁唔爱去甲人做工，伊甘愿去做乞丐甲人分。七少年、八少年做乞丐甲人分，要太分有钱，憨憨啊，有一半呀，唔知影底下人才分钱予伊。那是知影人，连半点钱都无爱分予伊，颠倒甲伊配嘴烂。有个人讲啊，好人唔偷唔贪得甲人分；有个人讲大苦大悲无爱去做工；有个人讲七少年、八少年无志无气得做乞丐甲人分。詹友春给人骂，伊还阁袂晓觉醒，反倒转来，伊要打人。结果众人找伊一个人，啊，伊嘛万众人。詹友春伊愈来是愈落魄啊，伊愈凄惨啊。伊心中拢在想讲，伊今年有欢财。 时间在过是真紧，过年到啊，是二九暗围炉夜，也就是一年的最后一天。詹友春以腰挂牛，伊来住伫一间破土地公庙。这间土地公庙内中有一堆的粪扫，詹友春伊甘愿就伫粪扫的边啊，伊搬大竿连出一个手，将粪扫甲摕去粪扫人伊都无爱。迄一年是真寒，特别寒，佮透大风，落大雪，天气是非常寒冷。詹友春伊不但无得到怀财，伊煞活活来寒死。詹友春伊死了后，伊的阴魂是真唔甘愿，伊来到阎罗殿控告迄个算命师呢，讲伊会得到怀财，结果伊怀财得无到，伊煞寒死。阎罗王伊即时打过圣堂啊，调算命师来问。算命师呢，伊讲伊的八字命确实是怀才入宫，我并无胡白讲。阎罗王伊搁再调土地公庙土地公来问，土地公伊讲伫二九暗迄一暝有三个强盗来秘伫土地公庙，因为官方派人要来掠三个土匪，有将一包银两，大约500两银，藏伫粪扫堆内中。可惜詹友春伊看到土地公庙内有真侪粪扫，伊甘愿困伫粪扫堆里，伊班大家连出手将粪扫，甲提起粪扫人都无爱，做一撮小善事伊都唔肯啊。本来这怀才是伊爱滴嘞，结果伊白白煞送乎别人，这爱怪家己班大，无一撮小善心。这款的人官是妖是，这是应该，未使怪算命师呢。阎罗王伊听听咧讲，参像你做人遐尼班大，顾家己都顾未好势啊。你太有法度尽忠，太有法度尽孝，你太有法度做善事帮助人。参像你这款人，只好和你出世做猪，和你食饱困饱，和你和人吃甲肥肥肥，才上去猪灶和人抬。空中的好朋友，这段小故事虽然是短短啊，不过真有意思。怀才上起码有那爱骨力，爱有善心才得会到，唔是买食唔讨谈的人得会到的。人生在世要好业有两条路，第一条就是勤，啊，第二条就是俭，骨力赚，俭俭啊用，安尼就会好业。俗语讲，大富是由天，啊，小富是由人。这句话含义真深，慢慢啊体会就体会会出。

益母草这味药啊是妇科的药药。即嘛，我过来讲益母草伊好名的故事。较早有一个酒馆负责人，这个负责人有一个后生，才15岁尔。伊的后生虽然才15岁尔，但是伊真有效，真捌代志，真会晓体谅时代人的心。伊看到伊的妈妈面色青黄，三肌落朽，还阁在胖瘦直播，在维持家庭。这个囡仔，伊的内心是非常的艰苦。伊的后生时常甲伊妈妈讲：“你爱休困，爱看医生，爱吃药啊吃。”可是这个负责人讲：“这是老毛病啊！”再阁讲，咱厝是虾米散车，连明仔载的米都还阁唔知伫单位，要他有钱通去看病？好佳哉，你已经得要成人啊！我的任务甲责任总算是完成啊！只要会当看你大汉有成就，啊，我就心满意足啊！伊的后生是听甲真艰苦，伊的后生讲妈妈，你放心，听候我若是会趁钱的时阵，我一定会友好你。原来这个负责人，伫有心的时阵，伊的翁婿就来过身去。伫囡仔出世的时阵，因为家庭散赤，无钱，通好补扎身体。自安呢去治着负责人病，一个负责人要看囝看甲大汉，这毋是一件简单的代志。伊家己欠长内多，惊囡仔寒，惊囡仔枵，惊囡仔对人袂着，所以伊将胖西啊所赚来的钱，拢投资伫这个囡仔身上。即卖伊个囝已经15岁啊，已经捌代志啊，伊会知影通好有效啊，伊感觉真安慰。有一天伊个囝去甲人做工。有赚一撮钱，就去贴两贴药啊，回来给伊的妈妈吃。吃了后，效果是非常的好。药啊吃了后，伊妈妈的精神加真轻松。伊的后生看到安尼是真欢喜，伊就阁走来问起个医生讲：“我妈妈的病，你敢有法度给医好去？”原来较早医生只要捌几味青草药，某一项病，甲人医会好，安尼就会使做医生啊。无参像即阵爱大型鉴定考试。特种考试，考试及格了后，才发牌照给你。有真侪人对少年考到老，也阁考未出来。今嘛过来讲，迄、那个医生伊的医德无好，无自卑心，伊就甲迄个囡仔讲，要医好恁妈妈的病，这是有法度。不过爱白银10两，白米50担，这毋是小数目。因厝人遐尼善车，要太办会到。迄、那个囡仔是真有效，阁真聪明。有一天的暗时，伊就来觅伫迄个医生的厝后，要跟踪迄个医生到底是服什么药草。足足等一暝，等到5更的时阵，迄、那个医生才出门要出去服药草。迄、那个囡仔就一直该跟踪，到荒郊野外的时阵，就看到迄个医生在挽一种药草。伊做甲真机密，伊将挽来药草花甲叶啊拢甲念掉，拢甲抌落去溪仔底。各种青草的筋甲骨甲剁甲幼幼，再用袋啊袋起来。迄、那个囡仔拢看甲真详细。听后，迄个医生走了后，伊赶紧跳落去溪仔底，将青草的花甲叶啊改裹起来，然后按照叶啊甲花的形态，有那挽真侪青草转去。转好的时阵，甲片看咧，气味甲较早听的两贴药啊，气味拢同款。自从迄个时阵开始，因妈妈的病。一日一日一直好起来，一直恢复健康。这味药啊，对着伊的老母真有帮助，所以到尾啊，才将这味药啊，甲好名叫做益母草。今嘛过来讲益母草，伊的药性甲药效。益母子伊的药性是辛苦微寒，专入手足发阴经。啊，益母草有气乌血、生心血、气风利水的功效。是负责人精散的良药，那是负责人生理机能未顺失，时常肚尾疼，会安尼悠悠啊疼，闷闷啊疼，拢会使应用益母草这味药啊，用当归、赤竹、川芎、茯苓、茯蔗、白术、益母草、破瓜草、定经草，这几味药啊合作伙。在治疗负责人的污秽停留、水毒停留、肚胃痛、肚胃胀，真有功效。益母草的籽药名叫做益母籽，另外还有一个名叫做蔷薇籽。益母籽的药性跟益母草用的同款，益母草是偏医性，益母籽是生中带补，
那是身体虚的人用益母剂是较适合，益母草那是动主善败的人未使使用，因为益母草心善有利水的作用，利水的药啊，那是食济目睭就会模糊。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治病用药，介在一个医术的变化甲运用，上介重要的就是爱断症，爱断会准。无论什么病，拢有伊的病因甲病症。有的是病因同款，但是浮出来的症状是无同款。参像上肝卡、上肝手、甲胆腺，这三种的病，病因是同款，但是伊浮出来的症状却是无同款。这款呢比较较好办，较好治疗。同这种药甲伊落落去，三项病拢会当医好去。但是有的病是病因无同款，但是浮出来的症状却是同款。都敢那胃痛，都九款的病因；一个头壳痛，都十外种的原因；皮肤病、身躯痒，都有那有七大种的原因，三种的小原因。所以治病用药学问是真深，上界重要的就是爱小心求证，充满信心来落药。镜头人有准，病因人有特，治病落药才会当一针见血，万无一失。俗语讲心生险是主人福，就是这款的道理。找到牛的医生，才会活到咱的一生。

0: 性公狗。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济人得病的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真个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着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欠芳，蒜头尽量加放好当当当。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多，因为冬虫人参灵芝茶，咱的身体就较袂来出问题。有在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勇。每天都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酸枝精，唔那脚惊手惊，然后流行病一个流行，咱也脚唔惊。咱的冬虫酸枝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加啉30cc， 对咱产生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冬

0: 进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咱若是发觉咱的歌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歌炎，咱一定要赶紧的吃中药给调好，因为歌病会传染，严重的歌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在咱现在的社会，有真多人拢因为米歌、西歌、脂肪歌，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癌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母放囝，和母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母囝伫啊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爱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亲。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都要开始就去顾肝。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该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花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不是普通病，花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佳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加三顿食，一盖各食8粒。那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各食6粒。咱那是临时临药要解酒毒，或者是解农药毒、解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各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咱人拢有得意的时阵，嘛有失意的日子。俗语讲，有时星光，啊，有时月暗。当你得意的时阵，你要把握好势，对人爱愈谦虚，千万唔通得失人。愈有趁钱，愈爱谦，唔通要趁一万啊开万二，那安尼不时都拢得负债，熬赚熬开这无路用。卡输下慢赚，俭俭啊开的人，开了那惯势，有一天那是失意的时阵，都真艰苦。平常时你都真骨力，啊真勤真俭，但是都要个无出运，要个真失意，那安尼这嘛无要紧。只要你认真做事业，到尾一定会成功。俗语讲：桃花二月开，桂花九月红。平时金在土，各自单时来。桃花虽然伫二月才先开，但是到月时阵，就换桂花在开啊。虽然是较晚开，但是运啊会开，只是较慢而已。所以咱人运啊同款。有的人大声发，啊，有的人就恶尾发。在发的时阵，爱愈认真愈拍拼，因为机会有时不是永远的。

是四十岁到五十岁的人，有时拢会引起肩胛头酸痛。医学名词叫做五十肩，肩胛头会酸痛，有的是酸甲手袂压悬，连要捧碗都无法度。有的手煞翻麻，麻甲困袂去。要治疗肩胛头会酸痛，即个对症下药。那人大颗，腹肚真大，脂肪分真济，即爱食大茶乌汤来加乌骨凉，也是用红枫通性散来加乌骨凉，大肠来减肥，消毒脂肪分，安尼肩胛头酸痛就会当医好去。那是人瘦啊，身体阁真虚，咩阁真沉，脚尾手尾阁会安尼冷叽叽，即都爱食桂枝加竹附汤。那是福建人更年期所引起的肩胛头酸痛，这也可以吃茶乌桂枝汤，也是使用当归足药散来治疗。那肩胛头酸痛，按骨那筋骨那会酸会硬会硬化，这都要使用挂筋汤来加木瓜、白芷、灵桥、赤竹。那人都小块大块呢，新陈代谢不好，水毒停留。这会使使用五灵散来治疗，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在咱人的一生中，大家拢希望人生会当快乐，拢希望有一个快乐的人生。要安怎样人生才会快乐？上界重要的，就是咱人的心中未使有怨恨，处处以恨来做出发点。那是心中有恨，人生特别快乐。看到人比咱较水，咱嫉妒伊，怨恨伊；看到人的才华比咱较好，咱就攻击伊，怨恨伊。看到人生理比咱较好，咱就目空赤，怨恨伊。咱要想办法要让对方歹看，要打击伊，要报复伊。咱想到伊就气，看到伊嘛气。参像安尼，人生要太会快乐。所以咱人度量要尽量放好宽，咱要有包容人的心，千万唔通有怨恨。人讲有量则有福，就是安尼。

0: 听广告。
1: 俗语话在咧讲，六月拉开口是臭死人。啊，咱人若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在这个时阵，嘴若是甲闭开，对产生口臭，臭甲亲像六月拉，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吃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可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那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界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唔乃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可以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拢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尤其即卖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生鬼霉。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气失神，上班无精神，这是坏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都会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都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搁较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帕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食。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解霸毒，有去喷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吃6粒。那是只是要过关尔，咱只要早起时啊吃6粒，都功效啊。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袋牛黄五宝丹。
2: 黒さん、達者ですか？豆ですか？ふるさとはいいね。胸がポッポと熱くなります。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娃娃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蒜苔乡是伫咧江淮县的西北角。是彰化县面积上细、人口上少的乡镇，含着咸丰的海风，规年烫天地的吹，是典型的风头水尾乡镇之一。山西海风大，只话每年只敢来当修行一期，而且因为凋谢是。
6: 雾峰共和新村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在那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拢相当的好，方向甲道路拢有赞有赞，有真侪文创小物，有文青的露天咖啡厅。这当阵是中昼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0: 各位是大好朋友，
1: 大家好，
0: 我系佮到了咱凤上头
1: 顾老伯，
0: 同样的拜祭拜啦，吼、哦，由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电话边啊有咱阿卢诶，电话边啊咱阿卢诶咧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23，这是咱现场可以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若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啊、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0800710023，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者，谢谢。

0: 这叫做心肝宝贝。
1: 对，顶礼拜欠人的歌曲。
0: 好、哦，顶礼拜欠人的。
1: 哎呀，就位大姐跟我点的啊。
0: 哦，安尼哦。
1: 嗯，
0: 是。希望有这时阵安排吼、
1: 哦。有。
0: 有听到。
1: 对啦。
0: 哦、嗯。每一个人都是爸爸妈妈的心肝宝贝
1: 啊。本来就是啊。
0: 不管你这阵八十号，
1: 嘿，
0: 九十号嘛是同款。
1: 对啊。
0: 嘛是你嘛是恁爸爸妈妈的心肝宝贝。
1: 哎、欸、喂呀。
0: 好嘞。
1: 嗯。
0: 好啦，谢谢，感恩多谢，感谢大家爱好收听。啊，唔通袂记，需要阿童主任啊做服务的当中，咱这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你都会当爱多拨多利用。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啊，人家那电视卡只电视那个老诶，食菜哦，
1: 食菜啊，哈、
0: 哦，有啦，菜大家嘛来吃，食青菜吗？
1: 嗯，
0: 有人讲哦，菜价菜价哦，
1: 嘿，
0: 啊，鸡架嘛，啊，这青菜嘛是爱吃嘛。
1: 啊，今嘛人我讲真较重视的就是讲哦，就食一饱不拢用不成问题啊啦。今嘛拢爱食卡。
0: 我讲，以前。以前过了三年前是讲哦，不听伊讲会枵死。
1: 哎、欸，对啊，
0: 无空吃枵死。
1: 即嘛是撑死，
0: 即嘛是定死，食个定死。
1: 啊，真正有影，为啥讲食个定死？你即嘛你像我外口这个吃到饱啊。
0: 啊。
1: 嘿，我甲讲看到好料哈尼啊济啊，我钱拿落去无食有啊吼。
0: 啊。
1: 怕算无太钱，爱食我够本。
0: 哎、欸、对。
1: 哎、
0: 欸。爱食我够本，啊，包括即嘛也袂免惊枵着。
1: 哎、欸、对啊。
0: 庙会不管死吼，拢、
1: 嗯、
0: 有咧。啊，举办活动，拢冇得食，
1: 丢啊！
0: 啊，你惊我去到杭州啊？
1: 是啊，
0: 免惊要丢，
1: 丢唔呀？
0: 只不过尤其人台湾哦，即马这里要受罪
1: 啊，是。
0: 好、哦，好啦，啊，那吃久吼、哦。啊，无看到这位小姑娘嘛吼、
1: 哦？有、哦，
0: 咱这家珍老师吼、哦，诶、欸，我先来个邀请出来，出来帮来来破头者吼、
1: 哦。对，
0: 诶、欸，来家珍老师你好。
2: 哎，那个主持人各位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好。
0: 我
2: 前几天落雨吼、
0: 哦，
2: 但是落雨也是足热呢。
0: 落雨热，
2: 当湿热。
0: 我今麦唔是要参你讲热，我今麦是讲我真久无看到你啊。
2: 有啊，啊就是。
0: 这两天
2: 啊，
0: 都
2: 落雨天嘛，重点嘛，就是落雨天，哎呦个。
0: 啊，无人调都卖，
2: 半大出门，
0: 无人调都卖就掉啦。
1: 哎，重点是我都
0: 调都卖啦。这真多哦，这咱的体育真多，应该拢在咱家珍老师哦，伊是台北医院健康的管理师。
1: 对哦，
0: 啊，包括伊的兴趣都是骑单行的奥多麦。
1: 嘿，
0: 伊的奥多麦有1800cc 的。
2: 有请教啦。
0: 好、哦，请教的哦。
2: 1800，有请教。
0: 哦，1800，请教两台嘛。
2: 三台，
0: 三台哦，你家己三台咁骑去，
2: 轮流骑，
0: 轮流骑，
2: 伊那生三妹啊，轮流穿。
0: 啊，我跟你讲，你吼、哦，你是讲你要带台北，我带草屯哦，系新人啊，
2: 就来骑。
0: 系啊，你那咱那平平拢带草屯哦，你那你骑不去，我讲哦，不要紧，我带我家己倒骑。
2: 哎，
0: 但今日哦，咱我讲啊，咱那有驾照拢差不多骑久都习惯啦啦吼。
2: 嗯，
0: 系啊，但不能够骑当机哦，嘛是。那讲诶，即马都即几年啊，讲当咧流行啊，
2: 嗯，流行啊，
0: 即十年内面哦，哦，真流行啦。
2: 啊，不过政府即马嘛掠噶，
0: 政府嘛掠吼，
2: 因为即寡算
0: 偏先进
2: 诶啦，
0: 哦，先
2: 进诶啦，无驾照诶，真济啊。
0: 哦，对啦，迄种凡事拢一定爱呀规定，诶，讲无讲，我才想到恁啊，诶，我甲你讲哦，
2: 嗯，
0: 你会记诶，恁公司迄间有寄一条迄啥物互我？
1: 迄个按摩凝胶啦。
0: 哦，我唔知影啦。
2: 对
0: 对，
2: 你知迄支是？
0: 我讲你寄给我迄条吼，我骑到下岗。
2: 我要骑好你用，你骑下岗吼。
0: 无，因为迄间我都要出去，啊，结果都有寄来。
2: 嗯，
0: 邮差骑来骑给我，啊，骑给我，但手骑我等骑到车顶，等咧车顶车晒人出去。
2: 嗯，
0: 啊，出门的时候，落到我下岗。都去阮阿舅因家，啊，佮听到阮阿舅因咧讲甚物声，我想，哎呦，即款哪我咧看，就结果骑阮阿
2: 舅。好教你啊，你。
0: 啊，都等我一看，我拢无用哦。
2: 嗯。
0: 我能骑过阮阿舅，教阮阿舅面啊。
2: 嗯。
0: 你都会知，阮阿舅，阮阿舅面都算啊，住海边诶。
2: 嗯。
0: 啊，要去远诶做事。
2: 对。
0: 也要去海。哦，啊，都来讲啊，做甲鬼拢会腰酸背疼
1: 啊，我不会啊，
0: 哎、欸，我最好啊啦，
1: 最会啊，
0: 我来不好啊啦，我来老八十我，
1: 是啊，
0: 结果我等迄、那、点、個，等迄号伊，我阿姨伊讲咧，哦，我讲，哎、欸，阿姐，你先哦，那鬼腰红么鬼红么，特别用酸啦，
2: 嗯，
0: 我讲啊，稍等下， 我确定那个有物件，我肯定有。因为我老哦，我老有时安都揢茶米都好啉啦吼，家己阿少嘛。有时安有茶米，我都揢茶米吼，有时安我都揢茶。
1: 对，还是一个泡的饮品
0: 啦。对，还是讲哦，像你阮有诶用泡的迄款诶，我拢会揢互伊食啦。
1: 是啊，
0: 哎，我揢互伊，结果你知影过无偌久吼，佮卡电话甲我讲。讲好用诶，
1: 好用哦！
0: 啊，讲去倒买，也跟隔壁讲嘛要买。
1: 系啊，伊
0: 讲你若看见你叫恁动啊大啦！
1: 伊讲你问下，我
0: 就讲。无啊，我想想咧，想讲阿姐唔知去倒买，我嘛唔知啊。
1: 我想啊，先啲阿姑嘛对不？
0: 阮阿姐，
1: 我先甲阿姐讲啊。即啲咱吼，一种市区市中心嘅大药局拢有卖。
0: 啊！
1: 药局你拢揣有？
0: 哦，是啊。
1: 啊，你刚想到我叫你啦。
0: 阮阿姐伊无。在听手机，我那只有他在听，也掌管在做电台，啊，因都无手机。
1: 因为这个我是，这个起码吼，都要叫大，那种连锁的有拢有卖，
0: 哦，拢有卖哦。
1: 大家欢迎就好诶，啊，像那我刚刚去叫咧，因为刚刚其实因为我是一定在骑车诶，
0: 啊，
1: 然后我骑车，我固定一个姿势，
0: 啊，
1: 我内底有一个大哥啊，六十几岁，
0: 六十
1: 岁，因为伊在骑车的时候，因为他伊拢。白掉的嘛，
0: 伊
1: 滴花诶，
0: 迄个
1: 看到遐小花遐，诶看到，啊拢无叮当嘛，
0: 啊
1: 你干那只吹油尔，啊伊本来都五十斤，
0: 哦，肩胛头诶五十斤，
1: 啊五十斤你个无叮当，伊讲等于听家讲吼，连咧，啊过来要挖都无在条，挖手要夹都无在条，
0: 我诶算讲固定迄个
1: 型，啊，迄当时我都因为我有一个有这厝的朋友啊，
0: 伊
1: 咧开药局，
0: 是
1: 用自己吼欢迎有够好诶好，
0: 有够好，
1: 有生听诶啦。有的人会肩胛头结骨弯的啦，啊是讲有咧做劳动的，
0: 较
1: 抓物件，劳动的腰骨啦，拢捌闪过迄种的啊。伊讲以前拢来遮买什么药补啦、药膏啦，哎，抹吼，伊拢讲无自己抹了好用。
0: 哦，
1: 等下一直搁个买，啊，但我有时讲啊，经过遐个开讲，我讲有咧大哥安尼讲，哎，无咧。就等几条好我哩，我一困我一条，我想讲好用你个体型，啊不然我就讲好大哥一条可以，哎呀手头个几啊条，啊无好朋友
0: 才个，我今物只条，我今物个壳啊大，迄条我无个壳。嘿，我刚才有个我看阿姐，阮阿姐面啊，我看内面青青啦。
1: 有你刚刚打电话来，我今日调你，你家己想抹看
0: 咩？我
1: 都有个试抹吼，出两面呢，
0: 出两面，
1: 足舒服的啊。
0: 我是想讲哦，我阿姐面讲哦，因隔壁哦，隔壁讲叫我甲看有哦。
1: 哎呀，
0: 我心里想讲，我当唔知要啊要看啊唔知要到位，我嘛唔知啊。
1: 有够拢有啦，
0: 安尼哦，
1: 有够一支要七百块嘞。
0: 有，
1: 我甲讲一
0: 支要七百块，
1: 有一支要多用。尤其是吼，你看我咧做事做劳动的呀，进产的呀，大家拢挂介意，因为你无感觉挂起来，第一感觉是足凉的嘛。
0: 我看嘛，而且哦，凝胶呢吼，
1: 用凝胶的红色，现在用凝胶的红色，我想要大家分析一下，因为你也讲今日啦，你啊都要酸痛，
0: 还
1: 是闪掉，还是讲都要结归完，会脱掉的。
0: 哦，季节啦，季节啦，
1: 哈。金锣白掉的时阵，
0: 对，
1: 你弄第一嘞，你就是去提什么药包去打，
0: 对。
1: 但是我甲你讲，唔是每一个人拢会使打药包呢。
0: 大有保你那有卖吼，
1: 起有起的嘛，
0: 有啊，起有起的嘛。
1: 啊，个有的吼，你也讲伊所疼的所在，艰苦的所在，唔是安尼病。比如讲是咧弯曲的所在，有当下有保打袂掉。啊，过来，你也讲今日热的时阵。真正在热你贴一个药包，你讲寒天个外劲，你热天你做餐人，那
0: 我你打袂掉，
1: 打袂掉啊！
0: 迄流汗，迄个大包下面都落去啊！对，
1: 啊，像咧搬厝诶，你汗一直流诶，
0: 啊，
1: 你药包打袂掉啊！
0: 啊，我呀，
1: 过去啊，
0: 哎呦，是，哎，嘉轩老师，
1: 哎，所以贴少
0: 我，哎呀，我好呢，甲拄啊在前面讲，你一句话讲不完，你下面输，下面无去啊！
1: 对啊，这就是
0: 贴少啊，你咋袂念呢？袂念呢？
1: 你进前吼。有宝宝在条带啦，一支药膏，药膏黏黏，啊黏黏三千个个膏类，啊热先个阿杂，所以用这药厂就特别去制作这种凝胶状。
0: 哦，
1: 啊这种凝胶状是安那，不管你都要安尼弯翘，下头虎安那弯翘，
0: 哇，
1: 你是搞不了，一规个拢搞
0: 掉，拢歪掉啦，拢歪掉，
1: 歪掉无大劲，因为凝胶哦是水分。就是油，所以一规个转加迄有效的迄个成分啊，
0: 啊
1: 规个吸收落去，真紧啊！
2: 啊，真紧你就感觉就打伤诶，所以这个天气上好啊，所以你、
0: 哦欸、我甲看嘿啊，莫怪阮阿姐阮阿姐面部无来讲哦，乌老家会得志呢。
2: 嗯，
0: 我是讲过卡电来甲讲哦，哦阿姐我咧袂歹看懂啊，阿姐是要倒买啦。我讲啊，你一条毛啊呐？伊讲无啦。啊因隔壁隔壁迄个床卡你都知道，厝边隔壁大家拢咧出事啦。啊，每一个人拢一定会生听，
2: 对，
0: 那边好笑啦，吼、哦，迄、嗯、个每一个查甫查某你都如咧做事，你都全部咧做事咧，做规工你卖生听、嗯，哦，对吧？你都拍白桥，你都拍规工你卖腰酸背疼，
2: 嗯，
0: 诶、欸，这真正好用，
2: 真正好用
0: 啊！
2: 因为吼、哦，我头老公伊也是剂型嘛，
0: 嗯，
2: 做凝胶状，所以不管你吼、哦，艰苦伫倒位，
0: 伊
2: 拢我都全面拢买。
0: 你只要拿卖掉的，阿都买到开线哈。
2: 对，而且哦，重点就是，因为爸爸妈妈你嘛知影，讲起码无啥人要用什么有用的，
0: 嗯、
2: 因为有用的、有用的有膏啦、有布啦，对咱来讲哦，伊可能。胸胸挂嘞哦，哎、啊，伊可能有效，迄、那个消炎的有用有效。
0: 有、
2: 嗯，但是。我唔知爸爸妈妈，你有看过讲吼？你去买，你去迄种，比如讲药妆店呐、啊，有你买迄种药用贴布，不是药用药膏，伊、嗯、后边一定有注明哦。嗯、比如讲，一盒内底有八滴，伊内底一定有甲你注明，未使一天未使超过一片。
0: 哦，好好好。
2: 我唔知，有真侪爸爸妈妈拢无看的、
0: 欸，
2: 我报出者迄种阿姨阿伯啊，我讲你有看你的药保店款下一天未使超过一片哦。
0: 有、
2: 哎。还讲啊，我拢无注意嘞。
0: 无啦，哪有人咧注意？
2: 我想那未使超过
0: 一片。哎、欸，
2: 我
0: 一天大两三袋嘞，
2: 哎呀。伊讲想那未使超过一片，店款就讲酶类固醇呐、啊
0: 欸欸。
2: 我讲酶类固醇无代表饮食药啊。
0: 哦，对对对。對
2: 啊，你知道因内底所有的止疼、消炎、消酸疼这药啊，伊、是伤。瓜，吼啊，伤心，啊，伤胃疼无？
0: 哦，也有喵。
2: 你讲啊，我唔知，
0: 所以知啦。
2: 对啊，所以你有当时啊，你也讲哦，啊，我这边疼，又倒边疼，一盖个大两片，食来过量啊。
0: 对哇，
2: 你超过就超过一片啊。
0: 本来就跟你写讲，一工唔能超过一片啊。
2: 对啊。
0: 过一盖个大两三刀。
2: 对啊，袂使。
0: 超过嘿。
2: 袂使，所以就算伊唔是类固醇，伊对咱的身体嘛是有伤害。所以袂使一工袂使超过一
0: 片。
2: 啊，你其他所在港口边喏。
0: 对
2: 不？啊，上好的方式就是哪？咱卖用这药用，
0: 会
2: 欠的身体来这种西药嘛？
0: 哦，对对对。
2: 啊，其实有真侪好物件，这我们爸爸妈妈，我相信一定有人给您讲。
0: 诶，我给你报告吼。
2: 嗯。
0: 你像你今麦开我这条哦，
2: 嗯，
0: 这条我看伊内面的主要的成分哦，
2: 拢草本的。
0: 嘿啊，你看像薄荷啦、薄荷醇啦、尤里、
2: 尤加利、
0: 尤加利的精油啊，个茶树精油，
2: 嗯，
0: 啊，个内面还有一条筋，那个葡萄糖胺哦，
2: 啊，那这里啊，玻尿酸，
0: 玻尿酸，
2: 哎，这积雪草哦，
3: 对，
0: 积雪草哈，
2: 对，
0: 哇，
2: 全部拢是天然，
0: 嗯，
2: 全部拢是草本的，
0: 对对对，
2: 但是。不是讲伊天然草本，伊就无效哦。
0: 好好好。
2: 哎、这大家反应买了国再买，你看伫台中的大药局啊，
0: 嗯嗯，
2: 大家卖到拢欠
0: 破。哇、哦，这药局拢有哦。
2: 药局都有。
0: 啊，我问问吼、哦，你讲这款物件，我看卖。一条我看卖啊，一百二十毛，
2: 哈、
0: 啊，
2: 都做大鸡的
0: 啊，大鸡一百二十毛。
2: 药膏吼，爸爸妈妈，你若有去买嘞，生产药膏，
0: 嗯，
2: 好、哦，不管是规条还是规罐，大部分啦，
0: 一
2: 家啦，五十毛、六十毛
0: 啊，对对对。
2: 上济，我捌看过上大罐、上大鸡的哦，一百
0: ，
2: 这百
0: 二，这百二毛，
2: 啊，百二毛，起码目前为止吼，以生产。凝胶上大机就是机，
0: 好好好，
2: 台湾讲哦，哎，真正哦，
0: 这
2: 我实惠，
0: 这我是无，我是做那个算算的六十岁，还个算少年啦，
2: 嗯，
0: 也无什么酸痛啦。但是我那一年八十几啊，甲我那姐妹八十几啊，你讲酸痛哦，哦，迄老大人哦，摸到搞到讲学到解得知，
2: 真正，
0: 啊你讲哦，这去药房买啊，这一机偌济啊？
2: 这一支药房是680块不离价，
0: 680，哎，我就叫
2: 大支的，哇，680块，大家拢讲
0: 好俗的。我就拿无，我叫阮阿姊，阮阿姐因去李林，阮在大红湾啦，因那去李林买一支680。
2: 哦，奇怪，有叫到有。
0: 因那个桥都爱去个李林买啊，6-7公里的啊。
2: 你一困会使甲买10支一箱安尼啊？
0: 啊，伊的保存期间是偌久？你叫买啊做？
2: 3年啊。
0: 哦，保存期间3年
2: 啊。有啊。
0: 我问你哦，
2: 嗯，
0: 啊，你那安尼，你讲这是来源为倒啊？
2: 这拢正台湾做的啦。
0: 我知道，啊你恁公司也是安喏。
2: 这就是一个有厂的头家。
0: 诶、欸，啊，你有厂的头家。
2: 无拢无行，什么公路路拢无，拢是直接就是有脚跑。
0: 诶、欸，我今嘛安尼哦，恁家珍老师，你像我阿姊面这老大人，我了都叫好吼。我相信这应该真侪老大人嘛，拢一定有同款的竞争啦。
2: 嗯，
0: 这都未晓写，拢会一挂酸痛，拢一定会啦。
2: 不是跟他酸痛
0: 啊！
2: 你知热个，今嘛有诶37-8度啊！你底下曝日啊，有人拢会底底下做事啦。
0: 哦，今嘛等得多啊，今嘛等得多啊。
2: 有些吼，你吼强要掉衰，特别热起起来，
0: 尤
2: 其五日这些干唔是热吗？
0: 这我来晒吗？
2: 我跟你讲，因为伊。就凉诶，就受伤，就打伤诶。
0: 因
2: 为人会
0: 见到，见到头哈，
2: 迄个颔骨啊，后背啊，
0: 迄
2: 叫咩压起来，掉出来咁压起来，迄阵啊，你安尼规片甲剥落，
0: 啊，爽爽诶。
2: 迄温度很降温，我跟你讲，迄偌爽快，大家都欧罗巴呢。
0: 我跟你讲，八倍。
1: 恁两个即马咧讲我吼，我咧摸我诶手。
0: 啊，主任啊，可以得收啊，
1: 因为我诶手
0: 不要讲话啊。
1: 我诶手进前吼，就算我伊漏掉，你知无？啊，有时阵我拢爱怪着紧，一小怪会酸疼喎。
0: 啊，
1: 我即马个摸摸，哎，足舒服诶。
0: 你那安尼，家珍老师哦，一罐600几哦，哎，那要叫去
2: 干不要？你再摸一句话呢？
0: 哎，我安尼啦，这120我俩譬如讲啦。咱那朋友老不爱，啊！你我多搞完帮完处理者。
1: 对啊，搞完清楚骨一挂。
2: 你那种长靠啊时阵啊，就是我都问有趣的他。
0: 如
2: 果我一自己一本来都是有这书指点，有叫指明的，
0: 你
2: 根本就无惊讲不通咯。啊，所以你也讲今日要提一点点啊出来，好来加工哦。
0: 可以挂啦，可以挂
2: 嘛。如果伊也在经历起来，也在经历起来，但是问题是。介绍起码吼，对外口680块是不离地，你看会使卖个介绍刷叮当，
0: 卖个介绍，
2: 也使提一点点，因为仓库看出偌济阿伯出货，也使调过来，一次合理也使。
0: 你讲介绍卖叮当，
2: 就是家亲戚好朋友，还是咱家会员吼，就是平时上大家跟朋友同款，也使来分享者，但是介绍卖个叮当，阿数量无济啦。
0: 介绍卖个叮当，爱外口放一罐六百八。啊不给小班那公卖
2: 的叮当。你也讲今日啦，伊咱一家伙啊，厝的吼，我来讲，囥几支啊，一定爱啦。
0: 哎、欸，对啊，
2: 尤其是这个天气，
0: 你那这种的咧招车啦吼。
2: 对啊。
0: 卖讲招车是敢佚佗，有时行个卡买酸，
2: 对
0: 啊，酸买爱磨啊。
2: 爱预凉的，有当时预防性，
0: 对啊，
2: 是草本天然的。
0: 有啊。
2: 所以你就算预防性的先磨，
0: 哦，
2: 啊，个你的你皮肤较舒适些，尤其是因为内底有葡萄糖胺，啊，个有玻尿酸，
0: 是
2: 一。对皮肤的吸收、精品吸收来讲啊，伊对关节嘛就好。
0: 对、
2: 你就算是预防性的甲抹，那出门之前甲抹者，
0: 对，
2: 那对咱身体拢是有好无白
0: 害。对啊，对啊，伊这阵啊起高个无呢？
2: 对，
0: 你使用过金融边啦？
1: 金融边的啊，你想要弄抹
2: 完沙水清的拢抹进去啊？
0: 我讲水抹完水打去，
2: 对，
0: 水吸收的去，
2: 对啊，
0: 你唔免三秒钟，真正免三秒钟的，水个收收都无去啊。
2: 嗯，
0: 哎呀，都不
2: 用照顾啊。请问真侪有这事有讲啊？有诶，妈妈诶，脚头有无好啊？出门。进前啊，甲抹咧，啊抹了伊水吸收嘛，啊护士这个穿的都出去外口，
0: 对啊，
2: 热死啊！
0: 哎，阿你那无你联络者啦，
2: 啊
0: 咱来报者挂，你联络看下当那，你讲哦。
2: 我先看伊，因为伊今日有讲伊要入去公司帮我算嘛，还算看阿伯出货有偌济，
0: 啊
2: 有偌济。
0: 你讲报一挂来，
2: 对，
0: 我相信啊，我阿姐明天报十几岁啊，都抹了欧罗盖杂志啊吼，我相信这支哦袂漏亏啦，绝对一定。
2: 我头拄啊有拜托伊算，啊，等者恁放挂上，我来问看到底收偌济，啊，介绍顺续甲大家讲，
0: 啊，啊，恁那一下，恁就听那就电话改一个记号条，0800-7000，
1: 智能三，
0: 来听一首啊，爸爸，请你也保重，谢谢。

0: 0800-7200-7200。
1: 啊，
0: 嘉诚老师啊。啊，但麻烦你，你
1: 问问问问了呐，伊拢哦算甲，伊讲算甲清清楚楚，
0: 几
1: 千
0: 块，
1: 剩九百几支，
0: 剩九百几支，当拢好来卖。
1: 这九百几支是本来要出中华的药局，
0: 啊，
1: 伊先甲讲哦，先甲按的，
0: 中华药局按的，啊，所以伊讲哦，先造一段，
1: 先好难，
0: 啊，咱甲拍广告啊，
1: 就。
0: 人公布个怕老人不晒啊！啊啊！
1: 因为真正无需要，伊自己
0: 就
1: 足成熟啊，因为吼，即系有这输赢，家己拢爱用。
0: 你
1: 当我在问奖这个买，
0: 问奖哦，问奖这。
1: 你塞拖拉机、塞连接车，迄种上惊讲哦，也
0: 堵你知？我讲你若塞车人哦，咱就算知，有时若塞到你爱困哦，
1: 迄
0: 开车是偌危险呢？
1: 对。
0: 啊，你若有习惯哦，安尼。冰冰啊，个磨起来，
1: 还是阿妈
0: 棍个磨起来吼，哦，凉凉呀，
1: 凉的，哎，很精气，
0: 你的精气神全拢拢来嘿，哎，阿你那九百几罐无安尼呢？奶奶，你有想要甲阮小姐无？你昨天请拢无来呢？
1: 对啊，我跟你讲，
0: 哎，小姐，
1: 我有甲讲，我讲吼，伊讲虽然伊无需要做广告，但是既然大家在算服务会员嘛，
0: 对啊。
1: 以后处理一个
0: 做
1: 下铺，大家啊，大家听应该会满意，
0: 是哦，
1: 好不好？
0: 哦、好啊，你那听会满意，来，不来啊，那个进广告来，谢谢哦。来了，这支哦，无意中发现到哦，这支叫舒缓凝胶啦，
1: 有在对啊 ，MSM，
0: 哦
1: ，MSM 是哈，天然的止疼剂，咱都知啊，
0: 天然的
1: 消炎剂啊，
0: 是是，
1: 这种最好用的物件，包括哦。金门一条根，
0: 哦，金门的一条根，
1: 葡萄糖胺，
0: 对，葡萄糖
1: 胺就是咧补充咱关节的呀，对不？
0: 对，
1: 啊，佮加上玻尿酸嘛是补充关节的，
0: 是。
1: 所以咱若讲吼，大家关节抹者，阴风性的吼，可以吸收一寡，即对咱关节好的物件，
0: 是。
1: 这无白害呢，
0: 佮
1: 加上啥，以茶树精油啦，
0: 对，地区的精油，
1: 对，啊，这对咱迄种。比如讲话在酸痛，等在艰苦，也是疏通
0: 啊，对，
1: 疏通疏筋，
0: 疏筋活血，
1: 通血咯，这对咱有好啊，啊个包括像因为哦，伊就凉诶，
0: 啊对，
1: 也薄荷
0: 凉凉啊，
1: 蓝薄荷醇啊，
0: 那
1: 是蓝料哦，足，所以你感觉哦，很滑稽啊，两个人拢精神拢好，
0: 你到那龟身骨多一家咧酸痛，拢会当滑，拢总会当滑，
1: 啊你看，遮尔好诶，身骨拢超本诶啊，
0: 够多关诶，
1: 120毛，
0: 有，
1: 目前为止吼，这种凝胶状诶，这是安那上大支诶啦，
0: 咱
1: 180块一支。
0: 一支600倍，
1: 680块，你使藏三年，
0: 藏三年
1: 啊！你放心，
0: 做
1: 大支的使买真久。
0: 啊，买真久，最容易啊！啊，
1: 你车顶藏一支，
0: 啊，
1: 你讲车顶藏一支啦，厝内个藏一两支，有当时出门吼，包啊个藏一支。
0: 这有影嘞，这有时啊，咱啊坐一辆车后，开车坐车后，有时啊两路车来，哦，又算背疼。
1: 嗯，
0: 起来个舒舒服服嘛，真好啊。
1: 对，
0: 真舒服。
1: 啊，所以今日啦，你啊放一支680，这是。又叫介绍，咱袂使个弄乱。
0: 啊，我多啦。
1: 来，你若讲今日以三支来讲，三支做一组，
0: 三支一组，
1: 680一支，安尼等于是2040嘛。
0: 啊，就投2000块，三支就投2000块
1: 嘛。剩三支2000，后边40卖
0: 死。哎呀，对啦，嘿啦。
1: 三支2000，你讲啊，我个又叫差不多。
0: 对啊，才40块。
1: 既然是会员，既然是好朋友，要服务的。
0: 对啊。
1: 国家上。

0: 给你。
1: 我可以上两支、
0: 啊。这是三支，好、哦，三支有叫拢介绍拢不离给哦，三支2000块嘛，对吧？
1: 三支2000丢啦，
0: 对拢咱拢卖去乱掉，有叫介绍。啊，三支2000以外，今日有听到的，
1: 嗯，
0: 我上两支给你。
1: 我给上两支，
0: 这是5支2000啦。
1: 哦，5支2000，我陈小姐，我请搞者哦，咱拢
0: 平时。你卖给我陈小姐，我惊惊。
1: 陈小姐，你拢心动哦？恁恁六月份哦，你拢不来拢啊？要甲你招拢招未来吼、哦？安尼无你看，5支2000。
0: 你那无过去吼、哦？满山送山。
1: 有啊，买山送山。
0: 今日几只？今日几只？好运啦！
1: 我叫你上来看，我叫你买山送山。
0: 系啊。系啊。
1: 啊！
0: 来，我今日
1: 上几只好运
0: 啦？6支2000。系啊。6大顺。
1: 有啊。
0: 你。
1: 你嘛给去给人我看买啊！这
0: 头家在听呢，人伊头多讲5支2000时阵，伊家己个
1: 不要紧啊，头家
0: 会的啦。
1: 不要紧，头家都在听呢，要
0: 紧。
1: 人家从这六六大顺，你讲日后好行咯。
0: 是啊，
1: 鼠标红豆大店。
0: 是啊，
1: 哦对，那头家听到
0: 生意愈做愈大。
1: 对嘛，
0: 头家你有听到吼？
1: 没有，六你人咧讲，那么讲人讲我咧讲六大顺。
0: 以前嘛，就算摇头我嘛看无。但是重点头先又甲我讲，讲吼，既然存900几支，
1: 900几支
0: 吼，你看900几支，你安那处理？反正3支2000块无去害着，外口介绍嘛，
1: 对啊，
0: 介绍贵
1: 啊，
0: 上去上
1: 的，上是咱的上的呀，
0: 对啊，
1: 好对不？嘿，那前面有帮也无关的呀，有帮你南山买1支600几嘛，
0: 哎，你就冇计算机，
1: 有啊，
0: 你算900几你啊，讲伊6支差不多，
1: 900几哦，900几差不多150桌嘛，系啊系啊，
0: 好啦，无你就反正900几甲算完就算了，
1: 好啊，
0: 好不？
1: 900几啊，
0: 你抢我算有哦，
1: 好啊，
0: 后边无就无啊，
1: 好。哦，安尼嘛写下来哈，
0: 销售量都安尼真正
1: 不错。安尼够许多，比如这哈、哦，这6支哦，2000块安尼会用了哈、哦。来，好，来你好，
0: 来你好，林大哥。
1: 喂，
2: 我不知
0: 道。
1: 6支，一共6支，人家要求6支2000安尼会下来啦吼。
2: 好嘞，
1: 会晒啦吼，好啦，你若讲会晒，安尼咱就甲决定咯。好，谢谢。啊，咱一工哦，你一工无够有限定，我几遍。
0: 伊这无限定，因为拢是草本天然的，做你放心。
1: 哦好。
0: 做也算做也听，做也安尼烧烧吼，安尼吸吸真艰苦，你就甲
1: 抹。好好。啊，就到伊那咧无爽快，你就甲抹者。来，好来，你好。
2: 我一招。
1: 好，6条啦吼。6条2000啦吼，好，谢谢。安尼总共才150桌，一共900条啦吼，900条150桌，安尼那边安尼改紧卡哦，来你好，
0: 抢完就无啊，
1: 嘿，
0: 真正无
1: 啊，
0: 喂，桂英姐，
3: 我几张？
1: 好，你抢好，好，我跟你计较好，好，谢谢，好，来你好，
2: 喂，
0: 嘿，张大哥，
1: 嘿，
2: 那。
1: 好
2: 哎、
1: 好，我晓得，我跟你说，你门口啊遐啦吼。
0: 我知你晓得，你
2: 晓得。我听到叫过去。
1: 我知，好，谢谢，好，来你好。
0: 等下，等下，我等下。
1: 喂，来你好。
4: 哎，
1: 我买位置。来，我看嘛，你买几双啦吼？
4: 没啦。
1: 好，了解，好，谢谢，好啊，喂，哎，来你好。
4: 啊、
1: 哦，
4: 我杨太太。
1: 哎，杨太太你好。
4: 我一招啊。
1: 好、哦，你招很好啊，你我登记，我该登记下哦。
4: 谢谢啊、哦。
1: 好，谢谢，好啊。哦，这那生条宝宝绝对一定和你讲话，阿伯阿妈。咱做事啦吼，不管咱是做事人嘛好啦，还是讲哦，规工营营嘛好，咱人食我国难免拢会生骨轮听骨仔，拢一定会肩胛头啦、腰脊骨啦、脚头骨啦，哦，多一间那里生哦，多一间胳膊，多一间凉凉啊，哦，哎，这骨拢是天然的物件。
0: 我听我这有这些朋友讲，因为上山有一个吼在卖面的阿妈，
1: 哦，上山，
0: 伊拢爱徛掉哩，
1: 在卖
0: 面，然后徛掉，因为伊特工拢爱。用那个腰夹
1: 哦，有啦，
0: 阿哥，
1: 缩腰啦，缩腰拢缩掉的，
0: 缩掉无当然，伊卡达夫买用的护膝，但是要
1: 加吃不掉，
0: 吃半工了吼。尤其这个天气，因为你来当煮面，热的，你知道
1: 吗？对对对，
0: 吸过来，带拢起劲。
1: 哦，
0: 伊今嘛就跳，伊今嘛就跳，伊今嘛吼，就是甲咱这凝胶，甲破坏伊的卡达夫，挂完再甲穿护膝，
1: 破
0: 坏腰，挂完再甲提腰夹。
1: 伊
0: 讲哦，伊安尼徛几工哦，凉凉凉，打伤打伤，阁未起劲。
1: 这真正是好方法，
0: 足好用诶。
1: 阿伯嘛，你这若买长裤哦，你老咧用这护腰还是护膝的人哦？
0: 正常性个抹，
1: 你先抹者，
0: 对，
1: 抹抹伊免二十秒就拢打伤去啊。
0: 对，
1: 啊抹好了后，你要用护膝才个用咯。
0: 对，
1: 第二骨免惊讲会起油气。
0: 对，
1: 第二骨互你帮助下，你两两骨足轻松诶。
0: 对，
1: 啊，骨会直接骨会当改善着咱的生骨能听骨在。
0: 伊骨会使补啥？因为内底有葡萄糖啊，
1: 叫
0: 玻尿酸。葡萄糖啊，玻尿酸本来就是咧补咱的迄个正软骨的所在嘛，不行。
1: 是。
0: 你讲，你安尼大家。一点啊，一点啊，一点啊，一点啊，个补，一点啊，一点啊，个补。安尼吼，你讲，就算你无身条，你还是做预防。
1: 啊，对对对对。
0: 这物件真正是哦，人足侪人拢受风险吼，得个使用。
1: 哈，
0: 唔只一直回购。
1: 啊，你若要来哦，伊这六条哦，你药房的买吼，阿伯嘛，你若去指定，你若去药房的买吼，伊啊一条是680块。
0: 不离价哦，这因为伊大条。
1: 因为咱去药房的买，咱知影一条哦，伊120毛。680块。啊，咱今日若买三条，佫加送三条，徛六条落去，才2000块尔。六条才2000块，恁要爱恁较紧买，啊无总共才900条尔。
0: 哎，
1: 啊这900条若卖完就无啊，你倒还佫等到后一批，后一批唔知要佫等偌久，我是唔知。好啊，恁若要爱恁电的家己紧卡，买上去真方便，使用足方便的。伊个青色个柜条那个起高个，小可即时输啊！啊，内面青零青零哦，你倒一个无爽快就甲抹落就好啊！我要来你啊！阿志，你好嘿！
2: 你阿东嘿？
1: 哟，是我阿东嘿！
2: 阿你，不我想
1: 嘛？哎呀，我知啊，我知嘿！
3: 你两
1: 张哟！啊！
2: 我
1: 听好，你是说好，安我知啊好。
2: 嗯。
1: 好，谢谢你哦。
2: 好好。
1: 好好，谢谢啊！电话再改卡，六条一分。2000块尔，六条就分2000块。哦，按第二咱无拍牌到人药房的介绍，咱家己要送的，我家己要送三条啊。啊，无你药房若无欢喜，你嘛是得送三条，那是无可能的。
0: 介绍咱无叮当。
1: 哎呀，我介绍无甲恁叮当嘛，哦，啊，阮送的是阮这边，阮这边家己要送的。啊，你若要爱电的再加卡，0800710713。六条2000块，六条2000块，所以说电话联络交代。后来以上，咱这段个算广告吼，谢谢。好，阿恁家己卡数量已经甲恁报告予恁听，900条尔，150分。阿恁若要客，恁家己卡手较紧嘞。这若客无着，你后日哦，我讲恁这买等于恁去指定个房看到，我看会着啊。然后来你好，
5: 哎阿东啊，
1: 好是张大姐你好，
5: 哦我知道啦，
1: 好阿秋，阿
5: 嘿嘿汤哦，我定咧煮这样哦，阿吃看诶，
1: 哦
5: 阿侬阿足艰苦诶，哎安尼抹
1: 好哦。我讲你我讲你确定你是新加坡啊？
5: 好安尼哦，
1: 阿你抹无啊？你即马你吃吼，你。我这唔敢讲，这仙丹讲今日无啊，今日水好啦，无可能啦。
5: 哎，
1: 若无
5: 那
1: 仙丹，那
5: 好啦。
1: 对啊，若无遐尔好啦，你乌毛零零的仙桃咧吃嘛无遐紧吼。
5: 哎呐，
1: 你逐工甲抹啊。
5: 哎
1: 呀，啊抹抹抹，你会愈来愈轻松，愈来愈快活吼。
5: 哦，好，
1: 好，
5: 谢谢啊。
1: 好好好好好，谢谢，好好谢谢啊。嘿啦，这款物件你就是逐工甲抹，抹抹对咱这迄个部分。脚步的这个酸痛，愈来愈快活，愈来愈轻松。
0: 啊，你若讲有个人吼，脚多啊，遐较够纠结。
1: 对对。
0: 你个脚多啊，遐有小个磨者。
1: 对对对。伊
0: 会甲你放松，因为吼，咱有当时吼筋伤硬呐，
1: 迄
0: 种规个白硬规弯嘛。
1: 是是。
0: 啊，你若个磨的吼，伊会甲你疏通。
1: 对。
0: 嘿，啊，疏通通开了啊，你会感觉讲吼，你个脚板迄个纠结吼，会减轻。
1: 哦，对对对对。
0: 啊，有当时啊，讲吼，就是我讲吼，真正有咧用护膝的吼，这种天气你平啊，你护。呼吸来这个抹
1: 啊， 我准备来报瓜、嗯，我打电话甲阮阿婶讲，我甲讲因隔壁讲哦，即马六条2000块，
0: 对，即马紧。
1: 系啊，我看伊无爱无，若要爱我紧甲钱，啊若无爱去药房买六啊杯啊。
0: 药房药房即马拢够有哦。
1: 药房即马有哦。
0: 你隔壁你去药房药房比价，你消费你袂无袂无
1: 隔壁。啊，我甲你讲，恁后日恁若买着吼，恁即马买着看着吼，恁去药房甲摕只箍啊去药房甲问哦，伊讲哦一条六啊杯。
0: 对。
1: 吓，绝对恁来讲，哎呦，我有影按我买三条赚三条，真正买三条赚三条。啊！你家电你家卡，啊！伊保存期间有三年的，你免烦恼。达达用六条，那个人家己的用完用的真久啊。后来我来听歌，可怜的迄个小姑娘，谢谢。

0: 我拄啊靠我阿金吼，伊讲要两分啦，
1: 要两分啦，
0: 伊讲阿是。一棍阿金甲讲啦，你想呀，这想呀，你想人家倒出钱呢？我讲无啦，我甲手上先出的啦。伊讲你偌岁，你就讲偌岁，你卖甲我讲什么意思？后遐少六条两千块。
1: 这底下介绍会使讲的呢。你也讲，你也讲，今日干呐吼来公布做广告嘛？啊，外口无破坏。哦，你个会使讲啊，唔知是真是假？会使你会使去摇个门的呢？
0: 啊对啊。
1: 自己啦，白迄个是介绍是。
0: 我来进攻哦。啊，两个药房，你讲药房的六百倍，啊，你那法度讲啊，三支买三支送三支两千块，
1: 一樽三百通块，
0: 有啊，伊讲，我那真是讲哦，可能是我甲倒出一半，伊的意思可能是安尼，伊是讲哦，啊，可能你也想啊，六六三十七几台，但是六支就差不多四千块啊，
1: 对哇，
0: 伊是讲哦，阮这豆芽可能搞不好，唔爱好出遐多，叫伊倒出一半，我无，我那真讲哦，无人是隔壁要买哦，
1: 啊，真啊。心情是听着头家啦，
0: 伊当作是讲哦，我不敢到处咧听，还讲伊讲安尼买两份啦，伊讲我这真正足好用诶，系啊，阿公那好用就好啦，系啦，都为阿们老大人哦，赶紧诶，呀，你去吃个这去啊，佮调了放个好个咧酸甜啦，不那掉，
1: 对啊，尤其是尤其在即马这天气这么热，你敢挖一撮哦，薄薄出来，其实我手足舒服，足凉的咧。
0: 怪讲我剪个头毛足好。
1: 有些个不是讲干那酸甜尔，你像有的阿妈，在厝的吼，像安尼三十七八度，有人下班时啊，要滚四十度，
2: 有啊，
1: 哦，办
0: 嗯人会结结婚话，人会结结婚话，而且有想呀哈。
1: 啊，有的人啊，讲哦，有哎，是讲在外口对人哎去世界受，
0: 有哦，
1: 可以少惊者哦。我拄过真侪妈妈，伊后脚筋呐，迄足底筋膜炎呐，对，后脚筋少惊者会疼。
0: 会啊，会疼，系啊。
1: 妈妈，你甲我看卖，你甲我完袂啊穿诶，你去外口行，敢那袂说背起来咧？
0: 安尼哦，
1: 迄外轻松呢，
2: 足轻松诶。
0: 我今麦阁想到一项问题。即咱哪讲有咧进香哦，是咪拢破脚面筋？
1: 啊对啊，
0: 对
1: 啊，
0: 对啊。啊你哪讲哦，出去即马外口遮炎热啊，遮炎热诶当中，你若即条起来，佮阿妈棍肩胛头佮缩缩诶，啊一条面筋哦，佮存落大大呢，存落小淡淡呢，啊破诶哦，
1: 佮较凉。
0: 哦，我甲你讲，一定足爽快哦，
1: 平淡无多。
0: 哈，你行去热着，一定足舒服诶。
1: 啊，
0: 你我想到即招蛮好用咧。
1: 诶，前两礼拜，落雨落干呢，
0: 今天
1: 爸爸落雨落干呢，你知道我的类风湿性关节炎
0: 吗？
1: 就挂钢扣的，尤其是因为你外靠的落雨，室内是你要开冷气嘛，啊开电风嘛，有的人讲哦，小坐嘞啦。刚啊，迄风湿痛几工，
0: 潮湿啦，
1: 对，
0: 潮湿呼吸症也去痛哈。
1: 啊，不要，因就是去找有这书，就是有脚背这样，
0: 有
1: 够好用的。
0: 啊，这
1: 那个类风湿性是关节炎，你有搞不？
0: 哎，咱讲是大，这药房的拢啊，尽量有咧卖哦。好，这药房的是，但是咱即马先讲的，我有送好你，加送三条好你哦。咱好心的，我拜托你哦。
1: 唔通去药房讲，
0: 恁能如果即马卖啊，即马个人讲啊，咱寡母呐上去。你们开一条啊，开药房讲，哎，啊，恁有这无？哎呀，讲有啊，啊，你讲偌济，你人一定讲啊，
1: 六百啊，
0: 你唔通讲哦，哦，恁药房的贵啊，惊死人。那我甲电台买三条，送三条，
1: 两
0: 条
1: 两条。你唔通讲，
0: 你
1: 唔通
0: 讲，你哪里误了？
1: 白住阿爸拢同款，
0: 对啊，一模一样，你唔通误了哦，误了到头后日咱却无肯卖呢。
1: 我讲无肯，我上只系
0: 哦。我讲无肯卖，我讲啦，后日恁吃亏的是恁啦，唔是我啊。
1: 恁用饮料好用，恁若要输呀，恁就家己爱去药房
0: 买啊。对啊，我是加甲恁清楚，加三条小火林的呢。
1: 对啊，恁买三条送三条。
0: 对嘞，啊恁唔通
1: 送一招，
0: 恁唔通个人讲啊，咱外母那送去啊吼。
1: 是。
0: 你那骑只阿爸骑去药房的车里问啊问。我在这古港港工吼，嘿，啊！我这去电台买较香呢。啊！你我规定破，
1: 是，
0: 我规定后日破哥哥。哎呀，来你好，
1: 来蔡小姐，
3: 我们爱一
0: 桌。好，
1: 我真给
0: 一桌那交两千吼。
3: 好，
0: 谢谢，好来你好吼。哎， 咱武峰诶，咱诶，即个中心药房迄边会甲你做服务吼。
1: 是。
0: 电话联络交代吼、哦，我拄啊讲诶，恁有听诶吼？个人讲啊，外母会甲恁送到倒。啊，恁唔通吼，即唔通遐尔急痛吼？即阿爸客客去药房诶，甲问讲，即恁有即一定有诶啦。啊，有人咧问讲到最大个背，恁通讲话啊，人安尼有够贵诶，人阿当好问，那条只算五千。
1: 对啊。
0: 我后日无人敢来，我就无。
1: 这是有影。
0: 哦，恁谈别个，我小号恁不要紧。
1: 是。
0: 哦，我卖分好也散。
1: 对。
0: 啊，大家腰酸背疼拢会啦。
1: 是啦。
0: 啊，每就做人咧，多些袂腰酸背疼啊。
1: 哎，有影。
0: 就一定腰酸背疼啊！我这项物件真正老大人用了足好用的。啊，我才要小号恁的啦。我才专工来特专属讨好恁的。啊，恁都抹了然后吼，厝边隔壁才搞我介绍者。哦，电话联络交代0800710013来听七头人的目屎，这条歌听完咱马上有电台感想啊！哈、哦，谢谢。啊，你要不要改较紧了？我是先讲了，就150分了，是足紧了。

0: 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 88.7，和你发，和你 Lucky 7，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干好？
1: 啊？什么是预定干好？
2: 就是新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处理生活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哦。
3: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福部部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最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刘根，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625-4971。
5: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台湾第一大河芦水溪，穿过台湾中部的彰化平原，溪水冲刷出珍贵的乌色土壤，也使得彰化县的溪洲成为一个稻米产量丰富的鱼米之乡。台湾的农田分为十级，溪洲差不多拢是九级以上的农田。良田前景，上烦恼无水通灌溉，所以伫咧溪洲治水向界，分出上重要的人工灌溉水道，车必准。问起溪洲人的记忆，差不多拢为着。
6: 葡萄成熟时，你就会想起着全国闻名的葡萄故乡——古风葡萄的发源地大川。这当中是下午一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欢迎广播电台。

0: 各位是老兵，
1: 大家好，
0: 我来去到了咱凤上头
1: 顾老伯，
0: 非常的拜祭拜六吼，由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店里边啊有咱阿卢诶，店里边啊咱阿卢诶咧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23，这是咱现场可以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那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啊、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0800710023，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者，谢谢。

0: 叫做心肝宝贝。
1: 对，顶礼拜欠人的歌曲。
0: 好、哦，顶礼拜欠人的。
1: 哎呀，就位大姐跟我点的啊。
0: 哇、哦，你、哦、
1: 嗯，
0: 啊，希望有这时阵安排哈、
1: 哦。有。
0: 有听到，
1: 对啦，
0: 每一个人都是爸爸妈妈的心肝宝贝啦，
1: 本来就是啊，
0: 不管你这阵八十岁，九十岁嘛是同款，
1: 对啊，
0: 嘛是你嘛是你爸爸妈妈的心肝宝贝，
1: 哎喂呀，
0: 好了，好了，谢谢，感恩多谢，感谢大家爱好收听，啊，唔通忘记，需要阿童主任啊做服务的当中，咱这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你都会当爱多拨多利用，空不空空，
1: 七一空七。能杀
0: 啊！人家那电视看着电视那个老诶，夹菜夹菜哦，
1: 夹菜啊！
0: 哈、哦，有啦，菜大家嘛来夹，夹青菜吗？
1: 嗯，
0: 有人讲哦，菜价菜价哦，
1: 嘿，
0: 啊，加减嘛，啊，这青菜嘛是爱夹嘛。
1: 今嘛人我讲真较重视的就是讲哦，就夹一包不拢用不成问题呀啦。今嘛拢爱夹卡。
0: 我讲，咋？以前过了三年前是讲哦，不听来讲会夭死。
1: 哎，对啊，
0: 无空吃夭死。
1: 这嘛是撑死，
0: 是定死，食个定死。
1: 啊，真正有影，为啥讲食个定死？你今嘛你像我外口这个吃到饱啊。
0: 啊。
1: 嘿，我甲讲看到好料哈尼啊济啊，我钱拿落去无食我吼，怕剩无太钱，我交够本。
0: 哎，对。哎，交够本啊，包括今嘛无免惊夭掉。
1: 哎，对啊。
0: 庙会不管死哦，拢有咧。啊，举办活动，拢冇得食，
1: 丢啊！
0: 啊，你惊我去到杭州啊？
1: 是啊，
0: 免惊要丢，
1: 丢唔呀？
0: 只不过尤其咱台湾哦，今嘛这里要受罪
1: 啊，是
0: 好，好啦，啊那吃久吼、哦。啊，无看到这位小姑娘嘛吼，
1: 有、
0: 哦，咱这家珍老师哦，诶、我先来个邀请出来，出来问来破头者吼、哦，
1: 对，
0: 诶，那家珍老师你好，
2: 哎，那主持人各位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好，前几天落雨吼、
0: 哦，
2: 但是落雨也是足热呢，
0: 落雨热，
2: 刚湿热，
0: 我今晚唔是要参你讲热，我今晚是讲我真久无看到你啊，
2: 有啊，啊就是
0: 这两天啊都
2: 落雨天嘛，重点嘛，就是落雨天，哎呦个。热
0: 啊！啊，无人调都卖，
2: 但大出门，
0: 无人调都卖就点啦。哎，
1: 重点是无多调都卖啦。
0: 这真多吼，这咱的体育真多，应该拢在咱家珍老师吼，伊是台北医院伊健康的管理师。
1: 对哦。
0: 啊，包括伊的兴趣都是骑单行的奥托拜。
1: 嘿，
0: 伊的奥托拜后一千八百 CC 的。
2: 有千九啦。
0: 哦，千九的哦。
2: 有千八，有千九。
0: 哦，千八千九两台嘛。
2: 三台，
0: 三台哦，你改些三台咁骑去，
2: 轮流骑，
0: 轮流骑，
2: 伊那生三妹啊，轮流坐。
0: 啊，我跟你讲，你吼、哦，你是讲你要坐台巴，我坐草屯哦，
2: 还行啊。就来骑。
0: 哎呀，啊，你那咱那边边拢坐草屯哦，你那你骑不去，我讲哦，不要紧，我带我家己倒骑。
2: 哎，
0: 但今日哦，咱外公啊，咱那有驾照，拢差不多骑久都习惯了啦吼。
2: 嗯。
0: 哎呀，在不能够骑当机哦，嘛是。那讲诶，即马都即几年啊，讲当咧流行啦，
2: 嗯，流行啊，
0: 即十年内面哦，哦，正流行啊。
2: 啊，不过政府即马嘛掠噶，
0: 政府嘛掠吼，
2: 因为即寡算
0: 强行进
2: 诶啦，
0: 哦，强
2: 行进诶啦，无驾照诶，真济啊。
0: 哦，对啦，迄个凡事拢一定爱呀，规着诶诶，讲忙讲，我才想到恁啊。诶，我跟你讲哦，
2: 嗯，
0: 你会记诶，恁公司迄工有加一条迄什么服务？
1: 迄个按摩凝胶啦。
0: 哦，我唔知影啦。
2: 哎呀，你讲迄个是？
0: 我讲你夹好啊，一条吼，我骑到下岗。
2: 我要骑好，你用你骑下岗吼。
0: 无，因为迄间我都要出去，啊，结果都有夹来，油菜骑来骑好我，啊，骑好我等手骑，我等夹到车顶，等咧车顶车晒人出去。
2: 嗯，
0: 啊，出门的时候，落到我下岗，就去我那石林道。啊！佮听到阮阿舅因咧讲什么声啊？我想讲，哎呦，这管哪我咧看，但结果骑阮阿
2: 舅。这都好教你啊！
0: 你阿舅，但我一讲，我拢无用哦。
2: 嗯，
0: 我能骑过阮阿舅，教阮阿舅面啊。
2: 嗯，
0: 你都会知，阮阿舅面都算啊，住海边的。
2: 嗯，
0: 啊，无去远的做事。
2: 对，
0: 也无去海。哦，啊，都来讲啊，做甲鸡拢会腰酸背疼
2: 啊。我不会啊。
0: 哎，啊，我最好啊啦。
2: 最会啊。
0: 我老好啊啦。我那八十我
2: 是啊，
0: 结果我等迄点，等迄号伊，我阿姨伊讲咧，哦，我讲阿姐啊，你是安怎呢？规腰红么？规红么？体袂用酸啊？
2: 嗯，
0: 我讲啊，稍等下， 我车顶那个有物件，我看到因为我老吼，我老有时安就揢茶米就好啉啦吼，家己阿少嘛，有时安有茶米我就揢茶米吼，有啥我就揢啥。
1: 对，还是一个泡的饮料。
0: 对啊，对啊，是讲哦，像你阮有诶用泡的迄款咧，我拢会揢互伊食啦。
1: 是啊，
0: 哎，我揢互，结果你查过无偌久吼，我卡电话甲我讲。讲好用诶，
1: 好用哦！
0: 啊，讲去倒买诶，也讲隔壁讲嘛要买。
1: 系啊，伊
0: 讲你讲快点，你叫恁动啊对啦！
2: 伊讲你问者，我
0: 就甲。无啊，我想心内是讲阿姐唔知有倒买倒买，我嘛唔知啊。
2: 我先甲先，即阿姑嘛对不？
0: 阿姐，
2: 我先甲阿姐讲啊。即伫咱吼一种市区市中心的大药局拢有未？
0: 啊，
2: 药局你拢揣有？
0: 哦，是啊。
2: 阿姐刚想到我叫你啦。
0: 我阿姐伊无咧听手机，我阿姐伊唔捌咧听，伊会走过来做电台，阿因兜无手机。
2: 因为这支吼是，这支起码吼在药局大一种连锁的药局拢有卖，
0: 哦，拢有卖哦。
2: 大家欢迎就好诶。啊，想到我刚才去叫咧，因为刚其实因为我是一定咧骑车诶，
0: 啊，
2: 然后骑车我固定一个姿势，
0: 啊，
2: 我内底有一个大哥啊，
0: 六
2: 十几岁，
0: 啊，
2: 伊老岁因为伊咧骑车诶时阵哦，因为咧伊拢。白掉的嘛，伊伫画迄个
0: 很多
2: 很多遐少花遐，
0: 哎
2: 画掉，啊拢无叮当嘛，啊你干那只吹油尔，啊伊本来都五十斤，
0: 哦，肩头也五十斤，
2: 啊五十斤你个无叮当，伊讲因为听家讲哦，连咧咧，啊过来要挖都无在掉，挖手要夹都无在掉，
0: 我咧算讲固定迄个
2: 型啊，啊，当时我都因为我有一个有这厝的朋友啊，伊在开药局，
0: 是
2: 用这支吼，反应有够好的好，
0: 够好
2: 哦，有生听的啦。有个人吼，迄肩胛头结几弯的啦，啊是讲有咧做劳动的，去搬物件、扶重的，腰骨啦，拢把闪过迄种的啊。伊讲以前伊拢来遮买什么药布啦、药膏啦，迄抹吼，伊拢讲无自己抹了好用。
0: 哦，
2: 等下一直搁个买，啊，伊人我有时讲啊，经过遐个开工，我讲有一个大哥安尼讲，哎，无你。就等几条啊，好我哩个，我一直看我阿在钓，我上讲好用，你个体验。啊，不然我就讲，好大哥一条可以，哎呀，手头个贵啊钓，啊无好朋友。
0: 我今晚钓，我今晚呢，我今晚个壳壳啊大，一条我无个壳。嘿，我家刚才有个我看阿姐，阮阿姐面啊，我看内面青青啦。
2: 我你刚牙卡电话来，我今日调你，你自己想抹看卖。
0: 我
1: 都有个试抹吼，就两年呢，
0: 就两年，
1: 就舒服的呀。
0: 我以前讲哦，我阿姐面讲哦，因隔壁哦，隔壁讲叫我甲看有无？
1: 哎呀，
0: 我想咪是讲，我都唔知要啊要看啊，啊唔知要到尾，我嘛唔知啊。
2: 有叫拢有啦，
0: 安尼哦，
2: 有叫一支要七百块嘞。
0: 有，
2: 我甲讲以前
0: 一个七百块，
2: 有以前两块钱。尤其是吼，你那我咧做劳动的，种田的啊，大家拢挂假的，你知？因为你无感觉挂起来，第一感觉是足凉的嘛。
0: 我看嘛，哎，这哦，凝胶呢吼，
2: 用凝胶的红色，现在用凝胶的红色，我想要大家分析一下。因为你也讲今日啦，你啊都要酸痛，还是闪掉，还是讲都要结归完，会脱掉的。
0: 哦，气节啦，气节啦，
2: 哈。筋络白掉的时阵啊，
0: 对，
2: 你当第一嘞，你就。是去提什么药包去打？
0: 哦，
2: 但是我跟你讲，唔是每一个人拢会使打药包呢。
0: 诶，打药包你那胃歹吼，
2: 诶，气有气嘛，
0: 对对对，气有气嘛。
2: 啊，个胃吼，你也讲伊所疼的所在，艰苦的所在，唔是安尼病。比如讲是咧弯翘的所在，有当时药包打袂掉。啊，过来，你也讲今日热的时阵。真正在热，你吸一个药包，掉掉讲寒天个无要紧，你热天你做餐人那话。
0: 啊，你打袂掉。
2: 打袂掉啊！
0: 迄流汗，迄个大包下面都落去啊。
2: 对。
0: 对对对。
2: 啊，像迄个搬厝诶，你汗一直流诶。
0: 啊。
2: 你药包打袂掉啊？
0: 哎，冇问题啊。
2: 哎
0: 呦，是。哎，嘉轩老师。
2: 哎，所以吸收
0: 我。哎呀，我好呢，但拄啊在厂里讲，你去问工作啊，下面是什么？下面冇去啊？
2: 对啊，这个是
1: 吸收啊。
0: 哎，不会念呢，不会念呢。
2: 吼，油包无在条大啦，一个油膏，油膏黏黏，啊黏黏三千个个膏类，啊热先个压杂，所以用这油枪是特别去制作这种凝胶状。
0: 哦，
2: 啊这种凝胶状是安那，不管你对啊安尼弯翘，下头虎安那弯翘，
0: 哇，
2: 你
0: 是
2: 甲抹了一规个拢个，
0: 拢抹掉啦，拢抹掉，
2: 抹掉无大劲，因为凝胶哦，伊是水分。用是油，
0: 对，
2: 伊规个怎甲迄有效的迄个成分啊，甲规个吸收落去，真紧啊！ 啊，真紧你就感觉就打伤诶，所以这个天气上好啊，所以你、
0: 哦、我甲看嘿啊，无怪阮阿姐，阮阿姐面部无来讲哦，乌老街会得死呢。
2: 嗯，
0: 我是讲过卡电来甲讲哦，哦，阿姐我咧袂歹看懂啊，阿姐是要倒买啦。我讲啊，你一条毛啊，伊讲无啦。啊因隔壁隔壁迄个床卡你都知就出面隔壁大家拢在做事啦啊每一个人拢一定会生疼
2: 对
0: 那边好笑啦齁迄个每一个十步十步你都在做事你都全部在做事的做几天你也会生疼齁、对吧你都拍拍桥你都拍几天你也会腰酸背疼
2: 嗯
0: 这真正好用
2: 真正好用、因为齁、我还要讲伊的是气型嘛受凝胶状所以不管你齁当靠的都位伊拢我都专门拢
0: 你只要拿外掉的，阿都外掉开线哈。
2: 对，而且哦，重点就是因为。爸爸妈妈你也知道现在没什么人要用什么有用的、因为有用的有用的有膏啦有布啦、对咱来讲、他可能胸胸挂落、他可能有效那个消炎的有用有效、但是我不知道爸爸妈妈你有看过说、你去买你去那种比如说药妆店啊有有你买那种药用贴布不是药用药膏
0: 他
2: 后面一定有注明哦、比如说一盒里面有八袋他里面一定有给你注明不可以一天不可以超过一片、我不知道有很多爸爸妈妈都没看、我报出一个那种阿姨阿伯啊我说你有看你的药保店管下一天不可以超过一片喔
0: 他
2: 说、我都没注意没
0: 啦哪有人在注意
2: 我想要不可以超过一片
0: 他有一天大两三道他
2: 说想要不可以超过一片店管就说酶类固醇啊我说酶类固醇不代表他们是药啊、
0: 对
2: 你知道他们里面所有的肌痛消炎消酸痛这些药啊他是胸胸瓜吼啊胸心啊胸胃等无
0: 哦，也有影哦。
2: 你讲啊，我唔知，
0: 所以知啦。
2: 对啊，所以你有当时啊，你也讲哦，啊我食边疼又倒边疼，一盖个大两片，食来过量啊。
0: 对
2: 啊，你超过就超过一片啊。
0: 本来就跟你写讲，一工唔能超过一片啊。
2: 对啊，
0: 过一盖个大两三刀。
2: 对啊，袂使。
0: 超过嘿。
2: 袂使，所以就算伊唔是类固醇，伊对咱的身体嘛是有伤害。所以袂使一工袂使超过一袋。
0: 啊，
2: 你其他所在港口边哦。
0: 对
2: 不？啊，上好的方式就是安那，咱卖用在药用，
0: 会
2: 欠在身体内这种西药嘛。
0: 哦，对
2: 啊，其实有真侪好物件，这我们爸爸妈妈，我相信一定有人甲您讲。
0: 我甲你报告吼，你像你这么客啊，我这条哦，这条我看伊内面的主要的成分哦，
2: 拢草本的。
0: 嘿啊，你这个像薄荷啦、薄荷醇啦、油里、
2: 油加力
0: 的精油啊，个茶树精油，啊，个内面还有一条筋那个葡萄糖胺吼，
2: 啊，个这里玻尿酸，
0: 玻尿酸嘿啊，
2: 这积雪草哦，
1: 对，
0: 积雪草哈，
2: 对，全部拢是天然的，全部拢是草本的，
0: 对，
2: 但是。不是说他天然草本他就不好哦、这大家欢迎买了又再买你知道在台中的大药局啊、大家买到都欠
0: 货、这药局都有哦
2: 药局都有、
0: 我问你、你说这款东西、我看看一条我看看啊，120毛，
2: 这做大鸡的
0: 啊，大鸡的120毛。
2: 有膏吼，爸爸妈妈，你若去买嘞，身体有膏，不管是几条还是几罐，大部分啦，
0: 一
2: 家啦，50毛、60毛。
0: 啊，对。
2: 上济，我捌看过上大鸡的哦，一百
0: 啊，
2: 这百二，
0: 这百二毛，
2: 啊，百二毛，起码目前为止吼，以身体。凝胶上大机就是机，
0: 好，
2: 大家拢讲哦，真正哦，
0: 这
2: 我实惠。
0: 我是最那个算算的60岁，还算少年啦，也无什么酸痛啦。但是我那一年80几啊，甲我那今年80几啊，那种酸痛哦，迄老大人哦，摸到到就讲学到个得知。
2: 真正
0: 啊，你讲哦，这去药房买啊，这一机偌济啊？
2: 这一支药房是680块不离价，
0: 680，哎，我就叫
2: 大支的，680块，大家拢讲
0: 好
2: 少的。
0: 我就若无，叫阮阿金、阮阿姐因去李林，阮就带红丸啦。因若去李林买一支680，
2: 奇怪药局都有。
0: 因那个桥都卖去个李林买啊，6-7公里的啊。
2: 你一困会使甲买十支一箱安尼啊？
0: 啊，伊的保存期间是偌久？你叫买啊做？
2: 3年啊。
0: 哦，保存期间3年
2: 啊。有啊。
0: 我问你哦，你若安尼，你讲这是来源为倒？
2: 这拢正台湾做的啦。
0: 我知啊，恁公司也也先哦。
2: 这就是一个有厂的头家。
0: 诶、欸、啊，安尼有厂的头家。
2: 无拢无行，什么公路、路拢无，拢是直接就是有脚跑。
0: 诶、欸、啊，我今嘛安尼哦，恁家珍老师，你像我阿姐，我阿姐面这老大人，我了都叫好哈。我相信这应该真侪老大人嘛，拢一定有同款的竞争啦。这都未好笑，拢会一挂酸痛，拢一定会啦。
2: 不是讲酸痛，你来热个，起码有37-8度啊，你遐曝日的啊，有人拢会滴啊
0: 倒死啦。起码等得多啊，起码等得多啊。
2: 你好，你好，准备掉衰，就要热起来。
0: 啊，对对对。
2: 估计五日之后，敢唔是热天吗？
0: 这我来晒吗？
2: 我跟你讲，因为伊。就凉诶，就受伤，就打伤诶。因为有的人会
0: 惊到头哈，
2: 迄个颔骨啊，后边啊，迄就要夹起来，掉出来就要夹起来，就阵啊，你安尼规片甲剥落。
0: 啊，收收诶。
2: 迄温度很降温，我跟你讲，迄外爽快，大家都好老板呢。
0: 我跟你讲，
1: 恁两个今晚咧讲我吼，我咧摸我诶手。
0: 啊，真诶啦，可能得收啊，
1: 因为我诶手
0: 不要讲话啊。
1: 我诶手真正吼，就是我伊漏掉你知无？啊，有时阵我拢爱关着紧，一小块会酸疼喔。啊，我今晚个摸摸，哎，就舒服诶。
0: 你哪安尼家珍老师哦？一罐600几，哦，来我叫
2: 这个不要。你再摸就过呢。
0: 哎，我安尼啦。嘿。这120怎么？我俩譬如讲啦。咱那天佑老不爱，啊！你我都搞完帮完处理者。
1: 对啊，搞完金属骨一挂。
2: 系啊，你迄种长口啊时阵啊，其实我都问有唱的头。
0: 哎，
2: 如果我一支机，伊本来都是有这书指定，有叫指明的，伊根本就无惊讲普通哦。啊，所以你啊讲今日要提一点点啊出来，好来遮讲哦，
0: 提一挂啦，
2: 提一点啊出来
1: 嘛。
2: 不过伊也使整理一下，也使整理一下，但是问题是。介绍起码我对外靠680块是不离给，你看会使卖个介绍刷叮当，
0: 卖个介绍，
2: 也使提一点点，因为村口看村外这阿伯出货，也使调过来，一生活你也使。
0: 你讲介绍卖叮当，
2: 就是亲戚或朋友，还是咱家会员吼，就是理想大家跟朋友同款，也使来分享者，但是介绍卖个叮当啊，数量无济啦。
0: 介绍卖个叮当，爱外靠放一罐
2: 六啊八。
0: 啊不给小班啊公妈
2: 你要讲今日啦伊咱一家伙啊厝诶吼我来讲囥几支啊一定爱啦。
0: 诶、欸、对啊
2: 尤其是这个天气。
0: 你若这种诶咧走车啦吼。
2: 对啊。
0: 莫讲走车是敢佚佗有时行到脚卖酸。
2: 对。
0: 啊酸嘛爱磨。
2: 啊有一点诶有当时预防性。
0: 对啊。
2: 是超本天然诶。
0: 对啊。
2: 所以你就算预防性诶生活。
0: 嗯。
2: 啊甲你诶你皮肤较舒适些。
0: 诶
2: 尤其是因为内底有葡萄糖胺。
0: 诶、
2: 欸。啊佮有玻尿酸。
0: 是。
2: 对皮肤的吸收精品吸收来讲啊，伊对关节嘛就好诶。你就算是预防性的甲抹，你出门进前甲抹者，它对咱身体拢是有好无白害。
0: 对啊对啊，伊这阵啊起高诶无，你使用骨质拢变啊。
1: 拢变诶啊！你想要弄抹
2: 完沙水前个拢抹紧
0: 不呀？我讲水抹完水打去，水吸收入去。
1: 对啊，
0: 没三秒钟，真正没三秒钟就水个收收就无去啊。
2: 嗯，
0: 哎呀，都不
2: 用照顾啊。有这事有讲啊？有诶，妈妈诶，卡达乌无好啊，门进前啊，甲抹咧，啊抹下了，伊水吸收嘛，啊护士这个穿的都出去外口，
0: 啊对啊，
2: 啰嗦啊，
0: 哎，啊你那无你联络者啦，啊咱来报者歌，你联络看当，那你讲
2: 我，我先看伊，因为伊今日有讲伊要你公司帮我算嘛，还算看阿伯出回有偌济，啊有偌济，
0: 你讲报一挂来，报一挂来，
2: 报一挂来，来，
0: 我相信啦，我阿姐明天80几岁啊，就抹啦俄罗盖得志啊吼，我相信自己哦袂闹亏啦，就对于一点。
2: 我有就定在欠费啦。我头拄啊有拜托伊算，啊，等者恁放挂上，我来问看到底
0: 收
2: 用偌济，啊，介绍顺续甲大家讲。
0: 啊，恁若会下，恁就紧啊，就电话家啊，甲记录掉，0800-7200。
1: 智能三，
0: 来听一首啊，爸爸，请你也保重，谢谢。

0: 空空七的空
1: 七两下
0: 啊，嘉春老师啊，
1: 嗯，
0: 啊，但麻烦你，你
1: 问问了呐，
0: 有，
1: 伊拢哦，算个，伊讲算个清清楚楚，
0: 算个清清楚楚，
1: 几千
0: 块，几千
1: 块，九百几斤。
0: 从九百几当拢好来卖。
1: 这九百几以前本来要出中华的药局，
0: 哦，
1: 伊先甲讲哦，先甲按的，
0: 中华药局按的，啊，所以伊讲哦，先照一段，
1: 先好难，
0: 啊，咱甲拍广告啊，
1: 对。啊，
0: 等一个公布个牌咯，人就知啊。
1: 本来是无需要，现在真正无需要。伊自己做成熟啊，因为吼，即有这输赢，家己拢爱用。你当我这问奖比较买。
0: 问奖哦，问奖这。
1: 你塞拖拉机、塞连接车，迄种上惊讲哦，也堵
0: 在。外公，你若塞车人哦，咱就算知，有些人塞家咧爱困哦，迄开车是多危险呢。
1: 对。
0: 啊，你若有习惯哦，安尼。边边啊，个磨起来，
1: 那
0: 是阿妈棍个磨起来吼，哦，凉凉
1: 凉
0: 凉，
1: 很精气，
0: 你咧精气神全拢拢来嘿。哎，阿你那九百几罐无安尼呢？咱来个你有想要搞阮小姐无？你昨天去拢无来呢？
1: 对啊，我跟你讲，
0: 哎，小姐，
1: 我有甲讲，我讲哦，伊讲虽然伊无需要做广告，但是既然大家在算服务会员嘛，
0: 对啊。
1: 以后处理一个
0: 做
1: 下铺，大家啊，大家听了应该会满意，
0: 是哦，
1: 好不好？
0: 哦，好啊，你那听了满意，来来，来啊，咱来个进广告，来谢谢哦。来了，这支哦，无意中发现到哦，这支叫舒缓凝凝胶啦，
1: 有内底啊 ，MSM，
0: 哦
1: ，MSM 是哈，天然的止疼剂，咱拢知啊，
0: 吼，
1: 天然的消炎止疼，
0: 是是，
1: 这种最好用的物件包括哦。金门一条根，
0: 哦，金门的一条根，
1: 葡萄糖胺，
0: 葡萄糖
1: 胺就是咧补充咱关节的呀，对不？
0: 对对对，哦，
1: 啊，佮加上玻尿酸嘛是补充关节的，
0: 是。
1: 所以咱若讲哦，大家关节抹者抹者，预防性的吼，可以吸收一寡，即对咱关节好的物件，
0: 是。
1: 诶，这无白害呢，
0: 佮
1: 加上啥，伊茶树精油啦，
0: 对，
1: 对，
0: 地区的精油，
1: 对，啊，这对咱迄种。比如讲话在酸痛，等在艰苦，也是疏通
0: 啊，对，
1: 疏通疏筋，
0: 疏筋活血，
1: 通血咯，这对咱有好啊，啊个。包括像因为哦，伊就凉诶，
0: 啊对，
1: 哦伊薄荷是，
0: 凉凉啦，
1: 蓝薄荷醇啊，伊是能量哦，足足足，所以你感觉哦，很霸气啊，凉个让人拢精神拢好。
0: 你到那龟身骨多一家咧酸痛，拢会当霸，拢总会当霸，嘿。
1: 啊你好，遮尔好诶成分拢超本诶
0: 啊，多多管诶，
1: 一百二十亩，
0: 有。
1: 目前为止吼，这种凝胶状诶，这是安那上大支诶啦。
0: 诶啊，咱
1: 180块一支。
0: 一支六百倍，
1: 680块，就会使藏三年，
0: 藏三年哦。
1: 啊，你放心，
0: 做
1: 大支的使买真久。
0: 哦，买真久，最有名
1: 啊！你车顶，车顶个藏一支，
0: 啊，
1: 就讲车顶藏一支啊，厝下个藏一两支，有当时出门哦，包啊个藏一支。
0: 诶，这有名嘞，这有时啊，咱啊坐一辆车，开车坐车，有时啊两堵车来，哦，腰酸背痛，迄个个起来个舒舒服服嘛，真好啊。
1: 对，
0: 真快活。
1: 所以今日啦，你啊放一支六百倍，
0: 或
1: 者是有。叫介绍，咱袂使个弄乱。
0: 我到啦。
1: 来，你也讲今日以三支来讲，
0: 吼，
1: 三支做一组，
0: 三支一组，
1: 六个白一支，安尼等于是2040嘛。
0: 啊，就投2000块，三支就投2000块。
1: 你算三支2000，后边40卖死。
0: 哎呀，对啦，嘿啦。
1: 三支2000，你讲我个有个差不多。
0: 对啊，
1: 就40块。既然是会员，既然是好朋友，要服务
0: 的。对啊。
1: 我加送两支给你。
0: 我加送两支啊。
1: 这是三支。好，三支药膏拢介绍拢不离价哦，三支2000块嘛，对
0: 三支2000丢啦，
1: 对咯，咱拢卖去乱掉药膏介绍。啊，三支2000以外，今日有听到的，我送两支给你。
0: 各加送两支，
1: 这是5支2000啦。
0: 好，5支2000，啊，我陈小姐，我请教一下哦，咱拢
1: 平时。你卖给我陈小姐，我惊惊。
0: 对啦，陈小姐，你拢请到哦，恁恁六月份哦，你拢不来拢啊，要跟你。车拢招未来吼，安尼无你看，5支2000。
1: 你那无贵气吼，买三送三。
0: 有啊，买三送三。
1: 嘿，给一个，给一个啊，
0: 我叫你上来看，我叫你买三送三。
1: 嘿啊。

0: 对呀，啊，
1: 对对对，
0: 我送一支好运呐，
2: 六支两千，
0: 对呀，六六大顺，
2: 有啊，
0: 你。
2: 你嘛给给气候人不要看完啊！姐，
1: 头家在听呢，人伊头都要讲，几两千时阵，伊家己个
2: 不要紧啊，
1: 加钞费你知道？
2: 另外个头家就在听呢，
0: 要紧。
2: 人家从这六六大顺，你
0: 讲，
2: 日后好行咯，
0: 是啊，
2: 事业宏图大展，
0: 是啊。
2: 哦对，那头家听就
0: 生意愈做愈大，
2: 对嘛？
1: 头家你有听到吼？
2: 系啊，六你人咧讲，你嘛讲，人讲我咧讲六六大顺，
1: 以前嘛就算摇头我嘛看无啦。但是重点头都要甲我讲，刚好既然存九百几
2: 支，九百几支嘛吼，
1: 九百几支啊，几支吼，你看九百几
2: 支，
1: 你安那处理？反正三斤两千块，无去害着外口介绍嘛，
2: 对啊，人介绍
1: 三斤送嘛，
0: 三斤送的，
2: 送是咱的送的啊，
0: 对啊，
2: 好对不？嘿，那前面药房也无关的啊，药房你两三百一支六百杯嘛，
1: 你就嘛介绍
2: 有啊，
1: 你算九百支啊，讲伊六支差不多，
2: 九百支差不多。150嘛，系啊系啊。
1: 好啦，无你就反正九百几个出完就算了。
2: 好啊，
1: 好不？
2: 900几啊。
1: 啊，你千五算有哦。
2: 好啊。
1: 后边无就无啊。
2: 好，好，安尼咪写晒哈。
1: 你销售量都安尼真正。
2: 安尼故事多变，这吼，这六支吼，两千块安尼会用的哦吼。来，好，来你好，
0: 林大哥。
2: 喂，
3: 我
2: 未到。啊，六支，伊讲六支，人家要求六支两千安尼会晒啦吼。
3: 好嘞，
2: 会使会使。会使啦吼，好啦，你若讲会使，安尼咱就
3: 甲
2: 决定咯。
3: 是啦，
2: 好，好，谢谢。安尼一工哦，这一工敢有限定？我几遍。
1: 伊这无限定，因为拢是草本天然的，做你放心。
2: 好好好。
1: 都要上做要听，
2: 都
1: 要安尼烧烧吼，安尼吸吸真艰苦，你就好挂。
2: 好好。啊，就到伊那咧无爽快，你就甲挂起。来好来，你好。
3: 我一招。
2: 好，六条啦吼。六条两千啦吼，好，谢谢。安尼总共只百五组，一共九百条啦吼，九百条百五组。啊，恁那边恁家紧考吼，来好来你好，
1: 抢完就无啊，
2: 嘿，
1: 真无啊。喂，桂英姐，
4: 我一张。
2: 好，你是好，好，我跟你记下，好，谢谢，好来你好。
3: 喂，
0: 嘿，张大哥，
3: 嘿，那。一组啦，
2: 好，一组等于人家到时间你无爽快拢会当无吼。
3: 有啊，当天诶，
0: 过更
2: 好，
0: 好，
2: 谢谢，来你好。
4: 我可以一组啦。
2: 好，你可以一组啊吼。咱数年纪啊遐啦吼。
0: 好，
2: 谢谢，好啊，喂，来你好。
3: 我一组，
2: 你一组吼。
3: 哎，
2: 好，我现在我跟你写，你门口啊遐啦吼。
0: 我在你写，你。
3: 我今朝有叫过
2: 你。我知，好，OK，好，谢谢，好，来你好。
0: 我要董家，我要董。
2: 喂，来你好。张耀。
4: 哎，我
2: 哪位？来，我看嘛，你还没说啦吼。好，了解，好，谢谢，好啊，喂，哎，来哟，来你好。
5: 啊，我杨太太。
2: 哎，杨太太你好。
5: 我
2: 是说
5: 啊。
2: 好，你结婚好啊？那我登记，我开登记证哦。
5: 谢谢哦。
2: 好，谢谢，好啊。好，这那生听我话，绝对一定我咧讲话。阿伯阿妈，咱做事的哈，不管咱是做事人也好啦，还是讲我规工运营也好，咱人讲我讲，难免拢会生骨轮听骨仔，拢一定会。肩胛头来，腰脊骨来，脚头骨来，吼、哦，多一间那里酸哦，多一间胳膊，多一间凉凉啊，吼、嗯，而且骨拢是天然的物
1: 件。我听我那有在做朋友讲，因为上山有一个吼在卖面的阿妈。
2: 哦，上，
1: 伊拢爱卡掉，
2: 哦对，
1: 卖面也拢卡掉，因为伊特工拢爱用那个腰夹。
2: 哦，有啦。
1: 阿哥，
2: 缩腰啦，缩腰拢缩掉诶，
1: 缩掉无当然，伊卡到腹嘛用诶呼吸，但是要
2: 惊卡不掉，
1: 半工了吼。嘿，尤其这个天气，因为你来当著名热，你知道？
2: 对，
1: 吸过来带拢起劲。
2: 哦，
1: 伊今嘛就跳，伊今嘛就跳，伊今嘛吼，就是甲咱这凝胶，甲破坏伊诶卡到腹，挂完再甲请呼吸，
2: 阿
1: 破坏腰，挂完再甲提腰夹。
2: 伊
1: 讲哦，伊安尼徛几工哦，凉，啊打伤，阁未起劲。
2: 哎，这真正是好方法，
1: 好用诶。
2: 阿伯嘛，你这若不会断去哦，你老咧用这护腰还是护膝诶人哦？
1: 进前先甲抹，
2: 你先抹先。
1: 对，
2: 抹抹伊唔免二十秒就拢打散去啊。
1: 对，
2: 啊抹好了后，你要用护漆才个用咯。
1: 对，
2: 第二佫免惊讲会起油漆。
1: 对，
2: 第二佫互你帮助下你两两骨足轻松诶。
1: 对，
2: 啊佫直接佫当改善着咱的身骨能听骨在。
1: 伊佫会使补下，因为内底有葡萄糖啊，
2: 加
1: 玻尿酸。
2: 嘿嘿嘿，
1: 葡萄糖跟玻尿酸本来就是咧补咱的迄个软骨的所在嘛，欸、
2: 对对对
1: 不行。
2: 是。
1: 你讲你安尼，
2: 能不少啦，能不少
1: 哈。一点嘛个补，一点嘛一点嘛个补。
2: 嘿，
1: 安尼吼，你讲，就算你无心跳，你还是做预防。
2: 啊，对对对对。
1: 这物件真正是哦，人足侪人拢想方式吼，得个使用。
2: 哈，
1: 你再一直回购。
2: 啊，你若要来哦，伊这六条哦，你药房的买吼，阿伯阿妈，你若去指定，你若去药房的买吼，伊啊一条是680块。
1: 不离价哦，这因为伊大条。
2: 因为咱去药房的买，咱知影一条哦，伊120毛。
1: 嗯。
2: 680块。
1: 对。
2: 啊，咱今日若买三条，佫加送三条，骑六条落水，才2000块尔。
1: 嗯，
2: 六条才2000块，恁要爱恁较紧买，啊无总共才900条尔。
1: 哎，
2: 啊这900条若卖完就无啊，你都要佫等到后一批，后一批唔知要佫等偌久，我是唔知。好、哦、啊，恁若要爱恁电个家己紧卡，买上去真方便，使用足方便的。伊个青色个规条那个起高个，小可即时输啊，啊内面青零青零哦，你倒一家无爽快就。甲话落好啊！我要来你啊！
3: 哎
2: 哎哎！阿四你好嘿！
3: 你阿东
2: 嘿！哟，西瓜东嘿！
3: 阿你，你不我想
2: 嘛？哎呀，我知啊，我知嘿！
6: 两
2: 张
3: 哟！
2: 啊！
3: 我
2: 好，你是说好，安我知啊好。
3: 啊！
2: 好，谢谢你哦。好，好，谢谢啊！电话再改卡，六条一分。2000块尔，六条就分2000块。哦，俺第二单无拍牌就有人药房的介绍。你那咱家己要送的，我家己要送三条啊。啊，无你药房人无欢喜，你嘛先多送三条，那是无可能的。
1: 介绍咱无叮当。
2: 哎呀，我介绍无甲恁叮当嘛。哦，啊，阮送的是阮这边，阮这边家己要送的。啊，你那边爱电的再改卡，0800710710。六条2000块，六条2000块，专属电力联络交代。后来以上，咱这段个算广告吼，谢谢。好，恁家己卡数量已经甲恁报告互恁听，900条尔。150分，啊！恁若要开，恁家己卡手较紧的。这若开不着，你后日哦，我讲恁这买等于恁去指定个房看到，我看会到啊。来，好，来你好。
7: 哎，阿东
2: 啊。好、哦，是张大姐你好。
7: 好，我知道啦。
2: 好，阿秋。
7: 啊，嘿，嘿，卡吼，我定咧做正吼，啊，车扛
2: 诶。好。
7: 啊，拢啊，足艰苦诶，会安尼抹好
2: 无？我讲你，我讲你，确定你是性格抹？
7: 好安尼哦。
2: 啊，你抹抹，你起码你骑吼，你。我这唔敢讲，这仙丹讲今日无啊，今日水好啦，无可能啦。
7: 哎、
2: 欸，
7: 那无
2: 安
7: 仙丹
2: 安
7: 好啦。
2: 对啊，那无遐尔好啦，你乌毛零零的仙桃咧吃嘛无遐紧吼。
7: 哎、
2: 欸、
7: 啦，
2: 你达刚刚无啊？
7: 哎
2: 呀，啊无啊，你会愈来愈轻松，愈来愈快活吼。
7: 哦，好，
2: 好，
7: 这样。
2: 好，谢谢，好，谢谢哦。嘿啦，这款物件你就是达刚刚无啊，无无啊，对咱这迄个部分。脚步的这个酸痛，愈来愈快活，愈来愈轻松。
1: 啊，你也讲有的人哦，脚多啊，遐较够纠结。
2: 要要，
1: 你脚多啊，遐有小个磨者，
2: 伊会甲
1: 你放松。因为吼，咱有当时吼筋伤硬呐，
2: 迄
1: 种骨的白硬骨软嘛。
2: 是是。
1: 啊，你也甲磨的吼，伊会甲你收汤。
2: 要。
1: 嘿，啊，收汤通血了啊，你会感觉讲吼，你的脚板迄个纠结吼会减轻。
2: 哦，对。
1: 啊，有当时啦，讲吼，就我讲吼，真正有咧用护膝的吼，这种天气你一定爱咧。
2: 啊、我准备来报歌、我打电话甲阮阿进讲，我甲讲因隔壁讲哦，即马6条2000块。
1: 对，今仔今
2: 天。系啊，我看伊无爱无，若要爱我紧甲听，啊若无爱去药房买6啊杯啊。
1: 药房即马拢够有哦。
2: 药房真有哦。
1: 你去药房比价，你
2: 诶
1: 消费你要无？
2: 安尼我甲你讲，恁后日恁若买着吼，恁即马买着看着哦，恁去药房甲摕只口啊去药房甲问哦，
1: 伊讲哦
2: 1条6杯。
1: 对
2: 啊，绝对恁来讲，哎呦，我有影，哎，我买3条，赚3条，真正买3条，赚3条。啊，恁家店咧家卡，哎，保存期间有3年，你免烦恼。达达用6条，那个人家己咧用，我来用咧真久啊。后来我来听歌，可怜的迄个小姑娘，谢谢。

0: 我拄啊靠我阿婶吼，伊讲要两分啦，
1: 要两分啦。
0: 伊讲阿是，伊讲阿婶甲讲啦，你想呀，这想呀，你是唔能甲我倒出钱呢？我讲无啦，我甲厂商先处下来。伊讲你偌岁，你就讲偌岁，你卖甲我讲什么后遐少六条两千块。
2: 这底下介绍会使。
0: 哎呀，
2: 你啊讲，你啊讲，今日干呐吼来公布做公告嘛？
0: 啊，
2: 外口无破坏。哦，你个会使讲话
0: 啊？
2: 唔知是真是假？
0: 会
2: 使，你会使去摇个门个呢？
0: 啊对啊。
2: 一记啦，白个故事介绍是。
0: 我来进攻哦。啊，两个药房，你讲药房的六百倍，啊，你那法度讲啊，三支买三支送三支两千块，
2: 一吨三百通口，
0: 对啊，伊讲，我那真是讲哦，可能是我甲倒出一半，伊的意思可能是安尼，伊是讲哦，啊，可能你也想啊，六六三十二，记得打六记了，差不多四千块啊，
1: 对啊，
0: 伊是讲哦，阮这倒啊，可能搞不好，我好出了多，叫倒出一半，我无，我那真讲哦，无啊，你是隔壁不买哦，
2: 啊，真诶。心情是听到头家啦，
0: 伊当作是讲哦，我不敢到处咧听，还讲伊讲安尼买两份啦，伊讲这真正足好用诶，
1: 系
0: 啊，阿公那好用就好啦，系啦，都为阿们老大人哦，赶紧诶。呀，你去吃个这去啊？佮掉了放我好，佮你酸甜啦，不那掉。
1: 对啊，尤其是尤其在即马这天气这样热，你敢抹一刷哦，薄薄一
0: 点。
1: 其实我手足舒服，足凉的咧。
0: 怪讲我剃头嘛，足好。
2: 对啊，有些话唔是讲跟他酸甜呢。你像有的阿妈，在厝的吼，像安尼三十七八度，有人室内时啊，要几四十度。
1: 对啊，
2: 哦，办
0: 嗯
2: 嗯嗯，
0: 冷天气，
2: 冷天气，电脑啊，我也袂使。
1: 吹，
2: 电脑愈吹愈烧。对啊，吼，你这样个话，坐咧遐，迄人规个吼降温
0: 到几啊
2: 度？
0: 人会加食开花，人会加食开花，而且有烧命
2: 啊！啊，有个人啊，讲吼，有哎，习惯伫外口对人个去世界走，
0: 有哦，
2: 迄小惊者哦，我拄过真侪妈妈，迄后脚筋
0: 啊，
2: 迄足底筋膜炎啊，对，后脚筋小惊者会疼，
0: 会疼，嘿啊！
2: 妈妈，你甲我看卖，你甲我完袂啊穿诶，你去外口行，
0: 嗯嗯。
2: 刚才没说背起来的，
0: 阿丽哦，
2: 迄个轻松呢，
1: 这轻松
0: 诶。我今麦佫想到一项问题，即咱哪讲有咧进香哦，是咪拢破脚面筋？
1: 啊对啊，
0: 对
1: 啊，
0: 对哦。阿丽哪讲哦，出去今麦外口遮炎热啊，遮炎热当中，恁啊这条客啊，佮阿妈棍肩胛头佮缩缩的，啊一条面筋哦，佮存落大大呢，存落小淡淡呢，啊破的哦，
1: 佮较凉。
0: 哦，我讲你讲，一定足爽快哦，
2: 平淡无多。
0: 你行去热着，一定足舒服的。
2: 有，
0: 我想到这招蛮好用的。
2: 兄弟，顶前两礼拜，落雨落咖呢，
0: 爸
2: 爸落雨落咖呢。以前我那风湿性关节炎，
0: 那
2: 外干靠的，就是因为你外靠的落雨，室内是你要开冷气嘛，啊开电风嘛，有的人讲哦，小坐的啦。刚啊，迄风湿痛痛几天，
0: 潮湿啦，
2: 对，
0: 潮湿呼吸症也去痛哈。
2: 啊，不要，因都是体脆有这书，就去有脚背这样。
0: 有，
2: 够好用
0: 啊。这
2: 那个类风湿性是关节炎，你有个无？
0: 哎，咱够时大，这药房的拢啊，准了有咧卖哦。好，这药房的是，就是咱这么先讲的，我有送好你，加送三条好你哦。
1: 嘿，
0: 咱好心的，我拜托你哦。
1: 唔通去药房讲，
0: 你唔通，如果这么卖啊，这么个人讲啊，咱寡母呐上去。你们贴一条啊，佮药房讲，哎，恁有这无？哎呀，讲有啊，啊，你讲讲偌济，你人一定讲啊，
1: 六百块啊。
0: 你唔通讲讲哦，恁药房诶贵啊，惊死人。
1: 那
0: 我甲电台买三条，送三条，
2: 六百块。你唔通
0: 哦，你唔通
1: 啊，你讲哦，
0: 你讲你哪里不如？
2: 白住阿爸拢赶快。
0: 对啊，一模一样，你唔通不如哦，不如到头后日咱出无通卖呢。
1: 我讲，我讲，我涨价系
0: 啊。我讲，无通卖，我讲啦，后日恁吃亏的是恁啊，不是我啊。
1: 因为饮料好用，恁那要输呀，恁就家己去有
0: 办法
1: 去买啊。
0: 我是给甲恁珍珠给三条小火林的呢。
1: 对啊，恁买三条送三条。
0: 对嘞，啊恁
1: 唔当上一招，
0: 恁唔当个人讲啊，咱外母那上去啊吼。
1: 是。
0: 你那骑只阿爸骑去有办法，才得问阿问问，才得顾讲讲讲吼。嘿，啊那我这去电台买较香嘞。啊恁我规定破。
1: 是。
0: 我规定后日破哥哥，哎呀。来你好，
1: 来蔡小姐，
3: 我被爱一周，
1: 好，我定期
0: 一周两条两千哈，
3: 好，
0: 好，谢谢，好，来你好哈，哎，咱 无方的咱的这个东兴药房那边会给你做服务哈。
1: 是，
0: 电话联络交代哈、哦，我拄啊讲的恁有听的吼，个人讲啊，外母会给恁送到到，啊恁唔通吼，这唔通遐尼急疼吼，这阿爸客去药房的，讲问讲这恁有这一定有的啦，啊有人来问讲老这老阿伯恁阿公啊，人安尼有够贵的，人阿豆好买，那条在送门清。
1: 对啊，
0: 我后日无人敢来我家买。
1: 这就呢。
0: 我经常变成我小号恁不要紧，
1: 是
0: 哦，我卖分好也散，
1: 对
0: 啊，大家腰酸背痛拢会啦，
1: 是啦，
0: 啊，每做做人诶，多些袂腰酸背痛啊，
1: 会
0: 有啊，都一定腰酸背痛啊，我这项物件真正老大人用了足好用诶，啊，我再要小号恁诶啦，我再专工来得争取讨好恁诶，啊，恁都抹了然后吼，厝边隔壁再甲我介绍者，哦，电话联络交代0800710710013来听七头人的目屎，这条歌听完了马上有电台感想啊！哈、哦，谢谢啊！你们不会改较紧了，我是先讲的哦，才150分了，是足紧了。

0: 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妈，来家一下我多半去买东西哦。
2: 冬天爱就忙家己去，
3: 你生意忙做家事，还讲发生事故，唔但抢未开心样，还要造成伤亡也是损失。家长没有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抢快发单，家人差一个监护人，你会面临罚金、吊扣牌照也要处分。像生意呢，就像提前忙做家事。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讲到溪湖，大部分人拢会想，
6: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会当讲是全台上美丽的车站。同时也是代替直接计算的终点站，保留了20世纪初淳朴历史的美景，予人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中是下晡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7: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8: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教，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以骨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分量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药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乃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 外观区，请加控制。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日咱过来讲西施的第三段故事。在第二段的故事，咱讲越国复国已经成功啊，西施也被萧青所救，范大夫伊班师回朝啊。一路上西施，伊心头是安尼千条万绪。范大夫伊有哪有千言万语要讲，可是唔知要如何讲起。萧青伊一个看到西施了后，伊心服啊。西施伊确实是比伊较水。萧青伊想到西施为国为民做遐尼大牺牲，伊袂使阁怀刀夺爱，伊应该祝福因。伊唔通阁为难范大夫，小青伊讲西施姐姐，范大夫是一个爱情真专一的人，你无应该顺断剑，你为国为民，精神是真伟大，人人拢钦仰你。西施伊讲小青，你的功劳无卡输我，你甲范大夫这是天生的一对，我已经是百花沾柳。这个时阵范大夫也来啊。小青伊有意闪开，范大夫伊伸出会抓双手，伊看到西施的双手，讲：“西施姑娘，十年来我想你好苦，即阵咱任务完成啊，听啊回调了后，我甘愿西瓜旷野山林过着咱快乐的一生。”西施伊听了后，内心是非常的感慨。西施伊讲：“范大夫，我总算是不负使命。”可是我已经不是十年前的西施啊，你甲小青这是天生的一对，我一只祝福你。在这个时阵，一支的飞镖嘟一个一声来插在马车里，飞镖有绑一块青布啊，青布啊内中写讲好好啊照顾西施姑娘，补上伊心灵上的创伤。这阵我走啊，小青老。西施甲范大夫因看了后，一直喊小青，小青。一代如劫，万里劫，就安尼消失伫江湖里。伊所留落来是独步武林的剑法，甲互人留恋奉献的爱情。范大夫甲西施，因当来到外国啊。法王高湛以用埋吐血，以办庆功宴。外国国王一个看到西施了后，眼中却露出真不寻常的眼光。法王有占有西施的念头。法王的原配法夫人看到西施比伊较水，佮看到红色的眼光伊极大，法夫人心中有拍算，伊想要毁掉西施。范大夫伊看到法王佮法夫人的眼光，伊知影害啊，法王有法度强犯难，无法度强享受，法夫人伊用不了西施。庆功宴办了后，范大夫伊向西施讲。你赶紧走，岳夫人伊目露凶光，有可能会害你。你走回去故乡了后，我随时就会告伊，会记得一定要等我，我要陪你过一生。第一一暝，西施伊化妆做乡村姑娘，连夜赶路逃走。岳夫人派去的杀手太无人，岳夫人阁命令追杀，一定要捉得到，上好将西施。甲掠去太湖，将西施的尸体甲沉落太湖。岳夫人的心肝是有够浓毒的，嫉妒心是有够重的。有一天，西施伊走到一个偏僻的小乡村，这个乡村靠近山脚的所在，西施伊用要行未去啊。后面岳夫人的追兵特别弱到位啊。在这个时阵，西施去遇到一个青年人，这个青年人伊看到西施。伊赶紧用手来砸伊个面，西施伊讲：“咱这位相公，你赶紧想办法救我。”迄个青年人伊讲：“啊，你是啥物人？啊，到底是啥物代志？太糟糕，遐尼狼狈。”西施伊讲：“相公，我是西施，因为岳夫人伊嫉妒我伤过水，所以派人要害我。”迄个青年人讲：“岂有此理？西施伊为国为民，牺牲家己。”帮助外国国王复国，岳夫人不但无感恩，要阁害你，这也有天理。行，大圣来去阮厝边，阮厝 有一个抗酒的地下室，你秘伫地下室，岳夫人一定找你袂到，你安心委屈一下。岳夫人这方面和我来应付就好啊。迄、那个青年人，拢用伊的手来砸伊的面，先使伊感觉真奇怪，讲相公，啊你高姓尊名，为何一直用手砸你的面？迄、那个青年人讲，我是真名伯，因为我天生生做真歹，啊你是水姑娘。我惊去惊到你，谢师伊讲一个人的衰败，唔是伫面面，是伫心肝里。锦相讲，你将手该放开，我未惊。锦德一听了后，真是将手放开。谢师看到伊的面，伊心肝切一下。天下间太有遐尼歹人，可是这个歹人，伊心地却是善良，伊真有正义感。这款人总比一挂人民受心的人较可爱。谢师伊讲，你出去唔免自卑，你心地磊落，你真缘投。何况水人并无水命，参像我谢师，却是风言多拖磨，风言多薄冰。水颠倒会惹来一挂无谓的烦恼。因在讲话中间，远远有马蹄声到位啊！尽得伊讲，可能是岳夫人。即阵我来去应付，尽得伊手拿一支叉刀，伊来徛伫十字路口，正是是岳夫人甲一大阵的兵士。岳夫人伊看到尽得差一点点啊，就伫马顶滑落来马卡哩。天下间要太有这样歹的人，岳夫人伊讲喂，你有看到一位水姑娘对这个所在经过无？尽得伊讲有，有二十几个乡村姑娘对这个所在经过。岳夫人伊讲，我所讲的水姑娘，唔是一般的村姑，是大美人谢师。尽德伊听听来讲，吼、哦，是为国为民来牺牲家己的谢师哦，真可惜。我这个歹人都无福气来看到伊。我若是看到伊谢师，我一定跪伫伊的面头前，磕三个响头，感谢伊，和咱的岳国和国。岳夫人伊听到安尼，伊心肝切一下。稍等一下，再继续讲下去。

拄则讲尽德，伊讲伊若是有福气看到西施，伊一定要跪伫西施的面头前，磕三个响头，感谢伊为国家来牺牲，互越国会当复国。岳夫人伊听到安尼，心肝切一下，所有的兵士内心嘛替西施真不平，只是伫岳夫人的面头前，唔敢表露出来而已。尽德伊手拿一支叉刀，对路边一丛的桃花树就扑。岳夫人伊讲啊，桃花开甲遐尼水，你为何要甲伊扑掉？尽德伊讲，你甲看，我生做遐尼歹，啊桃花是遐尼水，我看到桃花就生气，我就嫉妒，我要将伊甲伊扑掉，搁再将伊甲弹落太湖。岳夫人听到安尼，伊生气啊，这明明是在糟蹋你。岳夫人伊真生气，讲你也敢糟蹋我，你无爱性命。尽德伊听听来讲，性命是人人爱，不过我的命是真软咯，恐惊你提袂起。我只是感慨万千，我的师妹青衣姑娘，伊去扶唔着人，我无受着岳王甲岳夫人，可以共患难，无法度共富贵。岳夫人，你心肝小看望看咧，唔通和天下的百姓来怨恨你。岳夫人伊听这个话了后，伊面红啊，伊见笑啊。伊无想到面头前的歹人是小青的师兄，岳李剑小青的功夫，岳夫人伊捌结识过。这个歹人是小青的师兄，这未得是得。岳夫人伊偏啊懵咧，翻头走啊。但是200名的兵士却是将军服脱掉，无爱登去皇宫啊，因甘愿改嫁回乡，做一个小百姓。岳夫人伊登去皇宫了后，伊放声大哭，伊错啊！伊无应该嫉妒西施，即马过来讲尽德，伊气走岳夫人了后，伊捧一面汤水，要西施洗面。西施伊一路拖命逃走，是满面的风尘。尽德伊讲西施姑娘，岳夫人伊走啊，你洗面打扮了后，会使放心回去故乡啊。西施伊说一句多谢，西施伊洗手面啊，西施伊一个走了后。尽德伊看到面汤水，想到西施的面容是遐尼水，尽德伊阁闻到面汤水是安尼香滚滚，尽德伊用西施洗手面的面汤水，家己洗手面，奇怪的代志发生啊！尽德伊摇身一变，变成一个美男子。尽德伊将这个奇迹讲予人听了后，一挂歹人拢要来用西施洗过的面汤水洗面。真是拢变成美男子，有诶变成水姑娘，嘛有一挂老人来说，拢气怒欢笑，加真少年。一桶西施洗过诶面汤水，洗甲用要变油啊，嘛还阁真侪人要来洗。尽德伊想讲规矩，将面汤水甲倒落去溪仔底，安尼人人拢洗会着。面汤水一个倒落去溪仔底了后，逐日拢有矮矮平平诶人。来溪边灌水，要回去洗手面。这是历史上上界有名的美人胭脂露秀水的典故。今麦继续来讲范大夫，伊叫西施走了后，伊想讲岳王既然有法度降患难，无法度降富贵，即阵伊为国为民的任务也已经完成啊，伊应该功成身退，伊要赶紧去找西施。伊甘愿宰相无爱做，伊要甲西施白条偕老，做一对恩恩爱爱的小夫妻。范蠡范大夫伊留一张批，伊辞官走啊。外国国王伊看到范大夫的批了后，感觉对范大夫真未得过。即马过来讲范大夫甲西施，伊两个人见面了后，两个人是安尼彼此交接。两个人有说不完的情话，后来范大夫伊改名朱涛公，伊变成一个真成功的生理人。朱涛公有写真侪抗世文，予人搭伫壁顶。咱即阵嘛还阁有真侪家庭，拢是搭朱涛公的抗世文。朱涛公也就是范蠡范大夫。西施自从甲范大夫惺惺相对了后，日时。伊唔敢以真面目出去外面，伊拢用化妆术仪容，因为过头水会引起人的注目，会引起一挂无必要的麻烦。
有时会惹来一挂大灾的空中的好朋友。西施的故事，那是要拖沙落去讲，讲三个月还阁讲未完。我所讲的拢是好听的重点。自古以来，大美人是真多，西施伊特别互人怀念，流传千古。到即阵已经经过2500多年啊，还阁互人思思念念。这原因在哪里？因为西施伊爱国，为着国家，伊牺牲身躯去奉台敌人，伊功成身体，伊无得到什么报酬。伊甲范大夫的爱情是有始有终，伊爱情专一，和一挂有情人心善

0: 性公狗。
1: 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几啊种？第一种就是惊伊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惊伊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那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有啊。但是若要防止破病，就要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七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都找出着四味药材，就是冬虫夏草、包子体、人参、灵芝加西印度的樱桃。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到去甲补充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安尼就变成万能顾身体的好物件。咱人若每天会当食一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阁会长岁寿。就安尼，阮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尖甲七代冬虫灵芝精，来互人泡滚水做茶啉。予咱啉出着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0cc 的冬虫参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甲啉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冬虫灵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若甲泡30cc， 一罐600cc， 多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更加爱使用。人咧讲迷雾丢苗，预防胜过治疗。即阵你若是有需要，电话卡来，阮栽培送到府上。那是一摆买几箱的，买10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甲爱护，多谢。尖甲七代冬虫参芝精，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公狗。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兵人实在有够侪，一个无细致或者是小夸失注意，都会染到官兵。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同款来过关。咱经济上那是最高的范围内，上佳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要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和肝真用。咱的肝脏会当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火也会当改清好你。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勇。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拢会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当有遮尼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搁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界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界有功效的好药，也按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界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界好的肝药就是尖甲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就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就会当互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逐工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那在吃保佑的人，应菜都未使吃，因为应菜有利水的作用，会解保佑。不过那是腰子病、时常换水气的人，应菜汤都要加啉一出啦。应菜汤会利小便，和小便大白，安尼换下气都会当消气。不过那是严重的腰子病，干那要靠着应菜、薏仁还是番麦草都无够力啦。腰子病代替有无患？急性的腰子发炎，慢性的腰子发炎，腰子结石、肾盂炎、甲尿毒症，这五种的腰子病治疗方法拢无同款，药药嘛比较较特殊。有的去化验检查，尿两百一 plus， 上盖管的尿两百四 plus， 有的有红血球，啊有的都无，有的血压会压悬，甚至来失明，有的会引起心脏病。有的人会灌水气，但是有的人就袂灌水气，症状真无统一，阁真复杂。那按照咱中医的医理，有分肾阴虚甲肾阳虚。肾是代谢系统的重要器官之一，肾若无好，新陈代谢都袂正常。那按照五行论来讲，肾是属水，水会克火，火是属心，所以就会引起心脏病。心脏是主血循环，所以就会引起高血压。那按照人海经理的理论，动主是属心，乌人是属肝，白人是属脾，顶寒下寒是属脾，目头目尾是属心。心若无好，动主的功能都来失调，所以目睭都来失明，都会无看到。有的人不时会感觉神抖抖、软胶胶，这都是肾阳虚。咱医脏金刚内科心法有讲，肝脏魂、脾脏魄、心脏神、脾脏意志、心脏精气，肾阳来时精气神特别旺盛。腰子病所产生的病症是真复杂，医理药理我那真深。那是腰子无好的人，一定要找一个内行的医师。人讲找到牛的医生，才袂去误掉咱的一生。

有真侪人时常失眠困未去，暗时啊想到是砖头路，日时啊爬起来煞无半步，规天苦是安尼艰苦了了，会感觉安尼神叨叨、软胶胶，为着要好好困，进前这是愈食愈重，煞变成意志消沉、满身是病。即阵咱按照中医的医理甲病理来讨论失眠症的原因甲治疗方法。用脑过多，脑神经衰弱，心血不足，心血大，肝机能无好，肝血不足，肝血大，肝有郁气，心性不高，水火不能相济，元气虚，清阳未上升。以上这些原因，拢会引起脑神经衰弱、失眠、困未去。因为心是主神，心主火，心火不足，元神就失。元神若失，就会失眠、困未去。今麦过来讲肝，肝机能无好所引起的失眠症。咱医理讲肝脏浑、肝脏火、肝气郁结、肝火不足、肝火就大，魂结不归。咱人的元神甲魂魄未安定，会引起失眠困未去。今麦过来讲元气虚甲失眠症的连带关系。元气若虚，清阳就未上升，清阳不能上升，脑阴就不能降。脑部就失去运化的作用，就会缺乏阳气，脑细胞就会退化，脑能素就会不足，自然就会引起脑神经衰弱，变成失眠困未去。咱中医在治疗失眠症，方法有真多，盐方也是真多，参像温胆汤、鸡煮豉汤、生煮人汤、猪血安神丸、胃鼻汤、补心汤、水火济济汤。在单位的药物，参像茯神、生煮人、百合、丹参、鸡煮、见效花、甘草、甘子、万点金、骨石、鸡卵仁、生醋，运用的范围是真宽。只要那用有对，失眠症买好是无困难，

唵嘛呢叭咪吽，这句咒语是大明咒，是观世音菩萨度世咒语。那要甲观世音菩萨直接沟通，心灵感应，这句咒语上解简单，上解直接。所谓大明咒，也就是思想念这句咒语，会使人前途光明，甚至大放光明。所以即阵有真侪信徒在念这句大明咒。在美国旧金山有一个华侨，伊在美国做生意做了无好，伊回来台湾找伊的朋友，要求帮忙，要求支持。伊的朋友不但将钱借伊，佮伊讲：你即处若是回去美国了后，爱时常念唵嘛呢叭咪吽，安尼做生意就会赚钱。这个华侨伊真紧就将这句咒语给学起来啊！可是这个华侨一个回去美国了后，咒语煞念袂好势。唵嘛呢叭咪吽，伊念唵嘛呢堪音吽。英语 money 就是钱，堪音就是入来意思 ，home 就是厝。唵嘛呢堪音 home 就变成钱，赶一斤入来阮厝。这个华侨。伊日时嘛在念，暗暝时嘛在念，反地伊有用都是念，真正是真灵感。经过三年了后，这个华侨伊生意愈做是愈大，伊有那赚真侪钱。有一天，伊个台湾的朋友去美国游览，顺便去改看。迄、那个美国华侨看到台湾的大文人到位，是真欢喜。迄、那个美国华侨向台湾去的朋友讲。你教我的咒语哦，确实真应验，真正是 On money coming home。你看钱一直入来阮厝，我赚真侪钱。台湾区的好朋友听了后是啼笑皆归。不过观世音菩萨有那真慈悲加灵感，连咒语念掉去，嘛会感应。人讲神即灵，神即感应。虽然大明咒念掉去。但是伊有坚定的信仰甲信心，所以有来感应。空中的好朋友，唵嘛呢叭咪吽，即句大明咒是梵文，是印度语。那个翻作台语的意思，就是祈求心内莲花开放。

0: 各位乡亲来今天港乡好不？
1: 小姑话直直讲，六月啦，开口是臭气冷，啊，咱人那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在这个时阵，嘴乃是甲闭开，对产生口臭，臭甲亲像六月啦，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吃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那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界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唔但会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佫会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拢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尤其即卖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生鬼霉。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气失神，上班无精神，这是坏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都会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都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搁较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帕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食。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该霸道有去喷农药，要该农药毒，咱早晚吃6粒。那是只是要过关尔，咱只要早起时啊吃6粒都功效啊。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0: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古名宝岛的北斗镇，曾经是古罗水溪支流顶头的河港，除了是中部内河航运的中心，也是古罗水溪沿淮货运转运站。台湾传统牛戏的所在地址，甚至也是清朝第一个有都市计划地址，马路一户二路三万家是宝岛的言语，一直到今麦，大家也是叫北岛为宝岛。可惜过去风华绝代宝岛，却是一座无古迹的古城。一百多年来，宝岛遭遇过十几摆水灾，三十几摆火烧家，历史遗物完全烧甲光光光。曾经风光一时，过去风华却是无留落任何痕迹。可能就是因为无古迹的保护啊，新城镇的设计特别精致。在这个彰化县面积第二小小镇内面，透天厝林立伫个精致街道上。
4: 沙拉美林里菜会村主要是以着台湾50年前的街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旧的景色，完整重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街景。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情景。这当阵是下午3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2: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健康万谈， 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教，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小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小样的问题，我会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过去咱民间有流传一种的风俗，这种风俗都老辈人才会知影。在清朝末进前，迄个时阵，咱中国并无西药甲西医，咱人若是破病，拢是靠着中医中药来得治病，用药丸啊，买转药啊，若是转好了后，药铺都要甲倒伫厝面头前的大路林，这种风俗。在咱中国流行1400几年，一直到即阵，这种风俗才慢慢啊消失去。这种的风俗，都是对游王爷流传落来。起码咱就来讲这段风俗为何会流传落来。在东朝的时阵，游王爷伊的医术是冠绝天下，伊非常的无闲，伊一日爱看真济患者，有时伊还佫往诊，伊还佫上山。挽药草，药草若是挽好的时阵，才阁用笨担担转来。有一天，药王爷去山顶挽药草，正在药王爷伊要下山的时阵，忽然间有一只真大只的猛虎改挡路。药王爷伊发觉的时阵，要走也走袂赴啊！药王爷伊只好手拿担药草的笨担，要甲迄只猛虎吃拼。可惜只猛虎对伊并无恶意。迄只猛虎，伊抓游王爷一直看，动作是真温顺，两蕊目睭流露出乞求的眼光。游王爷伊手也笨担，伊感觉真奇怪。既然猛虎无恶意，伊又那无爱伤猛虎，游王爷伊就讲：你挡我的路，是毋是要吃我？迄只猛虎好亲像会通人性同款，伊会听话。迄只猛虎伊向。游王爷一直摇头，游王爷佫讲：“啊，我是医生，你既然无爱食我，你是毋是有病？要找我医病？”迄只猛虎听到安尼，连连点三下头。游王爷，伊尽情检查迄只猛虎，原来是正卡的所在去插着电器，已经是发红的功能啊。游王爷讲：“我伫甲人医病有一个原则，就是为非。”作歹歹人，我无爱伊。我拢是伊一挂善人甲善恰人。你是真凶恶的猛虎，你时常在食人，所以我未使医你的病。我若是医好你的病，你过去食人安尼，我正讲是为虎作伥。有王爷，伊活得要走啊！但是只猛虎却是对三只鸡夹掉的无爱放。有王爷，伊走未去啊！伊只好阁向迄只猛虎讲：“那是要爱我甲你医病，你出去未使阁食人，你逐日拢爱来检查喙齿。”迄只猛虎听到安尼，一直点头。游王爷伊将迄只猛虎带转去啊。 伊正紧就将迄只猛虎的病改医好治。自从迄个时阵开始，只猛虎，逐日都跟随伫药王爷身躯边，伊逐日在保护药王爷。嗨啊，麻烦的代志我来啊，来找药王爷看病患者，煞愈来愈少，因为人看到虎就会惊。唔拄好，若去予虎咬着，还是去予食起是变怎？安尼，啥物人敢来看病？有一次，药王爷去甲人看病，迄只猛虎有若对起，迄、那个患者看到厝前有一只猛虎，是安尼惊一个，惊一个险破胆。后来药王爷伊只甲迄只猛虎讲：“你若是看到人个厝前有倒药铺，这个时阵你就要走去远个所在觅调咧。”药王爷交代患者爱将药铺甲倒伫厝前个路林，安尼迄只猛虎就毋敢过来干扰。这种的风俗流传到这阵已经1400几年啊！根据民间流传的故事，药王爷伊不但会医好，伊有来医灵，是毋是有确实？人故事都写甲有地点，啊，佮有证据。我这阵就过来讲药王爷伊医灵的经过，予大家听看咧。有一天大约3更的时阵，药王爷伊也袂困，伊还佮在看药珠。五台山本来是真好天的月光明，天空是一片的晴朗。对窗仔门口抬头一个看，和风阵阵，月亮甲天星非常的明亮，挂在天空，一粒一粒放出温柔可爱的光芒。忽然间，乌云煞密布，在大乌云的内中，佫闪出一道的闪电。闪电一个过去了后，轰一个一大声。但一声响雷，然后闪电一道比一道较逼近，雷声隆隆不绝。忽然间起大风，阁落大雨，风声呼呼叫，雨水是安尼用天的噼噼叫。药王爷一看药珠是看甲入神，不知不觉也被这场的大变化搅扰着。药王爷一向窗仔门外一个看。伊感觉这阵风雨来了真突然，根本都无下节气。忽然间，药王爷伊听到外面有人拍门的声，这呢阿妈，阁是透风落雨的暗暝，啥物人会来拍门呢？药王爷伊赶紧出去开门，门一个拍开，门口站一个身穿黄袍的老人。这个老人真瘦，阁真悬。迄、那个老人讲，伊艰苦真久啊，伊要看病。药王爷听到，伊是来要看病。药王爷，伊赶紧叫迄个老人入去厝内面。药王爷，伊向老人看一个针。迄、那个老人的目睭，佫大粒，佫圆，佫红，佫有一道光芒。佫详细看迄个老人。这个时阵，外面本来是在落雨，但是迄个老人身躯拢总无澹。连碰到一滴的雨水都拢总无，上界奇怪的代志，就是这个老人入去药王爷的厝林了后，风有那停啊，雨有那无落啊，天空是加正光亮，月亮、天星、原在，药王爷心中感觉正纳闷，这个老人到底是啥物人呢？药王爷伊正耐心在甲迄个老人赞美，迄、那个老人的美正欢祥。咩来的时阵，好像像这天昏甲雾同款；咩提起的时阵，敢那底翻江倒海同款。根本这都唔是人的咩啊！药王爷抓迄个老人，搁再看一个讲，我看你唔是人。迄、那个老人听到安尼，并无受气。迄、那个老人笑笑讲：“啊，你讲我唔是人，啊，你看我是啥物人？”药王爷讲：“你的咩？”来的时阵好参照在天昏甲雾，咩提起的时阵好参照在翻江倒海。我看你是一尾龙，绝对唔是人。迄、那个老人听到安尼哈哈大笑讲，确实是名不虚传。讲实在，我真正是一尾真老阁真老的龙。伫半年前，我去治着怪病，我的腹肚是真枵，可是食物件阁拢食袂落。好亲像有啥物物件，塞伫我脑后同款。我半年来，干那有法度啉汤尔。你甲看，我愈来愈瘦啊。药王爷讲，你的病情我已经知影。 不过我这阵无药啊。再佫讲，你这阵化作人形来找我，我嘛无多甲你治疗。我看后日下晡三点，你现出你的原形来找我，我一定有法度医好你的病。那个老人一听到安尼是真欢喜，一走啊，药王爷，伊就去准备一大桶的药啊，佮特别去抹两支的银针，这两支的银针特别长，长有一尺五寸。在第三天的时阵，约定的时间到啊，忽然间空中起了一类真大类的乌云，这类大乌云对东北角一直飘过来。过来就是四面的乌云拢打我来啊！雷电霹雳，风雨交加。姚王爷伊知影许尾灵要来啊，可是姚王爷伊心中切一个，伊忽然间去想到一项大代志。姚王爷伊向五台山的山顶一直走，伊一直夸：你即阵唔通落来，你会去惊着人。你唔通落来，雷声是安尼隆隆叫，雨是落下尼大。姚王爷伊好不容易伊走到五台山的山顶啊，可是姚王爷伊有那昏气啊。听候姚王爷伊醒起来的时阵，空中的乌云内伸出一粒的灵头，向姚王爷讲：啊，你到底有啥物代志？姚王爷讲：我五台山的人唔捌看过灵，啊，你忽然间来现身，即会去甲人惊着。迄位灵讲：那安尼，你即阵大声转去。我想办法来去恁厝，恁消失去啊！姚王爷也伫五台山的山顶，慢慢啊行登去厝林。谁知影姚王爷伊一个到厝的时阵，厝林壁边伸出一粒的大灵头，迄位灵公孙大夫，我是对五台山的后山乌山坑才通来到恁厝。五台山的后山拢无人住，我无去互人看到。我即阵秘伫坑内，人有若看我未着，孙大夫，请你甲我一病。姚王爷讲，只要有一汤药啊，你甲啉喝完，你的病就会好起。许尾灵是真欢喜，伊开始啉药汤啊，但是才啉一大嘴尔，许尾灵啉袂落去啊。许尾灵讲这是啥物药啊？不但酸，阁香，还阁有臭味。姚王爷讲这种药啊，叫做白米煮汤。赶紧家己摸完，人讲良药苦口利于病，可惜未灵，敢那闻到药啊味，就用尾吐出来，伊就啉袂落啊。杨爷看到安尼，伊爬上灵角，伊抽出一尺五寸的银针，对灵角的边啊，就甲堵落。许未灵伊哀一声，许未灵伊感觉规身躯拢无力啦。许未灵讲孙大夫，啊，我虽然是一尾破病灵。但是我同款也过天魂驾雾，我会翻江倒海。但是我即阵互你拄一针，却是规身躯拢总无力。姚王爷伊阁提出一支一尺五寸的银针，伊向许尾灵讲：你若是唔将迄汤药啊甲啉完，我着阁甲你拄一针，互你一直困，变成困灵。许尾灵伊无可奈何，伊只好硬啉迄汤药啊。药汤啉完的时阵，许尾灵一变白啊！许尾灵是安一直吐，吐甲真厉害。忽然间，伫灵的嘴内吐出一尾千年大型的铁线蛇。许尾铁线蛇还阁无死，还阁会缩走。许尾蛇一个缩走了后，灵者讲好厉害的铁线蛇，互我吞落腹肚内半年啊，还阁会活。伫半年前，许尾铁线蛇伊向我耀武扬威。我看袂顺眼，我一嘴都甲吞掉。谁知影我无法度将伊消化掉？姚王爷讲，我用互你食的药汤，就是醋甲蒜头酱，不但酸过香，搁再真臭。迄尾蛇伊挡袂掉啊，伊只好逃走。此次你唔通搁乌白食生灵，则袂引起不良的效果。迄尾灵足足伫洞内养病养三天，则飞走。后来的人将这个洞改号名叫做灵川洞，因为这个洞是许尾灵来找姚王爷看病，家己所怕的洞，所以才号名叫做灵川洞。姚王爷伊得到了后，百姓思念伊，才搁伫灵川洞的面头前 起一间的庙，叫做药王庙，日日在朝拜药王爷。后来唐高宗为着纪念一代神医，才阁将五台山改名叫做药王山。药王爷的故事，不管是真呢还是假，不过药王爷伊伫唐朝的时阵，确实是一个神医，伊有留一本书伫民间，就是《千金方》。若有兴趣的好朋友，你会使去书局买一本啊来研究。

那无张无地捞片花，片花捞未止，这个时阵赶紧坐咧，头壳欠欠，用冷水还是用冰水湿头壳起啊？搁再用冷水甲淋一撮仔饭，用米啊甲温饭水塌片空，安尼片花就会当随止。这个时阵若是搁捞未止，就要赶紧找医生来治疗。咱中医伫治疗捞片花，源头有真济。参像西角地黄汤、黄连解毒汤、蜘蛛汤、下心汤、七八药汤，这盐方拢真有功效。单味的汉药、青草药，参像仙荷草、血鸡子、地黄金、牡丹皮、牛杂、青油漆、寒莲草、生地、菜瓜汁，这药啊，伫治疗老皮花，效果拢真好。上界重要的就是要对症落药，有的是因为鼻腔过敏咬打卡枪地书味血管来破裂，所以就来流鼻血，那是鼻腔过敏来引起的流鼻血，这就要减低鼻腔过敏，那是未够再打卡枪啊，伊就未流鼻血。有一种是细血大来引起的流鼻血，那是到热天还是吃到较补较熟的物件就流鼻血，那是细血带来引起的流鼻血，这个时阵爱清气退大肠血，安尼就会当医好气。因为咱的气甲大肠是相表里，那是干那退细血，无去退大肠血，一定无法度医好气。也阁有一种的流鼻血是血不归经，血气忘形，这款的流鼻血是真惊人，见流都拢流真济，有时阁会滴甲贫血，甚至人的昏气。咱中医在治疗这款的流鼻血，拢爱用冰肝理气、引血归经、清热凉血的方法，效果有那真特殊。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广告。
1: 明朝王妃一手留下来的盐粉，明妃天仙丸，这阵闹家过人，大家拢真恶露。明妃天仙丸有治疗甲保养的双重效果，那是要用来治病，咱三顿食；那是要用来保养咱的身体呢，咱一天甲食一摆，或者是食两摆都可以啊。那是查某囡仔发药无解好，每个月经来会倒背疼，会感觉头晕，会感觉头晕目暗，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脚无力，面色是安尼白痴说，欠血无元气。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你都要三顿食。那是小姐太太、妇人人时常倒背疼，两朝发炎。子宫发炎，有时黄带白带真赤呀，真恶杂，上上喵喵真艰苦。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甲照三顿来吃，效果拢真好。那要用来消毒乌斑、调阿子，要用来顾咱的皮肤和水，咱早暗甲吃六粒都功效啊。有的妇人人子宫无力，膀胱阁无用。这个家嫂对闪耀，这个时阵，咱早唔个食明妃天仙丸，效果也真杰出。也过真侪妇人人，因为伊长期间一直在咧付出，身体拢无去照顾，无去保养，所以这四五十岁年，骨头都咧化酸化痛，都是身体虚弱，光是钙质在咧流失，骨质在咧受伤。实际上，这是妇人人荷尔蒙分泌不足，所以就提早老化，老得比别人更紧。在这个时阵，爱赶紧早暗个食明妃天仙丸，才袂一直老化，身体才袂一直歹落去。明妃天仙丸真正是女性朋友照顾身体好药啊！为少年到老，乃向一直食明妃天仙丸来保养身体。有长期吃明妃天仙丸的女性，身体都会加真用，也比较较袂老，就是吃到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同款会行会走，骨头袂酸痛。增加七代明妃天仙丸，你若就吃加丸，会使咱一生健康少病痛。明妃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各地指定店拢有得卖，你若去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听广告。
1: 胃肠若害，身体就会败。身体若是要用要强，胃肠一定爱顾。胃的灼灼闷闷胀胀疼疼，胃酸过多，时常会拍腹肚拉屎腹肚疼。在这个时阵，赶紧的吃养脾健胃灵，随吃随快活，随吃随爽快。一大盒1200块，里面有45包，一盖吃一包。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养脾健胃灵，胃肠怪怪，感觉无爽快，赶紧的就该吃一包啊！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

0: 进公狗。
1: 时常听人伫讲，肝病是国病。台湾人罹患肝病比例非常的高。即卖政府伫咧电视宣传，叫人爱预防肝病，脑肝病一定爱赶紧个医治。有人出事到美肝的大员，是母亲的美肝直接遗传给胎儿。有人担情岁啊，伫咧上好，美型肝炎也会传染。那要结婚传后事，检查身体才去办喜事，不是人伫咧看轻你，也不是人咧糟蹋你，不是人气嫌你，这是孤孤单单的我爱你，叫你过关，你若无注意，今仔日才会来出代志。即阵上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强肝解毒，这无稀罕，软化牙肝，这才是稀罕。牛黄五宝丹一盒400粒，3800元。牛黄这好用，同人知，便吃便好，同人拢有路。严重的肝病，咱三顿吃，一顿一顿吃8粒。好会人，那是要过关，只要4粒都功效。尖钙肝药伫咧身躯边，永远肝用肝健康。即阵你那是要爱，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 尖甲七代牛黄五宝丹。

那是去治着卡气病，有时唔免食药啊，干那用米糠、米粉来煎饼食，还是食臭米饭，安尼就会当医好去。伫咧洗米的时阵，简单洗一下就好，唔通洗伤过清气。长期间一直食臭米饭，卡气病有哪会当医好去？因为米糠甲臭米内中有丰富的维他命 B， 那是有卡气病的人。暗时啊，伫要洗身躯的时阵，上盖好，各用一桶的烧水，烧水内中甲放一撮仔环，然后两只脚捋紧，安尼卡气病底好会加正紧。那是严重的卡气病，用食物治疗都无法度医好的时阵，即都要配合药物来治疗。咱中医常用的药方就是肾气散、五苓散、黄芪、黄芪汤。以上所提供的方头，爱看你的体质的需要来选方。附近那是有中医师，你上盖好去甲请教，安尼才袂开冤枉钱。

有真侪人真爱食蒜头，但是食蒜头了后，佫惊嘴会臭。这个时阵，若是要消毒蒜头的臭味，会使落薄荷豆，然后落泡茶来啉，将泡过茶叶，佮摕桂叶啊来煲，安尼蒜头的臭味就会当消毒掉。

囡仔若是得着百日嗽，还是大人嗽真久啊，嗽未好，那检查起来都无结核菌。平常时会嘴焦，会咬啉茶，嘴子尖红，嘴唇会焦，嗽阁嗽无痰，还是嗽到痰真少，痰会安尼干湿。这个时阵会使使用菜头、甲梨啊来加汁，阁甲放一撮啊乌糖，安尼来治疗。有时比食药啊阁较好用，不过嗽的原因是上介济、上介复杂。人俗语讲，做先生是惊治嗽，啊，土水师傅是惊掠老。根据《内经保健十病心法》有讲，五脏六腑皆令人嗽，外因六气，风寒暑湿燥火，这拢是治嗽的原因。那是用菜头甲来啊加汁，搁个放一撮啦乌糖，那是热嗽的人来服用，这真有功效。那是别种的原因来引起的嗽，有那是爱请教就近的中医师有较好。咱中医的治疗川嗽症方法是真多，方头有那真多。那是要对付歹意的川嗽症，上介好的方法就是背土养金法，就是先固脾胃，兼固气管，安尼嗽好起了后，才袂阁发作。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0: 进公狗。
1: 俗语话在咧讲，六月拉开口是臭气狼。啊，咱人那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在这个时阵，嘴那是甲闭开，对三心口臭，臭甲亲像六月拉。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吃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虽然即马那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界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王伯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王伯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王伯丹唔乃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可以当预防肝硬化。牛黄王伯丹也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都可以使用牛黄五伯丹下去的治疗，尤其现在很多少年人电脑、手机啊、生鬼眉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戏睡神，上班无精神，这是坏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都会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和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伯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伯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就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搁较重要。伫咧咱得到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伯丹是咱希望的一把明灯。牛黄五伯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吃。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解霸毒，有去喷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吃6粒。那是只是要过肝尔，咱只要早起时啊吃6粒，就功效啊。我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若要光明顶，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娃娃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2: 我不喜欢他摸我。
3: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基湖是伫咧江化平原的地理中心，多年来拢是全省上重要的蔬菜产地。
5: 小桃有三枝，芭乐枝、梅亚枝、棒的枝，还佫拥有美丽山峦以及历史的古迹。有闲则小酒来小桃枝。你当阵是下晡4点，你所收听是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来甲咱收听大船立港的节目。咱这个节目是由着天宝公司赞助，阿斌现场主持服务。服务中心的专线电话：2520-5500，2520-5500。这是台南的电话，外环市的乡亲的卡，头前加06。感谢收听，也欢迎随时加阿斌批评指教。

听众朋友，咱中国时代，大家播快乐我下边，大家平安。这不是开始咱来收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叫做《莲花酒》。各位咱中华来到红星药房，各位咱大官的好正员，咱的萧大姐咱交代好听的歌曲哈，来轻松好听的《莲花酒》，阿边邀请大家多来收听哦。

来非常好听轻松的歌曲，讲叫做连杯酒啦。咱斗阵就是福气，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顺利讲，每礼拜到拜六下晡时啊，四点进行到六点。今仔日九月五号，今仔拜六，古历加到七月二四吼，这七月时啊，月底要到啊吼，啊，搁剩无到一礼拜，咱家的好兄弟特别休假，啊，咱七月时啊吼。好多的奖品也真多啦，啊，人有的庙师吼，拢分送哦一挂绿色团体吼，食也食袂起啊，啊，只有这个拜拜了，普渡好兄弟，顺续甲食的奖品，啊来帮助绿色团体较辛苦的一挂家庭啊咧，我感觉这嘛真好，感谢安尼吼，啊，月底有人过会拜拜啦吼。啊，这足济宗庙话，七月时啊，拢会封封庙门安尼啦吼。啊，咱七月时啊吼，就是孝亲月、感恩月的对啊啦。啊，那七月时啊过去，特别迎接的，就是中秋节。啊，中秋节大家活动就多啊呢。啊，这是的活动中心啦。啊，迄种迄个地方的一挂团体吼，话拢卖办这个汉马。我记早当时汉马正流行，啊，即卖因为环保的。伊个意思拢夹头吼，话市政府啦、县政府拢较无鼓励，讲大家一直咧喊嘛。你也喊，我也喊，吼，我团队咧喊，夹死人咧，迄个空气拢喊嘛的味啦。阿妈唔知对当时开始吼，开始中秋节拢流行这个喊嘛，你也知。我是认为讲大家安尼做伙食一个，迄个团圆饭，食一个火锅袂歹。我记得在阮细汉的时阵，阮中秋节拢食这个火锅啊，嘛无咧喊嘛呢。啊，我唔知对当时开始吼，就一定爱喊麦，啊，或是放烟火，啊，即卖烟火咧办嘛，是爱看款呢，啊，袂使乌白单，特当了中秋节，过江道你看，粪扫一堆，啊，无就是有人因为放烟火，刚熄了厝尾顶，啊，无就是有人着伤，吼，啊，这，迄个这里要搞啊，吼，啊，这段时间哦，有足侪人来客气，会送一挂月饼啦。蛋黄酥啦，糖啊饼啊足多吼，啊咱来食爱较强一点嘛。啊无像阿斌的这时啊，这无咧讲的啊，这营养师咧讲啊，讲哦最近拢落雨啊，啊落雨大家就搬大出门运动啊，啊拜拜的物件够足多啊，佮加上人送中秋月饼来，哦我伫咧食呢，食顿食无啥的，拢食只手食物啊。哦，最近加肥两三公斤，呵呵呵啊所以讲哦，有当时啊，你啦天气无。无好，啊！佮困伫个厝，啊！佮物件多，你要小心哦。体重愈来愈增加，力量愈来愈悬。啊，话讲，啊，到即个季节，得食个物件较多，当然是一定安尼啊！吼，咱嘴啊较轻一点嘛，吼，啥物件都可以当食。啊，但是吼，食顿来食好饱就好啊。啊，边个妈妈拢甲我讲，饭食顿食好饱，啊，较来食四修啊安尼，你唔通安尼颠倒倒摆。应用在你身体的一挂啊，增加你身体的负担哈。来，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祝大家有一个美丽拜六，明仔再有一个快乐的礼拜哈。啊，今日刚刚来要参加活动，我那是撇边山区啦哈。虽然讲今日天气还袂歹哦，台南这个遮，我那你是要有日头啦，啊，起码是小可阴阴嘛，无代表雨水的收煞哈，是今日天气袂歹哦。啊，但是哦，你那买啊海边啊，这嘛要考虑一下。买深山拿来更加爱考虑啦吼！你若讲唔知买倒位，你到老街行行诶，包个公司试试，刺激一下经济就好。卖讲一定爱深山拿来，尤其个聊天咧特别细腻吼。大家注意家己个安全，有人时啊人咧讲，啊咱就爱安尼做。迄消防局气象署来呼叫啊，结果吼，那讲未听，就故意算个海边啊啦，算个溪流诶吼，啊就去造成危险。造成人救援单位的负担啦吼，大家配合一点嘛吼。山永远拢伫遐，海也走未去啊。天气好，较来就好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啊，咱头一摆要过别人公司的产品，华斌甲你寄，咱甲你服务一届啊，较袂关掉。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外关区咱就爱加06。来了解几点社会事吼。即咱台湾的护国神山，大家拢知影台积电吼，台积电台南即个遮南科即个遮的包厢的工人搁相拍，之前捌拍过一届啊，哈哈，啊即马唔知是为了啥物代志搁相拍啦，即马当咧时间啦，南科的台积电的晶圆厂第18厂第9期的
这个工程哦，伊七月下旬即个只新包厢，就捌发生工人烧炮的事件。想袂到，昨晚唔知因为什么代志，即个包厢的工人搁发生冤家，底下杀来杀去安尼啦。哦，当然，警察大人、保璃总队拢有派人来到现场啦。这一次初步了解，嘛是同款啦吼。讲哦，到时间的损失甲问题啦，即个进度，啊，即个包厢的工人，大家三讲四袂合，啊，就小拍你冤家娘济啦。好，你家在保璃员的受伤哦，啊，当然详细调查原因。小怕的原因，该进一步去了解啦。这是发生伫张一仔啊，台积电南科遮的晶圆厂，诶，迄个十八期的工程啊，啊嘛唔知现在个咧小怕哩，进前也发生一届呢，伫七月底呢，啊，怎个发生呢？啊，唔知是讲南部雨水了停啊了，日头出来火气个变大啊，这也进一步去了解吼，这工程咧做，大家吼。心情啊，放我轻松啦，真正的啦。啊，若是讲啊，都配合的顺序，大家调整一下就好啊，吼、哦。哦，大家好来要好去，上好吼、哦。另外，蔡新弟昨这个新闻那边有讲到，西门町一间饭店啊，爆炸啊，大火嘛。啊，本来是讲拢无人员的伤亡啊，结果即马了解，原来是有一个厨师导致伊第一时间用灭火器拍火，有先拍花伊呢一部分啦、啊。啊，所以无把这個、无把这灾情扩大，结果消防队来接手啊。啊，本来是讲无造成人员的伤亡，结果当时这个厨师因某咧讲，阮翁有迄个受伤呢，伊第一个时间提袂过去拍火，火拍花了后，消防队来，伊较家己去看医生，即马搁伫家护病房呢。哦，啊，这也了解看卖呢。台北市捷运西门站四号的出口啊，这個、中正区秀山街一间饭店啊。一间酒店就对了啦，啊！就昨仔十点外，一楼的餐厅顶楼起火啊，爆炸，安尼啊！啊！即个第一个时间，消防叫来到地，火拍花了，伊是讲无人员的伤亡啊。但是有一个厨师因某咧讲啊，阮翁第一个时间看到，若未先拍火，这个火咧烧着，一发不可收拾啦。啊！因为消防队来叫咧拍火了，伊就去病院看医生啊。即个伫搞后背房啊！哦，啊，即嘛今仔日是关键的时间呐、啊！哦，啊，即嘛网友就讲，哇，恁翁英雄呢？哦，那无伊第一个瞬间先拍火，即、这个火咧烧，一发不可收拾啦！啊，即嘛饭店要来了解吼、哦，啊，可能大家唔知影啦吼。饭、哦、店的主管讲嘛唔知影呢，因为当时救护车伫门口，啊，都无送病患呐，啊，都因翁家己去的嘛，去医生馆呐，啊，即嘛伫搞后背房呐。啊，现在了解看卖，到底是什么情形的对啊？吼，讲第一个时间，因翁就是提这个灭火器，哎，咱的厨师嘛，啊，餐厅的顶楼爆炸，啊，所以看到火紧抓，啊，唔只系无发生过啊大的火灾。台北市中正区秀山街遮一间饭店吼，怎知啊？啊，边这新闻怎有讲到？啊，讲无人员的伤亡，结果有啦，这个厨师家己带去病院看医生啦，啊，讲伫家后病房啦。啊，到底有严重无严重吼？希望伊平安呐、啊、吼，希望伊平安呐、啊。另外，一个泰国的义工来遮做工课，也做焊接的就对啦。佮用个骗子，啊，咧用种迄个焊接的物件时阵哦，可能手无挂迄种人工会当隔离迄个电的设备啦，结果又电一个翘伊呢。啊，这车主嘛吃官司啊，台南地院法院认为讲这姓蔡的头家无把这个工课做好啊。你无甲伊讲，提醒讲你着爱注意，啊，佮一寡细事你无甲讲学好啊。所以即个外泰国的义工，较因为安尼，伫操作的时阵，伫做焊接的时阵，去有点一个巧伊啊。啊，所以过去第四节，甲即个细蔡头家判有期徒刑六个月，但是有甲缓刑两当啦，是安那，又甲人和解就对啊啦。即去年七月啊，即、這个义工讲伫遐做工课啊，伫个工厂内底啊。用铁啊在焊接啊，啊这电嘛唔知那是安那开，去有电着人搞落去啊。啊，即嘛了解的是讲哦，即嘛虽然讲这工厂内底细出来头家，伊拢有咧甲因教育，讲咱咧用电哦焊接，按手拢爱挂啥物一挂防护的设备啊。但是你讲是讲，伊咧做的时候你嘛搁爱甲看啊，啊大家互相提醒嘛。伊总是有厂长有干部啊，结果伊无啊，啊所以电就搞落去啊。
啊，所以这过是第四座，甲这细撮的头家不哈，有几多人来各位，啊，甲欢迎两当啦，会当一颗罚金，因为伊有甲人和解，伊有甲这泰国义工的家属和解，啊，赔偿伊是寡金额啦吼。当然，人过身了，你当然爱敢赔钱啊，因为这是恁的疏忽噶，吼、哦。人安尼离乡背井来台湾做工课，啊，结果一条性命，大死伫个他乡外里啊，啊，你无人，你无讲负责袂使啦。所以，唔只讲请主吼，得请义工，小这是合法的。你若请义工，做你忙请伊逃走的，到时啊出代志，你都爱吃些官司，哦，你那个加了一条，哦，啊，太，即马台湾逃走义工真侪呢。这是台湾一个问题呢，哦，虽然这些头家人请主绝对忙请来逃走的义工吼。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外关区咱得爱加06哈。这讲是在保一路来一路保养的车辆啦，去哪啦？台中市大理区啦，昨一台车来保养，去哪要来看车62岁，这个查甫人答对。保养厂把车牵出来，想袂到，唔知是安那，开车出来无细哩，讲弄到3台车啦。伊家己个病多呢，啊，真多呢，啊，讲是无食早顿，无食慢性病药啊，头壳戆戆安尼就对个啦。细地查甫人啊，啊有够含的啦。伊个车辆怎来保养哦？保养厂阿讲你今仔载着咱来牵车，啊车保养卡真好，啊洗啊新搭档呢。62岁小弟即一出门9:22，家个车对国公路沿着大理的方向开出来呀，啊结果无说伊车起伊啊，弄着边个3台车，伊家己啊四轮爬着迄个跳上天啊，冰刀啊，啊家己爬出来呀，头壳冒咧烧啊，讲惨啊，车赔了咧，真无奈呢，讲昨车来保养，今仔发生车祸。啊，真正是有够含的就对个啦。哎，做无奈个，我真麻烦的。这若保养敢保会了？家己个车也爱处理，搁弄着3台轿车。啊，这3台轿车的车主给他拜让嘛，接到警方通知，讲你个车用弄着哦，大概莫名其妙。拜了想要困较晚一点嘛，9:30也接到通知啊，讲你个车辆有一个，给你弄一个密密麻麻的，安尼了怪家己4台车。啊，我咧家在即个66岁，啊，62岁姓丁，即个查甫人，伊是无着伤，车着伤啦吼，只有两时啊开车，我哪会较细腻的呢？啊，讲是在时啊无食早顿嘛，啊，打困起来了，就来保养厂，要甲车开转去啊，啊，家己阁有高血压无食药啊哩，是不是这個原因唔知影啦？但是就是讲人无着伤，弄着这3台车，家己的车阁冰刀四连敲上天啦。到车辆四台拢爱赔就对了啦，真好啦。啊，若有保养保较重个是无问题。啊，若无你爱高乌塞啊，家己嘛做懊恼就对了啦吼。有那时候有那爱加细滴一点嘛吼。来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区咱都爱加06。我们要听一首中秋的月圆情，这是杨哲甲谭诗玲进行。合唱的歌曲吼，而且嘛应景呢。虽然中秋节还有差不多2-3礼拜吼，啊，但是嘿，这歌好听啦。中秋的月圆情，大家做来收听吼。我刚看一个上港交代的吼，来我知啊。这到底咱托靠咱的尤小姐来到天寿堂药房，国民大馆的好正话，甲咱交代中秋月圆情。252-5500，外观期咱加06，感谢。

0: 来好听对手的歌曲《中秋月圆情》，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这哦，啊，一个笑国语，一个笑台语啦。啊，到这位嘛是袂歹听。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日讲。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我关心咱都要加06。啊，今仔日时间阿斌要来介绍咱天宝公司优良的产品，互咱顾咱的身体吼。咱这是家己的药厂，哦，家己生产的产品，啊，那有药师咧甲咱监制，啊，咱做药过来就当啊吼。所以哦，咱用实在。信用甲大家交配吼，每一件产品拢经过卫生署和咱许可里呵，大家安心买个使用没有问题吼。来甲咱进一个广告，现场电话是252-5500，外观是咱加06。
1: 干呐，两棍。
2: 两棍即第四个第五棒吼。
1: 哦。
2: 早前十几年啊，我火力中开啦、意大啦，拢检查过哦。
1: 哦。
2: 啊，特别进入到尾了，我等于我的大人。慈济医院哦，去检查哦，啊，我找副院长，我有实习嘛，哎，伊搞检查，伊搞讲，伊讲搞怎个安排做断层扫描嘛吼，啊，今麦了搞讲，伊讲检查了，我讲你第四个地方又照镜哦，
1: 嗯，
2: 啊看啊，伊讲啊你会听袂，我讲袂听，讲人徛咧炒菜先话吼，生到要死安尼哦，
1: 嗯，
2: 生啊搞袂我了哦，即感觉我食你的这个后症完哦。在一关，你阿种去在第二关哦。
1: 嗯。
2: 诶，准备生嘞，我刚才讲，诶，吃西瓜，刚西，诶，炒菜啊，刚家里阿就多看，拢未生嘞。
1: 阿你啊。
2: 诶，我感觉有效。
1: 诶。
2: 诶，啊，我系在我，养两丸。
1: 是啊，田埔养两丸。
2: 诶，啊，食两顿哦，看那未贵，你讲阿婆你也加食三顿。
1: 诶。
2: 啊，过来我那拢食两顿尔啦。
1: 哦。
2: 今仔日去检查，耳朵讲足正常。
1: 哦，啊无原地有几卡歹就对啦。
2: 有，我家己卡动拢得骨折。
1: 哦，
2: 啊，就是食迄止疼药啊啦。
1: 食西药迄就对啦。
2: 食迄就爱困药啊。
1: 哦。
2: 然后去解掉的啦。
1: 哎呦。
2: 掉啦。
1: 安尼哦。
2: 一条过那红，去头壳红食不好。
0: 即、這个阿妈讲迄个。卡动安尼，刺落去肉落骨啦，哦，落骨安尼啦，我腰椎神功能较无正常。啊，即马食咱天宝的养龙丸，食到即马迄盐食正常啦，食到真好，咧甲咱做见证。另外，即大姊讲龙骨要走真贵，啊伊徛吼啊足够酸啦，啊食咱天宝的好正丸嘛，食到真好，咧甲咱做见证。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好正丸。在咱中辈时代吼，咱啊脚袂支力啊，脚头足够安尼酸咧，骨质疏松、骨质退化啦、骨质流失啦，拢来食咱天宝的好正丸。话脚袂凹弯啦，啊脚伸袂顶咧，腰脊骨压袂落去，啊骨袂落去啦。即马坐伫遐吼，啊要爬起来安尼好，无得了爬起来退足久啊。有这个退化性的关节炎，啊，咱好正丸甲挂灯来吃，照三顿甲吃，一摆甲吃八粒，骨轮骨巴安尼闭薄叫，行无两步啊，脚都袂支力，爬楼梯要求吃力，这拢是软骨来已经磨掉啊，啊，为暗时做到丢卡筋呢，筋络会扳烂，筋络无好，拢来吃咱天宝的好正丸，咱这吃敢滋身水生骨浆，甲咱固骨头，啊，内底有骨板，甲咱补充钙质。甲咱补充加值，钙质加值甲补充有够，骨头才会硬，筋络才会流利，这相辅相成的啊，才会当治疗骨头的酸痛症啊。啊，若较早过去有一个爸母带掉的骨年酸痛，天宝好正丸你甲食，喘气的筋络啦，这气甲泡过，骨年的酸痛症就好利利。天宝的好正丸。尿道放尿的问题，就爱食咱天宝的养龙丸啦。高尿、腺尿、放无尿、膀胱无力，拢来食咱天宝的养龙丸。啊，话吼，长期食这个慢性病西药呢，西药咧食出来啦，就会做见你这阿妈呢，话食到两支脚呢水肿啦，对脚气呢，天宝养龙丸你甲食。啊，话脚的肉刺落去安尼拉落啊，落骨啊，足骨甲补会起来。这种药剂是功能无好，天宝养龙丸你甲食，咱这个食温心化气，敢利水消肿啊！你啊，这一阵嘛，你就感觉讲放尿几多大干，阿妈袂够尿啦，一步尿爱对头放卡尾，唔通安尼抓尿头闪尿尾吼。天宝养龙丸过膀胱，提早咱的药剂性吼，真有效啊，真对症吼。 另外咱天宝清意并不完，目睭安尼惊光、畏光啦、模糊安尼酸呢，足酸啦、足涩安尼。天宝清意并完，你挂灯来食，甲咱固眼底，咱要经过维生素许可的清意能力，就是固眼底。目睭要紧，目睭要明，眼底足重要。天宝清意并完，你挂灯来食。目睭像乌影，看袂清，看袂明，老花眼，吃了好了老白油，啊，目屎哥安尼流。天宝清意面丸，你甲食，食咱目睭金、目睭明，天宝的清意面目丸。另外，要过头看咱天宝的过脑丸，失眠高梦，耳啊叽叽叫，歹困。啊，戆头壳跳头空呢，啊，若歹困，耳壳安尼叽叽叫呢，天宝的过脑丸那个食。失眠高梦，耳啊叽叽叫，咱这药啊做啊解愁气，这落西藏安徽天麻做主者。西藏安徽帮助咱血流循环好，阿妈赶紧按动动，脚麻手臂，血流循环歹。啊，天麻治疗头壳戆，头壳疼，画一个歹困，隔工安尼好，头壳戆车车，边边爱丢丢单，咱天宝的过脑丸你甲食，顺的汗尿啦，歹困身体袂好呢。啊，头壳一定爱过呢，头壳要过天麻足紧呢。天宝的过脑丸吼，市面上过头壳药足少，安尼这些产品做啊解救治。天宝的过脑丸，甲挂灯来吃哈。无清楚无明了，电话卡入来，2522-5500，我关起咱都要加06。头一摆若要过边公司的产品，我边甲你寄，咱较袂管掉哟。2525500，来，我们来听这首。爱拼才会赢，四点半甲奉上吼，这是咱啊吴，应该是吴太太啦吼，吴太太来到朱尔房，过边咱大官的好正员赶交代，拜六四点半，爱拼才会赢，来，做我来拍拼，2522-5500，外观区加06。

来爱拼才会赢吼，这歌早当时正流行啦，尤其迄个若要选举的吼，拢用这条歌来做正歌。爱拼啊，才会赢啊！比如一个朋友在跟我讲，会赢较贪拼啦。哈哈哈哈另外一个呛啊，讲你若拼第二才会赢啦，拢是一个拼啦，对不对吼？啊，即马选举要搞啊呢，哦，即马正闹热呢。啊，国民党、民进党无党诶，啊是民众党哦，台湾是一个民主的社会啦吼。啊，咧其实咯，啊，选贤与能，系国语咧讲诶，选爱选人才会替咱服务诶啦吼。啊，其实哦，选人什么政党拢好啦吼，特别替咱服务啊，有这个才情安尼，啊，勤者怕病安尼吼，啊，迄、那个选举哦，爱公平的对，啊，咱卖买票，啊，卖买票。卖接受人的交代，尤其哪讲送你一个月饼，去给洗两千块，拜托你支持送。我跟你讲，你唔通我白来哦，会吃官司哦。啊，你茫想讲我选举都还袂投票的，我跟你讲，拢有咧注意哈。到时呐，人选无对，人就撩出来讲啊，某咪人啊，啊，迄当时搞我提一客啊，什么月饼啊，搁有安那安那，啊，你也落啊。所以讲哦，有当时啊，人来客气，啊，咱上礼吼。有时啊，人较早人咧讲诶，无功不受禄，咱也不敢帮助啥，人啊提一嘴食物啊，安怎呐？那简单的是不要紧，啊，那个你送一客啊好，听讲迄饭店诶高级诶。哦，啊，你来说你啊，啊，今时要甲你拜托啥，你来说你啊，吼，选举哦，拢较敏感嘛，啊，边毛朋友要参选呐，啊，因即马吼来到社团，人来活动哦，因即马拢尽量卖讲着钱啦，啊，你若讲啊提一个饼，大家做伙食就不要紧，啊，提一个茶，啊，你这社团大家来泡茶，这不要紧，啊，你若讲专门要讲赞助啥物吼，有这个对价的关系。安尼就较无好，感谢安尼吼。台湾是民主的社会，大家规矩安尼就好啊吼。非常感谢25255000，外关区咱就来加06，更了解其他的社会事。苗栗一个查某人啊，做车手啦，啊用掠着，伊共收一条38万的啦，啊即摆用掠着了，伊共。

我官公，我嘛是受害者啊！我来应征这个工作，我嘛唔知啊，这是诈骗集团啦、啊，苗栗一个姓陈的富人啊，伊在做车手啦，啊，摕这个工作证，啊，佮摕一寡收社会迄落单据安尼啦，啊，叫甲被害人收38万的现金嘛、啊，假用掠着啊！哎，主张讲我当时，我以为我是收钱的业务人员，我嘛唔知道这拢假的啊，连我这个告白啊！工作证我嘛唔知是假的，啊，阮公司用叫我穿西米露，唔是啦，穿秘书装，即秘书的打扮呐、啊，安尼啊挂即个工作证啊，啊个提起来单据啊，啊所以你也想我害怎我车手啦，啊但是吼、哦，你也无了解恁公司在做啥，我赶来问下恁公司在做啥啦，我嘛唔知阮公司在做啥，我想要投资，啊就对啊，啊即、這个38万，即、這个人就是要你骗来投资嘛。啊不，恁公司倒一个，你讲一下，联络个主管上，伊讲袂出来啊，所以你爱打赛啊。哦，虽然你有可能嘛用骗你，但是钱你收的是确定啊。所以行者的钱阁爱判10个月，当然会当上诉啦。所以有时啊，咱咧找头路，是毋是爱有来注意，目睭白乌金哦，你茫有来用骗去，做侪人安尼啊。哦，穿啊做秘诈呢，查某就穿个秘书的打扮。文情短短，啊，查甫的西米都吊起来，哦、我头前就挂一个服务证，吼、哦，未说真正是咧公司咧做业务啊，结果唔是，叫车手，真落啦吼。另外，高雄一个查甫人开车啦，结果连伫公园边啊哦，连续弄着5台车，一个上白衣啦，姓卢啊，卢名卢这个查甫人啊，经过南阿溪南天公园边的道路。公园边啊哦，形容身体无爽快啦，连续弄到5台车，其中这个上严重，因为这个骑脚踏车，伊又弄一个好腰椎骨，规身躯大暗车细暗，好你加载，细嘛无要紧，啊弄到这个脚踏车边啊个2台奥多拜啊，1台轿车，哦2台奥多拜啊，2台轿车，嘛又弄去，安尼较停落来啦，57岁，这个细粒的骑脚踏车，这个真正。又弄一个，呵呵呵啊，规身躯拢伤痕累累的对啊啦，啊，就这个50岁阿鲁米的，这个迄落查甫人啊，啊，但唔知阿开的你，讲我身体的汹涌，唔知是安那开，无爽快你，安尼你啊，无食酒，无食毒啦，哦，所以有人时啊吼，那么开车有哪特别细腻吼，身体无爽快休困，卖僵僵啊，那再发生这个代志咧，坐客轮车，都无这个代志啊，咁是安尼吼。另外，高雄凤山一个姓陈的富人，今仔在用发电工倒伫个大楼的外口，一动拢无动，边啊火烛啊叮叮闹，阿弥陀佛，迄头拢拉落去呢，哦，恐怖甲，大家经过拢唔敢看，佫想要看，人好奇啊。姓陈的富人对顶尾老仔落来啊，惊死人呢。凤山这个街叫做文良东路啦。透早9点外啊，大家运动了，回来讲啊，卡伊有一个人趴伫遐啦，位置我叮叮老啦。即马甲了解48岁姓陈的富人呢，听讲是对12楼栽落来，啊头栽伫下骹，砰一声，拄啊老话以外，迄头拢拉落去，严重拢变形了，有够恐怖。阿弥陀佛，到底什么原因？搁甲了解看卖，了解看卖吼。另外，中华有一个富人人。可能小可有钱啦，交出500万咯、喔，安尼哦，啊要创啦，就是要嫁一个真好嫁的人，要来见面啦。这个姓蒋的富人人，透过网络实在一个诈骗集团的新闻，姓李啦，姓李的查某人，家己讲伊是美国跨国投资公司的经理，伊的钱几亿美金啦，几亿美金偌济你唔知啊？那是一个美金就代表32亿啊呢？加好业，伊甲即个好业人咧谈论来，对方除了好业以外，佮烟斗啊送，嘉宾共款烟斗，但是伊咧硬骗我无，佮有即个甜言蜜语，安尼充分伊个头壳啦。细正个咧讲哦，讲即个细弟个投资公司个经理，讲甲讲，要炸20000万的现金来台湾，要来带伊过后世人安尼啦。细将个真正欢喜噗噗，阿甲讲，我来到恁台湾的海关，恁台湾海关讲我诈伤济钱，甲我1000万的美金拢甲我扣掉咧，我去用拍，
你看我伤痕累累，哦，搁翕相我看呢。甲讲哦，我即马钱拢扣掉了呀。啊，我需要出去啊，海当把这条一千万的美金领出来。所以你想替我周转五百万安尼？你讲无问题啦、啊，我、哦、看伊伤痕累累啊，啊，我看伊翕一千万的美金无看、啊，安尼啊，你阿妈这细将诶，胡林郎。三天就中了五百万了，全部交予一个假做海关人员，这社区的车手来甲收这条钱。海关人员就走领导来收钱，你嘛拜托个。啊，因这相片拢假的啊！海关人员社区的车手嘛假的啊！即马五百万摕予伊，拢无伊啊啦，全部拢联络袂到，拢封锁。这个代志报案啦，奥了这社区的车手。啊！来五百万走去倒，唔知影。社区的车手讲，我嘛唔知影，迄个姓李的啥。啊！社区的这個车手判三当六个月。社交的富人讲五百万摕袂转来。啊！你看这偌空。啊！对方是来做空哦，但是伊嘛做空啊。他想嘛知影，海关人员领导来收钱。啊！有人讲一千万早千万咩现金咩台湾。够可能嘞，大家头壳吼爱放较清，迄个放较清楚的啦吼。所以小小的讲吼，实在有影呢。啊，了五百万你看嘛。所以讲吼，骗的足厉害啦。啊，那用骗人，家己爱检讨一下吼。来，社会书就是安尼无奇不有啦，一心甘愿为你错。来，这首歌曲好听吼，哎呀，真多好呢。一心甘愿为你错，用骗五百万呢、啊。到底西里那个一心药房，哎、欸，等下一心讲完你五一扯啊，才多好。到底西里那个一心药房，这边填补用用完，咱的徐大姐甲咱交代好听的歌曲哦，来共同来欣赏。二五二五五空空外观七加空六。

0: 来一心甘愿为你找好听的歌曲，阿斌的这安排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大船入港，现场电话是252-5500，外管局爱加06进攻格。
1: 阿达，你讲我听话诶。
2: 有了的，即马较袂遐艰苦啊，爱较袂酸啊啦。
1: 哦，阿伯拢酸听呀。
2: 哦，酸个袂行哦，不行哦。
1: 啊，即马咧。
2: 即马都会行。
1: 即马会行吼。啊，你几岁啊咧？
2: 哦，即马过年87。
1: 87哦。
2: 诶。
1: 安尼哦，哇、哦，食个咧，行真好啊。
2: 对哦。
1: 啊，你食完什么药啊？食啊就好。
2: 食你迄款哦，做头壳疼吼。
1: 过哪完？
2: 啊，食迄酸疼拢有效。
1: 拢有效哦。
2: 是啊，我你食你行吼，我够行的，我起码我那未先行呢。
1: 好好。
2: 啊，即马头壳吼，啊，未一直叫脚骨的，未一直叫，有影我拢有效啦。
1: 哦，啊，你原地无啥会行，即马做够行就对啦。
2: 是啊，即马会行咯。公鸡食就食，不买啦。
1: 填补好生丸。
2: 有啦，啊，即马我会做，然后来打工。叫我家己去做也都下啦。
1: 阿姨几岁啊咧？
2: 今年61啦，我70不几十岁啦。
1: 哦，阿你71，伊61哦。
2: 有啦，阿公伊未做啊啦。
1: 吼
2: 吼吼！安尼啦。
1: 诶，
2: 阿公叫我家己做也都下啦。
1: 哦，阿你布一家食了好就对啦。
2: 布足济，含阮小妹啊，我嘛布一家食六罐，我甲你去闽阳太湖甲你吃30-40罐啊。
1: 安尼哦。
2: 诶。
1: 哦，阿你71岁吼。
2: 我71岁啦。
1: 阿比61。
0: 71岁大哥吃天保好算完，吃卡比的61岁才会行呢。啊，讲介绍安尼啦吼。另外，这位妈妈头壳疼啦，啊，讲安尼病病叫啊，吃咱天保的过脑丸。啊，87岁这个阿姆酸疼卡无啥会行，啊，嘛是吃咱天保的好算完，吃到即马家族会行会煞，人会行会煞，身体才会健康，会当到来游览啦吼，游山玩水。听众朋友，咱天保好正丸就是专门治疗骨头的酸痛症。咱中辈时代脚也未记得，啊骨质疏松、骨质流失、骨头怕、筋骨都有问题，骨头安尼酸、抽、疼、麻，那这种症头拢来吃咱天保的好正丸，咱这顺汗药专门治疗骨头的酸痛症。咱这款药啊做啊足周全呢。所以治疗骨头的酸痛症才会好用啊！咱内底有骨板，骨板甲咱固关节，甲咱补充钙质，甲咱补充钾质。这钙质、钾质补充有够，骨头才会硬，啊，筋络才会扭捏。咱内底阁有牛膝，牛膝这个药材甲咱强筋骨，治疗腰酸背痛。啊，咱阁有落这个锁阳，甲咱养筋骨，治疗脚手无力。咱这罐天保好正丸真本真料，啊，遵照古法去练去做，也有够力啊！治疗骨头的酸痛症，较会好哩哩啊！迄气甲泡好过，迄骨头的酸痛症才会好。安尼较早有一个骨胸带条咧，啊，天气冷就夹起酸夹起疼，天保好正丸咱家食，过咱的筋骨，敢滋润水生骨胶，过咱的骨头，天保的。好正丸啊，咱天保的固脑丸，这专门在讲固头壳的啦。咱这你着头壳疼啦，精神恍惚啦，血压作下咧欠悬的，啊，歹困歹落眠的，耳腔安尼叽叽叫，啊，便便安尼丢丢断，拢来食咱天保的固脑丸。头壳一定爱固吼，咱天保的固脑丸落这个西藏安徽天麻做主剂啦，这药啊做啊解周治吼。西藏安徽有化血作用，帮助咱血流循环较好。阿妈讲经难动动脚麻手臂的，天保的固脑丸咱个吃啦。未困就上艰苦啦，未困就身体就未好啦。所以讲天保的固脑丸你个吃，这阵你讲时间到就要来困，困的落面身体会好吼，头壳一定爱固哈。啊啦，放尿做袂舒适，真搞尿呢。一暝便所眠在咧歹困啊，搁搞尿啦。起来四五抓咧免困啊，尤其成功灵脉啊，迄条搞尿、闪尿、放无尿，天保的用量丸咱个吃。有当时啊吼，咱有一挂镜头，卖安尼无要无紧啦。这顺的汗尿咱个吃，吃会较好，袂较歹吼。膀胱无力、搞尿，尤其成功灵脉，天保的用量丸。啊，那益生菌咧食歹放的吼，这是家庭必备的啦，穿甲穿一块啊。你若大大细细，旧便所垫到要艰苦时，益生菌，这有加数，够有好困。 拍板那个家，咱公司做产品拢真笨真料啊，普通话咱无咧做啦，加开唔加咪啊，产品对咱身体有帮助还要紧吼，填补个益生菌，食拍板诶，即阿冰饺。来，无清楚无明了，等下卡礼拜来听一首国语的歌曲，叫做《梨花泪》。啊，带来那边的电台刚响哈，梨花梨，我我空空，我关七加空六，哪样唱歌？这梨花泪大家拢会样唱。做一个北来运动，把咱的五脏六腑拢啊叫精神哦。最后来唱一首《梨花泪》，感谢。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先生本来变到很开有自信，先生讲来好为解决冲突，
2: 先生本来看到未来的梦想。
1: 当上年都有几个 TP 的用诶，做现场啥可能到生意的无穷样的蔬菜，带动地带有胜利100分的起价，高油铺金石每天样100分的钱诶，今年十四号的高油铺 YouTube 频道受难放松，是梦现场平安带有胜利新冠度的100分，以上广告由高油铺提供。
3: 全民防诈，
4: 名人来了。
5: 大家好，我是吴念真，人讲爱就较惨死。不过寻找真命天子天女要说你千万不能去拄着爱情骗术，真侪人会利用网络交朋友，逐工问你讲食饱未，诈骗集团利用人性弱点虚情假意来接近，最后利用各种话术来骗钱，会记哩，千万一定要保护家己，未来多生命剧情，然后我导演个英文就好。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各位朋友，安坐电话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7: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蒜苔乡是伫咧彰化县的西北角，是彰化县面积上细、人口上少的乡镇。含着咸丰的海风，规年烫天地咧吹，是典型的风头水尾乡镇之一。蒜苔海风大，希望每年只间来当收成一季，而且因为凋谢时间不一定，渔民时常需要利用半暝啊涨潮时阵出海去掠鱼。长久以来，蒜苔乡民早就已经习惯这种好天吃饭的生活形态。位在大陆，
8: 位在南投县溪底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甲土尾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甲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如。这当中是下晡5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来，非常感谢大家又回来阿兵跟我们主持我们的时间大顺日港，每礼拜到拜六下晡时啊四点进行到六点，黄昏的时间阿兵在空中跟我们这中辈时段好朋友，我们做来做伴，一直到日头落山，今天总算有看到日头呢，心情真欢喜啊！大家会拍一下日头吧。一天哦，医生咧甲咱讲，爱拍差不多日头十分钟至十五分钟啦，上好半点钟，阿妈要拍着伤。安尼会当吸收一挂维生素 D 啊，对咱的骨头袂歹哦，哈，这是天然的维生素 D 啦，哈。所以脑日头出来啊，当然你忙透中头去拍啦。下在时啊，差不多十一点进前，爱补时啊，差不多四点五啊以后啊，还拍一下日头，安尼袂歹啊。这吸收这个维生素 D 啦，日头就是咱日常生活中的好朋友啊。那无日头，咱拢伫个乌天暗地当中的生活，人就袂精神，人身体就袂好安尼吼。有日头，今日来拍一个安尼，啊，今日是拜六，明仔载是礼拜。阿兵叫大家有一个美丽假期啦吼，啊！即阵讲啊，若要做什么活动，家己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今日气候部分阿兵安做一个提醒，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今日时间收到天宝公司上天的天，保庇咱平安的保，天宝是咱公司的名，咱叫气候好吼。头一摆若要购买咱公司的产品，阿兵给你服务，咱给你寄一单。咱公司有一挂产品是指定放在咧卖吼，啊，所以你若无清楚无明了，利用听歌还是广告时间，咱电话再甲卡入来，252-5500，保管期加空六。现在这阿兵讲哦，那些天公不要做歹做，那落雨大家讲无方便呐，啊，若出日头讲阿兵都话是安尼，啊，所以有时啊，我就常咧讲，咱若无得改变天气，咱就爱改变心情。我定做一个比例啊，讲哦，比如讲台南拍关庙咪出啊日头嘛吼，啊你啊落雨落遮久，嘛拢无日头啊，这影响着生理哦，啊你心情就会歹。啊你啊像外人咧卖雨伞、卖雨伞，因那拢出日头，无人买买啊。啊但是你能改变一个心情吼、哦，比如啊落雨，你会感觉讲哎呦袂歹哦，这个卖雨伞的啊，穿好卖雨衣的这有生理哦，吼、哦。啊日头出来你又讲袂歹哦，吼、哦。这个需要拍日头的关庙咪，哎，一挂行业有日头拍袂歹哦。啊，所以哦，你要改变一个心情，一切拢心在想啦，吼、哦。我啥物代志拢对好个想，虽然那些结局无像你想的遮好，但是这个过程咱较袂受伤，心内较袂有一个创伤安尼。所以啥物代志对好个想吼，啥物代志出现啊，拢有是伊，拢有伊在甲咱启示的部分的对吼、哦。非常感谢。咱人伫世间上哦，无可能逐项代志拢如意啦。像较早老师人讲啊，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十项代志有八九件拢是无不如意的代志。哦，啊，加一两件较如意的，啊，你着只想一二，不思八九，想遐好诶，歹也卖甲想啦，啊，来歹嘛无一定会发生啊。哦、所以讲哦，有哪些什么代志对好的一家想吼，会当解决的代志唔免想烦恼，啊那未当解决的代志烦恼嘛是假的呢。来，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阿兵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日讲，252-5500是咱现场的电话，外关区咱得爱加06，来了解明仔载的课好不？今仔日是拜六过去啊，今仔日也未歹吼，明仔载礼拜日也嘛未歹。是七月二五，明仔载咱也要祭祖、祈福、普渡，也要剃头、结婚姻，这明仔载拢会使。明仔载也要安葬、立灵嘛，拢可以啦。但明仔载礼拜禁忌是开工上牛，这无适合吼。礼拜好时辰，天光卯时五点到七点，子时九点到十一点，午时十一点到一点，未时下晡一点到三点。礼拜喜神当南，灾神正南。礼拜穿着寿牛，三十岁煞伫个西平。后日拜一哈、哦，拜一诶、是二十四节气的白露啊哦吼，白露啊哦。七月二日吼、哦，拜一拜日日啊未拜，是无进无去的好日子吼。咱若要祭祖普渡，要酒官出行，彩衣赴任，也是要嫁娶立宅，上梁安葬，当土。嫁娶这种可以啦，哦，拜是好日子，拢无进无去。拜的好时辰，天光卯时五点到七点，子时九点到十一点，
新时七点到九点，二时下晡一点到三点，拜日喜神东北，灾神东南，拜穿着上好，二十九岁煞伫个南平哦。看起来后礼拜阿兵啊，看一下吼、哦，后礼拜日啊拜礼拜。拜三拜四个拜六礼拜都未歹，后礼拜若讲好恁吼，拜一拜三拜四个拜六礼拜吼，跟我大家来做一个参考。2525500，外观区咱都要加06。气候的部分哦，后礼拜三第一波的东北季风特别来啊吼，啊，这个表示讲天气有可能早暗就小块的凉凉啊啦，未冷啦，凉凉啊，这個。空旷的所在有可能温度来到22度呢，咱吹冷气差不多25度，啊，你也想看嘛？这会感觉讲真舒服哦，22度、23度、24度拢真舒服啦吼。这今仔日甲明仔载拢够有短暂的阵雨啦吼，啊，天气也无相当的稳定吼、哦，大家莫想今仔看了日头是毋是特别好天啊？还没有哦，还没有吼，爱、哦、到后礼拜二三才会较稳定，来拜三。但北方就要起行啊吼，啊这边的妈妈拢讲啊，北方要行哦，开始要天气要渐渐啊变作秋天、冬天的天气安尼哦。后礼拜三第一波啦吼，啊诶，从北部万里金山家人也落雨落架呢，哦，佮中水呢，所以讲哦，这天气无足稳定啦吼，啊，所以讲哦，大家出门在外特别注意啦吼。可能会变凉变冷，但是不一定。哈，有人讲东北风咧，行啊就会变凉变冷啊，啊袂啦，袂啊赶紧啦吼，大家慢慢来看看是啦。天气一点一滴会随着北风咧起行，慢慢啊变化，但是啊袂吼，热人啊袂过去嘅。雨水个小可有，大家特别注意吼，因为受到这粒科罗旺嘅风台外围。风场的影响啦吼，所以天气也无足稳定。今做一个报告，今仔日无股票歇困一天啊、哦，今仔日就无股票咁报告哈。非常感谢，来，要来听一首好听、轻松、心所爱的人蔡小虎的歌曲。这是咱到底到了，来到舞台药房，各位咱填报用用完，咱的林大哥甲咱交代五点，心所爱的人来甲走落去。

来轻松好听的歌曲，讲叫做《心碎的人》，是你也是伊。好听的歌曲，阿斌来做安排。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吼，我感觉人吼心情介重要。是啊，讲唱歌是足好的一个养身体的一个方式，就是因为唱歌五脏六腑会开嘛。啊，你吼不管唱什么悲伤的歌也好，快乐的歌也好，啊，各样跳舞更加好。哦，所以对这个天波心情无同啦。所以你看，像唱歌的人哦，真正哦，那面哦拢红光赤赤，诶，面拢红气气，安尼感觉讲哦，精神皆足好个啦。啊，边哦，有咧观察阮咧社区哦，迄、那个歌唱会即个中辈时段，因即个时间点就伫遐唱歌，下晡时啊四点五啊伫遐食物件唱歌，啊，心情会透啊，哦，迄话哦，诶，吐气较好啊，伊嘛要来唱歌呢。阿伟无咧笑哦，伊嘛伫遐拍抱啊，迄拍抱啊面哦，嘛拢安尼红记记，拢感觉安尼吼，迄个心情精神皆足好个啦。所以讲哦，唱歌实在是一个袂歹个一个运动吼、哦，这是北大个运动啦。啊，若有闲你着加减唱。啊，讲无呢，咱老三烧声牛声了后，较好紧嘞。咱若毋咧参加比赛啊，啊无要做官车啊，对不对？着今日毋敢表现你啊，对不对？来，这台中哦，刷那个公所囡仔吼，来表扬这金选少的结婚呢，是83对哦，这中辈时段，内地的阿婆哎嘛分享讲，伊家因某斗阵，大家拢未冤家，哎撇步就对了啦。这台中市刷那公所吼，今仔早也举办这刷那区金婚、选少婚、甲白金婚的纪念的表扬活动。即特工拢，特工拢咧办啦吼，113对，即个中辈时段报名，即受即个奖励就对啊啦吼。其中个刀爹哩，刀爹哩，哦，即李长、王李长甲因某啊，但因某说等啦吼，结婚50天，白金婚，你着大家奖励就对啊啦吼。啊，佮带孙仔来呢，啊，佮表演互大家看呢，哦，一家伙也真欢乐就对啊啦。所以区个区长咧讲吼，即表扬即中辈时段就是。家庭伦理的努力，吼、哦，啊，希望大家吼、哦、对婚姻呐、啊、长辈是多爱尊敬吼、哦，这是咱的榜样呐。人安尼惊死我，就当的迄落岁月啊，人会晓斗阵吼，啊，像是安那成功的，即马人唔是呢，即马迄少年呐、啊，无一两当未合就离婚啊呢。啊，所以讲吼、哦，到底人是安那行吼，啊，共学习安尼就对了啦。那李长嘛咧讲，讲哦。讲就是讲第一，规家伙拢来做志工，啊，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话题啦，吼、哦，啊，翁仔某爱互相扶持，卖说我代志冤家娘子，安尼家庭较会兴旺，家和万事兴，就是安尼，哦，啊，所以讲哦，今仔日表演这个活动，大家笑啊，还够表演呢，袂歹啦，吼、哦。另外，中华大佛杯的迄个网球比赛，今仔日开始拍，75队全台湾来遮。啊！这冠军会当获赛一等，这有开光的奖杯，这是中华八卦山的形的大佛，不作的形就对了啦。这哦已经足久啊哦啊！这传奇色彩中华大大佛的那个金像奖就对了啦。这个奖杯就是八卦山那个佛的形，安尼连续3天，今仔日开始，伫个中华的冠立体育场这个车，要来举办这个网球的比赛。你买到那个加油，桃园、台中、高雄、全台湾各地方75支队伍，拢是精英，550个选手教练拢伫即个遮。啊，那冠军，这個、大佛的奖杯，哦，这当甲车等于好在一档呢。这有加持过哦，开工点眼的哦，哦，从我市长林世贤咧讲哦，相传来咱甲即阵开工点眼的。佛祖的奖杯下当来佛师，一当的冠军的队伍，唔呐讲生理兴旺，佫会好运连连，所以大家拢要来拼呢。啊，这大佛杯的网球，这是1961年的办个奖事啊，65年的历史啊，跨越半世纪啊呢。哦，啊，所以吼、哦，这大家网球界，大家拢要来拍哦，啊，这加竞争加刺激哦，礼拜啊，接着这个比赛。嘛，一个城市的交流，带动地方的观光甲经济，这样办足久啊！大佛杯，中华市公所主办的中华金像奖，
诶，迄个大佛杯就对啊啦，啊，这我看这尖杯吼，真水呢，这佛祖诶，身上加庄严，啊，佫有开光点眼呢，厉害哦，啊，你有赢，就去加，迄个加油啦吼，爱看这网球比赛诶吼，伫个中华馆啊，馆里个体育场，即个只馆里个体育场吼，供大家做一个参考。现场咧电话是252-5500，华冠区加06。台东阁有一个查甫人去体育场，即个只暗时啊啦，讲我下身拢无穿哦，伊只鸟啊动动下，啊伫遐运动啊，啊这敢袂使？这风来风化，伊用判59天的苦役，啊伊是有咧坐啦，所以阮的查甫人讲哦，讲我当时有穿啦，还是暗时啊恁看无啦？安尼我长衫衫足长啊，安尼啊，啊我有穿内裤啊，啊毋过人有看到啊，讲伊拢靠近。故意靠近那查囡仔，要用哀哀叫啊！那鸟啊放出浪啊，大鸟放出浪啊！啊，这风来风去啊！啊，讲伊都讲伊闪尿啦，所以讲哦，伊钓竿无爱穿内裤安尼啦，安尼嘛唔对啊！哦，啊，你也无提出讲你有遮个病症啦，啊，这咁对，这唔对啦吼、哦！你哦，伫迄个公共场所，你无穿裤哩。啊、你无辛苦，是你啊撒娇，你啊动动，还能看到啊？啊，讲你是有时有迄、那个会闪尿的症状，结果也无提出证明啊。甲讲捌手术过毛长尔，啊，你安尼唔对啦。靠，迄公共场所讲甲鸟啊放出来，伫遐咧行路咧。啊，大家拢想安尼，啊，台湾都怪怪啊。啊，这说阮的查甫人真当三话啊，啊，你啊食官司啊你，哦、啊，这马上成交了咧。59天苦役，会当预科罚金啦。另外欠30000元的罚单，4批年烂都唔缴，1批天下无难事，看你要安怎。嗯，这件事讲我无当该安怎，只有靠你的靠做啊，会阁靠无呢？哎，拢差无呢？台中48岁姓刘的查甫人，伊到伊的车，到违规啦，噪音啦。啊是白缴税啦，啊是一挂迄个啥物燃料费，都所有费用伊都无爱缴，啊无缴根本就无代志。35,535元，一路批到底，人讲一批天下无难事，哦无唔对，无难事无要紧，通知你也唔到岸，你讲你若困难困期你也唔买来，拢买就对啊啦，干那车要使用啦，48岁姓刘的查甫人，你拜托你48岁，你咪18岁少年家呢？啊，四皮泥烂，最后吼、哦，台中文书一直查到伊浪费内底，哎呀有钱啦，不然都查无哦。啊，最后查到浪费，藏一条纸皮啊，甲扣掉。早先未去，我跟你讲，欠罚单你想要起来，大家若像你安尼，政府就免运作啊哥。啊，你有困难咱讲啊，分期嘛不要紧呢，吼、哦。你未使一皮天下无难事啊！啊，你国家变啊运作，税收要对得来，这个是不可以的啊、哦！所以你要吃官司啦。另外，这个韩国的啦，南韩的加油站讲加柴油加在那汽油内底啦，都因为油桶内底啊，柴油的油桶讲加倒汽油安尼，啊人来加油，180台车拢故障，看这咩敢赔？后人去修理损失。修理较那较普通的车，修理的费用20000几元；啊，那较贵的车，修理的费用23万。总共180台车来这南韩釜山市这个加一个加油站。啊，加油站员工真正喊的啦，讲要补充油料啦，啊，改油槽内底，讲甲柴油的油槽，动作汽油的油槽，甲汽油甲柴油倒做伙，啊，这些多啊。180台车看要怎敢赔，吃路呢？啊，这还发路？哦，除了赔偿以外，因南韩的迄个管理的单位讲要怎发？这有够憨狗的呢！啊，拢无标识吗？啊，柴油的油槽、甲汽油的油槽要分得清楚，还车派呢？迄位啦，因恁派修理较贵呢。好、哦，这叫够憨狗的对啦。南韩的一个新闻消息哈。来听歌，等下相关的新闻那边过来放上。我们听这首《一颗心定在情，情何以化难看》。
看车，你着幸我。江家文亲情海花好听哦。阮林来到公信药房，告别咱天宝顾老丸李妈妈，甲咱挂伫。英静来到金河同药房，告别咱天宝青儿林木丸，咱的詹妈妈，拢讲要听江家文的歌吼。阿斌来安排这首《亲情海花》，最好听呢。零五零五五空空，不管是咱都爱加空六，感谢。

0: 快请你着幸福。
1: 来，非常动听的歌曲《心情海岸》，感谢大家收听阿丁甲咱主持。咱的时间每礼拜甲拜六四点至到六点哈。我准备讲的节目，零五零五五空空，是咱的电话。麻烦请咱在加空六。啊，今嘛这个时间，阿丁要来甲咱进一个广告。
2: 阿弟哦，嗯，迄、那个食阮的好正完结了，即、這个卡乌。
3: 卡
2: 人我也袂酸，哦，啊，
3: 加个五十斤手骨头拢袂酸啊。
2: 好安尼啊，
3: 系足好诶。
2: 哦，安尼足好诶，都对
3: 啦。啊，过那话你只食一罐，完了有感觉足好诶，颔管啊筋拢袂酸哦。
2: 好，过那话只只颔管较袂酸。
3: 嘿，足好诶。
2: 好安尼哦。
3: 我实在讲，我唔是咧搞咧娱乐诶。
2: 好好好，
3: 足好诶。
2: 啊，你几岁？啊，你今年几岁啊？
3: 七十一啦。
2: 七十一咯，啊，你讲你卡骨是安怎啦？
3: 我卡骨都拢，算讲我有脑神经衰弱啦。伊伊了有摔倒吼，啊哥吼，迄开刀，廿半年，啊好去啊，啊不是吼，然后半年就生起来，啊哥腰骨，个脊骨都不起新三八，都吐出来，讲直接清湿，后尾食了好算完，从啊含起来拢好去啦。啊哥边啊骨吼，完了弄断三级，
2: 哦，
3: 安尼拢起码拢好半天拢唔捌听啦。
2: 你讲几岁啊？
4: 我老岁啊，七十外。
2: 七十几岁哦、喔啊？啊，你食我的天补好正完安怎？
4: 本来的脚哦无烂啦。
2: 哦哦。
4: 你爬楼梯当安尼啊，身骨出大烂嘞。
2: 好好。
4: 即摆食地嘞吼，即摆有啦，要爬有烂啦。
2: 安尼哦。
4: 哎。
2: 哦，安尼足好个啊。
4: 啊。
2: 啊，你用几多块？
4: 我只一间信号。
2: 啊。
4: 信号啦。
2: 好安尼哦。
4: 对。
2: 啊，你是住伫台中个啊？
4: 哎，我台中人。
2: 安尼哦。
1: 这阿伯吼，阿公爬楼梯做无力，吃咱天宝的好正丸。七十一岁阿姆，脚骨歹手术过阿吼，做到安尼酸，阿妈吃咱天宝的好正丸，吃甲真好。然后这位妈妈五十斤啦，阿脚腕嘛是安尼做无力，阿吃咱天宝好正丸，吃甲真好，得甲咱做见证。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好正丸，这是固筋骨真好的药啊。治疗骨头的酸痛症嘛，在咱中辈时代，咱卡达乌的走路安尼跌跌跤呢，稀稀酸酸呢，走着路足无力啦。天宝好正丸咱个食，一摆个食八粒，加补充咱的钙质，加补充咱的钙质。阿伟吼，你久袂落去呢，即卖久落去要爬阁爬袂起来，啊爬起来脚，加无两外阁袂支力啦，爬楼梯尤其食力。这拢是咱骨头已经退化型的关节炎嘛，啊，加了都做袂舒适啦。填补好之后，你个食，这只猪肾水甲咱生骨浆固骨头啦。啊，你啊腰酸背痛，碰着较重的腰就闪着，啊，特别是吊脚筋呢，啊，话腰存袂得啦，有四十腰、五十斤呢，啊，手也袂悬，肩胛头咧酸痛个，啊，过去歹磕着、弄着。这旧年旧伤的老爸母，天气咧变得起来酸，起来疼，啊，咱填补好正丸你甲食。这间猪肾水生骨浆呢，间固关节，咱内底有这个骨板，间养筋骨、强筋骨，填补好正丸都是这样对症。足侪人在甲食，治疗骨头的酸痛症，足好用啦。填补的好正丸，啊，老歹困。高帮失眠耳仔筋头壳疼填补过脑丸你甲食专门你甲过头壳的即马歹困人足济啦压力大哩啊想东想西啊啊若要困就惊若要困是要休困爱夜惊困袂去啊填补过脑丸你甲带转来食当你头壳疼习惯性的头壳疼啊是月来风带条的头壳疼偏头痛过脑丸你甲食，啊那失眠高梦，有人是足好困，啊足浅眠，即马坐起来了无通一眠到天光，啊底下过时清，这你拢来食咱天宝的过脑丸，这一阵啊你会感觉头家足轻松，啊耳卡慢慢叽叽叫，便便慢慢丢丢断，啊慢慢头壳戆头壳疼，人都加足轻松， 阿眠阁好困，填补的过脑丸。另外，咱填补清理面膜丸，即专门针对目睭退化、眼光、畏光、盲目、酸涩、白斑啊症，目睭上爱乌点乌影，敢做一个彻底治疗，咱即顺汗药清理面膜。你目睭的眼底有做些神经，你目睭要紧，目睭要密，眼底要先顾。眼内底有清意能力，就是咱顾眼底。咱目睭要足好呢，这药在加到呢。做些你眼食吼，填补的清意面膜啊，挂灯的食顾咱的眼底啦。啊，若要顾身体，填补的利金配吼，下再食两粒，下暗食两粒，咱这浓缩的啦。真本真料哦，新鲜草菇、姜菇、天然的维生素，甲咱补充咱的营养，人精神好，较好较袂忝，填补的利精配，为你好话兵。
5: 哎、
1: 欸，填补、
5: 啊。我叫关的黄的骨骨头
1: 哟。骨骨头要大关的细关的。
5: 大关的。
1: 大关的大姐姓名。
5: 顾天福。
1: 哦，伊个细关。
5: 顾会大。
1: 顾天福啦，吼、哦，捌行过，我知影，我爱行啊。好，谢谢你哦，好好好，谢谢。来感谢吼、哦，啊，老师啊，边个人寄产品服务电话，甲卡入来。现场那个电话是2525500，外关区加空六。来，住伫咱尖水来到林顺药房，过边咱填报永良丸，甲咱订烧蛋吼。咱个胡妈妈寄啊边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来听贪恋的酒吼。哦

来非常好听的歌曲，这个贪恋的酒，我嘛这个歌真好听的。我不该贪恋一杯酒，唔知咱话我那美秀大姐有把这条歌学起来无？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顺利讲哈，这是咱的时间，阿弟弟阿斌的介绍，咱公司的产品，咱的听啦无清楚无明了，比如讲有客来点数，你唔知伫倒位。啊，唔知要哪对换哦，还是讲头一摆要购买，华斌甲你寄，你茫听阿斌咧介绍，感觉讲哎、真好，家己来指定药房挂，结果挂唔到伊，阿公迄个钱了去无要紧呢，食了肉底对身体无帮助啊，好心挂了肉色对肉死啊，华斌甲你寄一届，阿那食了好用，药起来摕来到恁个指定药房，一家购买，安尼就万无一失。阿斌有一个业绩，一减几啊个。讲蒙拉去减西裤，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顺利讲哦。来了解几地啊，国内外新闻消息啊，这哦上钱上啊起笑啦。韩国讲一个首尔哦。

收多只来吃啦。讲一个银行讲涨哦，下再讲有人提8000亿的韩国钱，我代表188亿，惊死人！的支票哦，讲要搞我欠在我的口袋内底啦。啊，这金额有够大呀！啊，人讲我靠，你欠这侪钱，你要了解看卖呢？先报警察，去我看。啊，这条支票假的呢？啊，风有够神奇的啦！这个歹徒啊！讲当时摕这个支票，高达个8000亿个韩国钱，我甲算算的，算无啊达达的，代票188亿，甲我欠了我的口罩哦，安尼呐，啊行员唔敢代志啊，靠这大条的钱呐、啊，即嘛检查唔个支票假的啊，哦，这个乌龙蛇刀到底是对倒来的啦，用这个假支票呢，啊到底佫有其他银行又转借伊，再了解看嘛，啊假成真的呢？根本是用那 AI 做出来的，即嘛这个 AI 的吼啊，科技进步呢，哦，我、啊、这行员嘛就嘛加美车呢，你想只想要起笑呢？南韩首尔这条街一间银行啊，我、哦、到底什么原因？佮调查清楚吼、哦。另外，这个真理的啦，日本公道这条街共有一个18岁，啊，就做老爸啦，啊，佮你袂晓照顾囡仔呢，佮真凶啦，佮两个月打出世的囡仔。头壳那个特级塑胶袋啊，要死呢！啊，真巧伊，哦，啊这抓起来，医生发病啦。这18岁查甫人无咧读册哦，已经出社会做工课啦。啊，伫厝里讲有这塑胶袋啊，家打出是两个月，伊的亲生囝，安尼哦，甲翕掉咧，啊，甲翕落，翕落伊就甲头壳翕下骹安尼啦，翕一个巧伊咧。啊，伊爸母看到讲，我囡仔开拢无动静啊。卡到个报案，讲因翁，甲这个囡仔读书啊，18岁尔，啊，囡仔家己生的竟然讲安尼，可能没有照顾啊啥呐？我、哦、这到底什么原因？讲囡仔咧吵啦，还要安静啦，他只个喊过的呢？你阿听好要安静，你阿大大小小的都好啊。伊讲用塑胶袋啊，哈哈，不过翕头啦，阿只安静了呀，阿飘伊啊。有够含糊的，18岁的。另外，淡水的药师，这新闻章啊，并有讲到，对着这查某的大学生来这做工课打工啦，讲个下药啊啦。这个代志伊讲无啦，我讲算笑的啦。这个查囡仔，互你落药啊，要咪死死昏昏去呢？啊，来又去中间去呢？啊，中间药啊都跌。即摆药师公话咧讲哦，这绝对无要加暗砍，拿上。上严重，要甲废止伊个药师的证明呢？啊，这个乌白来呢？新北市淡水新村街这个药师啊，涉嫌甲这个管制药物放伫来遮做工课，这个大学生的水道内底啊。你大学生啉了了后，头晕目暗啊，意识唔知意识啊，好咧加在伊啉到厝啊，困一暝，隔天甲教官报案啊，叫教官也报案啊。讲这个药师开始甲我讨药啊，敢讲呢？啊，感受迄条。啊！即个咧坐讲无啦，我讲算笑的啦。你根本就是有可能要讲有啥物企图啊？啊！讲伊咧讲算笑，即摆药师公会甲司法机关拢咧调查，即个食官司，细胆的药师，即个头家，人来遮做工课，啊！你竟然讲偷药，啊！即种上严重，要甲废止药师的证书啊，头路会无伊呢？人来遮做工课，啊！佮伫遐住一冬啊呢？啊！人对你的信任，你安尼讲下药啊？啊，唔算有啥物企图。哎、啊，讲无啦，我是要甲公生笑的啦。公生笑是安尼吗？这管制药品呢，这足严重呢，乌白来呢。所以哦，咱老师啊吼，你也比有一个习惯呢。我的水只要离开我的视线，啊是我的饮料离开我的视线，我都不得啉啦。我都不得啉。比如咧餐厅，啊来便所。爱地，我这个你冇了，过来我倒心呢。啊，我绝对冇去你啊，人家后边爱偷你唔知影。尤其咱呢抓紧啦，你也特别细腻啦，特别细腻吼。来，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啊，并新闻新报告之后吼，啊，今仔拜六啊，轻轻松松啦，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咱俩边下来做一个广告哈、啊，来听这首好听轻松欢喜就好，来个走落去。

0: 来好听的歌曲，欢喜就好。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日讲吼。现场电话是252-5500，外观区咱加06进攻格。
1: 我听讲机叫甲恁食，安怎玩啦？食了耳卡机也好了啦。
2: 哦，过哪玩？
1: 过哪玩啦？哦，啊，迄个脚骨袂惊，甲恁食。好正玩啦，啊，食好溜溜啦。
2: 脚骨袂惊，食好正玩，食
1: 好溜溜。哎，你阿咧讲上海馆，我养老馆食四五馆的啦。
2: 哎，养老馆你食安怎？
1: 啊，食迄个棒骨椒啊。
2: 啊，食只安尼加棒骨椒。
1: 有啦，我讲你，我有咧甲伊讲食只滚啊，无啥油吼，就是我无啉茶啦。
2: 哦。
1: 较无啉，我话茶较滚吼，放正济哦。
2: 哦，对啦，你较无啉茶啦。
1: 较无啉茶，放较无油啦。
2: 啊，今麦有啉茶，啊，食养老馆就是棒骨椒啊，对。
1: 对。
2: 一家天保养两碗哦，啊！你原地你讲你放伊安怎？
3: 都放哦，糖分嘛。
2: 好，你有糖分吼。
3: 啊，放那些不爱像汽水色安尼吼。
2: 好。
3: 啊，足臭的话，啊，我就是惯了，就放了足清呢。
2: 安尼哦。
3: 嗯。
2: 啊，本来拢有交叫无？
3: 啊，平拢放有够，拢放咩几十遍呢？
2: 哈哈，安尼哦。
3: 嗯。
2: 啊，今嘛呢？
3: 今无未啊？
2: 今未啊？呀。
3: 放好三遍，啊都。
4: 嘿。
2: 嘿，啊，你讲完啦。
4: 温饱啊，食用两碗真好。
2: 哦，天不用两碗。
4: 哎、欸，我就是把过去只是客哦，只想要看还看哪碗。
2: 好安尼啊。
4: 哎呀、
2: 啊，啊，太太用两碗是食那食就好。
4: 本来拢倒倒香蕉呢。
2: 好安尼啊。
4: 哎呀、
2: 啊，啊，今麦嘞？
4: 今麦拢未啊。
2: 今麦拢未啊吼。
4: 哎呀、
2: 啊，我食一个就好个啊。
4: 哎，唔多爱继续吃。
2: 来，爱继续吃吼，爱顾腰子啊，顾身体呢，阿爸之外较好呢。
4: 安尼。
0: 这天保养良丸，搞了香料、放料、草料香，这吃真有效，真应效啦。这阿妈讲伊拢放无料，啊，食咱天保养良丸，地主家给恁挂好，你放啊飒飒叫安尼啦。啊，讲伊耳孔叽叽叫，食咱天保的过脑丸嘛，食啊真好。啊，脚骨的问题，食咱天保的好正丸。条件比如阿斌来介绍咱天保的好正丸，咱这款是固筋骨真好的药啊啦。啊，这款药做怎样？你敢吃呢？咱中辈时代，咱也走路足个艰难，脚头虎，走路足袂自然，啊，足个安尼丢脚筋。天保好正丸啊，挂顿来吃，照三顿来吃，一摆个吃八粒，这治疗骨头的酸痛症足有效啦。咱这内底药材加热呢，内底有牛板，牛板甲咱过关节，啊，内底有牛膝甲锁阳，牛膝锁阳的药材甲养筋骨、强筋骨。治疗腰酸背痛、脚手无力，咱填补好症的药啊，做啊做救治啦。这药啊有够力，可能拍通咱骨年酸痛的爸母啦。迄位行着路，脚足袂自然呢，爬楼梯尤其吃力啦，啊做啊丢脚筋呢，过去歹弄着、磕着、摔着。这骨年骨伤的老爸母，啊不管是也起来酸痛，填补好症的你甲吃，拍通咱骨年酸痛的爸母，去甲拍好过。骨年的酸痛就好理理，填补的好正丸。另外啦，心脏的问题吼，今日就喘啊，心肺无够，拍未起头家人就戆啦。无头神记地歹呢，心惊胆吓，心神不宁的，填补的用心丸那个吃，洗心肺过咱的心脏啦。无元气啊，无头神记地歹啊，啊心肺无够啊，啊人今日就喘啦。啊，心肝头拢爱过了三十啊，心惊胆吓，心神不宁的，拢是心肺无够。填补用心丸那个吃，过咱的心脏，生咱的心肺吼。另外，那放尿做袂舒适，搞尿、泻尿、放无尿、放尿安尼白尿、气泡、臭尿险，一枚便所起来四五抓，影响到咱的心活。膀胱做无力啊，腰子心功能歹啊。填补用尿丸那个吃，你最消静，甲咱过膀胱过腰子吼。啊，那边过头壳，填补的过脑丸。失眠、高梦、耳啊，叽叽叫，足歹困。啊，迄头壳戆，头壳疼，耳孔叽叽叫，耳机呢，叽几枚啦。填补的过脑丸，你甲食。这都是从安徽天麻做主者，这个产品做啊解救治。失眠、高梦、耳啊，叽叽叫，歹困，歹困，身体袂好，头壳一定爱顾，头壳要顾，听话足紧吼。填补的过脑丸。啊，那火气大，吹的大，吹的靠辛苦安尼白安尼聊安尼唱。八来会吃多呢，阿会打咳嗽啦，阿地水新冠无用止吹打，阿做个补一挂有诶无诶。天保用年个多完，百多百解，下顿体内毒素足好用吼，甲广东来吃。排放诶天保诶益生菌，即有加数，佮有好菌， 人就会才会帮身体的健康哦。你若骨盆素低钙，益生菌你该吃哈。咱公司哦一挂产品啊，并加益生菌咧食歹放的，啊，咱利金配咧顾身体吼，人高身高添利金配咧该吃。湖南白药啦，啊是胃散，啊个咱的强心运气散，人讲叫做香油啊，这几点个包拢无咧卖，拢也并加。来无清楚无变了，电话卡入来，0525500，外观期咱就要加06。即个一首歌起来听，早期的老歌，欧美红感情的《白牡丹》。

来时间的关系，在这首《父母单》早期台语的老歌的歌曲当中，阿斌要甲大家讲一声再会吼，今仔拜六，明仔载礼拜，阿斌祝大家假期快乐。啊，咱期待后礼拜一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空中再相会。有需要电服务电话卡入来0525-0025-2525500，我关切加空六。阿斌祝大家事事顺心，平安快乐。拜拜，谢谢。

0: 去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seven， 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居家的防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防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画山画水画高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二林是伫咧江化县的西南边，和凤苑、大城、德腾西乡镇围着咧。要去二林的路哩，两边边拢是山车树，咱唔通认为讲二林真正就是这两片的树脑。进入二林的市区，眼前繁华景象。大咱人目睭金起来，二林是彰化西南边真富裕的商业的重镇，也是充满着人文气息的文采之都。清朝嘉庆年间，二林就已经是一片的欢迎，市区内面真闹热的人声，学堂内面也拢是读书的声音。乡民总是真骄傲地讲，阮以前叫做二林呢。台湾史上二林有过辉煌的记录。在1952年，二林正甘蔗农民不满日本通商无合理的征收的季节，发动了
4: 摊主一间占地3000坪市顶古迹在新山庄，充满了绿地甲文艺气，是一个设备完善的市顶古迹。在古厝当中行来行去，都参照咧探险。介老厝爱文化的人，拢会当来行搭。即当阵是下晡6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0: 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咱朋友收听咱的茉莉家族，我是雅迪，
1: 我是凯伊，
0: 这凯伊讲了较无啥有迄、那个有迄个精神安尼吼，嘿，无足大声安尼，啊，我知啦，这喇叭无关掉啦，所以就回音啦，对不？我煞唔知哦，哇，老的哦。
1: 嗯，你唔知即嘛吼，那是过头吼，还食食些吼午饭吼，哦，还会等到两个清官啊，就是为五岁，你唔知？
0: 啊，你刚好食迄个东坡肉，
1: 哦，东坡肉，那是无啦，
0: 食迄个唔叫卡
1: 诶，嘿，无啊，还无一定哦，还食了侪，食了好哦，嘛是会哦，
0: 我那
1: 会
0: 哦，
1: 嘿哦，
0: 哦，东坡肉。我讲啦，迄种正经是吼，真好食。
1: 嘿，拢
0: 唔是好食，那是要求好食。
1: 大家食吼，哎，用了好食，哎，大家拢爱食。
0: 好，
1: 系哦。
0: 较早，咱咧电台名主持人，老主持人啦。嘿。哦，伊较早拢去迄岛屿，去三林埔去买迄吼，哎讲我比有你食好嘛。好，要求正经最好食
2: 吼。几等奖迄间吗？
0: 唔是一间，过年我过一间。啊，我到尾我讲食了好食吼，我讲哎呀，你嘛加工资都买安尼啦。伊讲未使，未使，你未使食伤济，食济会中风。
2: 哈
0: 哈哈！
2: 哈哈哈！爱食爱保养就好
0: 啦。哎，就爱食嘛，爱保养啊，系啊。啊，你知系
1: 东坡肉是安怎来的？啊，东坡肉，那东坡肉就是因为吼。有一个人叫做苏东坡啦，
0: 系
1: 啊，嘿，伊迄就是迄个唐宋八大家，吼，啊，写就做迄个诗词诶，嘿，啊，伊吼，伊吼写诗词吼，写诗啊，加就厉害诶，但是吼，一做官吼，无厉害，
0: 厉害，
1: 嗲嗲哦，伊都原本吼，嘿，做官做甲，嘿，应该是
0: 去用流放，
1: 嘿，算是大官，但是吼，这人吼，较袂晓做人，
0: 较袂晓做，嘿，是想点吗？
1: 他当会甲人得势着，
0: 哦，
1: 所以吼，伊得去红吼，降职，贬去别个所在，啊，伊就都开始贬去杭州，啊，伊吼虽然讲袂晓做人吼，但是吼，伊对迄百姓吼，
0: 是足好诶，
1: 所以遐百姓吼，吼拢会给上食啊，上猪肉，
0: 啊伊个，啊是怪可怜了，
1: 啊无啦，伊做人好嘛，做官对百姓好吼，
0: 百姓
1: 吼，啊即系百姓的迄落
0: 给，拢会送物件，
1: 无虾米其他物件嘛，啊我抬猪啊，我得上猪肉，啊我做田的吼，我得给减上我的菜，还是上虾对吗？
0: 对啊对啊，
1: 啊，所以啊，伊讲想讲，
0: 啊，人生已经上上最好伊啊，
1: 我跟他提吼，安尼嘛拍摄，啊，伊都吼家己做吼，啊，得哎，底下钉钉的啊，叉叉的啊，做些肉安尼吼，大家食，啊伊吼，伊这人嘛就爱食，吼，伊正常都下节迄落，迄落，伊就爱滴啊，啊，但是吼，伊就讲吼，伊讲完吼。刚完吼，看无得啊，伊嘛要食肉。哈
2: 哈哈哈哈！你了解，你更加了解。
1: 对啊，对啊，所以吼，伊就搞食嘛，就搞煮食。
0: 好好，
1: 所以伊用一道菜吼，哦，搬去吼遐百姓吼，好因食。哎，用讲哦，这就好食诶吼。哎，因都拢讲这东坡肉。
0: 哦，都是伊煮诶啊。
1: 嘿，唔是伊吧，是伊煮诶猪吧。
2: 小名叫东坡啦。
1: 哎，对啦。耶稣是苏东坡。
0: 哎呀。哦，是安尼来哦。
1: 哎。
2: 诶，安尼，听了，搁再搁接了解一个地形。
0: 系啊，系
2: 啊。
0: 无，我跟你讲哦，即若要问一寡历史吼，即问伊亲戚甲问吼，
2: 伊读册，
0: 哎对，伊较早细汉的时阵哦，伊拢足爱看迄册。
2: 哦，多册
0: 的
2: 对。
0: 哎对，啊伊看迄拢看历史，啊所以你若甲问看讲啊，这历史安那，啊这是安那吼，啊伊拢会讲。
2: 啊，学电台当过的老师。
0: 哎，
1: 无啦，
2: 历史老师。
1: 无啊，他看故事就就出名啊。
2: 现在参观，所以历史老师啊，
0: 所以那爱食那个东坡肉吼、嗯，这是安尼来的啦。
1: 哎哎哎，安尼
0: 哦，安尼、
1: 就是安尼啊。
0: 讲到食，
1: 哎，讲到食，安那。
0: 不加跟咱的这里、個，这里、個、吼、喔、健康拢息息相关。
1: 哎、欸，对啊，哎，怎么去外靠加拢就欢乐哎？嗯，嘿、嗯，咱是迫不得已吼、喔，咱、嗯、因为吼、喔、外靠起码嘿有诶无诶油吼、喔，咱、嗯、感觉不安全对吧？嘿、嗯，啊，但是我一个朋友吼、喔，去、嗯、年吼、喔、搬去美国，
0: 嗯，
1: 美国吼、喔嗯，你知影美国就大诶吼、喔，伊那无大伫市区遐吼，一般来讲，
0: 嗯，
1: 应该呐开去一个。market 超市吼，还、
0: 嗯、
1: 可能得爱几点钟左右，
0: 几
1: 点钟咧？嘿，啊附近吼，伊讲伊大遐吼，附近无啥物食，掺吼面包店吼，吼、
0: 嗯，
1: 得爱开咧一两点钟。
2: 美国最要百五个的
1: 代表，你
2: 把你有当我食、啊，你也舍不得
1: 出去外、出去外口食，佫有够贵的，
2: 对、
1: 嗯，就要食。同款啊，嘛是有迄种，咱台湾人食的菜，迄种可能水饺啊、面啊，还是炒菜啊，哇，就是当惊死人哦，
0: 嘿，
1: 啊，规气吼，伊拢家己做，伊即马吼，从迄上逼出来哦，无法度，找一个面包店吼，得爱走一两点钟，啊，规气伊拢家己做，即马唔拿迄个什么菠萝面包啦、葱花面包啦，甚至做加迄个。你知道威灵顿牛排，
2: 伊
1: 拢出，伊拢弄出来啊！但是吼，伊用一盖吼，迄威灵顿牛排吼，就是迄牛排吼，外靠够一包一点，嘿，包一点酥皮，嘿，足够工诶！伊讲吼，一串三工，吼，三十分钟就食完去啊！
2: 就会当食啊！对，
0: 恁朋友，恁朋友刚好倒来台湾
1: 啊！有啊有啊，
0: 我
1: 跟你说一个，哇，回来就快活，大家拢在吃，吃了就欢喜的。
2: 好高级，台湾
0: 是叫伊讲，啊，即卖较早哎呀，一挂手艺。
1: 哦，去买话，伊讲回来好不容易哈，会当休困起来，我系对啊。嗯，
0: 所以这食食吼，先伊讲，你有想要来做这食的物件吼，哎，你的道具吼，嘛是拢爱传呢。
1: 哎呀，
0: 无传。
2: 一工煮三顿，一年煮青蛙顿。
0: 嗯，
2: 哎呀，工具足重要诶。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0: 你甲看卖啊？
2: 对啊。
0: 这里吼，这是执行长吼。
1: 嗯。
0: 迫不及待哦，咱即摆咧讲啊，伊嘛都嘛一老鼠卵啊，东坡肉伊嘛都嘛老鼠卵
1: 啊，对啊对啊对啊，哎，
2: 一定好吼，虾米肉拢会控会错，
1: 哎，安怎做拢好食，
2: 免控伤久，哎，啊个免虾米，唔免功夫的，免过火迄种的有无？我特地控好迄种，即种的工具你都唔通啊，唔通放手，一定爱买着，
0: 哦，一定爱买着，
2: 哎，即种的免功夫的主食，
0: 咱来听一首歌吼，咱。比如讲要听听的一半心声一半醉哦，哇！那这首歌实在我那有红啊，真正有红。哎，阿英讲我要听梁一唱的安尼啦。这首歌吼、哦、是咱电台这里安明安老师一下一唱的。这个上面这梁一啦吼，伊就玩我甲唱。啊，人到尾就话讲啊，要听梁一唱的歌。个人算的无同款啦，啊，所以比喻你
2: 靠唱出来，靠无同啦。
0: 啊，这些啊，这些都最少人唱个老啊哩，啊，拢咧唱歌，无什么迄啰，都是伊的迄啰，都是唱歌，所以好听啊。一唱的歌真袂歹听，嘿，咱先来个听看麦吼，来哦，啊，咱的电话应该抄开记起来哦，你就知哦，执行长来哦，你就知有好康的哦。
1: 哦，
0: 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00
1: 五四三二一，
0: 大家有关系。
1: 嗯，
0: 你个看麦，头多少讲到东坡肉，
1: 嗯、
0: 哦，恁就知。我讲恁不是讲我爱食你啦，恁嘛就自然有爱食、啊，对不？算了嘛，老家嘞，伊讲就那个资金啦，生个叫你睡的身材让你好着，伊嘛是
1: 爱食，
2: 心嘛，再睡呀。
0: 来，空吧，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0: 这两一个唱的吼，哎、就是灯音无同啦吼，哎、唔只高，唔只高。
1: 哦，
0: 我讲伊讲哦，要开始伊讲啊，过来无要灌 CD 啊啦吼、我唔当诶。我还未合唱，你唔通无管。
1: 啊，无后你会搁较红。你都阿无想要唱。
0: 唱我讲还未咧，我还未含你合唱的哦。哎，未使无搁灌 CD 啊呢吼。哎，伊嘛真好斗阵啦。哎，真古锥一个。
1: 对啊。啊，你
0: 唔得到
1: 合唱？
0: 哎，对，啊，
1: 期待啊，
0: 啊，有咯，伊安尼，
1: 我爱有一个天后啊，
0: 哦、啊，系，有啊，有真侪人介合唱，
1: 真侪，
0: 哎，我若含咪去合唱，可能佫无同哦，
1: 系啊，无同款，
0: 所以甲你讲，哎呀，自我推荐呐，你啦吼，哎呀，
1: 啊，欠伊啊，哎，
0: 唔是欠伊啦，无影啦，啊，有时阵犯事事啦，哎，甲你讲哦。诶、奇怪咧，伊这唔在想啦，咱已经个冻掉嘛吼，啊那想啦，迄声我头拄啊吼，耳机嘿，耳机够听着，够听，诶、可能伫秘伫内面唱咧，人个较早唱歌着啊，啊伫头前，哎一个伫后台，
1: 后台对唱，嘿对嘴，
0: 过伫后台伫咧唱，
1: 起来歌星伫后台，
0: 有呢，诶、较早有迄歌星哦，话因咧唱话讲。现场要唱，无法多唱，啊，都爱够有人倒唱，
1: 倒唱啊，一对嘴安尼。
0: 啊，即马等人也无电影啊，讲哟，安奈，所以这还有实力派的啦，实力派，所以因咧演唱会真正是也无简单啦，真正无简单。
1: 啊，有一路实力
0: 的。系啊，啊，咱来讲来讲去，我咧讲哦，像讲哦，咱伫咧煮物件、食物件吼。但我咧讲，咱那是大家，我那是爱身体健康啦。
1: 对啊。
0: 所以今麦甲咱讲了，讲咱的身体健康的目标是啥物？
1: 身体健康的目标
0: 哦。嘿，有哦。
1: 老来卖拖累薪水。
0: 咱有这个生活，咱的身体哦，按愈来愈好。我那一挂这生活这小习惯，来，我看嘛，和你讲。
1: 小习惯。
0: 嘿，讲看几样，拢总有十项哦。
1: 第一项一定爱扎。一路啊，困眠那有够啊？
0: 困眠了，我坐困
1: 眠。一定有的啦。
0: 困眠安尼这样都。
1: 得用想的就好
0: 了。对了对了，嘿安尼就抢脑。所以你啊坐的不是多么遐想，想明白啊，想看卖有啥物好食。东坡肉即马底下咧炖嘛吼，哇，较等下来食。
1: 想咩好煮安尼吼，食咩好食安
0: 尼。嘿，我那爱好。爱要煮呢，
1: 没
0: 要煮，安那不要多呢。
1: 啊，食的多嘛，食的多一种诶，爱食掉物件，一种
0: 也
1: 重要啦。
0: 所以讲，即番要来甲咱老诶讲吼，讲咱身体诶健康，第一项，爱强心，强心爱安那做，你现在？
1: 心吗？
0: 嘿，对，心中强心。
1: 强心。
0: 你心中若未跳吼，吼，你若真若未跳，就无性命
1: 对
0: 哦。所以讲，平常时讲爱跳绳。你这么跳跳会开，开伊这么跳嘛跳会开，我这么跳嘛跳会开。我老母我看叫伊跳，我看跳袂开。
2: 哦，歹跳哦。
1: 我较辛苦
0: 诶。啊，所以平常时啊，
1: 咩
0: 啊？所以讲唔是啊，啊那有时阵你袂使啦吼，啊有时阵会使的时阵爱加减，爱加减嘛，啊过来。
1: 先甲吞下。
0: 啊，搁第二项，强咱的肝。
1: 强心强肝，
0: 心肝宝贝，
1: 都爱
0: 啊！强肝讲要安怎做，你知道？讲行路啦，去运动点，像你拢去运动点慢跑，去行路对晒老的哦，唔免安尼走，
1: 散步，
0: 用行就好啊，走路就可以啦，啊，过来，嘿，过来是强鼻，
1: 鼻呀，鼻的鼻呀，
0: 嘿，对，安那只强鼻讲来抬腿。坐咧吼，啊！你用用到坐遐，怎么开讲讲天讲地讲后遐讲饭咧？两只手怎么样拍脚大腿，猛拍猛推，安尼就安尼
1: 吼。
0: 老的拢爱学起来哦，嘿。
1: 心肝脾
0: 啊，过来胃，
1: 胃啊，
0: 胃讲到时不是安尼，收不到，就揉肚子，啊，这就简单呀，你坐咧徛咧拢会使咧啦，
1: 吼。
0: 他手不动，对对，啊，过来，恭喜，肺，肺的啥
1: 啦？
2: 啊呐，
0: 深呼吸，
2: 嘿，
0: 吐气，吸气，吐气，
2: 练习深呼吸，
0: 肺部，肺部一波，哈，啊，过来，游记，强肾，强肾爱安怎？嗯。
1: 食
0: 乌呀，肌肉就多。我讲运动啊，你莫一直爱食啦，垫脚尖啦。
2: 哦，垫脚背啊，垫垫一下，垫一下。
1: 哎，哎，垫垫
2: 垫，哎，你垫脚尖都搞头都在底下跳跳跳。
0: 哎，可不敢啊。
2: 无啊，你跳的时阵得垫脚尖。
0: 哎，这另外是垫脚尖，强肾哦。啊，过来，强胆。你看咱内面的，内面拢总有啊吼，胆胆来来讲爱拉伸呐、啊，不是，
2: 一二
0: 三四二二三四安尼啦吼，啊过来过来强脑，嘿，点点啊想，坐咧想，想看嘛东坡肉安那煮安尼，
2: 安尼对啊。
0: 哎，我讲的啦，吼，啊，过来，强筋，
1: 哎，筋，
0: 强筋，免哪做，
2: 免哪做，
0: 啊，腰啊，
2: 哦，个得个，
0: 腰的
2: 大板块嘛，
0: 哎，腰卡，你坐咧有哦，啊，就是咱手腰的头底啊，哎，个腰啊，
2: 吼，那个个大板块。哎，一趟姜姜姜片就这，
0: 不来，
2: 阿未点到，先笑讲阿妈，哎，对对对对对。
0: 哎，你那哦，干过不食呢？这运动嘛爱做做的安尼啦，干伊想要食，那袂使，过来过一项，用骨，因为讲你骨头若无用对哦，骨头若败吼，都害啊，对哦，所以用骨足简单嘞。哎，有的人讲骨头啊，不用爱食地山，对不对？
2: 对对对。
0: 啊，伊这就讲多晒太阳。
2: 啊，都食地山啦。
0: 嗯，我爱都无食，啊，你要出去晒太阳啦。
1: 哎，
0: 你要盆大，你要干嘛？
2: 还要跑出久的呢？
0: 哎，对对，
2: 跑出久的。
0: 你看这几项哦，你都是爱动手的帮助。阿蒙开讲，阿咱身体都健康啊。啊，所以你若像讲身体的健康哦，你讲要食啥哦？够我多啦！哎，对对对对，哎啦，爱食咯，啊，佫说爱放得出，
1: 困得起，
0: 啊，佫困得起，吼，安尼才有法度吸收。这
1: 是重点。
0: 嘿，对对对对对，嘿，所以讲到这健康哦，讲到这吼，恁就是吼，
1: 讲太简单啦，
0: 嗯，
1: 要做困难，
0: 嘿呀，
1: 要持之以恒，努力啊，逐工做，每日做，
0: 嘿，
1: 唔是做几工啊，要持之以恒才有效。
0: 所以讲这运动哦，一定爱做。
2: 哦，
0: 啊，咱健康，啊，佫说即摆咱有一项哦，咱咧做节目，咱就是拢爱提醒咱的好朋友，即摆注意，即摆足侪人拢安尼感觉讲伊是感冒呢，啊，感冒规身躯拢安尼干枯，敢袂使拖拉去搞鬼啊，你种安尼规身躯干枯了了吼，结果伊是三叶仔，较早拢等下鼻就拢讲伊那有，即摆大啦，阿爸，阿爸有肠病毒
1: 诶。
0: 足济哦，肠病毒，
1: 肠病毒大
0: 人
1: 诶
0: 哦，有有
1: 哦，即马白到个变形啊，
0: 嘿啊，所以讲你个看，他专门讲你囡仔诶，你回来不洗手你就吃东西，阿爸你顿来嘛
2: 无事，无无事，就是叫囡仔说，家己拢无事，叫囡仔无代志，爸爸妈妈出代志，
0: 所以讲这个健康这个就是要注意，你有话请坐，吼。像这种，大家拢想讲肠病毒吼、
1: 哦，对啊，我靠做垃圾
0: 的，侬嘛是囡仔较济吼、哦，
1: 对啊，
0: 我就这些学生啊，小朋友有无？因较早，哇，今麦个规班个休困啊，拢免去读书，伊即阵内面啊，总一两个有无？会传染呐、啊，啊，就规去休困啊，
1: 对
0: 安尼，啊，今麦这你看，今麦我大人有哦，所以就这人哦，伊种迄个情形的，跟咱成就个感冒感染，天烂神对无？吹也破吼，啊，人是所以刚刚感冒个。像我拖拉机连过啊，
1: 这
0: 个
1: 是爱注意，
0: 嗯，哎对，啊所以直接吼，甲咱朋友提醒，爱食，爱运动，吼，啊这吼啊勤洗手，吼啊即马出去我看啊较骨力，口罩嘛爱挂咧，啊去耍咧吼，卖咧一尴尬，我们出外口落落雪吼，啊买食外口，哎怎样讲，怎样去食外口，怎样真惊人咧，
2: 对啊，所以跟家过啊。
1: 所以咱台湾是安那讲那个，那个得开除，那个时间啊， 以前五分钟啊，现在三分钟，五分钟就是有的牌子。
0: 嘿，
1: 就是咱咱一直吃诶毒油、毒淀粉。
0: 嗯，
1: 哎，咱以前唔知有毒油，以前吃毒淀粉
0: 嘛。系啊，
1: 哎，
0: 你看
1: 三聚氰胺呐，哎，毒什么毒什么诶，化学诶足侪
0: 啊。啊，所以你即马为人讲，嗯，人我去吃拢是吃诶高档餐厅了。开始哦，
2: 我是专门。
0: 即马迄都是高档餐厅，嘛是用的一种油啊，
1: 油
0: 对不？
1: 油
0: 是雕
1: 油，所以是罐头。
0: 哎，我讲哦，所以哦，咱那是怎么煮诶？会动的话啦，都要说咱简单的煮煮的来吃，安尼较安全。
1: 外口吼油啦盐啦吼，比如讲你无毒油啦、毒淀粉啦吼，油盐啦，还佮迄个糖啊，有时拢掺出重的，素粉啦，再重，迄对咱来讲身体来讲，固来你都年久会侵，你都会三高啥物啊？
2: 是，
1: 较歹去调理咱的身体。所以咱靠食是大汉的，首先咱拢知影爱食原型食物嘛，吼，啊咱家己煮的。较袂遐重咸，重油。你讲外口食新熟熟性，迄是，但是你逐天去食，你无可能。因为咱厝内健康，咱平时会食，家己会当把关，这是上好的。这个即卖是毒油、毒淀粉，即卖嘛什么毒物专家都有讲，你买回来物件拢足讲究，但是你会订遐毒毒品。
0: 对，
1: 要求哦。
0: 对，
1: 阿公阿妈讲进前啊，过增诶，以前过增诶啦，2015年进前绝对拢有毒。2015年是十几年前嘛，迄个囝你绝对要淡掉。伊迄阵诶，迄个法规也未决，也未迄个表决决定，所以迄阵诶囝，高成高拢有毒。
0: 哦，
1: 你啊过增过长啊，迄个囝绝对袂当用。
0: 啊，
1: 第二项就是芝麻来讲吼，做做迄个。不粘锅有无？不粘锅，迄种是石油啊，石化提炼的迄种诶，迄是点不动，迄嘛是一级致癌物。啊，就是讲吼，即马大家人拢讲吼，啊，铁钉都会生一生，铁钉以外，这再袂结钉，再袂粘钉，有无？吼，啊，不锈钢你都爱灰熬啊，袂当修，
2: 迄钉爱变啊，钉爱变啊。即马讲迄种不锈钢锅啦，还是触铁锅，其实。
1: 就
2: 用铁就当的呀，我铁我就跟我当啊。
1: 你卖讲铸铁锅，铸铁锅是一卡几啊万块哦。咱阿妈还剃掉了半月球一种剃掉，你铁一年、两年、十年，好过来三十年好不？
2: 我才见过一嘛，
1: 我才见妈妈手阿妈手。
2: 手拢未使，
1: 对，
2: 拢底下在听。
1: 对，以前啊，以前电话不是做大坑的嘛，
2: 行
1: 动电话做大坑的嘛，现在电话拢轻量化，功能足侪，阿电嘛是赶快，所以咱。一般会订你铁钉就相当，
2: 而且你买吼，咱擦起来吼，未晓用的，真正就歹擦。
1: 对，爱一夹钉啊，
2: 一夹钉啊。还有是油爱加较济嘞，
1: 爱较济爱起钉
2: 啊，对啊，
1: 肚脐你都会夹钉
2: 啊。油这迄油烟的这，
1: 就是安尼啊，伊个就是一般的铁的，就是讲吼，你会火熬吼，会较热火无唔对，但是你的迄个烟会喷出来，会喷出来烟较济嘛。啊，咱即马就是咱即马会订对轻量化。少油少烟就加健康。啊，过来就是讲，一般不锈钢就会破菇，会翻黄，迄种会变，你嘛无好用。啊，过来迄就爱技术，真鱼啊就爱去拜师学艺三年十个月有无？爱立鼎，爱水喷落，爱什么爱那会走，你再当把鱼啊揢落迄种有无？啊，你若无迄种技术，真鱼啊就歹看，拢溜皮啊，烫衫有无？啊，真卵就变什么卵酥，真袂好势。啊，过来就是讲，即嘛嘛有足侪不粘锅诶，但是不粘锅你也用一年、两年、三年，迄内底一定有受伤诶、扣伤诶，
2: 是，
1: 迄固来，迄固来你就会结钉。哎，结钉你就是火候来讲，你就会粘，不是讲粘了怎么撸？哦，迄有一钉哦，撸来撸去，撸到外国起错，撸到迄手拢受伤，
2: 是，
1: 迄嘛是撸袂起。
2: 嗯，
1: 啊，有的是讲，你也讲有这种的对不？你就爱换。嘿，换一卡新呢？
2: 哦，
1: 因为咱的主家就是安尼，爱情商，你只要唔免什么，唔免烦恼嘛。
2: 嘿，
1: 啊，过来住了爱健康，
2: 是，
1: 你卖有毒锅嘛？
2: 嗯，
1: 所以即卖定，它上新型的都是高科技。
2: 嗯，
1: 伊是四顶，一般的定是一顶是差不多咱十公分，十公
2: 十公分
1: 的
2: 高度，
1: 高度嘛。
2: 嘿，
1: 哦，那上新型的，
2: 嘿，
1: 咱即卖是加厚版，加强版的。那才要三个十块钱，四个十块钱的高度。
2: 嗯，
1: 迄高度是安怎讲？伊高度有轻量化。
2: 嘿，
1: 那伊内底是讲用迄种矿石。 哦，高科技的热压的矿石，又用矿石用麦饭石，麦饭石就是我们羹汤，所以也也高温来讲也释放远红外线，所以咱的蒸牛排的汤，因为远红外线和咱蛋白质没那反应，蒸牛排的汤蒸起啊嘛就胖诶，一吃，过来就是讲吼，你炖牛吧，啊东坡肉爱肉嘛，肉东坡肉也是炖，
2: 是，
1: 会卡里边，会卡里边远红外线也穿透，所以也里边呀，啊过来时间唔免伤久，你就是炖到到尾啊，你内底汤汁拢无啊，嘛变柴，啊无好食，伊内底保留伊水分甲芳气。它也应用，人家原味萃取过安呢，黑豆是麦饭石的远红外线厉害的收窄，啊麦饭石来颠，所以矿石佫加虾米，咱的迄个能源，咱有的吼爱省省时间嘛，有的时间吼炖一个饭爱五十分钟啊，煮一个香菇粿，还是讲要粿酒无，爱足久的，伊这时间互你省一半，好时间省一半，啊嘛讲因为一个个含一个虾米足珍贵的，诶迄个钛金属，好、哦、所以伊是。原矿掺钛金属，因两个材质来配合，两个材质配合了后，钛金属就是伊的导热会足紧的，好，伊传热速度足紧的，所以你社会有中火的效果，中火有大火的效果，你等于讲哎。爱用足侪蜡烛诶，即马蜡烛嘛贵贵啊，所以你慢慢等上久，爱倒会熟个头，啊，搁会暖，啊，搁来白菜，玻璃内底甜粉甲水粉，那个原味萃取锅呢，啊，搁来就是搁有一项吼，一般咱食了紧对无，咱搁爱虾米，咱搁爱规个鼎无，要清理诶时阵，哎，好洗啊，
2: 是，
1: 对吧吼，所以咱咧倒诶时阵吼。会收暖，嘿，伊袂讲吼会抓出来，吼，啊，过来一鼎吼有一个鼎耳啊，吼，你两边会当摕，啊，佫有一个把手，啊，佫有一个把手，所以把手吼就是讲吼，互你的那个甩锅的时阵，互你的炒菜的时阵袂抓出来。
2: 我会做起呢，
1: 啊，伊佫轻量化哦，伊佫轻量化哦，一般吼，咱来将鼎吼细斩。有四层复合材质诶，差不多拢三公斤到五公斤。好，铁诶鼎差不多三公斤到五公斤。咱这吼两公斤，一支手枕头啊会当摕起來，
2: 吼
1: 啊个会当挂。伊有一个迄个手柄嘛，伊个手柄拢是用啥物？拢是用那个原木诶电镀，原木诶设计。
2: 看起来就水诶，
1: 就水诶。啊，过来有防滑。哎，你咧摕时阵符合人体工学，啊，你甩锅的时阵，你啊要做阿基塞有无？你甩锅的时阵做溜利啊，做溜利啊，不来讲吼，咱鼎面吼，一般你。

0: 设计，波纹两百几个波纹，
1: 嘿，
0: 两百几条波纹，
1: 是，
0: 重点就是安尼，也当用咱的蜡烛炉，
1: 嗯，
0: 电磁炉，
1: 嘿，
0: 电陶炉，
1: 嘿嘿嘿，
0: 啊，过来咱的一不条炉，
1: 都袂见啦。嘿，你搬迄电磁炉、微波炉，一般是拢会使。
0: 你都用迄、那个用那迄、那个瓦蜡烛炉诶，哈、哦，你租厝诶，你用电磁炉，你就会当炒菜。
1: 嗯，
0: 啊，过来一炒菜，诶，个食热鼎足紧诶。
1: 嗯，
0: 啊，就讲啊，你也无热鼎，用冷油冷鼎，要落蒸鱼啊、蒸卵，唔就结鼎。
1: 嗯，
0: 来，你首先你结鼎未结鼎，你伫个厝诶，你先来试看卖啊，你唔免掺油哦，也免热鼎，你搭两搭倒落。好，你也开会了，两家倒了，食足紧的哦。一食的是讲，你两倒了是唔一边？一边，伊唔是干那中那一边的食哦，足紧的，全部交匀的，伊是均匀的，聚热快，导热快，然后均匀受热，有远红外线嘛，所以拢会交匀。
1: 嗯，
0: 过来，你要搭冰面的时阵来，用你的蒸汽，轻轻啊是用拌的就好，轻轻啊搭冰过来。
1: 冰姐，嗯，
0: 无用油哦，袂硬。
1: 嗯，
0: 啊过来冰过来，够一块恰恰。
1: 哦，
0: 啊，糖公公，跟他蒸几粒先扔的好啊，
1: 嘿，你得在啊这喝用派用啊，
0: 嘿，啊，来伊是大口罩，伊是35公分，十一公分的深度，35公分的迄个宽度啦，
1: 嘿，炒菜锅，
0: 所以伊是生炒锅，
1: 嗯，
0: 所以你啊规粒各类菜，一般咱来容易不爱订，规粒各类菜那个一粒刷无，我都变了。
1: 嘿，
0: 伊这几粒高丽菜会当冰。
1: 嗯，
0: 你也讲要煮新类有无？
1: 嘿，
0: 两只鸡鸭肉无问题。
1: 嘿，
0: 两只鸡鸭佫兼一只一个迄啰一个三珍吧。
1: 嘿，
0: 要拜拜。
1: 嘿，
0: 一只
2: 老沙啦，
0: 老沙啦。你看你哦，一只鸡有无？你都无，你都摸啊。
2: 这空姐哦，
0: 嘿，
2: 迄个讲什么？恁的新类安那样啊？
1: 嘿嘿嘿。
2: 哎，伊即马讲这个，刚刚讲要是安尼啊？所以刚才我听有
0: 啦，新类啦，就是。贵啦，三餐啦，我的意思是讲，啊两只大只鱼啊，鲈鱼啦，你会当蒸啦，啊你蒸鱼啊的时阵对吗？你蒸鱼啊的时阵，你也想要较香的，你掺一寡寡油，唔免掺足侪油的，一般剃掉你来掺足侪油的嘛，伊这哦一寡寡油，啊就是要鱼啊的香嘛，人家鱼啊肉，鱼啊都会油硬哦，鱼啊油硬过来吼，你差不多
2: 肉去。鱼啊，有耶！
0: 哦，你袂夹饼啊？一般你鱼啊，就夹在你的饼内底啦。你饼内鱼啊，无清爽。
1: 你就钓鱼啊！
2: 啊，那就是鱼啊，伫饼底有耶
0: 哦。
1: 哎，鼓溜鼓溜啊！
0: 啊，你真的是做免技术啦，你唔免报，唔免去迄落请教师傅，你都开开咧。一般就来蒸鱼啊，就一边啊5分钟，伊差不多3分钟并过来切一切。啊，过来吼，头热，尾热些。内肉头碟外口，伊只龟甲龟背，拢会当蒸。
2: 哦，你蒸起来，恰恰恰个金门水当当安尼啊！
0: 35公分
2: 咧，因为蒸起来吼，头甲尾拢分开啊。
0: 头甲你就切一半嘛，你就爱个当伊个刀啊，个切一半嘛。啊，你要拜拜就是爱龟背啊。
2: 哎，
0: 你啊，龟背你蒸的时阵，
2: 我是讲咧，我是讲咧，为人袂当蒸龟背有无？伊都蒸咯，蒸甲熟的时阵，迄尾鱼啊都头甲尾拢分开啊。
0: 哎，拢分开，是蒸休息有无？你这真正你啊，迄个零厨艺嘛，零失败。就是这种袂晓煮的，有
2: 吧？
0: 安尼开了对不？你要变去啊？你就拿大西，赶快就切切切。所以一般我咧蒸鱼啊，就变鱼啊酥了。
2: 哦，变鱼啊酥。啊，我讲的是头甲尾拢分开，爱切变鱼啊酥。
0: 啊，无就奇怪，要蒸鱼啊，那会变鱼啊汤，汤造出来伊无啊都吸收，你知道吗？啊，这种鼎都是厉害的，多位知道吗？伊会搭加的水搭吸起来。啊，但你的迄个因为有远红外线嘛，伊会搭穿透，所以你伊啊会熟，啊，伊的表面会切切，会汤。
2: 哦，安尼这样呢，不要煮的。不要煮的，今麦落去蒸，你买鱼啊蒸起来，讲哇，真老哦，
1: 嘿，
2: 无
1: 同款哦，系
0: 啊，
1: 哎呀，
0: 讲什么好幸福哦，完好幸福，靠靠边，你就是好幸福。
2: 哎，所以讲我讲啊，真正煮家哦，这厨具进给我啦，
0: 嘿，
2: 有关系嘞，
0: 好康菇啦，大概事倍功半。
2: 哎，人家较早唔是有一句话，伊讲。
0: 什
2: 么？
0: 煮
2: 食要师傅，
0: 爱有好
2: 功夫
0: 啊！
2: 啊，对，
0: 啊，若咱要好命，咱就爱会样找物件。
2: 哎，哎，你还要讲这哦？哎呀，
0: 会样买开也会样做。
2: 哎呦，你老呢，不简单呢。
0: 啊，重点是一天爱煮三顿，一年煮。

0: 清华的，这点是足重点，香菇嘛。
1: 正经的有影，嘿，一寡老的吼，你一寡老的吼，你要看拢伫厝的吼，伊就是煮饭，煮饭。
0: 对。
1: 啊，所以一干干就是煮饭，煮饭。啊，我呢哦，高妹拢要等啊，我就是爱煮饭食。
0: 啊，你
1: 咧
0: 吼，煮饭吼，咱即马就是即口鼎吼，无毒测试，
1: 能
0: 够硬度测试，等于说你要擦漆呀啦，擦钉的物件，伊袂有受伤，伊永保如新。啊，要洗的时阵，伊内外不沾，吼、哦，所以伊外靠你有沾锅，外靠你有扑菇啦，吼、会伊都有臭味大，一种的你啊会起来，烧起来，你就会致癌。
1: 所以你千万唔通用啊！
0: 嘿，底下卡
1: 针，你有看有变形啊？唔通去用哦。
0: 底下卡针有变形的，
2: 是
0: 有
2: 会担心就会
1: 自然。你若够用哦，迄啲赚够个侪钱都无效哦，
2: 是
1: 哦便宜哦。
0: 所以想讲，欠这独锅你袂当欠。
1: 嗯。
0: 你讲我厝会点过会当用？
1: 哦。
0: 你若讲我厝会点会当用？你起码买一高点，我袂有你闹亏。你先用一高点。你有知影讲以前免供应的一高点？哦，你不如讲即马换只高边，你感觉讲，煮饭唔免烦恼，较轻松。
1: 嗯，
0: 啊，你就有即个价值。
1: 嗯，
0: 啊，今日就是大口罩的35公分，啊，深度11公分，这是生炒锅。
2: 是，
0: 啊，再加一个顶挂互你，顶挂佫有一个迄落锅盖，锅盖头。
2: 是，
0: 吼、锅盖头伊嘛是那加一个玫瑰花。
2: 是，
0: 吼、好紧的，好紧的。啊，伊是强化玻璃上盖。
2: 是，
0: 好，伊锅盖头是强化玻璃，所以你在煮的时阵，你会当看到内底的食材。好，即马是变作。
2: 嘿，谢啦呗。
0: 像这种店，伊是煎锅、炒锅，
2: 嗯，
0: 哦，炖锅、原味锅，
2: 嗯，
0: 锅底万锅啦，
2: 是
0: 万用锅啦，哈，
2: 嗯，
0: 啊，伊这口店起码叠百货公司，又是日本的技术，
2: 嗯，
0: 好、哦，啊是四层复合材质，高科技的，轻量化，啊不粘不粘，内外不粘，伊这口店35公分呢，生炒锅，
2: 嗯，
0: 会当客三只锅啦，一只烤店伫个百货公司，即卖是5500块。咱今日够一烤店，也天王够天后嘛。咱的厨房爱左右手嘛，
2: 嗯，
0: 哦，那个黄金拍档嘛。因为咱要煮三菜一汤，那都爱两烤店嘛。一烤店爱煮爱煮爱炒爱炖嘛。一烤店爱煎嘛。像咱要煎什么煎饺啦，一开始要煎一个早餐的有无？哦，迄蛋饼。
2: 煎蛋饼啊。
0: 还是讲迄啰。
2: 煎一个培根啊。
0: 诶，这烤店30公分。生煎锅，30公分，伊
2: 平底的啦，
0: 伊嘛是平底的，吼，伊平底的，但是伊的迄落深度较深，伊平底，伊的深度大概有迄落7公分，6.5公分，所以一般的深度差不多5公分，
2: 对对，一般的平底锅较浅，但是伊这是深的哦，
0: 嘿，伊是6.8公分，7公分，所以伊是深的，啊，深的就是来讲，伊是30公分的口径，啊，深度6.8公分，伊是深的呢，深的呢，啊，伊嘛是复合材质，
2: 是，
0: 好，伊嘛是迄落卖饭时远红外线，
2: 个
0: 产品有钛金属，
2: 赶快的材质，赶快的
0: 材质，只是锅型只35公分，只30公分，
2: 嘿，
0: 哦，只是生炒锅，
2: 嘿，
0: 啊，只的是，
2: 只炒菜店，啊，只是平底锅，啊，只是清面，
0: 只是炖汤，煮汤，
2: 嗯，
0: 啊，只的炒菜时阵。一个会当虾米，会当蒸物件。
2: 嗯，
0: 所以咱三菜一汤，本食你也一口饼，你也蒸鱼啊，你搁炒菜，
2: 嗯，
0: 你都爱搁洗嘛，爱搁炒嘛。
2: 是。
0: 啊，今嘛唔免做火煮，吼，哦，咱们三菜一汤20分钟，全部客拢是上清的，拢是上烧的。
2: 是。
0: 啊，搁来先是新干。
2: 嗯。
0: 啊，你洗的时阵最好洗。啊，最强强的，
2: 嘿，
0: 用一个豆腐去切的，还是用餐巾纸、卫生纸去切的，
2: 是，
0: 安尼就好，免起点，
2: 嗯，
0: 伊袂生腥，袂变形，袂破骨，
2: 嘿，
0: 袂凉，
2: 嘿，
0: 袂结点，
2: 对，
0: 袂臭味丹，
2: 嗯，
0: 心灵丸，
2: 嘿，
0: 好，省能源啊，
2: 吼，
0: 社会中会效果好，啊，中会有大会效果，叉开，清秀清秀，叉开时阵，伊啊，我火药无够，伊无远红外线，叉开才变黄的，
2: 嗯，
0: 伊这叉开才是青，才是。绿色的，
2: 还
0: 够清水的，就那个海鲜店炒的同款。
2: 就一只，
0: 两个锅拢是你叠厨房的黄金拍档。
2: 哦，用起来你也就顺手哎，你也就好用哎。
0: 就是，它本来吼，伊咧吼会当吊，会当吊，啊，唔免保养。啊，即马就是一个35公分的，一个30公分的，一个生煎锅，两个鼎30公分的，百货公司也卖5000块，所以这两个鼎起价哎差不多1500块。几单控我爸都，
1: 好来，
0: 继续接过来。

0: 跟你讲八道真妖啊啦，所以讲吼，嘿啦，伊个喊过你啊，八道真妖啊，来进来哦，进来好来炒菜啊。
1: 这两口鼎真正，你炒的时阵拢没技术，嘛免师傅。啊，恁到到那个五星级饭店，你那个总泡菜同款，你咧炒完全掺你厝的鼎绝对无同。啊，你后真正有咧煮物件的人，你的鼎、你的工具，你都要讲究。因为即马做侪独鼎啊，啊鼎用久吼，三年五年都要换一届，都那咱内裤同款。哦，你袂当一直穿迄迄裤拢卡在内底有无？
0: 对。
1: 啊，伊即口鼎佫有一个迄、那个用迄、那个好处就是讲，伊会当炒，会当炖。嗯。啥物炖物件你无用红外线，像迄个牛筋呐、啊。嗯。啊，阮母啊都爱炖迄个牛筋，牛筋迄炖无好有无？牛腱炖骨壳。伊在炖嘛吼，本只一点钟变二十五分钟，绝对拢熟个头，绝对会烂个 Q。啊，你炖咧推壳，好一炖就偌好用啊！过来就是讲，咱来要炒鸡酒着，你唔免动鼎动勺，你先用迄个油咯，一寡油，啊，姜啊咯，先来炒，姜啊咯，炒麻油对不？过来，搭鸡肉掺落，鸡肉掺落炒落，前面拢一鼎。过来掺一寡酒，掺一寡水，一鼎炖，嘛是同款，二十五分钟，唔免等一点钟。伊就一定会熟，一定会烂，啊，佫袂伤烂，袂糊去，因那个原味萃取过安尼，所以毋是干那炒菜好用嘞。即两口鼎拢会当安尼做哦，拢会当安尼做。啊，只是一口鼎是三十五公分，另外一口鼎是三十公分生煎锅。啊，是安怎两口鼎？因为咱咧煮物件，咱就是爱有两个帮手嘛，左右手嘛，对无？左右手嘛，一个炒，一个煮，一个炖，一个煎嘛。所以一进两口鼎，你会当做运用。啊，过来大口灶就是讲，你若讲有老人会啦，哦，同学会要炒什么？炒米粉，伊个菜，你炒的时阵会抓出来。你的琉璃台拢是清清气气，啊，伊个蒸汽啊，伊袂憋气，憋就不会油爆啦。就是讲吼，伊袂憋，伊袂憋，啊，佮少油也少油。所以你啊，你清理，你啊讲，你啊无想要讲油烟啊，清碰碰有无？一口鼎伊就有一个神奇的效果。少油少烟多健康。啊，你食时，咱即马就是讲吼，这两口鼎吼，本食是要分开，看你要选三十五公分还是三十公分呢？本食要安尼算，一口鼎，咱个五千几块，拢五千嘛，拢算你三千九百块。这真正是我真正特别想，
0: 三百块，三千九百八，
1: 一口鼎，
0: 一口三千九百八。
2: 原本五千几块，你
1: 一个嘛，是五千块，咱唔四千嘛。啊，但是算三千多啊，不一定行。
0: 啊，两卡都偌济安尼？
2: 两卡一万几个吧？
0: 哈，两卡三千多倍，无啦，你哪遐济？
1: 八千块都有招啊。
2: 哦，
1: 无，百货公司是安尼钉挂，咱两口钉拢有钉挂，强化不锈钢玻璃上盖，这钉挂伫个百货公司一个钉挂都要600块啊，我拢无得去省，好，拢无得去省。安尼一口钉是三千多啊倍，咱今日。
2: 你都已经家己降价，
1: 我食不要你算啦。
2: 好啦，你降价，咱卖迄个啦。
0: 卖安那？
2: 卖
1: 乖的，
2: 对啊。
0: 三千九百。
2: 对啊，三千九百。
0: 啊，去，炒菜过三千九百，啊，平底过三千九百。
2: 对对对。
0: 啊，你叫人讲，啊，你就强迫中奖啊！叫人讲一定爱住到安尼，啊，滚过来嘛。
2: 无啦。
0: 滚要买一个倒啦。
2: 卖平底啦。
0: 哎，平底锅买买无，我们就买平底锅，都我们爱买炒菜锅。
1: 小孩在做选择。
2: 无啦，嘿，我们小孩才做选择，我不爱拣啦。
1: 你不爱拣，你就买，你就开门调钱嘛。
0: 开啥？
2: 无啊，
1: 不
2: 是啊，我是讲吼，你
0: 执行长，
2: 买一个就送一个，就安尼规较规气啊。
0: 我阿弟，这你也看麦，讲了选择价嘛。
2: 农民拣，
0: 你都唔免安尼甲讲哦，你安尼选择价嘛啦。
1: 买东西这是国际，啊，过来有专利，伊这个鼎吼，伊这个鼎的科技就是日本的技术，德国的期待，所以伊这成本足大呀。原矿都改钛金属，钛金属直接做什么超跑了用的？超跑一进买迄个引擎是咪引偌久拢袂歹，滑拢袂歹，所以这口鼎会当来超好用。啊，个你袂夹鼎，袂硬鼎。啊，咱今麦就是买。今麦不是细下点啊，不是二十八公分的哦，三十五公分加三十公分的哦，哎，当让你交换使用，拢会当用的哦。那安尼对安尼，当限量好啦，
0: 啊，
1: 三十多啦。
0: 嘿，
2: 好啊。
0: 金高贝，我来讲哦，三千高贝，我来讲，一共一定要用到两口鼎的哦。
2: 对。
0: 啊，所以咱的三千高贝就提一只。 一点炒菜锅，一点平底锅，一个蒸鱼啊，蒸鱼啊，
1: 口罩的哦，拢是三十公分，啊，都三十公分的生煎锅，拢是清面的，啊，过来就是讲弄鸭挂，来，安尼就是。
2: 好，一
0: 个三
2: 九八零，
0: 还有这个好，
1: 再多买一点，
0: 这个好，
2: 一点，
1: 是四件式的组合哦，弄这样挂，所以是四件式的组合，你打我算过嘛呀？3980除以4，
0: 恁个算啊啦，都是一点，我
2: 咧讲
0: 大反正都是你一点3980。提一点，搁再一点，嘿，安尼啦，哎，对啦，安尼就是两点就对啊啦。
1: 大口罩
0: 的，哎呀，对对对对，
1: 安有点挂哦，是不是？
0: 3980，哦，咱就是提一点，提一个炒菜锅，搁一个平底锅就对啦。好，来，电话进卡，0800005431，电话进卡，电话进卡吼，所以卖给我丢丢啊，啊，咱电话进卡卡，0800005431。哦，你好。
3: 嗨，你好。
4: 你好啊，亚弟兄。
0: 丢嘞。
4: 你今晚在这，这个炒菜锅吼，真好用嘞。
0: 炒菜听也使讲。
4: 嗯。我吼，我来这边两三桌，你讲三两桌，我点好听拢来。
0: 好，一届买啊济，我生意有够好做的啦，一届买啊济个安尼嘞。早嫁，早嫁后生。哎，我咧讲哦，这老的吼，我讲老的身边老身头吼，都是安尼好做代志。嗯，这你也要欠，这你也要欠嘛，这安尼丢啦吼。早嫁后生吼，啊，你家己个困起安尼嘞吼。好啦好啦，我安尼困三组呢吼。
4: 困三组，三组。
0: 好，安尼好安尼好，你这都有主计啊。哦，好 ，OK， 谢谢哦，谢谢哦，好，拜拜，拜拜。
5: 好，谢谢，拜拜。
0: 嗨，你好。
5: 嗨，你好。嘿。我在迄个你跟我讲的炒菜饼，嘿呀，你讲的袂歹呢。
0: 哎呀，先讲，你咪我讲的袂歹，是用了正经好。
5: 哎呀，因为吼，我系饼吼，用家。
0: 爸爸超回答。啊，我跟你讲，迄唔能够用啊啦，迄有鼎有哦，迄干烧迄拢唔能够用啊，所以鼎唔是一直炒一直用哦，迄有一段时间你也看讲，我都也未派你安尼哦，啊，唔要单调无菜，未使哦，一段时间都要换，为着厝内面的人的健康。哦，
5: 我要
0: 两大桌，吼，哎呀，
5: 妈妈总算娃娃的，
0: 反正友好啦，友好啦，有影呢。哎，为老的较欠哦，啊，你也要甲款嘞吼，哦，安尼好哦，安尼好哦，哎，人头拄来是老的款哦，后生，哎，后生早囝，啊，你这是早囝款哦，阿母啊，哎，袂歹袂歹，
5: 哦，
0: 啊，
5: 一定
0: 要，
5: 一定
0: 要，安尼哦，好老哦，啊，你这拢有主持人就好啊，哎，吼，好，谢谢，
5: 好，拜拜，
0: 拜拜，你甲看门啊，你甲看门，哎，我咧讲哦。但你听出明月看嘛，讲像安尼就是家庭弄安尼真好。你看这阿母啊吼，爱传落后生早囝，啊这早囝传落因阿母啊安尼啦吼。
1: 对，嘿，这样呢。啊，你来健康这保证。安心报警，无
0: 呢？这执行长，咱等下爱去甲咱朋友讲。
2: 这是咱台湾有牌啊。
0: 咱等下爱去甲咱朋友讲，真正袂使吼，迄店吼，像因头拄讲，因的店拢安怎样啊？迄真正唔好过用啊。
1: 嘿，迄店三五年都要换一间。
0: 唔通欠，唔通欠，我无骗你。
1: 有客商诶，嗯，有六台，种诶，佮伊也用烧的肉拢会变质。
2: 啊，一定卖空烧啊！你空烧，然后迄店拢会变质。
1: 伊无经证实，吼，啊，讲吼，你是靠店，你卖用了啥物？二要来吐，吼，你卖二要吐一卖，伊因故拢会当使用。啊，佮来你啊，亲戚嘛，炒迄个鳍啊，好无？吼，炒蛤蟆迄种诶，伊袂扣伤哦，袂受伤。吼，啊，你咧煮诶时阵，你会感觉讲，哦，伊食较紧哦。哦，我较香哦，因为有远红外线呐、啊，远红外线伊就是大量的食材会当食过头，啊，较食较紧嘞，啊，过来伊白菜，吼、会较甜，啊，你炒菜时阵你也免惊讲吼，会炒到会炒滚黄，伊白，伊会保持伊的脆度，甲鲜度，所以吼、以前的人吼，你煮饭的时阵，煮食的时阵吼，有时阵吼，伊嗲都爱滴露啦。
0: 来，咱较等下再过来讲吼，后来0800005431，啊，咱这是。刚来搞好电台啊，安尼吼，0800005431。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4: 可能进前俗称土地公，是全国普遍祭拜神明，其中彰化县花坛乡白沙坑的福德进神，尤其有独特的尊严，穿着官袍，头戴乌纱帽，威风凛凛，是全台湾上界出名的官神。每年
5: 一年四季，风尽头的大城，为地底露水客出海口。在拥有全国上界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全国上界大的零食拿，四季土豆、鸭肉甲黄金拿卖出上济，有闲再来大城坐哦。这当阵是暗时七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6: 上千诶，
7: 全部拢在唱。百货公司我即下都嘛唔知要安怎交代。百货公司的主管叫楼管，你知无？楼管他主要有同头家讲哦，他头听到哦。你讲你这是不是一点一点？每一点上几点那有可能？因为头伊讲今嘛什么父亲节进行，什么父亲节，什么节有无？
8: 那么嘛，
7: 我看这无可能，就这咱今嘛只靠订购一个订挂。啊，你一周是1900+，
6: 有啊啦，咱搭都买落去啊。
7: 我你讲百货公司上万千哦，百货公司是今麦有拍折拢3000几，是靠订啊。哎，一万个是5000+，百货公司你来精品柜，含订挂都爱算钱哦。吼，啊，咱今麦买一靠订，三一靠订，唔是因细靠订，我有出25公分咧，25公分咧，咱会当卖这个价。但是35公分跟30公分的生煎锅，两口鼎大口鼎在这个店小，老板讲袂当卖，我有得讲，30桌只卖得出去15桌，剩15个名额，
8: 无
7: 就是无啊，不是不干，了钱袂当了伤多，啊，阮在参包公司签约的，袂当搁超卖，所以一只口鼎一不沾，但是一清亮。伊咧个时阵，你感觉讲哦，足顺手诶，足顺手诶，伊用着上手一种诶。
8: 是，
7: 过来就是讲，伊也不沾，就是讲你唔免用油去蒸冷气干嘛呀？绝对袂有你两点掉点，但是你袂当用空烧，你袂当用火
8: 热啊，你两下拢袂使空烧。
7: 你袂当安尼空烧啦。
8: 啊，这都唔免大火啊， 那那个社会中小火
7: 的噻，你要被炒菜用大火，你有一个锅气有无？它气啊开有无？哦，啊，你有呛锅，或者有一锅酒，够有这样的呛解种有无？晒哦，伊袂伊袂破菇哦，
6: 哎，无同啦，啊，你空烧无同哦，
7: 空烧无同哦，啊，过来伊会当煮哦，伊当煮物件哦，所以汤锅，
6: 哎，来来，我倒听我倒听吼，
7: 哎，就这样
6: 来哦，来哦，安怎嘞？啊，做完一件一万啦。哦，安娜，你呢？叫谁先？
9: 哎
6: 呦，
9: 那听
6: 到无？有啦，听到，听到。你嘛买几鼎啦？
9: 一
6: 鼎
9: 两
6: 鼎。啊，就买一鼎就送一鼎啊。啊，你就甲讲买一鼎。啊，你可能头拄因买三组啊，买两组啊，啊，你买几组啊？
9: 我
6: 一组啦，
9: 阮较少人。
6: 对，安尼就好啊吼。好，安尼好，安尼再见啦嘿。我听较紧，我听较紧。因咧听拢甲笨蛋安尼啊吼，好，再见再见哦，我来来。
7: 大鼎会当做细鼎用，细鼎袂当做大鼎用。厝诶有用过超过三年诶，超过一年一定有破菇诶、臭味大，这绝对唔通用。
6: 有上头多人一跳，伊讲哦嘿安尼吼，迄拢爱紧换掉啊。伊嘛知影讲空烧哦，
7: 迄袂用诶。
6: 诶，话人我咧讲你无话讲，伊唔知影呢。
7: 对，
6: 伊唔知影讲迄鼎空烧，伊讲哎本来都好烧啦，要紧。
7: 哎，袂用诶，你若讲鼎鼎卡层遐一定有啥物有臭味大诶，嘿嘛佫烧了，伊就会释放几种毒气。
6: 哎，毒素造出来，
7: 哎是内外不沾，拢无毒诶。
6: 嗨，六。Hello，
10: 嘿，你好，
6: 嘿，要来订了
10: 哦，要几桌？
6: 嘿，要来订了哦，
10: 嘿，对，
6: 好啦，好，好，好，
10: 啊，送几桌来？
6: 哎，爱那个奥利，给你收啊啦，
10: 好，好，
6: 好。好好好，拜拜哦嘿，
10: 拜拜
6: 拜拜好，我来来来，我听下
7: 听，我决心嘛吼，
6: 嗯，你决心嘛，变做，
7: 从经济来，
6: 啊，
7: 卡里来，
6: 贵
7: 一点，
6: 贵
7: 一点，搁贴含锅盖，我今麦在看时间，
6: 贵十分，
7: 搁十分经济
6: 来，唔贪啦，
7: 我今麦决心嘛，
6: 执行嘛，
7: 是为人卡里来，为人卡，主要我在讲哦，我一点都有够啊，跳。一鼎带你算三千九百八，
6: 啊对啊，啊一鼎三千九百八，
7: 今日是买一鼎，送一鼎，
6: 啊
7: 你
6: 若
7: 欠伤多，我就出一鼎，钱类的袂当来你减，因为
6: 要
7: 交钱。
6: 我讲，但因无嫌多，
7: 百货公司我们是菜
6: 市啊，哦，就是啦，唔通啦，唔通安尼
7: 创。徐米子，你知影日本的品牌？徐米子，你不看过？
6: 哎，来哦，你买几鼎？
10: 一桌，
6: 一桌，哈，
10: 一桌，
6: 一桌哦，好啦，安尼都有两鼎啦，吼。好啦，安尼好嘿 ，OK 哦嘿，我来拜拜拜拜，你个看麦我
7: 听。这看到就恭喜你，咱是真一鼎，
6: 有
7: 盖一个锅盖，三十五公分的大高灶，咱是诶百货公司是五千五，我卖你三千九，未算无赚钱。
6: 嗯，
7: 啊，佫送一鼎，三十公分的生煎锅。嘛是五千块的，诶，发货公司给小购节饼挂，所以四件事合理哦。
6: 我你讲，
7: 我得定了钱啊。
6: 诶，咱好人，
7: 不要紧，我了钱。
6: 咱好人做到底啦。啊，你即马就是要做鬼菜鬼汤啊，对不对？啊，你老的当厨主哦，老的你就知影卡住个馄饨哦，有两个鼎腌偌熟悉的。
7: 过来哦，轻哦，
6: 轻轻
7: 的
6: 哦。啊对啊。
7: 啊，你煮食唔免讲一定要等远远的，
6: 嗯嗯嗯，
7: 一直渡家，渡家都家己手拢丢穿啊，有无？唔免，伊唔免。伊这吼用迄啥物
8: 海绵，
7: 还是讲用迄落好诶，迄落甘子精有无？切起来都唔免起钉，
6: 吼
7: 伊袂卡味，
6: 袂卡到，吼
7: 伊嘛无毛钉，一体成型诶，所以你诶细菌伊袂卡到。
6: 一体成型，
7: 毛钉诶生鲜，毛钉生鲜也释放毒物，所以一体成型就是讲你好细好保养，哎你细时阵伊袂有讲卡到伫面顶，哎嘛袂串味，伊嘛袂卡味，因为顶毛孔，所以吼拢无毒诶。
6: 嗨，来哦。来，我听我听我听哈，
10: 我是多了。
6: 好啦，我知啦，吼，
10: 安尼，
6: 嘿啦，安尼就好啊，嘿，吼。
10: 啊，当先生，
6: 哎，明仔再给你
8: 处理啊，
6: 两三工到你收掉啊，嘿。
10: 好，
6: 吼，好，拜拜，嘿，好，拜拜哦，吼，哦，你个讲咩？
7: 你讲保证，安心保证，
6: 系，
7: 完全内外无毒的，一定，
6: 系，
7: 目前全台湾，干阿只卡上上。我保证，今日回家，亚弟姐，无趁钱无抵挡，佮加了好减了钱的，干那即届尔，时间要到啊，
6: 啊，即届无啦，一未咧，咱的直播还未到咧啦，
7: 你这会当煮物件咧，会当
6: 煎，会当炒，好心诶，你莫安尼，哦，安尼听热热紧张诶，
7: 啊，佮会当 寄物件，会当寄物件，你爱买另外迄鼎无够够新，
11: 哎，
7: 伊无阿多钱呢，
11: 伊
7: 会当钱呢，
11: 哎，
7: 啊，过来互你用，迄主家吼，唔免虾米拜师学艺啊，
11: 唔
7: 免烦恼啊，零厨艺嘛，零失败，绝对袂失败，
11: 对，
7: 绝对袂结鼎啊，
11: 零鼎。我了解，我咧张伟成吼，好。因迄好好好吼，讲迄暑假作业爱学迄要擦一个物件，哦，伊学擦饭，
6: 就用这，就用这，用伊啊贴卡，
11: 就用这，好，伊迄我讲，因为迄慢慢擦，我擦了就慢嘞，动作就慢，我就惊伊擦会大，你知道吗？
7: 擦饭就是爱擦饭就爱技术，伊这用囡仔，唔管大人囡仔，你有信，你啊无，佫较无信心的，安怎做？安怎炒安怎好食安怎蒸拢袂结鼎啊佫袂黏
11: 对
7: 啦像麻糍上黏啊佫有无还有卡接布卡接布掺迄落掺糖吼掺豆油咯是毋是你都爱愈加愈加
11: 对对对对对
7: 我来讲伊要用最强强的就唔免啦伊袂结鼎用最强强的哦伊就清气啊你看这有厉害无
6: 厉害厉害
7: 全世界无人像我
6: 嗨你好 Hello
12: 嘿你好
6: 哎、hey, 你这个诶，我讲你，我高义哦，你比我更加高义哦。啊你听笑这个声，我就知影无高义啊。安怎啦？你安怎啦？
12: 我买买迄鼎啦，我付啊迄哦一卡鼎，迄煮咖呢，炒会大呢，非常换哦，听讲恁这真好用。
6: 嘿呀，再讲。亲家啊，真正我迄句袂使去讲啊，真正啊，所以你会去注意着咧，是大人哦，为人欠，迄鼎哦，炒了搁再炒啊，乌乌啊，搁刷落干烧，拢烧过啊，迄拢唔好用啊，爱换者。
12: 嘿啊，阿哥听讲真轻哦，老人体真好。
6: 嘿啊，再讲，阿哥好用哦，搁袂油烟足济，所以咱咧煮菜哦，上惊着伊油烟足济，你知无？咱这拢不会油烟的安尼吼，好啊好啊，啊你甲换一下，咱就对啦吼。好啊，啊唔过吼，你正经我讲你故意吼，你正经你无组织呢，你稍等下，我叫人听哦嘿。你无组织啊，来稍等稍等哦，来哦，甲听着甲听着嘞。嗨，你好。Hello。哎，你好。
13: 我要你个店，要两卡，你甲我送两卡来好无？
6: 哦，对啦，两卡买两卡就送两卡，啊你这查甫人还要来买店呢吼？
13: 对啊，对啊，
6: 对啊！啊，这里我呢注意这个健康哦，袂歹哦，这个好，这个啊，这袂歹，这袂歹，好来，你这样呢吼，你稍等，你这无主机啊，稍等下我叫你听哦嘿，来，甲听者，甲听者嘞，来，哇，这电话遐真济吼，无要紧，咱好比你电话拢用继续甲利用安尼吼，空八空空空
14: 五四三二一，
6: 所以讲好的东西吼，真正
7: 对啊，咱好比是对电来啦，矿石对阿尔卑斯山啦，
6: 伊
7: 个迄落珍贵个迄落钛金属，伊嘛是对外国运来，啊，伊个黄金，你知影即马机票拢起价，黄金只好起，所以阮这黄金成本就起呀，完物了啊，啊，搁起，阮就爱起嘛，啊，第二项就是。讲，咱一般啊吼，咱伫咧台湾买，本价五千块，即卖拢爱起价啊，因为黄金起嘛，成本贵嘛，啊拢爱起价，未来听讲要起到七千几块，一口鼎哦，一口鼎包了公司咧卖哦，那过来，伊即卖伫咧台湾，伊是限量配额，每一间百货公司，每一个专柜，
6: 嗨，你好来，你要爱鼎，我先转家一个吼，好来 ，Hello， 嘿，
15: 爱一桌，
6: 一桌啦吼，
7: 谢谢。
6: 安尼好，吼，系啊，
15: 有
6: 啦有啦，
15: 系啊，当时会讲，
6: 后日啦啦，
15: 后日吼，1980，
6: 嘿，对啦对，
15: 1980
6: ，OK 啦，嘿，你正经哦，这正经有影哦，人伊即系一直咧靠腰讲哦，隔十分钟未卖到啊，安尼啊，系啦吼，好 ，OK 嘿，好，拜拜，后来08000054310800005431，所以哦，我讲真正咱。是靠鼎哦，那是安尼，
7: 咱今日是两口鼎，两口拢是大口罩的，鼎是35公分，会当八个人，啊，一鼎是30公分呢，差不多会当4个人跟6个人，
11: 是
7: 吼，会迄落6人份的迄落菜， 甲饭，啊，咱即马是大口灶，两口鼎，两个迄个锅盖，强化玻璃上盖对不？啊，那就四件事，3980，哦，拢是大口灶，拢是百威公司，咱头先讲啊一半哦，百威公司伊即马所有全规模，
14: 所以我即马无要接电话啦，我要你讲几出啦，
7: 我讲一句话就好，哈，因为我是买不会啊嘛，咱即马就是咱百威公司嘛是限量配额的，不是讲你要爱就有呢，啊，起价，咱即马就是起价，人拢在咧起价对不？
14: 哎，我嘛无咧起笑啦，
7: 吼，因为鼎袂歹嘛，吼，啊，你煮来讲，你煮了好食时阵，你要洗鼎时阵好清洗哦，吼，你啊鼎吼，迄个温度较低时阵用最强一个，哎，你唔要用洗碗巾哦，啊，你试试，伊就好啊，唔要洗鼎，伊袂新鲜，啊，袂结鼎，吼，内外不沾无毒嘅，
14: 啊，来，我来讲，我来听较紧，我来听较紧，啊来，好来，要几组？
16: 阿弥陀佛，要请问你一组偌济？
14: 3980，
11: 嘿，有一个叉菜，第二个一个平底锅，
14: 嘿，对，哦，
7: 这买着哦，绝对，
14: 安尼好啦，哦，安
16: 尼嘿，啊，我一个，
14: 嘿，你有出息啊，安尼就好啦，安尼就好啦，嘿，哦，好，拜拜，奥利达，奥利达，嘿，好，拜拜，吼，
7: 伊这尽量哦，
14: 这我，嘿，我咧讲真，
7: 你看他看伊外观的颜值，你知影讲这店底包的公司想闹得较欠味，因为伊颜值都是有设计过，全部有设计奖哦，全世界设计金奖，就是这口店，中澳文啊，中澳节菱格纹有无？一般的店你看起来都是店，而且看起来都是有质感的，看起来都是水的，所以你客在厝的，你要煮食的时阵，你看这吼，起码是样，
14: 外起码是意，
11: 你还是外壳有菱格纹呢？
7: 嘿，外壳有菱格纹哦，啊内底因内外不沾，好用的下面内底有远红外线，远红外线都写料紧，写料胶纹，
11: 传导快，
7: 嘿，啊过来，伊白讲，互你你炖物件会柴去，煮食会变黄去，完全呗，啊过来你也讲你要用一锅火炝锅无，伊都有点开呢，伊煮起来物件特别好
14: 食，炒青菜。炒菜到尾，伊家煮一锅酒，
7: 煮了，来一几口鼎哦。你阿公啊，你要炒什么？煮鸡酒的时候先炒麻油，叫我炒麻油，鸡巴肉炒，啊，过来掺酒掺水肉一鼎，一鼎就会当，互你炒，互你煎，互你炖，一鼎。你们当家当早喝到底，所以你们炒，你们煎煮炒炸，蒸炖焖炉烤，全部拢会晒，
14: 拢会晒。
7: 万用锅，因两口鼎拢会当万用哦。啊，就是两口鼎来讲，对咱来讲是安那，咱咧厨房咧煮的时阵，一口鼎你都要洗嘛，蒸鱼啊要搁炒菜无方便嘛。啊，你起码就是一口鼎会当蒸鱼啊，一口鼎炒菜，一口鼎煮汤，炖物件，一口鼎蒸什么，蒸水饺，蒸什么哈，拢会晒啊。好，拢会当做。万用，因为无倒个鼎，你靠买无这个介绍，绝对无的啦。
14: 真正无啦，这就是我咧讲哦。没有咱好朋友会当来厝的哦，一鼎紧甲换一卡，吼，你袂感觉讲开这钱安尼唔甘安尼啦？一卡3900，哎，正经咧，哎，甲住的呢，
11: 真正是哦，哎，
14: 伊正经是有时阵哦，我感觉伊头脑跟他转袂过安尼，伊是讲两口，一口诶3900，两口都要偌济，啊，我著个。老公哦，啊就3900都得能
11: 靠，靠得
14: 好。哎，无啊多啊，伊想讲啊，当然是要那安尼啦，不要紧啦。不要紧，恁头家吼，再过来讲就好啦，恁
7: 啦，唔是，再过来讲，伊即马就要讲啊。
14: 哎，伊咧讲无要紧，哎，伊即马伊家咧讲啊，无甲我讲咧。
7: 大口罩的哦，35公分的甲30公分的哦，伊在外口买，你家己想看卖，你外口买，你即种诶有矿石的，加钛金属、贵金属的，啊不沾内外不沾无毒的，别包的公司买。35公分的就好啊，你一高点五面6000块，我先猜你。
14: 啊，真的。
7: 够接钉挂哦，钉挂是迄种强化玻璃上盖，啊，不是锈钢的。
14: 哎，伊是用卡的安尼，是安那？
7: 哦，伊是用砍的。
14: 哦，用砍的。
7: 哎，用会用卡，迄是用塑钢的。啊，咱这是迄种电，迄种有木质的。
14: 哦哦哦。
7: 那个是
11: 玫瑰，
7: 我给你定。
14: 哦哦。
7: 啊，你砍的，你就要看到内底实在。嗯。起码谁做安怎？
14: 嘿嘿。
7: 嘿，啊，起码就是买一点上一点弄上。
14: 我是。用电好用就好啊，
7: 好用
14: 诶！
11: 对啊，就都差不多，我都讲，我那张伟成应该差拢未差会大，差起来个好食，
7: 差分未失败，差起来拢要大西差，你啊蒸鱼啊蒸卵啊，还是讲你有酱无？开一锅酒，糖啊掺迄落酱油，安尼哦，热啦，未结冰就是未结冰，安尼用最强的，安尼伊就。清洁的完成啊，啊是不是中红杯呢？
14: 好啦，那然后比如我爸电话进卡，空白空空空，
11: 魔术
14: 三二一，你好。
17: 啊，你好啦。
14: 哎呀，
17: 阮家几落组鼎吼，要来甲换表，啊，我先买一组用看卖。
14: 好。嘿。啊，先买一组用看卖咧，我袂歹，啊，恁家落几落组拢要甲换安尼哦。诶，安尼丢咧，你安尼，你安
17: 尼。换表啊。
14: 嘿，安尼你丢哦，先买一个看好用无吼。哎、欸，无好用，买一个后好，咩啊？先买一组都好吼，好哦。
17: 我爱先用看卖
14: 啊。啊，安尼吼，好啊好啊，安尼赞赞，这个这个建议袂歹，这建议袂歹，吼、哦，好来，安尼安尼会使，你这都有主机啊，安都可以啊嘿。
17: 哦，
14: 吼、哦，好，好，谢谢哦嘿。说我讲煮了你会饿落的啦。
17: 嗯，
14: 吼，好好 ，OK， 好，谢谢，拜拜，拜拜，
17: 拜拜。
14: 来来来，咱的好朋友吼，这电话足济对哇吼，咱的好朋友你用继续加利用，继续加利用，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所以我来听啦，我来听。

0: 你嘛两组啦，好啦，再见啦，来去吼，挂完啦啦吼，好好好。
1: 会变变票，
0: 哎，真的真的真的。
1: 恁那三组数没了，都爱照片照镜嘞。
0: 哎，没
1: 了啊，大准三十组接了啊，你啊啊要接了。
0: 无执行长，
1: 电话好两两斤嘞，电话的。
0: 没执行长，没，我你讲哦，咱的好朋友，我你讲啊。一个老的，我
1: 们讲真，
0: 哎，就因为爱给你拜托啊，所以。
1: 想要变
0: 安尼轻声嘞吼，哎，安怎想？安这个神仙要当好当然嘛爱变啊，你安尼对哦。
1: 要参详一下咪哈？
0: 参详，我咧讲哦，嘿，今麦咧老的吼，足济哦，你也看，这点哦，真正是好提、好煮、好煎。
1: 一个镜头啊，挺好啊，你夹起来。
0: 哎，哎，
1: 别足轻嘞，足轻来嘞吼，足
0: 用
1: 嘞。
0: 啊对。啊，就是安尼吼，所以啊，咱就是刚刚讲吼，爱护咱的一寡老的吼，机会啦。伊话吼，他对讲，哦，你唔知我偌过紧张的啊，打电话偌紧张的，
1: 系啊，
0: 卖很紧张啦。我你讲啊，咱哦，起码安尼吼，你个二十组好运
1: 啦。不可能啦，卖好难讲啦。
0: 二十组，
1: 你啊一口订三千九。
0: 诶，我要求无济呢，二十组。
1: 二十
0: 组，那我你讲，咱头拄啊遐已经拢卖去啊，
1: 对
0: 无？啊，咱即马过二十组，
1: 那拢是你家己迄度做得来的啦。五千五卖三千九啊八，另外一口店五千嘛卖三千九啊八，两口店三千九啊八乘以二。
0: 不是啊，我你讲，
1: 你就要一口店上一口店，免
0: 啊，啊，我本来意思
1: 送医是要安怎，互你
2: 讲。我都要派件啊，我。
1: 对
2: 啊，两个拢好用啊，
1: 买两届就好啊，开两届钱你就唔免紧啊，啊，即卖就是个唔免开钱对吧？三千九百等于是送你的意思嘛，
3: 对对对对。
1: 啊，你然后你各位各二十组，各位晓得无？再讲吼，
0: 二十组，
1: 全世界目前来讲，轻量化、内外不沾、无毒测试，做印度的测试。当然，我百货公司的品牌，伊即卖都有迄个设计奖嘛，是阮即卡店，两卡啦，即两卡店，啊，够一个锅盖。一卡五千五，两卡万几块，哦，佮参锅盖，我卖三千九啊八，两点早回去，即个机会佮五分钟，二十组哩。
0: 无啦，咱的直播，
1: 五分钟二十组抢着你的，无抢着我讲，你煮饭有毒的，有毒的鼎是百分之
0: 二十组
1: 有哦，
0: 佮二十组，佮二十组吼，佮
1: 二十组，
0: 哦，佮二十组，
1: 十分钟互你抢啦，敲电话你来都互你会当学咯，因为这煮咯，这含透皮还袂煮，你看外表你就知讲哦。
3: 哦，这
1: 赞嘞，赞嘞，
3: 赞嘞，赞！
1: 辛苦得久嘛，哦，煮食，逐工爱煮诶，你这无开完拢钱啦，你逐工拢爱煮诶，逐工都是拢爱煮啥物，煮好料，煮健康，煮无毒诶，即间店就是无毒。
3: 嘿，
1: 哦，吼，你煮诶时阵会感觉讲轻松，
0: 嘿，
1: 哦，煮食嘛毋免烦恼，以前哦，子孙都无介意食，恁翁嘛无介意食你煮诶，对
3: 吧？
1: 即间店了。你拢变大师，唔免师傅袂结顶，两样顶内外不沾，内外无毒。啊，过来，伊是伊个材质会当互你传导，无远红外线。所以吼，你唔免蜡烛，唔免开足大。伊倒咧蒸鱼啊，蒸菜时阵倒那敢有迄个顶开，好吃。啊，你啊蒸蛋，啊是讲蒸迄个牛排的时阵，唔免技术咯。伊特别蒸个切切切，
3: 拧
1: 过来切切切，
3: 偌高诶，
1: 偌高咧吼。啊，过来也当做虾米？会当煎啊！
3: 你用个平底锅煎牛排吼，那家己咧用铁板烧咁款的，
1: 系
3: 啊，哎，吃起来
1: 就
3: 好食。
1: 家己的师傅就是
0: 伊
1: 啊！
0: 我听你安尼讲，我就咁样流嘴
3: 喎。你唔知？
1: 煎牛排吼，
3: 正常我提到这鼎的时阵吼，阿伯提起鼎，先去工厂看，看讲哎哦，遮侪鼎，我想讲我着鼎那有无用过？
0: 无遗憾啦，
3: 无遗憾。我想讲我着爱食玉子烧。哦、我提一个玉子烧锅的，好
1: 吧？
3: 哎呀，其他家无看到干来啊，都看足多啊。
1: 玉子烧锅你
3: 提
1: 回来是
3: 咪？哎，对，无我就想讲提一个玉子烧锅，较无要用嘛，试看卖
1: 啊。试看
3: 卖
1: 啊
3: ！OK 个，哇，
1: 超好用！
3: 哎、欸，我在蛋用回去，我看，哎、欸，我刚才日本师傅赶快，喂，
0: 你讲哪？
3: 很好选呢，很好选呢。
1: 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
3: 来，来，来，卷起来啊！对，
0: 我这边有
3: 困难了。
0: 点点啦，今麦和我做一个啦，安尼。
4: 哎，这样提几组啦？
0: 好，你个困难，害你拢讲话拢这紧张，你来讲，我头都我都讲啊，你安尼吼，哎呀，好啦吼，好，安尼给你写好啦嘿。好，
4: 啊，当时有
0: 奥利咯嘿。
4: 好啦，
0: 好啦，好吼，啊，再见咯嘿，好，
4: 好。
0: 啊，朱朱，我再来恁家，我恁请啦嘿。
1: 好啦好啦，
0: 再见再见。
1: 大家迄个厨艺拢免变大师啊，吼、嗯哦，你有取得咧恭喜，因为伊这点就是你唔免技术，唔免烦恼，做听课，吼，安怎变安怎迄个，拢未失败，现在保证未失败，保证无毒，啊，过来做好情绪，唔免起点，唔免。
0: 阿姨，来哦来哦来哦，哎。Hello，
5: 我要那个炒菜锅一煮。
0: 我知啦，啊你我讲哦，啊你这无煮煮的嘞，无煮煮的来，好，我聆听哦，哎、欸，这无煮煮的，无煮煮的来，
1: 新朋友啊，
0: 哈、喔，对，
1: 看到这票，
0: 好，
1: 好来，这样过来一起成型
0: 哎，好来，好，嗯。后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好，所以哦，哎、欸，这安尼哦，这老的吼、哦，嘛都没遐吼，好头多，咱就讲咧心中爱运动啊。对了、哎、啊，所以这真正我那运动对了，哎，这嘛我那运动对了，这哦，那运动对了，吼，好，空空吧，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哎六，
6: 哎六，
0: 嘿，
6: 哎，我要插菜店了，
0: 要插菜店，哎，早晡回来要插菜店嘞，你早晡回来要插菜店，
6: 啊，对啊，
0: 对
6: 啊，
0: 对哦，安尼这过街哦，未歹哦。
6: 哦、嗯，好、哦、好，我提两组啦，嘿，
0: 一提佫提到两组嘞，安尼哦，一提提两组，好好好，这过街，这过街好啦，提两组，你这有主机啊，你这有主机啊，嘿、哦、，OK， 好好，拜拜，拜拜，
6: 感谢哈，
0: 妹妹，嗨，你好 ，Hello，
7: 你呀，
0: 喂。
7: 对呀，我下下就爱换下卡啦，因为我啊，拄啊订菜伫咧揣无吼，啊你这点足好用诶、
0: 哦，
7: 你紧甲送一组来，
0: 安尼哦，
7: 啊送两组啦，互阮幸福搁一组啦。
0: 哇，你要看今日拢安尼咧，老诶甲细细款咧吼，我着细细甲老诶款咧吼，未歹哦。
7: 拢爱食，拢爱食。
0: 你啊，正经我讲，你炒菜点袂使一直用。哎，为着健康，厝内面的人健康。哎、欸，你有这个观念真好哦，真的好，真的好哦。
7: 对啊，本地就是爱安尼啊，无伊用久拢有包噶。
0: 安尼吼，嘿，真的吼、哦，好啦好啦，啊你这有主机啊，安就好啦啦。哦，好，谢谢哦，
7: 好，
0: 拜拜，好，谢谢，拜拜。嗨，你好 ，Hello。
8: 你好
0: 呀。Hello。
8: 我炒菜
0: 饼。系啊，对啊，好，安尼会使咧。吼、哦，你这拢有主机，我无主机，才着爱搁写安尼啦。吼、哦，啊，这电话听袂起你。好啦，好，一定，互你满意的。
8: 好、哦。
0: 好啦，好，后日再搁讲。吼、哦，好 ，OK 哦，好，拜拜，拜拜，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所以哦，来，我看哦，安尼，
1: 这样吼，会用叉珍珠，
0: 嗯，
1: 是，那么晒，
0: 嗯，
1: 好，一锅抵万锅，
0: 嘿，
1: 哦，你厝的唔免买啊足侪鼎，
0: 嘿，
1: 好，这口鼎你先用看嘛，你就知影讲哦，袂漏水，
0: 嗯，
1: 哦，大口鼎会当大锅可以小用，
0: 嘿，
1: 啊你啊较细鼎诶，做歹煮诶，
0: 嗯，
1: 哦。不能大用，
0: 嗯、
1: 所以咱买鼎就是安尼，买大，宁愿买大，不要买小。
0: 嗯、
1: 这样你就是哦，大，不过大就贵呀。好、
0: 嗯，
1: 那今晚包的东西是个35公分的口径，有无？
0: 嗯，
1: 生炒锅，一个都要6000-7000块。
0: 哎呦，
1: 咱包的东西的品牌，咱卖5000-5000，是做合理的。
0: 嗯，
1: 今日卖你3000-9000阿伯。
0: 嗯。
1: 新合理嘛，无价值啊，
0: 对
1: 哦，车来车去嘛，算成本嘛，咱这原
0: 创多谢啦，
1: 嘿，
0: 执行长多谢啦，多谢你给阮这个机会啦，
1: 无趁钱，佫加了钱，那无
0: 可能啦，袂啦，多谢啦，
1: 啊，最后剩十组，
0: 哈，好阮，好阮那朋友，安尼咱的朋友，大家拢只靠好鼎通好煮，
1: 哎呀，哎呀，咱来公欲善其事，必先利
0: 其器，我讲咱来做好哦，人拢会饿肉，千万得饿肉安尼啦，
1: 有SGS的检验，伊就是无毒。 嗯、哦，伊内底嘛无铆钉，伊是一体成型，即种个敢若德国个机器才有，日本个技术德国个机器，所以一体成型就是袂卡胶，伊袂生锈。吼、嗯嗯哦，啊，个你要洗个时阵，你电麦烧烧吼，哦，较凉个时阵，那用最强一个，你
3: 下面个
1: 清洁剂都免用，哦，用迄个豆腐切切，还是用迄个餐巾纸切切，伊就好啊，伊免起电，越用越不粘，愈用伊愈袂结电，
0: 所以
1: 越用越好用。
0: 参照咱个洗电有无？你烧烧落去呛水。烟清起吼，
3: 较无好，
0: 咱咱素质会较无好。
1: 啊，佮另一挂，啊，用最强强的，啊，清洁的都好啊。你用清洁剂嘛，是
3: 上。等电量的时阵再来用，哎，就好起来。
1: 哎，你真磨机哦，磨机要用个少，迄夹钉做歹用的，迄磨机哦，不得会袂夹钉，迄磨机佫袂臭味。
0: 哦，真正遗憾，真正遗憾。
1: 真正阮头家真正看迄气压嘛，迄德国来迄气压嘛，都用磨机啊，好啊，迄磨机袂凉，袂夹钉，佫袂臭味重。厉害！你阿我煮，阿我炖这个炖迄落啦，炖咩牛排啦，好。哦，你阿大西咧炖咧，诶，咩高火哦，高唔咩火唔咩收大哦，伊会甲你控，控甲炖咩控起来哦，迄那个，迄哦，迄那个原味锅同款，有甜有香，啊，佮味菜，哦，迄汤汁骨头喺内底，哦，一饭酥酥叫啊，真正哇！我家就唔免技术啦，啊，你外国食即卖拢足贵啊，嘛有足侪毒药诶，啊，咱家己煮都唔免烦恼，啊，一只钓上一只，
3: 系啊，这钓要用了久吼，系足简单诶，嘿，那这吼。唔免吼，底下咧热点吼，你直接火开咧，要插水会当插，
1: 能光能用，
3: 卖好一空烧，
1: 系
3: 对，
1: 嘿
3: 对，直接用。
1: 是讲你唔免技术，像迄个不锈钢锅，你都要热点，啊铁点都要用足侪油诶，
3: 是，
1: 啊伊这唔免伤侪油，啊顶啊嘛免。
3: 火开咧，得当用啊，
1: 啊伊导热
3: 就插，
1: 又重又贵金属的来对，导热就紧咧，啊伊熄了紧，不过唔免伤大火，
3: 是，
1: 所以你新洗新缸新碗啊新钱啊。对啊，所以咧做嘅时阵，足轻松嘅，变得轻松。
0: 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来来来，哎，嘿，互恁道听啦，哎，互恁道听，互恁道听哦。后来0800054321哦，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来来来来，我是电话听未记，不要多，来来来来，听歌啦，听歌。

0: 哦，
1: 迄鼎吼，打台鼎正好用，我甲你买过来呢。诶，古早时代，迄古早时代足久啊，足久啊吼，对
0: 无？
1: 我讲诶，
0: 你
1: 睇到，
0: 几年
1: 买诶啦？系啦，啊，即卖即新，即卖即新诶啦，即个古早系无同啊啦。嗯，哦，诶，你安尼真怀念呢哦。
0: 更
1: 容易啦，
0: 你
1: 有影吼？
0: 吼。
1: 有影吼，哎，
0: 足久唔捌白纸都听，我搁听着安尼吼，
1: 哎，
0: 啊，就搁要来甲你买两支啊啦，
1: 哦，搁买两支啊吼，好，啊，来买两支啊，赞哦，嘿，我你讲哦，你也看，哎，较早你买过，我介绍过，你都拢有信用啊，对无？啊，当个少年哦，
0: 哎呀，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
1: 哇，真侪真侪年啊！哎，十年，十年有啊哦。
0: 哦，
1: 未输
0: 百公司诶，拢是我爸爸之前无啊。
1: 好啊嘞，好啊好啊，所以我介绍我讲，咱就是爱做信用的啦。
0: 我刚刚提两支来啊。
1: 啊，提两支啊吼，好，提两支就送两支啊，好 ，OK 哦嘿，吼，阿伯啊，谢谢哦嘿，吼，好好，安尼也是，你真有主见，安尼就好啊嘿，吼，好，再见再见，好，拜拜。我咧讲，较早我那捌介绍过鼎，
2: 啊，
1: 所以你看嘛，人用了就会怀念。嘿，
2: 迄拢有信用啦。
1: 嗯，
2: 哎，也伫这只物件拢，因恁家己拢用了好用，你才有可
1: 以。一定诶，一定诶。
2: 啊，咱信用是安尼啦。
1: 嗯。
2: 诶，迄个一分钱一分货。
1: 嗯。
2: 啊，你就是爱一分钱买十分货。
1: 嗯。
2: 拢是阮咧抬，拢阮咧抬阮。
1: 系。
2: 嘿。
1: 当然是安尼，啊，无要抬上，当然嘛，抬你无要抬上，无敢会抬开伊，无可能啦。
2: 系啊，几只猪要炒几次，吼，过来佫摕来控汤这种诶，啊，今麦佫袂刷，我来讲吼，今麦读书我有都带你倒看，
1: 嗯。
2: 恁今麦阁敲吃吧，
1: 嗯，
2: 迄下起来我唔知要去倒敲何里，
1: 我讲，执行长，今麦迄卖去看，
3: 嗯，
1: 今麦现主持的吼，咱哦一定吼，你爱个过去讨二十组好
2: 啊，你真是安怎会则，大家哦，阿伯伊煮食嘛足厉害，啊你鼎。你可能不比我搁较严，搁较深，你知无？你逐工咧用，你会知嘛？我讲你买着，我来拍婆啊！有够后尾，即世人买到上吊一个产品，逐工啊用的买着一个精品啦。即马都是买一顶送一顶，拢大口罩的，35公分甲30公分的，大顶还当做细顶用，你袂后悔。啊，你买一顶送一顶，我哪有可能搁在你加量？市价百货公司是万
1: 多啦，
2: 万几块，即马拢起价啊！
1: 咱甲下这部，甲下这部倒啊，过来就无啊。刚下这部，未啦，咱要过下这部，哎呀，过下这部过二十分俩，
2: 你顶下过上节顶下挂，
1: 啊，所以讲，我讲哦，过二十分钟，你过二十组哇，
2: 生炒锅加平煎锅，一个。

0: 30公分咧，11公分的深度，
1: 真的啦。
0: 30公分咧，诶，都跨度。
1: 执行长，进来你关电话一直亮啊。
0: 拢前面的啊，拢是复合材质的，拢是不粘，
1: 嗯，
0: 外不粘无毒的。
1: 嗯，
0: 安怎用安怎煮，拢一定会熟手的。
1: 嗯，
0: 啊，即马就是你下开对吧？
1: 嗯，
0: 你今日下。
1: 嗯。嗯
0: 哦，我等你瞧，我真正无多，因为阮头家头阮讲卖。
2: 卖阿就袂定，无你介绍一下，较紧的啦。买
0: 一
2: 点
0: 送一点，
2: 菜就对啊。
0: 剩，过来过来瞧二十组，
1: 第
0: 十一组就是决定一点，
1: 5,800，
0: 2点就是要8,000块。
1: 好，
0: 好，无阿多都来瞧买。
1: 7960啦，2点就是7960啦。
0: 啊，你是买一送一，都是你伫租房一定用得到的。哎，啊，住起来一定无毒的。无毒不沾，内外不沾。啊，过来伊是复合材质，即个日本的技术。
1: 嗯，
0: 德国的机器。
1: 嗯，
0: 所以你伫外口看到的所谓不沾锅，100%有毒。
1: 嗯，
0: 好，用固毒。
1: 所以今麦来开始，也来煮烧酒鸡啊。
0: 烧酒鸡一鼎，
1: 唔
0: 免当鼎当灶，
1: 唔
0: 免几啊鼎，一鼎会当互你炒。好你蒸，好你烙，
1: 能
0: 够会当好你虾米煮，
1: 哦，
0: 你一定会当用，也会当取代虾米汤锅、平煎锅，
1: 哦，
0: 卤锅、烤锅、原味锅，伊内底安怎煮，你都会当煮料上好食、上甜、上脆，啊，过来一个会恰恰会汤，因为内底有远红外线，所以你咧卤肉的时阵，你感觉慢吼，会烂，但是袂过去，啊，佫袂柴，
1: 真正真特殊呢。
0: 你咧煎哦，因为有远红外线，伊咧煎的时阵吼，那蛋白质，那鱼也够卡胖，牛肉也够卡胖，啊，食了较紧，较吃，所以这变起你就感觉讲哦，水啦，哦，煮食一世人，今日终于会当变大西
1: 啊！前呢煎的牛排吼，
0: 安
1: 尼煎哦，啊，即马黑吼盐吼海盐这个用落去，等下加了水素。
0: 牛排吼，哦，切起来内底，哦，外口起来内底都
1: 有椒，
0: 都人啊，这才
1: 是个困难。电话听未起来，我来倒听啦。嗨，你好。
3: 喂，
1: 杨强。嘿。
3: 我
1: 头
3: 拄好叫一桌吼。
1: 嘿。
3: 啊，我
1: 即马
3: 想讲，阮囝是无啥哩煮。
1: 系，
3: 我想讲要叫国家叫一组，
1: 国家叫一组吼。
3: 哎呀，那老是无用，无套，
0: 无套，
1: 无要紧，买不要紧。
3: 哦，
1: 系啊，你管叫三组的咧，你个看咩
3: 啊？
1: 你袂看，国家一组，可以。你若看着，迄个唔在上，安尼吼，好，国家一组啦吼。
2: 好
1: ，OK 哦，嘿，好，拜拜，好，好，拜拜。
0: 你看，
1: 你个看咩啊咧？
0: 今嘛是帮囝传，帮妈妈传，
1: 拢安尼咧。
0: 传，
1: 拢安尼哦。
0: 要传要请啊，过来拜拜吼，即个一定要拜拜安尼，要炒米粉，
1: 哦，
0: 这拜拜猪心内有无？
1: 哎，你呢拢要讲这只好食啦。
0: 哎，这大炒早餐，
1: 炒米粉，
0: 咱两只鸡、三只鸡肉，搁掺一个三，一个三。
1: 哎，我讲，迄鸡肉甲三块对哇吼。
0: 好，
1: 迄种我顺头导游吼。
0: 阿姨，
1: 多好食！
0: 当猪孙呐，
1: 因为
0: 猪煮了嘛，多好食吼吼，因为天天当猪孙那多好啊！吼，这个我上介意。
1: 啊，
0: 迄鸡肉摕来白斩鸡，吼，迄白斩鸡啊，问蒜头导游。
1: 系啊，
0: 啊，过来，伊过来当用一个三斩伫内底哦。
1: 你卖安尼，你公家你看卖安尼啊，含咩麦克风，含咩弄到安尼啊？
0: 三斩当切切嘞，
1: 三斩，
0: 那
1: 是赶快嘞！我问蒜头导游，
0: 猪低脂，
1: 吼，低脂哦。
0: 我嘛
1: 做介
0: 爱食
1: 嘿，你爱食低脂哦，我嘿我都唔敢食。
0: 我讲吼，安怎煮？
1: 好嘞，哦，诶，这吼，哦，恁斗听啦，我还没讲，我还没讲。
0: 蒸豆腐吧，
1: 哎，
0: 蒸豆腐唔是有一道菜叫老皮嫩咯，嘿，豆腐都爱蒸啊切切，
1: 嘿，
0: 拢唔免技术，豆腐拢袂破，
1: 嘿，
0: 你咧变的时阵，
1: 哦，
0: 豆腐安尼整个切切，你看，迄黄金色的，吼，
1: 哎，看那豆腐够用着了，
0: 吼，豆腐一袋20块。你伫个迄个铁板烧店都爱100块，
1: 系
0: 系，你煮蛋蒸豆腐，因为咧这豆腐技术，伊后即条店真正拢免技术，含底下来蒸就会蒸个切切切。
1: 嗯，
0: 哦，鱼啊嘛是，我鱼啊咧蒸起来有无？伊个内底够会焦死，鱼啊汤烧起来底，吼，伊个即条店那个神奇锅你知无？伊鱼啊汤个烧起来底，但是外口是赤，吼，内底是幼哩个，啊鱼啊汤汁够是甜个，吼，你啊煮一间鱼啊你。讲哦，石院长，你搁买无这个介绍
1: 啊？
0: 这条店，哎，店新奇就伫个家，哦，你做起来吼，物件袂怕算，物件变好食，物件袂变鱼啊酥。
1: 嗯，那是你啦，那是你，你在煮啊，变鱼啊酥啦，来，你见到天吼，
0: 我请生，太挂了，哎，为什么？ 沙巴鱼啦，沙巴鱼唔知，哎，都唔知你看是做胖诶，
1: 哎，对，
0: 加油无，哎哎，
1: 哎，
0: 沙巴鱼无皮啦，
1: 哎哎，
0: 臭臊你知无？
1: 哎，
0: 真哦，沙巴鱼安尼蒸起安尼，哦，恰恰恰胖公公，像一块地棒，
1: 哦
0: 哦，啊，用一块咯，哎，用一块咯。那个什么胡椒盐，好来讲，我来讲，你到那餐厅啊嘞，我隔壁都会来弄门
1: 啊，
0: 阿阿阿芳啊，你今晚来在搞醋。我
1: 隔
0: 壁妈妈，我看我的叉菜啊，以前叉菜拢翻黄的，今麦看我叉菜，迄味也走出去哦。
1: 嗯，
0: 好，迄落只老我到门讲，哦，你今麦叉菜那只脆，
1: 哎，
0: 来阮兜食呢。
1: 哎呀，
0: 哎呀，做欢乐喂，食惯习，我变做。我来只食惯习啦，我你准备去到钓灯鱼，你炒嘛是稍微赶快，你炒起来拢会烂。
1: 哎，真
0: 会
1: 切。哎，厝内面的人要食这个物件哦，伊干嘛为人讲啊？我就是拢去外口食吼，这样安尼较好食。其实嘿，你用电用了
0: 丢。
1: 干菇啦，嗯，
0: 因为远红外线穿透啦。
1: 哎，
0: 对我卖饭时一波零毛桶，但是伊会当奶超奶喷啦。
1: 哎，
0: 你让他煮都那个新的赶快，
1: 哎，
0: 就袂夹定。英文拢在好炒，炒改用咧穿透就写了紧，
1: 气
0: 温热高高。你炒菜要炒大，要煎大，要炒菜炒几下菜喎，炒大，还是要煮汤，还是要炖物件、炖物件，迄炖鸡啊，规只鸡都炖个哦。
1: 好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来来，你电话正经啊，两个安尼来，进来听，进来听，空八空。

0: 做啦，嘿嘿，安尼都好啊，嘿，卖伤济吼，安尼都好啊，嘿嘿，好好好，啊来来来，好，来来来，执行长，因为我头拄啊人讲哦，哎啊，恁咧电影制滴油无？我靠腰啊，我就是拢用迄个制滴油的啦，我拢用迄滴油，啊无就用迄鸡巴油，鸡油。
1: 我靠，即卖拢毒油，你知
0: 无？哦，见好你听，见好你听
1: 吼。所以制滴油你也无够搞心，
0: 嘿，
1: 你会翻乌，
0: 嘿，
1: 嘿，制鸡油会翻臭，
0: 嗯，
1: 迄落伤过迄落嘛，
0: 嘿，
1: 所以即口鼎伊会当耐高温，吼耐腐蚀，过来伊安怎煮要煮落吼，你煮落个啊，伊都袂伊个鼎袂迄落袂脱骨，阿嘛袂臭灰搭，哦，阿伊个锅内锅外拢是无毒个，拢无毒个，啊你要清洗内外不沾不粘，吼伊袂迄落结鼎，所以你要煮鸡油、煮猪油个时阵，你用即口鼎嘟嘟啊好。
0: 好，
1: 拄仔煮个足香个，
0: 油内
1: 底煮紧阁香，啊过来油会逼出来，伊拢袂臭油外味。
0: 迄煮起来肉脯啦吼，
1: 我个肉脯焦焦袂哦，焦
0: 切个盐切切个，哇，就很好吃。
1: 安尼食，安尼就会使啊。
0: 系啊，
1: 肉脯阁袂迄落袂翻乌哦，
0: 袂袂袂袂
1: 香哦。
0: 嗯，
1: 所以这就是技术啦。
0: 嗯，
1: 一般老师个技术，你到即口店就挂内底啊。
0: 系，
1: 所以像那即卖足侪人咧抢就是安尼，拢无毒。伊安那煮，安那清洗，拢唔免起店。
0: 嗯嗯。
1: 那洗拢是袂粘不粘黏啦，所以你要洗的时阵，你要点卡点卡无啊烧的时阵，用最强一个，用迄落海绵安尼烧发起一个，
0: 嗯，
1: 嘿，你免起顶啊，
0: 所以即卖食猪油，食猪油是比什么拢更加安全的呀？
1: 因为外口即卖油拢足多嘅，物件嘛足侪，迄落化学嘅物件，啊，烧油烧盐，家己煮，安尼上可口，
0: 对，
1: 嘿，家己顾健康，啊，你要顾健康，你要好工具，咱来钱啊敢开，因为你煮食是规家口嘅健康，你也敢照顾到，所以你要用好嘅工具，无毒嘅工具，啊，你食嘅煮食唔则较有意思，
0: 系啊，讲过迄个有迄猪肉有无？迄三层嘞喎，伊个切出来啊，落个白白嘅，落煎小块咧，转者迄油啊，哦，转做出来安尼吼，嘿，啊用出来了哦，迄三层嘞把这个落吹者，哦，腰瘦好食。
1: 你
0: 先
1: 把它拔出来，伊内底诶，迄落伊袂伤，伊袂反定，
0: 伊
1: 会用一个叫金黄色，
0: 伊
1: 个汤骨也出来。
0: 啊！
1: 你再过去来吹，所以你要炒腊肉，哦，咱过年时要炒腊肉啦，
0: 还
1: 是讲要直接掺咩蒜头，要炒什么腊肉，还是讲要客家小炒的，
0: 你
1: 炒起来拢爱点开，伊说炒起来有点开，唔免过伤头哦，伊有聚热，伊有远红外线，所以伊本身就会自带点开，这个点开就是哦，你配饭真正，迄饭拢无够食呢，吼，你即卖囡仔无爱食饭的啦，老大人啦，你即卖要煮哦，你煮一道菜，会当配几碗饭。因为这口饼就是有特点开特特出来，足紧的哦，伊这洗嘛足紧的，清洗洗用免洗啦，清洗就好，清洗的阿姨就清洁呀，阿姨嘛袂卡垢袂卡味，
0: 哦，
1: 阿你安怎用伊拢袂扣胸，袂扣胸，因为伊个麦饭石的硬度高，袂扣胸永保如新，都减无毒，煮都无毒，今嘛买一。买一口鼎35公分的生炒锅，十一公分的深度，
0: 还
1: 佫上一口鼎30公分的生煎锅，好7公分的深度，买一鼎上一鼎，
0: 安尼就3980。安尼就3980，我替你讲啊，
1: 我量过嘛，安尼小心的哦，安尼3980
0: 的，良心无？有良心，有良心，电话卡0800000，
2: 我数321，
0: 哎六，
3: 我要炒菜鼎啦，
0: 要炒菜鼎哦。
3: 哎呀，你
0: 遐
3: 过
0: 好卖
3: 啊！我
0: 拢
3: 准备
0: 要买。有迄订无？不是在卖。啊，我都跟你讲啊，看到有好的物件，我就经过摕来，通我介绍互你啦，你啊。啊，较早有啊，我捌买过啊。啊，大家拢嘛学了，嘿啊，吼。
3: 啊，
0: 摕
3: 两组啦，
0: 嘿。还要摕两组呢，吼。好啦好啦，摕两组啦，吼。诶，这炒菜订这足重要呢，这样注意健康呢。厝内面的人哦，迄位订烧到乌乌啊，吼。啊，哎，我空烧哦，哎，一电锅一里在煮，嘿，莫嘞，嘿，氧化盐汤，哦，好啦，啊，两组两组哦，好，好，安尼好啊，你这有组织安就可以啊，嘿，好，好，谢谢哦，拜拜，拜拜，嗨，你好，喂，你好，哎，妹妹啊，你是妹妹对不对？
4: 对，
0: 哎。妹妹打电话做什么？
4: 阿妈叫我买炒菜锅。
0: 哦，要买炒菜锅。对了，你这个都有地址了。哎，要买阿妈要买的哦。
3: 对，
0: 好好好，那这样子就可以了，阿嬷买这边都有地址了哦。好，谢谢哦，哦，拜拜，拜拜。嗨，你好。
5: 哎，你好。
0: 嘿。
5: 哎，我跟你讲，我要买迄炒菜店。
0: 买炒菜店。
5: 啊，你是一个送一个吗？
0: 你是搁买一个送一个再买来买的哟。
5: 无啦，我本来就叛起啊！你一个送一个嘛。
0: 哦，安尼哦。
5: 啊，
0: 哦，你安尼讲这句嘛，较公道安尼哦。无，我想讲是买一个送一个再买来买的安尼啦哦。嗯好，好，买一个送一个丢，无唔丢。
5: 一组
0: 安尼。一组吼。
5: 好。啊，我跟你问一下。
0: 哎。
5: 嘿，
0: 那
5: 是派去，我
0: 搁要滴，
5: 感觉有。
0: 嗯，啊，这我也知道你唔来偌久，这要搁来哩。
5: 哦。
0: 嘿，这看运气啊了。
5: 啊，无我先叫一组。
0: 先叫一组。
5: 阿哥，嘿，
0: 啊，再紧赶紧，安尼就对了吼。
5: 哎，对。
0: 哦，等于就好紧用啊，安尼啦吼。好啦，好啦，安尼好，你这有组织啊，安尼就好啊。好 ，OK， 好，好，拜拜，拜拜。嗨，你好。
6: 喂，你好，我在按叉菜店。
0: 咩叉菜店吼？好啊，啊你这听起来较少年，你也在做哦。
6: 啊，你嘛食
0: 改
6: 做
0: 较
6: 健康。
0: 哦，安尼哦，安尼个人就注重健康哦。无我想我迄位少年啊，拢啊笨蛋啊，拢嘛不爱煮，你个会煮哦，不简单哦。
6: 你嘛敢煮哦？他健康和治安问题啊。
0: 有影吼，好啦好啦，安尼这袂歹啊，好心妇啊，袂歹吼。好啊，啊你这有组织啊，你这有组织，安尼就好啊。哦，安尼就可以啊！哦，好，拜拜，拜拜，
6: 好，拜拜。
0: 嗨，你好。哎，
6: 你好。
0: 嘿。
6: 哎，我要买炒菜店。
0: 炒菜店吼。
6: 哎。
0: 好啦，买炒菜店。哎，今仔日哦，查甫哦，做好男人来买炒菜店足济呢，你嘛其中一个了。哎呀。未歹哦。
6: 小东好用。
0: 有影哟。哟。哎，啊，这位查甫拢嘛是干啦，当咧食饭卡中，无煮好，还是食得好啊。哎，灶卡什么鼎用三姑妈也无咧注意啊你！哎，你这哎你买买两组嘞哦，你这是你个好男人嘞！你把我给你，你把我来给你娱乐者，好男人嘞！好啦好啦，哎，这买没有小弟的了吼！哦，哎，兄弟感情未歹哦吼！哎，这个好，这个好吼！后来你这有主见啊，安尼好啦嘿，哦，安尼好啦，好，谢谢哦。好，拜拜，拜拜，
6: 拜拜，
0: 未当阁讲啊咧。
7: 台湾广播台 FM 88.7，真情的声音，真心的关怀。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8: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未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买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也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9: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好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0: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台湾叫保险的所在真多，上名正言顺的就是彰化保险了。有彰化县美国之乡彰化保险，七成以上的百姓以农为生，生产全国出名的露水米。彰化分行有米粉奶汁往来三宝，保险要保险三密，蜜糖核桃、金蜜山呀、波多蜜白，是保险一个甜一个香的特有的品种。考虑露水溪珍贵的土壤。保鲜的水果甲稻米，洗得又个香甜又个饱满。除了农产丰富，保鲜要一片的中意。当年林松文伫咧中台湾起义，一路打遍天下无敌手，却是伫保鲜拍到铁棒，拄到渔民奋力的抵抗，归乱平定了后，乾隆皇颁授着保中的匾啊， 结果中途被人头梁转风头换去，尽便流落在被头乡的小埔心，埔心之火车落港的秀才。
11: 在草屯有一栋温馨山林之间的玉秀美术馆，门口有一片青翠的顶拿，有一种温室清幽，光线对棚啊照起来，千变万化的光影效果，来这会当享受到心心灵拢富足的感觉。这当阵是暗时八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您咱家乡亲好朋友，大家到店来收听健康世界。接着播提供给朋友保健之道，以及智慧万谈，是知识性、新闻性、高度性的制作。希望陪伴各位充实快乐的两点钟。嘉禾现场主持服务，感谢各位收听。安全部这部收到周俊宏、花条、班中管、花条、兵部、地方管、云南天王、高新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小数、大通清客站、大通药品公司、大商品赞助提供。

很吊定规空八空空空哥哥空八九空八空空空哥哥空八九总共十号冰球的记起来上好加笔写起来对来产品不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养家久啊不给你吃就是我吃有你听电话有的让你等较久拍摄卖见怪拍有通拢一直好讲对了现场两点钟的节目加好一直在线上才可以其他时间加好甲助理江小姐均拢伫电话边啊为大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滴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买指定药房冠山品爱情冰酒准红酒条的酒酒公的酒无酒准红就要加好解释效果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电话泡到才找到加好方便的出来收加好一罐都有寄一罐都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才是加好上阶段不帮这部进行这两点钟念加好在在线上讲的开讲对加好保卫新闻讲的故事有什么样的看法都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两个接不通新闻机神经调听电话当讲就好啊不过这是上声我来报新闻一个人住的阿嬷因为破病住院家属也去到病照顾旧厝一段时间无人想不到这间旧厝竟然有七分人来住内底冷气开几工开甲足怪厝内食物往食甲空空连这个加速汤用甲无加速网络上一个网友就讲想不到韩国电影内底所做的剧情寄生上流竟然有一天发生在阮家伊讲阿妈带伊今仔日登去旧厝被摒扫结果一开门入去哈规个人拢干去啦这一间无大迄冷气拢无关呢哎水池啊碗嘛无洗迄冷气吼温度开甲那亲像去伫咧北极共款遐尔啊寒拢爱摕棉罩被出来夹伊讲着亲像单盘一出电影寄生上流共款阿嬷就伫咧大院到底是谁来住伫因的旧厝咧伊就讲，因个旧厝伫咧婚姻馆最南乡，平常时啊，阿爸一个人住。今年三月份开始，阿爸破病住院，旧厝拢无人，差不多两礼拜时间，亲人都会等于摒扫一遍。但为一个月前开始，都有人住伫咧遮。迄当阵当作是其他亲友倒来，无感觉安怎？想不到这边中关节带来旧厝拜拜厝内顶起不紧水槽内底有大量的碗不洗连阿嬷依扎滴滴的营养补充品也去用开骨的罐来去啉灶卡加速炉加速是用甲空空连土卡也出现真多卡印伊问过所有的亲人无人伫咧这段时间登去旧厝住怀疑有青粉人住来旧厝，赶紧报警察。北港警分局表示，接到民众报案，马上派员勘查，
翕相收集证据，继续调监视器找人。另外，关键卖伫咧附近加强巡逻，防止车混人再度出现。

迄个人跳得快，奈一直拖一只乌狗，而且吹油门就会行，但是狗啊，就算足够走，连续走久，去完呢，乌托拜拖得一直走，迈步力走袂去，直到乌托拜团呢继续甲拖得行，敢讲伊是出来虐待这只狗啊！新竹市伫咧第十六号发生一件虐待狗的事件，查甫人骑一台乌托拜。用锁啊绑一只乌狗拖咧走，过路人看袂落去，主人竟然生气大声呛讲：“管好你家己就好，我都强要死啊！佫会管伊会受伤袂受伤？好，有够怕的呢！”结果动物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先将这只乌狗送到病院，但最后那是因为横纹肌溶解症。腰肌衰竭，重伤死亡。我头摆看一只狗啊，安尼一直走，一直走，走甲狗啊走袂去，怎啊变用拖？最后，一只狗啊倒伫涂骹，嘴开开，用被袂喘气，袂振动啊。当不救援人员就讲，迄当阵几只狗啊已经虚咧咧，倒伫咧路边人的店门口，无啥会振动。想袂到主人唔那不爱甲安搭，嘛无检查详细，颠倒非常粗鲁，直接为狗仔的四只脚甲捏起来，规只全来捏起来，搬去乌托邦边啊。民众看到报警才求助，后来将乌狗送到动物病院抢救。但这只乌狗已经出现横纹肌溶解症、腰肌衰竭。最后相当不敌死亡。新竹市动保所就讲，目前已经掌握主人的身份，后续厘清案件的经过和主人的责任，将会依法依上新竹地检署侦办。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未来产品无详细不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55-089 0800-0055-089，继续安排一本歌曲。三十块

分出山清掉去啊，又搁出现各个清掉，又搁堆归堆啦，规门口底拢是。彰化县和平镇西镇富林人，长期以来拢伫咧徛家门口蹲有够侪回收物，造成环境变臭，鸟鼠啊增加，家雀啊一大堆，严重影响到附近民众生活品质。电工所环保局正侪遍将这回收物拢甲清掉，但过无偌久，粪扫山又阁生出来。厝边隔壁大家当讲是非常困扰，继续报环保局处理。河北电工所和彰化县环保局出动抓倒车，强制将古林人门前的粪扫清掉。这边清扫大约一栋的回收物，当时开出上盖管6000元的罚单，以及10000元的清理费用。西林埔林人长期伫咧市区家门前更大量的资源回收物，粪扫真多，鸟鼠啊、家雀嘛变多，厝边隔壁大家拢真困扰。清洁队就讲，今年高过分才去清过尔，但西林埔林人当天又搁开始捡倒来蹲。过去两年之内，环保局和清洁队已经对西林埔林人小连续开8张的罚单，除了去年9月份已经有缴清，其他拢还未缴，加上大清的费用，累计欠款将近8万元。但是到今年年底也未去缴清，将会将案件移送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彰化分署做强制执行。

0: 进广告。各位，你若是要顾目睭，目睭要好金，要看会平，花桥冰宝地方馆，各种的目睭病，赶紧买来吃。老目睭惊光惊风，看物件花花，目睭模糊，目睭打湿疲劳，打个转目睭晒过，目睭起起，放啊飞来飞去，抓不着。周俊宏，花桥冰宝地方馆。咱这款目睭药啊，900粒，加大罐，一罐2000，俗够好。听电台，安分安分啊，各种目睭病，赶紧买来吃。周俊宏，花桥冰宝地方馆。
1: 这后来头第三四个拢去吃这目睭药啊，有效啊，我看我这有好啦。
0: 你话哪有吃药？
1: 有啊，每晚一个，吃三工就好。
0: 吃三工。
1: 吃三
0: 天
1: 就
0: 没
1: 有了，什么
0: 没去？八晚上吃三天就没有了，
1: 真的有了，八晚上就打老铁就进去看，
0: 这样好，
1: 他们打过我，小哥有效呢，
0: 有效，
1: 爸爸的2000块，我现在问我，
0: 我们大姐和他们泡的朋友吃我们的花桥冰宝地方馆，说都好过吃好，把酒继续金，大姐说这个八晚上都不这样飞来飞去了，看到加吃青加吃饼，花桥冰宝地方馆。
2: 地方教授的吼，啊，已经第二次去啊，比如吃这个云南吼，
0: 我跟你介绍什么？
2: 云南啊，安尼吃了嘛未歹呢。
0: 安怎未歹？你无讲一下。
2: 啊，都金骨啦。
0: 皮肤有较水哦。
2: 这样子安尼操作费呢？
0: 这样呢？
2: 你气色上介好安尼啦，是吧？
0: 皮肤若水，看起来面色都会赞啊。
2: 是吧？都个。
0: 这胃肠有改善吗？有差吗？
2: 有啊，
0: 胃肠有差啦，吼。
2: 这你吼，啊，情况消化还袂歹呢。
0: 消化几撮好吼，
2: 嘛
0: 较袂安尼肚肚吼。
2: 拢袂，嘛拢袂个安尼肚肚啊嘛，安尼啊。我即话个第二车啊嘛，一节较济啊，尔，仲较无一半。啊，我刚刚食两包啦，
0: 早。早按一包一包啊。
2: 啊，你我照你讲个吼，半。吃了后半点钟，空腹吃了后半点钟再吃物件，安尼内超好了吼。
0: 安尼会当啊，可以啊。吃大通加速，讲这个巴肚肚肚消化不好，好起啊，皮肤嘛加真水。周俊宏，大通加速，大通消暑。三顿青菜水果吃不够，想要来补充加速，来补充益生菌，补充维他命 C。周俊宏，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将产品给你补充有够。不管是巴肚肚条的大便放白顺，不管是放到水水化化到塞，一天放在吃这边，还是丁哭哭真歹放，放到一粒爱做出大骨了，刚才放一边的。大通加速，和你吃的对，放的出来，胃口好，未肚肚。一粒会补气，大通加速，赶紧甲泡来啉。大通加速会当帮助骨头、喙齿的生长，体质好吸收，胶原蛋白好形成，皮肤较会水，较会蓬皮，空嘴较紧好，袂安尼乌歹看。大通加速，大通酵素，一盒1800块，36包，大通加速甲食落，你真正会感觉妙不可言。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93岁，轻微失智症的阿爸，一个人住，厝内人请一个印尼的挂道看护来甲顾，照顾24点钟，已经有一年外的时间。孙仔，等来看，阿妈说一直甲讲，你有闲吼，都来较接等来甲我看咧啦。迄看护吼足歹，我会惊惊。孙仔感觉怪怪，请人来厝内斗监视器，结果抓翕到阿妈去哦，这个看护当作一粒球伫咧拍画面。93岁阿妈人伫咧厝内，看护突然间情绪失控，唔那大声骂老人，佮伸手大力去戳阿妈的头毛，甚至安尼规人用拖。阿妈年岁悬，脚手行动能力不好，根本无到反抗，干来当和这个看护安尼溜来溜去。生平十步孙讲，阿妈93岁有小可失智症的现象。一开始听到阿妈讲看护会甲拍，厝内人大拢想讲，敢袂是阿妈失智胡乱讲的。但阿妈身躯顶拢有这种乌青一搭一搭去用拍掉的伤痕。每一遍回去看阿妈，阿妈拢会特别甲叫过来边啊讲，有闲你都爱定定来，互伊拄受拄唔着。厝内人逐天也拢会回去看阿妈，家属在现场，这个看护挂刀真正常。阿妈的伤痕，对方拢讲，迄是阿妈家己跋倒，阿妈家己用的啦。孙阿决定要来到监视器，结果摄到真相。下晡5点以后，这个看护就拢无伫管阿妈，好惨就是下班啊。请来过24点钟，下晡过就无伫管啊。听听，和阿爸家己一个人伫咧房间内底，看护转去坐伫咧客厅，无经过家属同意，就找其他印地的朋友来遮坐，来遮开讲。阿妈有时阵暗时啊，巴肚枵，甲叫对方拢唔管，好亲像无听着共款。伊就讲，一个看护敢是来遮度假，5点就下班啦。为什么会怕老人？中人甲反击来到派出所了解状况，讲看护表示讲，因为阿爸无听话，阿爸半暝一直吵，但监视器所拍到的阿妈暗时啊，拢倒伫咧本床顶，嘛无吵闹的状况，更加无安尼大细声一直吵，真正是开钱请一个人，但来苦到老人。阿妈目睭拢睁睁，要请看护，拢爱加一个提防的心。上加重要就是咱家己身体爱甲顾养，唔免难过，咱家己会当照顾家己，才会当就欢喜就欢喜的哦。继续单排叶启田有酒干汤白布。

波动手术，结果手术后状况已经来改善，袂安尼走路脚扑扑，走路惊袂知。医师就讲，真侪患者拢是拖脚真严重啊，才要来看医生。颔骨、咱的两骨、咱的腰骨、骨白的病变，因为地条位置甲地厅都无同款，都有真侪种无同款的竞争。有时感觉肩胛头颔骨硬硬，有时也咧两只手会巴会疼，脚手无力，走路惊袂在顶顶。参照拄只讲的，走路安尼脚扑扑，真侪患者家己未感觉讲有波病，就算是走路袂在啊，患者家己感觉讲吼啊，这是人道啊，真正常的老化，根本唔知讲是颔骨骨白去跌着神经来出状况，所以伊就想讲啊，这老啊啦，无安怎啦，无要紧，无爱赶紧去看医生。结果，当家脚手愈来愈无力，行路行一步退两步，惊袂知，才发现讲惨啊，有可能是破病，才走来看医生。这时恐惊已经恶化，来到八级，万一一个无细地砖滑倒，病变的中骨遐若去弄掉的话，恐惊会变甲更加严重，甚至造成脚手瘫痪未叮当。医师提醒，如果出现肩胛头颔骨硬硬，而且有一个手骨到手指头啊，这个部位出现着擦擦疼疼巴巴、肌巴无力，有可能就是咱的颔骨的问题。啊，未做检查之前，无建议去做任何的推拿甲疗程，因为病变跌到神经的所在，只是你若是搁大力去甲塞，有可能哦跌到的所在更加严重。行路若是开始怪怪，行一步退两步，正细步啊，行路扑扑，脚步含过去都无同款。赶紧的哦，看医生做一下检查。有时阵是咱的颔骨有骨白去跌到神经。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咱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5-089。继续来听歌。国保官要靠朋友做见证，问产品要来广告。安排王立桥、张秀清、柯志

0: 进广告。阿伯阿伯，哦，你最近的皮肤看起来，加真胖皮，看起来都少年呢。啊，你是安怎顾身体？顾家呢？我看你心情袂歹，啊，拢爱嘴笑目笑。感谢你的耳朵，但我拢食周春红的大通加速，那是阮隔壁张的甲我报的。我拄开始听着讲吼，说是电台产品，我也唔敢食。但我看到张的，吼、哦，愈食愈赞呢。迄、那个改变吼、哦，面较胖皮，皮肤较水，迄、那个腹肚嘟嘟嘟，常常流屎，拢有改善，改善有够济啦。我亲目睭看到的，伫我厝边发生的，我就看咧张的食甲遐尼好，我唔食，对你去买来食。又讲哦，特别交代讲去药局买，一定爱甲讲，爱周俊宏的大通加速，阿无头家拢会提别行来。一开始食真的呢，食饱肚肚哦，吼、哦、泡咧甲啉，吼、哦、一二十分就被肚好去呢。其他吼、哦、较无啥物感觉，谁知影食一段时间过后，阮某向向甲我问讲，诶、欸，阿妹，你安尼看起来？好餐像较少年，最近吼、哦，你的皮肤敢那有较好望呢？好、哦，你有去爬车去外口找小三吼、哦？我讲无啦，我上爱只有你一个。家己讲，唔啦，皮肤水，连我的手哦，你看，顶边的老蓝斑，一粒一粒啊咧，一直较清晰去。你看这地只无去呀？连我的大便吼，即阵啊拢规条诶，无诶，你敢要食看卖？周俊宏，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各位等帮助消化，排毒体内毒素。
1: 啊，我是安那帮你咧加速好咧，我就是即个胸部分吼，啊脚吼，
0: 嘿，
1: 拢是我咧乌点乌点，
0: 脚乌点乌点，
1: 诶，啊我食
0: 大通加速吼。
1: 诶，食恁诶大通加速啊！恁大通一路会有会是这个
0: 会啊？有做会咯？
1: 哦，啊，你食了后，即卖我食大通加速，食只只卡吼，
0: 嘿，
1: 一点一点怎啊消去咧？
0: 一点一点怎消去哦？
1: 诶，我消我阿不足力诶，啊，不过我感觉有
0: 有较差较清晰，
1: 差足侪差足侪，啊，这皮肤怎啊继续一路，啊，我迄个大便吼。大便小便拢都正常
0: 诶，大便小便拢都正常诶吼。
1: 好啦，
0: 脚一搭一搭，一直消去，大便都正常诶，腹肚袂安尼肚肚，食大通加速，食加足饿落诶哦。我建议大家买大通加速来泡，活化细胞，每一项器官较变老化退化，会当用较久，较长回收，对中老年人真重要。食大通加速，皮肤加加筋骨加加油，面加加光鲜，老蓝斑较清晰，痘痘无去，看起来就较白，皮肤较白点紧，较无焦损。出门来耳朵里愈来愈少年哦，买水诶，赶紧买来泡。无论大人还是囡仔，青菜水果一天食不够行，一定爱补充加速，啊无身体别用哦。暗顿食饱，你家己算。今仔日青菜水果加起来，食不过香，泡一包大通加速，真正赞嘞！今仔到白天，大人身体滴滴答答的，买来泡，两三克啊过度差，提高免疫力，拢较袂破病。糖尿病、血糖，那拢两百以上，买来泡，帮助细胞控制开出来，较袂有并发症。糖尿病并发症真麻烦，糖尿病有空脆的紧买来泡，空脆的较紧好，省心吧，无糖尿的个路径。大通加速，互咱的细胞活化再生，较袂老，搁多少年，提高免疫力，免疫力若好，拢较袂破病，身体会愈来愈强，规身躯摆毒素拢家己分解掉，较袂歹镜头。干那即行都记得。身躯不能多一道流，咱三把阿妈滚帮看卖，看有一条一条不？内滴、外滴、底层的赶紧买来泡。 苗那恶性诶就是咁，有地位金杯来泡，良性诶只要保持较安心。大通加速过消炎、抗病毒、膀胱炎、尿道炎，喙齿痛、气化症痛、脑痛、洗嘴老火、不气包，甘伫嘴加落一粒，消炎较袂痛，气化加正向，牙周病、喙齿较袂遐紧，放了了。烧诶病诶拢会遮哩，未变感情诶喙齿，洗嘴都袂老火，未不气包，洗嘴那些老火，就是特别牙周病啊。挂金杯来泡，大通酵素对咱的皮肤甲胃肠拢足赞嘞。皮肤过敏，皮肤会痒，一粒一粒，严重的一帮一帮。朋友跟进讲，大肾甲毛囊炎拢有食好去，调治食济买来泡都有效。胃若食饱诶，买来泡，咱的听众食济甲我讲，胃歹足久诶，人食较好哩哩，胃较饱。金杯来泡，食物件歹消化，肚掉咧泡一包啊，一滴十分都白肚。中老年人消化较歹，金杯来泡。大便无论水水，一间放骨的便，倒晒还是便秘闭结宿便，倒晒便秘定口口正歹放诶，弄会当甲你调整个正好势，大便会做顺势诶，规条诶。每滴来早一间两包。减肥小葡萄汤啊，有牛腩三巴、地葱、老人咸、胡醋，摆被分解掉，拢放进半点钟。胃肠保护，胃溃疡、一切生消化摆，放百只泡来啉。大通加速，大通酵素，一家千百块，三十六包。大通加速个价类，你真正感觉妙不可言。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内产品无详细、无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89-0800-0089-0089。继续安排，彭水果。最后火车站。

现场电话0800-0000-0089 0800-0000-0089。对内产品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跑通。生活电台工商服务，等你再过来进行第二点钟健康世界节目。

0: 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看的声音呢。FM88.7，花园广播电台。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防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防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3: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4: 鳌峰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共用娱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阿个观景台、甲行马区。散步的步道、精灵坡、风车运动操平等等，来这算几天都无问题。这当中是晚上9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咱传播这部收到周俊宏、花桥班长官、花桥兵部地方官、云南天王保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小数、大通清客山、大通药品公司南山品赞助提供。继续安排雨天回乡的歌。

现场电话0800-055-055-89，总共十号，并且把记起来，上好记也笔写起来。对内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讲真久啊，无甲你接，就是我遮有伫听电话，有诶，互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拍有通，拢一直互讲。除了现场两点钟诶节目，嘉禾一直咧线上接口音。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均拢伫电话边啊为大家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兼一字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支订阅榜冠三品，爱情兵周俊宏，周条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都无嘉禾。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55-089，电话泡掉，才找到嘉禾，方便的出来收，嘉禾一罐都有寄，一罐都，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这是嘉禾上阶段唔帮。这个进行这两点钟，念嘉禾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嘉禾报的新闻、讲的故事有啥物款的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收音机先禁掉，听电话当讲就好，啊无我只会响声。我来报新闻，帮人大收包裹，这千万爱小心。一个帮助人好心的善意，有可能转去害着家己，因为内底寄的是违法的物件。新北市一个60多岁姓陈的妇人人，去年年底伫咧网络上交朋友，去交到一个跨国贩毒集团。歹徒伫咧中药材内底，称价值120万元，装重量1公斤的大麻花，然后用国际包裹，直接为泰国寄来到台湾，要求西单负责人帮伊领一个，公司到有人会去引导甲摕。刑事警察局侦查大队第一队接到线报，马上上门抓人。一路追查，阁抓到两个车手，以及两个幕后操控车手的共犯。警察调查，去年年底，60岁西单富人人透过脸书交朋友来熟悉一个外号叫做海纳霸川的查甫朋友，双方开始用带来开讲联络，成为着好朋友。后来对方要求西单富人人提供姓名。电话住址，做回到收件的资料，请负责人帮伊代收包裹。西单负责人有甲问讲内边是虾米，但对方只有讲一句正常诶。因为朋友之间的信任，无搁再怀疑来答应。去年12月13日，关部署台北关查到一卡为泰国。寄来到台湾的国际快捷报告，发现讲这个报告内底有10卡布袋啊，每一卡布袋啊内底拢有滴中药材烹调，中药材内底头产这个大麻花，总重量1公斤，企图用中药烹调的气味来暗藏着大麻花的香味。警察根据线报，12月17日打扮做邮差，查这个报告来到西单富林人，伫咧新北市中和区的徛街。富林人开门出来领报告，
警察持瓦来将人抓起来。这时圣诞夫人人才知影讲内底是毒品，家己做大惊一跳，哈！伊甲我讲正常诶，啊那也是大麻花咧。从开始含银行冤家，后来配合警察将收包裹诶车手甲拐出来。姓谢诶车手一出现，警察马上抓人。环境这时再度成功说服姓谢查甫人配合。姓谢查甫人给予按照顶边诶指示，来到附近诶旅馆开房间，然后提手机啊用视讯要来开包裹检柜。里面的人确实讲是大麻花包唔对，就联络对方姓李男子出面来提货。姓李查甫人一出现，就叫警察抓起来，继续追查，又搁抓到指挥车手的姓詹、姓柯男子交案。警察将姓陈富林人定过的人，用毒品罪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包括唔通凊彩代收。卡别在加麻烦。

才好康哦。来到超商买物件，阁会当捡到钱，结果怎去用掠去派出所？彰化县观音市一个姓蔡查甫人，来到超商买物件去柜台付钱的时阵，无小心将一个透明的塑胶袋啊，内底底有2400块的现金，全落伫涂骹，伊唔知影，而且回头惊离开超商。伊当阵徛伫咧伊个边啊，一个姓詹男子看到，马上苦内将袋啊捡起来，然后全塞入去家己个裤袋内底，回头快速行出超商，骑脚踏车离开。报告书指出，姓蔡男子发现讲伊个钱落去啊，马上找到姓詹男子。姓詹查甫人当兵提出着塑胶袋啊，结果塑胶袋啊内底空空无钱。伊甲姓蔡查甫人讲，我摕到这卡袋啊时阵，内底就无钱啊。姓蔡查甫人气未过，就走去派出所报警察。警察调监视器看，并通知姓詹男子到案说明。姓詹查甫人讲，家己捡到塑胶袋啊时阵，内底就无钱啊，干那袋啊尔。伊搁伫现场苦等5-6分钟，拢无人来认领这个塑胶袋啊。后来有急事才来离开，这种讲法不是介好笑吗？一个空空的塑胶袋啊，竟然有需要等5-6分钟哦！明明内底都有现金，案件审理的时阵，法官勘检监视器画面，影片当中，姓詹查甫人就伫咧姓蔡男子边啊，姓蔡查甫人付钱的时阵，伊徛伫边啊。他靠地地一直看对方找现金，一看到迄、那个塑胶袋啊，搭伫涂骹，伊就马上甲捡起来，塞入去搭地下底，然后离开超商，并无伊所讲的伊在现场等待5-6分钟的状况。法官认为，伊知影地下内底有现金，所讲的证书未当采信。法官认为，姓詹查甫人捡到别人碰见的财物。并甲占掉的唔行，欠缺尊重他人财产权的观点，犯后好人缓刑。虽然告诉人有达成和解，却无赔偿损失的金额，判罚金6000块，所得2400块的现金嘛没收。

车这种电动代步车出门，千万爱小心。8月27号早起8点外，警察的巡逻车来到巷仔口，看到一个老阿伯骑电动代步车，有可能是无看到头前人行道和这个外口边的车道有一个关格感，伊怎直接就甲骑落去哟？哦，落去到车道的时阵，差一点点啊冰车。后来佫无细地吹着油门，转过经过小绿车，共撞落，弄一个阿伯几个人转飞出去，倒伫个涂骹。真好佳哉，环境就伫个现场，马上将阿伯扶起来。老伯目白一夹夹只，两只手脚头骨拢破皮脆伤，好佳哉骨头不安怎，家己受伤。阿伯所以一直很烦恼，伊的电动代步车唔就弄歹去啵。环境协助阿伯登去到厝，甲讲同事会帮你将电动代步车牵出来，车阿伯家己顾好。83岁阿伯骑电动代步车去买菜，但来时阵无细力去吹着油门，造成代步车失控，去弄着人的小绿车。一台小绿车的驾驶出门上班，半路去阿伯来弄掉，惊一大跳，弄掉的所在迄片门，考察小可切着伤，真好佳哉，关键就伫咧现场，无性命危险。

性功课，空气污染造卡差才有烟，食薰的薰烟，肝部肺炎病毒拢会伤害到咱的细胞。每个细胞过难熬，向大家推荐介绍天然植物性配方，符合国家规定，中草药调配，清气低气，积少化痰，氧气润喉，清凉退火。出来不管是咱拢爱穿一罐酒准红大通清咳散，那有妖妖怪怪好亲像特别感对吧，赶紧起来吃拢会较紧好。有年少吃昏昏少，老人少，囡仔少，感冒少未停，少有痰，少无痰，打扫冷扫热扫屁股穿扫大通清咳散热扫全本科。为做做倒咧困，脑打打咳咳，扫一个精神，大通清咳散，效果非常的好。即阵啊，真侪人感冒，讲过红声、烧声、脑痛，感冒好起啊，煞一直伫咧扫，扫加强白白喘气，一步白顺，一口气数百个摆喘白出去，喘气白顺，大通清咳散。挂金买来吃，暗时啊，困到一半会扫，先调顶风各各扫，身体虚弱，别扫扫不出来，暗棍拔掉咧，扫不声，扫到废死，大通清咳散，真正赞。感冒一波难熬，小小的痛，痰青青黄黄，痰多痰咳，大通清咳散，强化呼吸道，喘气的大腹。过难熬，过气波，更加深的痰，能够清出来，全部给咳出去。酒准红，大通清咳散，让你吃了会饿到。爱秋瓜大哥大姐，弄个家伙讲，大通清咳散真正赞。然后不爽快，讲过讲伤多，烧声有效。点了嘴巴，啉瓜坐地，表示嘴巴。大通清咳散。卡来个干咧，清凉润喉，止嘴干，降火气，口气芬芳。人家问讲加好啊，效果这么好，要安怎吃？一天三遍至四遍，一遍两大克，烧了较甜的，加吃几遍啊，效果更加好。这么好的疗效配方，俗够好，一罐只要1200元，疗效专门科。过难熬，过气包，周俊宏的少爷啊，大通清咳散，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电台产品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5-0809继续蓝白蔡小虎无名乱歌。

诈骗集团会小招组团，分别担任不同款的角色。有一个已经退休老师，曾拄到假警察、假检察官，陆陆续续骗走现金、黄金等等，得手3000多万，钱骗完还未煞哦。好，这个才好骗，这么多钱，应该还有厝。开始针对一名退休老师，名下两栋厝，加做对保证权，将人拐去到民间的资产公司，提出去抵押借钱，但呢骗到两间价值2000多万的厝。前前后后，这个退休老师总共损失将近6200万块的财产。受害老师就讲，诈骗集团唔来做了假证，讲过演戏，让人完全被怀疑。民国113年年底，老师收到一个信息，对方讲家己是警察，讲伊牵涉诈骗案件，佮提出假公文，讲财产已经被监管，若是配合调查，就会抓人。惊恐抓去关，老师按照对方的要求，将定存解除，保险嘛解除，佮交出暂定的黄金和提款卡。当作安尼对担保代志，想袂到去用骗走千万的钱，歹徒继续用假检察官、假警察，要求这个老师参加办案做线民，实际上就是要来拐走老师名下这栋建筑。老师就讲，对方叫我配合，讲要抓迄个乌大师，并趁这个机会来证明家己唔是诈骗的人。歹徒走去找金主，甲卖厝的中人，含负责过户的大叔，摕到两间厝的地契去抵押，到顶万万的现金，2800万的贷款，最后拢把歹徒摕去。一直到老师联络卖掉人，才发现讲惨啊，拄到诈骗的，来报警察提告。一开始检察官的侦查，竟然是无起诉。受害教师委任的律师就讲，检察官一开始无发现大叔、金主甲卖厝的中人和诈骗集团之间有对话记录。这笔的贷款事先扣除24%的手续费甲利息，等于10000块，干来当摕到7600。避开金最后干来摕到7600的借款。认为讲，任何有正常判断能力的人，拢未来答应这种条件。提醒大家，那是民间借钱，爱记得哦，采用向大师的制度，家己嘛爱另外找有法度相信的大师，照待合约设定的契约来做这个条文上的把关。

空五五空八九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继续来听歌，歌报馆要考我朋友做见证，问三品要来公告。我正需要听众见证到赞声，有人见证会较有效，查看这个。拜托大家，吃好到小报，好事大家做。继续南拜李炳阳、杨静，咱的天。

0: 进广告。哎呀咦，我最近吼、哦、看到你，啊你的手吼拢袂安尼，一直帮家己的心肝苦辣椒呢。啊你是安怎晓？煞唔知，我的心肝苦辣，拢安尼白白杂杂，人阁袂精神，较够忝，较爱困，都定定想要伸手吼、哦、去暖家己的心肝苦辣。尤其是暗时要困倒咧，哦，心肝苦辣椒。就感觉一个所在安尼啊，无爽快，我拢怀疑我家己是毋是心血管去塌掉咧。结果吼、哦，阮去上课遐一个好朋友大姐，看到我的状况，全部我食周俊福的云南天王补心丹。伊讲之前伊嘛有同款的状况，就是听到电台加好播的，想讲甲试看卖。人这顺中药 GMP 中药厂做的，这嘛无白害，结果吼，互我出温啊！暗时啊，愈来愈好困，唔那呢哦，心肝头八八杂杂，心中安尼皮破菜，拢好起啊呢！我就想讲，人都食有效，我嘛来试看卖，结果就参照我这个好朋友大姐所讲的，吼，拢好起啊！我即嘛唔食不安呢。手腕呢，一直要帮家己的心肝苦辣。周俊宏，天顶的云在南边，云南天王补心丹。哎，你好。
1: 天
0: 王
1: 补心丹真好呢。
0: 安怎好？
1: 今
0: 仔加
1: 较好困。
0: 加较好困啦吼。
1: 我有我给你买两罐有无？还搁在吃嘞？
0: 还搁在吃啦吼！
1: 一罐吃还袂完，就再讲。
0: 哦，即马就较好困啊。
1: 嗯，即马较好困
0: 啊。啊，应该心脏应该嘛较袂轻啊呢。
1: 有拢总有改善。
0: 拢改善都侪啦吼。
1: 即个都可以嘞。
0: 吃云南天龙补心丹，讲暗时啊，加足好困，心肝头嘛平嘞，一直清，心率不整嘛改善。真侪人歹困撇，倒来要困，来足久个才困得起。有诶，半暝精神一直到天光，拢困未起。一暝困无几点钟，困眠诶品质正歹。天顶诶云在南边，云南天王补心丹，食你好困好安眠，困诶饱眠，身体才会用。咱这中药诶心脏药啊，搞紧张搞大声，要困熊熊诶吊起来，吓起来，较无大诶。定定惊到搞超凡，今只云南天王补心丹，安心定魄，都袂搞紧张，袂定定惊到，被困都袂醒起来，较袂搞超凡。定定被困哩困袂起，难紧治疗，变脑神经衰弱，会个人烦。严重个会变做精神科个病，有脑神经衰弱，有忽症做忽症。云南天王。补心丹，食予你心神安定，袂乌白想，会道道改善。心肝头八八杂杂，喘气袂顺，要困一口气强，要喘袂过，真艰苦，可能你我那会惊。紧食云南天王补心丹，心中皮薄菜，足够长，足够涩，有诶功课够清，行路爬阶爬楼梯，皮皮喘，你我叮当一下就会喘。心脏喘，真侪当一罐就知。老大人为了讲话就会喘，心脏已经真歹啊！紧食云南天王补心丹，心脏无力，塞血出来，清白管，塞出来血较少，嘴唇较无血色，有诶乌乌，头壳血无够，大家乌眼片，大家会讲走路会偏，坐车晕车。这里还是苦的，熊熊站起来，满天钻金条，没杀无半条。我站不在，连厝都尴尬会死。倒伫本床，看天棚，看壁，我哪会死？愈来愈无记地，脑地退化，有诶昏气。昏气边若无人，该危险哦。捌昏气诶，即拢头壳血无够。云南天王补心丹，真好用。尤其他家讲，关头拢转，心脏失血，撑未到头壳，中老年人真侪，较会跋倒。 常常他家听较唔好，我建议你去照脑部、电脑断层，啥物件紧互医生处理掉。头壳无啥物件，旧年头痛、扁扁痛，他家有一大把，也是会丢。咱的听众食好起的有够济，常常拢朋友拍来感谢，阿叫去打循环的好，则袂把袂丢，爱食心脏药啊则丢。以上我哋讲的镜头，只要哪一项都、就是头壳血无够，紧食云南天王补心丹。只要你心脏失血，真个到头壳，大概血有够，循环的好，脑对清，咱这款的过脑。老大人记忆不好，不头神，难记地条，变老人痴呆症，死到拢强上去安养去。面更加大家不好记地拜，紧食云南天王补心丹。心血大的人，面比人较红，手掌手心比人较烧，较个流汗、变青汗、较搞喘，身躯乌白生条疤、布条疤，有诶条条吹破，还是破吹枝，无发烧，家己感觉吧，烧行烧行。这症状只要哪一项，都是心血大、心功血多，紧食。云南天王补心丹，卡扎边国王会艰苦，心中经过，吃云南天王补心丹，紧紧啊！咱这款过过去补，主治效能写个平平，会化痰多。真侪人倒来要困，卡会生痰配痰，痰加深，有痰喘气的香，痰少来吃拢有效。有一种心脏性的喘少。老大人较济，倒来要困，心脏失血较袂顺，会喘还是少，痰较济，这一点解心脏药啊才有效，食一般的少药啊唔对哦。老大人倒来要困，会喘还是少，痰较济，云南天王补心丹正好用。心脏不达，心脏不好定义，心律不整，心中大，紧食云南天王补心丹。加好一滴，心脏皮薄菜一分钟跳八十个以上，加半加五十通以下，常常血压上过低，他开讲的，紧食云南天王补心丹，一罐2000，以上广告。

0: 度。
1: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电台产品无详细、无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89继续安排张秀卿，请你珍惜我。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咱全部的节目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馆、花桥、冰波地方馆、混蛋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小数、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农产品赞助提供。时间到啊，周俊宏跟我家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拜个拜六同这个时间就继续收听家好为大家服务的健康世界，再见，拜拜。

0: 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地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1: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2: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3: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蒋家七代当庭宋之精，使用上好药材当庭黑草、人参、加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个使咱的精气神十足，蒋家七代当庭宋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蒋家七代当庭宋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蒋家七代当庭宋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新港是江淮靠海乡镇当中的一个。接着大渡溪口甲大中关来相对，早期因为新建港口才叫做新港，后来因为和嘉义的新港是同名，为了避免混掉去，才改名叫做新港。规个新港差不多拢是平原，大渡溪由新港的北边。
6: 每一个大件残土的形影，每一滴滴落残土的光水，冲出出。乌色的土瓦肥，和溪州变成一个稀密之乡。这当中是暗时10点，你所收听的是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头一遍过了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啊关，较袂叫买唔到。啊，要过了阮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关，哦，咱较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喂，你好。喂，你好。你好。喂。喂喂喂。安尼就有一点啊乱啊咧。来，25255000，25255000，台南的电话我关起06声卡，啊，手机要卡头前嘛要加06。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你好，
1: 哎，
0: 嘿，你好，文杰，
1: 文杰
0: 哦，嘿，是，
1: 哎，我叫比较，对不对？
0: 叫啥？
1: 公安员。
0: 公安员要大官还是小官？
1: 小官啦，年轻的。
0: 好好。
1: 啊，管过目睭的。
0: 公安员小官的，啊，甲一官过目睭的啦，吼。
1: 哎，我啊，已经。
0: 啊，你有这大名嘞？
1: 李明德。
0: 姓李。
1: 大手
0: 大手。姓李呢？姓李呢？
1: 哎，姓李。
0: 姓李啦，吼。好。哎，好。OK。
1: 啊，拜过寿了。
0: 哎，拜礼。
1: 拜礼哦。
0: 有拜礼。
1: 哦，好啊，
0: 好，多谢，谢谢，谢谢。
1: 我们该问讲，你讲有啊？我们遐关先生，我给恁买好，成绩好恁啦。
0: 感谢你
1: 啊！无我虽然买恁成绩特别少。
0: 对，感恩啦，感恩啦。
1: 我给恁买啊，成绩特别少啊。
0: 感恩，谢谢啊！谢谢李生，多谢你啊，李生。感恩啦，谢谢，多谢。
1: 好，谢。
0: 头一通电话听到这個，起码记得养起来啊！多谢咱这个李生吼，真体谅文杰来苦衷啊！安尼哦，业绩无好，拢会人拢会骂啊，所以爱迄个较打拼、较努力的吼、哦。啊，咱这听众朋友，咱啊像咱这個李生安尼，大家拢像李生安尼，我来特懂的啊！会顾虑文杰来业绩的，真感恩啊！来，咱的现场电话是25255000，25255000。台南的电话挂关系要卡，头前控六声卡啊、哦。啊，像这，因为你来卡电话来，我来接到，本家来接的，就是我的业绩哩吼。罗兰哈，感谢您，谢谢。啊、来，欣赏挂曲了，咱的节目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安排好听的歌曲。哎、欸，咱听众朋友，你若惊讲哦，我等下听这部听到一半会困哩哦，你也要先卡来，趁即摆吼，你也搁阿未困哩，紧卡来，啊卡来吼、哦，我会当甲你电话，我会当甲你接啦，哦，无你等下困哩，我来啰嗦，来安排歌曲，首歌曲叫做《断魂泪》啊，《断魂泪》首歌曲，咱的微信来到台东路二段，台南市啦吼。啊，咱这个大东路二段145号大南国体对面大家药局，来告别咱的天宝好生丸、天宝果脑丸、天宝青衣冰膜丸，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断魂泪》。伫咱迄个李刚文路转诊所隔壁，李刚药局告别天宝果脑丸靠山。啊！伫咱东港中正路东华药局，国要填补用心丸，咱的心大哥，最后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断魂泪》，谢谢。

来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多谢好朋友来甲你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你捧场收听。头一遍过了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加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较袂叫买唔到。一个查囡仔的大学生啊，去一间药局食头路，去做工读生就对了。我伊个休赶休落来时间吼，啊去啊食头路。这间药局的头家啊，请这个大学生啊来家做工课。即卖这个大学生啊。来了后，这个头家啊，端伫这个大学生啊，伊的水道内底讲偷药啊。这个左囡啊，一个啉水道的时阵讲，哎呦，我看是个味啊，卡苦啊，啊个歹味啊，端配啊夹。一啉一嘴了，我配啊夹，哇，害啦！啉一嘴了去了后，已经袂赴啊，冻袂掉啊。发现到这个地沟内底水有问题时，已经冻未掉。那个头壳我戆戆啊，头壳安尼紧戆紧戆啊，让我要困要困啊。药房的头家啊，这个无路用的，竟然甲这个左囡仔问讲：“啊你，到尾我甲你载转去。”左囡仔甲讲：“免啊，我家己坐车转来就好啊。”这个头家个问一解，讲啊，你安尼敢袂危险？昨天啊，知影讲这代志足大呀。那如果好，这个头家在等的温室啊，伫车顶啊困呢，代志就大条诶。这个昨天啊，用着伊最后的意志力，硬得坚定呢，单坐车转到因兜，转到因兜了，就甲因兜人讲，讲伊叫因头家甲偷药啊。因家人就报案啊，叫一个报案了后，警方随时将这些头家给抓到。头家讲我药啊吼，病去你家啦，哎吼，都咧食较好困的，我想讲吼，互伊试看卖啊，这那朋友咧更生笑的啦，我无要甲安怎啦。来到警察局的所在做完笔录啦。警察讲哦，军生笑会当一人咧啉的茶内底共偷药啊！你就不咧讲迄个什么笑话啊？即阵案件，律师咧讲，这个偷鸡甲技能伫这个左囡仔水道内底共偷药啊，就是已经啊准备要犯罪啊！即阵案件，网络的人，逐个人啊都叫这个偷鸡啦，甲错啦，甲叫啦，讲这个偷鸡啊！无白无雷啊！即卖这件代志已经将着这个头家来个医生发办了。即阵的案件，头家对着员工啊，啊来讲偷药的事件，有民意代表咧讲，这个头家伊讲偷药啊，这间药局应该收起来，袂当开啊。但即卖嘅代志就啥呢？这件事件因为是头家家己个人本身嘅问题，那么如果那是牵涉到这间药局爱关起来、爱停止营业，这内底面是唔是有牵涉到有一款无属实嘅所在啊？哦，所以即阵嘅问题是唔是到尾啊？这间药局的关，因为这是头家家己个人私底的问题嘛，跟药房药局无关系嘛。我讲一个简单来做参考啦。这间药局那是过来的股东，啊，其中一个股东有问题，其他人拢好好，安尼这个人就等于影响到其他人的权益啊。所以到底是不是会去影响这间药房爱收起来，爱休困，这咱无足知影啦。啊，不过就是有议员咧讲，讲因为这个头家到底有这个头家有用收啊无嘛？唔知影咧，哦，
那么这间药房还有在开的，所以啊，出现的状况，那如果今天这个头家没用手啊，这间药房还继续开，头家要直接做生意，这样就是他妈不太理想啊。我那头家有去用手啊去，头家人用手啊，这间店内底还有其他的头家，哦，有其他的股东在做，那这样头家用手啊去，这个都没关系啊。当然要看他现在目前这间店的状况如何啦，哦。在我个看起来，这个头家人头爷这个状况是不是去给这个头家啊来解收啊？这当然，这个爱看迄个法官那裁定啊，因为已经叫移送法办啊。伊这伊叫毒品的罪名呢，将伊啊来解移送法办，那头爷啊，那毒品呢，用个 FM 2的物件，讲头爷啊，这头家，这个照你讲是应该要解收啊。另外那个讲到这个西滨快速道路。一台特斯拉的轿车停在路边，轿车烧起来。特斯拉的头家吼，这个姓黄啊，伊本身本来是咧做链啊，开链啊店，就是一种车啦，奥多麦啦，迄、那个链啊，啊、哦，会开这个链啊店。后来伊对动机较有兴趣啊。就开始来着手研究动机的，啊，开始来买卖动机，刷落去全台湾各地连锁，伫个动机界，这个头家真有名，伊嘛看这动机界人，大家真熟，伊嘛有可能做伙夹车队的，啊，生意真好，啊，头家人真亲切，服务嘛真好，大家人对伊印象真深啦。但是吼、哦，因为最近前无偌久，迄、那个疫情啊，武汉肺炎的疫情，造成着全台湾规个啊，卖唔是全台湾，全世界啦，全世界规个景气拢崩盘嘛。所以这头家伊的连锁店全部拢收了了，存收甲存两间，爱去卡着跋筊，去甲人跋筊。啊，无起码这个头家吼、哦、爱博，欠人一大堆钱啊！亲朋好友干呐出来甲处理啊，伊的债务已经甲处理三四摆啊！啊，人要遐讨钱啊！啊、哦，那么这个头家伊人要甲讨钱啊！爱起码目前的状况应该是有欠人啊，无是人行人啊，所以才会走向着这条不归路了。人生就是安尼。因为四十岁嘛，爱曾经嘛请人过啊，啊请人过收未掉，所以说哦，事业成功一定爱本身收会掉，收未掉就煞伊啊，难怪特斯拉拢烧伊，真可怜，走向这条绝路，难怪车做会起。25255000，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了声卡，来安排好听歌曲，这绝情歌，绝情歌首歌曲，这是咱的吴小姐，吴小姐是咱的海淀路火锅饭店隔壁，新闻又叫各位填报好正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等好朋友共同做回来欣赏收听。啊，这安南区吼、哦，海淀路四段，海淀路四段叫一间。迄、那个指定药房叫做鼎丰啊，海淀路四段，啊，伫即个专联啊，专联福利中心的对面巷仔内底，巷仔内底吼，都有一间叫做鼎丰，鼎丰做叫做鼎丰，遐买单买着咱公司的产品，哦，那住伫四段迄方面呢，无方便你来到较市内遐，咱踮遐来购买吼，鼎丰药局，来，感谢，谢谢，绝情号。

0: 广告。
1: 秘诀也未歹。
2: 哦，我甲你买足侪项啊。
1: 你买足侪项哦。
2: 是啊，我是伫屏东啊，即马来伫遮。
1: 安尼啊，来得倒。
2: 哈。
1: 你即马去倒？台中哦。
2: 台中市。
1: 好安尼啊。好啊，阿桑，你听我讲吼。哎。啊，你买什么药啊？解了未歹，你嘛讲人听看卖啊。
2: Hello。Hello， Hello， 这放药的药做啥？养龙丸。
1: 田埔养龙丸。
2: 了，遐也未歹啦。
1: 啊，你原底是搞药遐？
2: 遐咪我吃，我老的吃。
1: 好安尼啊。
2: 了。
1: 俺老的是搞药遐。
2: 伊唔咪，伊就是用个倒个药讲有无？
1: 哎呦。安尼哦，
2: 对哦，啊，伊那食起哦，就再轻啦。
1: 哦，天补养两丸，
2: 对哦，
1: 哦，
2: 啊，个哦，这过心脏的啦。
1: 哦，过心脏的，
2: 对哦，啊啊，食少的啦。
1: 哦，食少啊，拢食啊，未歹啊。
2: 拢未歹啦，啊，哦，迄度卡食啥？
1: 哦，天补好生丸。
2: 对哦，对哦，对哦，拢未歹啦，啊，无咧甲你叫。
1: 谢谢啊，你今仔咪叫啥？
2: 我要叫个顾心脏的
1: 啊！你叫顾心脏的啊！
2: 你要做啥？
1: 填补养心丸。
2: 要要要！
1: 安尼好。讲以前有叫药啊，叫了。
2: 嘿，我改，我是我叫药啊，我即摆伫西门遐等你。
1: 哦。
2: 嘿，我是食养龙丸。
1: 食填补养龙丸。
2: 嘿啊，我有食三罐好做丸去啊。
1: 好好好好。
2: 啊，养龙丸是最有效的，我食头一罐尔，我本来要叫大罐的，讲无大罐的啦。
1: 好好好。
2: 多一项尔。
1: 对对，养龙丸一项尔。
2: 嘿，我讲你阿要叫大罐的啦，伊讲无啦，迄无大罐的啦。
1: 嘿嘿嘿。
2: 哦，啊，最有效啦，我就讲哦。暗时一人要背起个四瓶的便所啦，即马食一罐尔吼，什么半罐尔就当一瓶尔。
1: 安尼啊，
2: 嘿，
1: 我叫金盖条吼。
2: 嘿啊，
0: 食我的天宝养龙丸，食个效果真好。本来暗时咧困一暝，起来放尿放四瓶。食我的天宝养龙丸了后啊，即马暗时啊一暝，剩过来起来放一瓶。好朋友，咱若暗时啊咧困啊，一暝就皆会使起来放尿放一遍，安尼较有正常啊。啊，若起来放几啊遍，迄个无正常啊。所以好朋友，你若是迄款搞尿的现象啊，错尿头、闪尿尾、坎加扫、拍加手出来的闪尿，你若一个劲都闪出来，尿尿尿袂掉。一个要棒棒无棒，紧紧紧棒棒，一出啦，卡汗汗水水正对卡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香，放了安尼落落泡泡配配，放了卡煎油，买天宝养龙丸等来吃。啊那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像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脉酸抽痛，手袂加关袂压凹。要接骨压袂落，出袂滴，行路脚会搏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了，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板硬，熬闪着，熬酸着，人个五骨老倒，久久卡筋。行路安尼逼逼逼逼，死死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摔断去，骨种骨精髓生无起来，囡仔细细成长过程个当中，迄、那个成长痛。妇人啊，迷雾生起来生了，未来做无事，经年期一个到，引起骨一个受伤，拢该食这罐天宝好正丸。啊，那迄个天宝过脑丸，血络循环歹，血络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吃，卡手的麻花也未管，食天宝过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头壳乌暗晕呢。健康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食天宝过脑丸。还有骨络循环歹，骨络循环未通透，回过回落回去，天宝过脑丸。暗时也未困起来，天宝过脑丸。天宝清里边无丸，即罐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青、目睭蒙、目生涩、点擦汗症。红肿疼大眼，目睭屎个流流，目睭单黏条白袂紧，目镜度数增加，目睭有条烂三疤，看物件袂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加光个喇叭油，生着风个喇叭油，暗时看无夜盲症，天宝清意明目丸，哦，即款你甲买转来吃。 足好用，天保力金配啊！咱那是疲劳规工神规工规工熬神熬天熬爱困，困车啊，搁咧爱困，天保力金配。也是我后下交一个用手啉酒酒醉醉过工的天保力金配，做大夜班的朋友暗时啊无拢困的天保力金配。一罐60粒2000块，你若一概敢买两罐，阮送你3500。再去2粒，暗时2粒看白吃，精神也要好，天保你真配。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再个倒转啊，咱的现场。伫听歌时间没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来252-5500，再来买电话我关机控六星卡。苏永情歌，好神家精神。生生来到着咱的文献路高站的厝对面，红色看板回光摇叫，来各位天保好生员大官的天保永良员，交代要听书香情歌252-5500，带来的电话我关机控六星卡。

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这听众朋友有一项代志啊，你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开车停的了后，你要要落车的时阵开车门，要落车的时阵开车门，一定爱两段式。什么叫两段式呢？就是你先开一底啊，开一束啊，啊，回头看后边，看有车来无？看一下，那如果无车，你甲开车门，因为爱记得哦。只要你那是落车开车门，互人弄掉，还是敢弄掉，你拢是专职，开驾驶。

0: 路有一台小货车停伫路边啊，无注意后壁有车无，车门咁拍开啊，车多摆挡袂住，单结了。迄、那个人开车门了，人落车，后多摆来人为人结了。即、这个开车的司机专职的，伊人落车向弄着爱高富帅的，伊在共背对方，所以千万爱记哈，落车的时阵一定爱先看有车无，无车才会使开门，有车未当开门啊！哦，69岁工程车的驾驶，结果伫咧目睭的过程中，去共弄着一台奥多麦。69岁姓杨的开着工程车伫台北市民权东路三段，啊，当时准备要倒弯北区的时阵啊，弄着路边的轿车，搁再弄着共方向的两台奥多麦，啊，这个公车看着头前发生车的要动动袂离，车内三个人客个跋跋倒个车甲着伤，规站的事件造成着5个人着伤啊。这个开工程车的人青光底吃不喷，没在注意后面有车，刚弄到后面的轿车，这样、哦、这台北区的工程车要跟负责赔，都要跟负责、哦、这是那个今天在台北市的民权东路三段发生的交通事故。另外，来讲到这个82岁啊，的阿伯啊，倒伫个草坡啊，三工将救回来，嘿，哇哇，无安怎，有够厉害！82岁这个生出来阿伯，啊，如这个电动的代步车出门呢，如出来，如去病院要看某，如到半中环。伊个代步车无电，无电，我停伫路边。那即个阿伯啊，家己行路，要去到迄个便宜的所在买块木，结果失踪去。因兜个人报警，警方甲因兜个人沿路上一直找，看到即台电动的代步车，无看到即个阿伯，结果。警察啊好啦，因家的人啊好啦，安尼好，足认真咧找啊，找不人。那么来到着这个草坡的所在啊，拄好因内底面有一个查某警察，这个姓涂啊，叫做涂志鑫。这个鑫啊，伊心内想讲，哎呦，这区草坡啊，较会敢若亲像有人行过的现象啊，敢若迄个草啊有人行过的现象啊。现在这个鑫仔吼，当我甲行入去内底甲找，哎呦，这个阿伯啊倒伫遐，甲望看卖啊，佫会歪啊，佫歪歪，佫会喘气诶，较紧诶，当我通报因诶警方来诶，叫我车来到地，将这个阿伯啊甲送到病院，好加载，无死，无生命危险，因兜诶人甲警察，拢讲够机卡。我这经过过来抓，大家拢按这经过，拢无看到，才会干那你看到。这个鑫仔讲，我都按这经过，看到迄草啊，干那有人行过的路啊。我着你咪甲探看卖啊，叫看到这个阿伯倒伫遐。家属讲，好啊，这个昨天啊实在啊，有够顶真。那么感谢这个警方啊，救着这个阿伯啊，阿伯啊82岁啊，行动无方便，听到没有？你也想啊吼。那你今年82岁，个咱脚行、手行、身体勇行，都唔免个再啊烦恼东、烦恼西，安尼你是咪做舒适的？正不少时髦人咧讲，都爱开钱顾身体，唔通开钱请人来甲你顾，迄个有影呀？哦，咱来开钱顾身体，唔通请人来甲你顾，安尼就麻烦啊！25252空空，再来买电话，我关系空六星卡。风格
1: 诶，这青蛙哥在我挂一罐来啊、哦！啊，加挂一罐恁陈家的食过目酒诶。
2: 啊，陈伯请你别问。
1: 嘿。

0: 饭哦，
1: 嘿，
0: 甲摆好。
1: 哦，要过目睭就对啦。
0: 嘿，对。
1: 啊，你有听我？
0: 嘿啊。
1: 哦，你。
0: 啊，就是食这个饭，台湾食到大拢冻起啊，拢唔要咧夹。
1: 哦，听我拢唔要夹起来。
0: 嘿。
1: 哦。
0: 就是不管啦呢。
1: 啊，你目睭较无好，大要食点么生鱼片，无来治疗你目睭。
0: 嘿，对。
1: 哦。
0: 我下加拜拜。
1: 啊，目睭醒啦。
0: 我有开刀过啊。
1: 哦。
0: 对啦，将开刀过，他们讲的医生夹起啦。
1: 是的，应该啦。
0: 诶，啊，怎么？
1: 你咪听我好呀，开始要治啊，目睭就对啦。
0: 嘿，对啦，啊。饭桌哪爱吃？
1: 嗯，叫叫叫，安尼
0: 叫。哎，饭桌哪爱吃？
1: 饭桌来治疗好几样，把酒来治疗拢绝对 OK。
0: 哎，这个哦，我啊，我就是吃哦，吃汤，看在汤面吃啊，我都做手工嘞。
1: 啊啊啊啊！
0: 做像一点么嘞，你唔能过六点嘞。
1: 哎哎哎！
0: 啊，汤家啊，菜都做着过，下个几下嘞。
1: 哎哎哎哎哎！
0: 我啊，我嘛。爱说你唔该，听我打车啊！他很轻的，等于也是吃瓜瓜啦。
1: 哎，来来关呀！
0: 哎，这十点打打叫，再等就瓜啦。
1: 啊，你咪吃吧，就要吃个成鲜嘛。
0: 系啊。
1: 哦哦。
0: 吃第二关了呢。
1: 第二关啊。
0: 哎，佮无看电话了，我讲。
1: 啊，你好，谢谢啊，谢谢啊，台北先鱼丸啊。
0: 哎。
1: 有啊，刚才这个湖南三顿丸啊。
0: 系啊。哦，湖南三顿丸吃。
1: 哎。
0: 十二关嘛，我食很清关。
1: 啊，你好，多谢啦。你爱继续吃保养啊。
0: 系啊。哦，你叫一干就一干呀！
1: 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
0: 你来太好用嘞！
1: 谢谢谢谢谢谢，多谢多谢多谢。
2: 像阮的天宝青鱼明目丸，食个效果真好。本来讲目睭拢安尼雾沙沙，啊，目睭拢看无物件，佫足够流目油，足够酸涩的。听我咧介绍天宝青鱼明目丸好用，买转来食。吃两罐而已，说什么目睭啊，沉到我大人床尖。我要跟好朋友报告，不是每个人都能像这个这个吃的效果这么快。每一个人在吃的那个治疗的速度不相像，吸收不同，镜头轻重不同、哦啊、每一个人的竞争也不相像。所以你若是迄个目睭的镜头要来甲做一个彻底根本治疗，你甲抓三个月一个疗程，三个月，就为你开始吃啊，三个月一个疗程，安尼才有法度人好看出讲你的目睭的功效够对大。目睭安尼酸涩流目油，看物件袂清楚，雾沙沙像个影会惊光。哦，啊目睭的视力减退，目睭里有刁难三吧。再来个吃天宝清鱼明目丸相对咯，啊，那是咱的天宝好生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脉酸抽痛、手袂夹关袂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硬熬闪掉、熬转掉、熬旧脚筋。走路在逼逼逼逼死死算算走路走不远站不久坐不久的天宝好生丸，天宝过哪丸血流循环歹，血流循环不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正脚手的麻血也袂悬，吃天宝过哪丸。习惯性的头壳疼，久年长期的头壳疼，胸腔晃晃叫叽叽叫，头壳晕眩晕，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吃天宝过哪丸。暗时也袂困，就歹困歹落眠，天宝过哪丸。啊！那天宝养龙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啊！迄、那个高料出了头，闪料尾，砍家扫拍家球出来的闪料，料来一个劲都闪出来，粒料粒袂掉。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料白料起泡臭的险，放料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料卡前油。天宝养龙丸，天宝益生菌啊！200控制种蔬菜果子的加素纤维质啊，甲好菌来做成，专门来帮助消化的天宝益生菌。这一克啊吼，1800块啊，内底面有30条。你若一届敢买2克啊，阮送你3500。过来刚爱区便所区一届，每一届区便所拢区一个一包久的天宝益生菌果冻。哦，你来再去吃一条，中道吃一条，小人说你该吃两三天经过，你来区便所的速度就会紧。天宝益生菌， 啊，若是咱的田保养心丸，记忆歹，记忆检体无，记忆无头神，面色青顺顺，嘴唇乌绿绿，心惊胆呀，心神未定，够紧张，够当兄，心火大，最后够迷茫，忙东忙西，忙我忙，二东二西，搞得二田保养心丸。来欣赏歌曲了，咱的直播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头拄啊敲电话入来的朋友，我去甲咱好朋友在厝的报告，你若要敲电话，你来甲你叫药啊。利用着我听歌的时间，也是我咧做节目的当中，我新闻报告一段落，你卡来，我才会当来接。我广告时间无咧接电话哈，我广告时间无咧接电话，现场电话是2525000，再来买电话，我关系控六星卡。来安排的酒店歌曲，酒歌曲这泪洒爱河桥。这新港的何太太，何太太来到着咱的新港的行星药局，来告别咱的天宝好正元大官呢，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啊，咱听众朋友共同来欣赏收听。你来头一遍告别阮公司的三面房，甲你寄，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啊，赶客袂叫买唔到。新港中山路乡公所的边啊，行星药局。行星有叫来告别咱的天宝好正元大官呢，何太太听这首《泪洒爱河桥》。

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头一遍过去，阮公司的产品房甲你寄一摆，后一届要关起来起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去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该叫是天保才该关，唔是天保咱卖关。来，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一、那个桃园啊，一间烘肉店，两道人客啊，互相之间啊，是看袂爽，对情，两边拢有人啊。啊，双边边的双边的人拢差不多变侪人，见面入面就争啊，哦，牙牙起来要喊啊。警察牙青起来，佮警察背青，讲伊意思讲伊足青的啦，伊足色的啦，顶上的恶霸。连警察都无咧信啦，叫阮讲唔信上好啦。即卖即个时代，你阁叫信来讲都无路用啊！什么时代啊？网络的世界，你阁敢叫什么人来拢共款呐？叫阮随时啊，啊，着通报警网，全部都起我来啊！这人全部拢总来抓起来，伊叫妨碍公务、违反社会秩序违法，来呀、啊！啊，将伊依上法办。叫小贺、啊，哦，要冤起来呢？警方也请出来，佮甲因背枪呢？警方讲背无背无紧啊，背，你做你个背，你甲背枪，我当作你要甲枪枪处理，你空空你啊，唔在死话你。这个高速公路顶管呐，啊，伫路景的所在啊，伊个车牌啊，这代志是安尼啦吼，唔是讲车牌啊。这吼、哦、有一个某人开车啦，开在旅行车。啊！即卖人吼、哦，感觉讲作疲劳安尼啦，唔敢搁再开啊！啊，都停伫路经啊！啊！即卖停伫路经的时阵，因为人马生马生嘛，要落车的时阵吼、哦，一准备要落车，哇，害啦！车吼、哦，无敢拍皮档，敢拍空速啦，都倒迄路啦！啊，后边车辆一个来，讲哦，我这个汉信做公车路安尼啊！啊，结果动动袂离，就甲结了啊！结一个总共啊，五人着伤，四人送病院啊。其中有一个阿伯啊，102岁呢，102岁。驾驶员的肩胛头着伤，大家烦恼讲：哦，我这102岁，这下忙未得钱，较紧的要甲送病院啊。好，你家在了到病院的所在啊，啊无生命危险，意识非常的清楚了。啊，这阵的车的就是吼、哦，路边停车，啊断把骨啊，车断倒退路。后边车冻未掉，拢啊结到咧。25200，再来买电话，我关系控了声卡。头一遍过阮公司的产品，我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啊关，较袂叫买唔着。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甲记号是天保才该关，唔是天保咱卖关。好来，互咱电台感想。

0: 看到花园美丽的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防诈，
2: 院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奇美医院院长林鸿荣。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如果您接到电话告诉您健保卡遭到冒用或是被锁卡，要监管您的账户，或是在医院向您推销药品跟医疗，小心，这是诈骗。不要慌张，保持冷静，一听二挂三查证。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二林是伫咧江化县的西南边，和凤苑大城德腾山乡镇为调的。要去二林的路哩，两边啊拢是川青啊树。咱唔通认为讲二林真正就是这两片的树脑。进入二林的市区，眼前繁华景象，大咱人的目睭金起来。二林是江华西南边真富裕的商业的重镇，也是充满着人文气息的文采之都。清朝嘉庆年间，二林就已经是一片的欢迎，市区内面真闹热的人声，学堂内面也拢是读书的声音。乡民总是真骄傲地讲，阮以前叫做二林呢。台湾史上，二林有过辉煌的记录。在1952年，二林正甘蔗农民不满日本藤乡无合理的征收的季节，发动了
6: 玻璃敲铃器打卡的景点，最棒的秘籍，搭配着侧边网板、透明的泡泡屋、甲半圆形的泡泡屋，行入去内底，未输敢若进入着森林草森林当中。好参照家己，都是盆中精灵，待伫这东华故事馆的秘境当中。这当中是暗时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阮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今日阴啊，今日阴暗到礼拜啊，持续受到风台外围分系影响，北部甲宜兰地区啊，有短暂的阵风。中南部啊，甲花莲、台东地区侪云，中昼过了后，花东地区甲中南部山区局部短暂的雷阵风，出国爱给你炸雨衣、雨伞哦。啊，温度方面，北部甲宜兰因为落雨，高温27至29度，其他地区30至32度，但是低温，注意听哦，低温已经来到24至26度啊。24度就小可有感觉哦，哈，听到没有？24度就小可有感觉啊。虽然在中部时段，你啊透早时啊天也未光，特别去运动的这啊，外太烫哈。啊，咱这阿公阿妈阿伯阿母，哦，啊，咱这大姐，你那是出门的时阵吼，那、要去运动，穿迄个外套，爱穿迄个较正式的，哦，较白啦、黄的啦、红的啦，较显、较显白的，迄人咧照着较会知影。哦，鞋啊嘛是爱穿较正式的，哦，这我甲你提醒哦。迄、个做重色的迄种衫吼，尽量穿啊。天还未光的时间，茫穿啊。迄条路人开车成功底下无喷的足济啊。迄个开车吼，像迄小狗咧睁毛孔的，迄有够济，较细腻的。那咱在时啊透早起来咧运动的吼，拄着迄条，在咧开车，敢若亲像阎王要拖洗脚的啊，也要紧啊。咱来穿迄种吼，较显的诶。会衫红看个清楚，较安全呐啊！那么这个温度方面，北部甲宜兰因为落雨的关系，哦，这温度讲了，离岛的部分，离岛天气偏雨侪云呐，短暂阵雨26至29度啊。金门侪云，短暂阵雨26至31度啊。马祖侪云，短暂阵雨27度到31度哈、哦。啊，你下礼拜啊。拜九拜三天气就开始宽较好啊，但是迄个温度同款的冷吼、哦，啊中到时啊吼，透中会到啊，嘛是同款也过会烧热嘞吼。甲迄个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多谢好朋友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啊这个台南安南区啊，哦安南区海淀路在坑底的所在发生着火烧兼爆炸的事件。那么因为现场的物件拢已经清了啊，全部拢迄落在现场的物件拢已经，因咧算检方已经来看过了啊啦，吼、哦，检查嘛检查了啊，为着安全的起见，赶紧要把这物件清掉啊。所以今仔日环保局确认着火灾现场啊，已经无证据保存的需求啊。动员着党机构甲清洁人员进入到现场啊，赶紧将着迄个现场的所在物件全部甲撤走，啊，甲做一个总整理啊，哦，啊，道路嘛洗好清气，水沟嘛洗好清气，啊，规个拢甲洗甲清气澹澹啊，好住伫遐徛家徛家，好当安心。我这无甲赶紧清清诶，到时那个又变起来，洗甲去又压压着吼，全部物件拢清了啊。这讲所在少人伫遐藏这种化学物件的人啊，一定爱甲伊弹发，爱甲伊弹判，绝对袂使互伊轻判啦。这太要受骨嘞，遐系做侪人呢。25255，再来买电话，我关起06星卡。咱白话点歌曲做香香杯，这香香杯就歌曲，咱的阿英姐啊，叫咱公司寄天宝用用完，天宝好使完，天宝过哪完，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的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伫听歌时间，没有问过甲咱寄产品的电话，你家卡来25255，带咱的电话我关起06星卡。这嘴伫别人的身躯顶，咱免啦讲谁在人的，谁在别人的啦。但是咱身体是咱家己的，照顾身体是你家己的。身体健康永远是你家己的，不是别人的一轮句话就会上左右的啦。
所以你要用你家己聪明的智慧来判断。身体咱的呢，顾是顾咱家己好的，唔是咧顾别人好的，唔让别人凊彩三两句话，就来左右你的想法。哦，迄外口面拢一挂外行的人啊，卖听人乌白讲。来，上背。

0: 来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新北市芦洲民族路，哎，电话先甲听一下哦，电话先甲听一下。喂，你好，你好，
1: 哎，
0: 你好，
1: 喂，
0: 你好，我问过，
1: 哦，我讲要甲你问讲哦，你咧食到最好啊，迄款物事哦，
0: 迄一罐2000，
1: 哦，
0: 2000块哈，
1: 哦，好，
0: 谢谢，
1: 了解，
0: 这个新北市芦洲民族路一个中华电信的交接箱，啊，这个交接箱向门无个编起来呢，哦，蹦一个足车那里就对了。啊，这个厝边隔壁惊一个皮皮车，啊，附近五道都要编着呢。一楼的骑家伙看到也编起来，佮咸火烧火，烦恼个，我那小安内底里面唔知要安怎啊？啊，好佳哉，中华电信呐、啊。啊！赶紧来到地，将着这个编起来迄个箱啊！吼，赶紧该处理好势啊！咁编着人个奥多麦所在啊，甲厝边啊，咁编着，伊拢会咁负责啦。啊，到底是哪样中华电信的迄个专接箱会爆炸呢？哦，迄是台北市的啊，新北市歹势，新北市芦洲的民族路啊，谁来爆炸？即卖目前啊，正在有着相关单位来甲伊做调查。另外那个讲到少年的骑卡拉车，骑上高速公路，吼，这个叫小高好，这个少年啊，这个嘛无算少年，这个囡仔尔，这个不是少年啊啦，这个他十通岁尔，这个囡仔吼，迄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中华复兴路段。一个少年呢，骑卡拉车上快速公路啦，轿车甲大型车人家经过，看到迄个囡仔骑卡拉车，讲哦腰受骨啦，这偌危险呢？这个囡仔呢，拄好叫卡拉车叫扫掉现场就告死啦，叫警方到现场啦，查找无这个囡仔，就话监视器要查这个囡仔的身份啦。啊，这若查到了，随时就赶紧大人罚金啊！啊，这囡仔吼，讲实在。伊应该嘛，毋是故意要骑上快速道路呀。我想囡仔嘛，无白目到迄个程度啊，伊应该是牵着路啦，牵着路啊，好朋友，你若骑奥多麦，还是骑卡达车，牵着路甲骑安，迄、那个快速道路还是高速的，发现着，较紧的紧落车，啊用牵的倒退行，行落来。安尼你吼，作明显知影讲你是唔对，罚金较袂罚较重哦。啊，你若个硬倒强徛哦，迄个向你也着罚金是罚足重哦。所以蛮滚生笑哈、啊，这个少年啊，今麦目前警方已经啊，暗算要抓人啊，啊要来罚金啊，啊这囡仔是谁啊？一定是是大人发的啊。另外那个讲到租借基金会啊。10亿6000万，叫人怪奇的事件，这个主角叫做李玉如，这个、李玉如叫走路的。李玉如跟陈立酸呐，因有一层的关系，就是陈立酸，伊参加到一个宗教单位啊，啊拜李玉如做客，因老爸李玉如因老爸做客爸。啊，当然，伊拜李玉如老爸做客爸，伊就是迄、那个李玉如的变成伊个大兄。迄当时吼、哦，租借基金会拄好买武汉肺炎的预防下。啊，这个陈立酸，伊是中华律师公会理事长，伊带着伊个大哥李玉如两个人去到租借基金会找内底面的主管。台这边的主管讲啊，讲台积电啊、甲鸿海，因所买 BMT 的预防车，拢是透过李玉如去买。啊，了后提真侪数据互因看，反正因都要骗人吼。哦，为山为水为火为皮难为骨的，我就开始起来安尼哪骗呢？即卖就在欺骗的过程中啊。因为租借迄个基金会算属于刁敌人啊，爱该乌龙坐刀，伊嘛是相信呢。 一个手就摕十亿六千万，予伊去打点啦。因为伊相信讲要甲 BMT 买鱼龙虾，需要这条钱啊。伊唔知影讲，迄当时的台积电甲鸿海，伊拢直接去找 BMT 药厂，直接去他们直接啊买，无透过第三者。是后来咧对债过程中，主席发现讲啊惨啊，鸿海甲台积电因所买 BMT 的鱼龙虾，拢无透过别人，拢因直接去直接的。发现讲影响怪奇，嘛要报案。因发现讲 BMT 的用车叫拐十亿六千万，伊嘛要报案。迄是买啊！迄、那个检察官咧查案的时阵去查到这件事件，较知影讲原来这陈立酸甲因大兄李玉如串通来诈骗租借基金会。看咧，我要受骨。那么这阵的案件。李玉如已经走路啊，已经无准备在香港了，找无人啊。调查局正式将伊列为走路通缉的对象啊。那么伊的正面通缉的相片嘛，已经拢总有抛出来啊，吼、哦。这真干鬼啊，干干鬼鬼，有法度人安出来欺骗，啊无法度啊，组织基金会，这个算属于。刁敌人啊，伊无咧弯弯翘翘啦，无好好啊去解调查，那好好去调查，今日无即个代志发生啊。台中一个姓林的富人人，跟小弟为着争夺财产啊，啊因为争输嘛，因小弟有请三个查某律师啊，哎，这三个查某律师伫个法院的所在，伊对着法官所讲陈述的一切。拢对着这个姓林的富人人，伊争夺财产的部分不利嘛？姓林的富人人出来到法院外口的时阵，讲出手来塞这三个查某律师了，敢塞呢？这三个查某律师就提出告诉啊。迄当时这三个查某律师提出告诉了，这个查某的要争财产的这个姓林的富人人啊，去用抓你去关啊，该收啊，叫收啊了后啊。搁在再处开庭，伊就甲法官讲啊，讲已经哦，深刻的反省啊啦，啊态度良好啦，请法官甲伊判缓刑啦。迄当时，律师工会理事长，伊出面来挺这三名律师，拄啊伫个法院开庭的外口，甲这三名律师来讲话的时阵啊，这个姓林的妇人两个走去扒这个工会理事长，律师工会理事长搁要扒。我想咪想讲，这个姓林的富人人真正唔惊死的，一人无够死，半下派春杂出手无情，性命群藐视司法啦。台中高分院认定讲，这个富人人藐视司法，攻击查某的律师的部分啊，驳回上诉，专案确定，改判一年两个月。啊，改判一年两个月，实在啊，真含死因做工啊。啊，恐吓的部分判一当啊，伤害部分判一年两个月。这个是我看过吼，伤害方判上当的这个叫做咸在路的，目色歹，侮辱律师又够好打呢，以前是吃好打药啊，啊，即卖爱关啊，掠你咪关，伫内底啊内底，看你去刺呀呀，刺别人看卖啊。你掉你来，你啊关内底面拢是挂火龙霸标，你入去啊，你温死的，一个无够死，半下派准则出手无情，性命滚，唔知死活，空空呢，咸在路呀。临时工为着要趁这个轻松钱啊，啊去做迄个诈骗集团的车手，35岁，这个姓强的，强主家，迄个强啊。穷的呢，伫个即个诈骗集团担任着车手了。那么，迄当时担任车手叫抓到，抓到了后，去予人判3年6个月，关出来了，搁去做车手，关袂惊，一关袂惊，证明伊入去关好关啊。所以哦，如果啦，像即个卡小一而再，再而三，我感觉咱的内里啊，应该分组啦。好乖、歹乖、上歹乖，爱分得清楚。啊，无这唔惊死啊！上好乖啊，乖袂惊， 你现在如果再多个用了你的关哦，现在就要红油，那个较歹关的。伊即届啊，放出来了，佮再多做车手啊，替人领186万，造成着40个人受害啊，一罪一罚，每一个罪拢判1年10个月，40个罪总共判73年4个月，73年4个月还袂确定啊，哦。那么到底爱将累积全部合并爱关偌久？现在目前要搁咧查哦。啊，拄着诈骗的爱卡105反诈骗的专线，2525000，再来买电话我关机，控个声卡，手腕来手腕就好。你挂起来是来到咖喱菜市内面请下开的安庭药局，各位填报好证完，林太太甲咱交代点报要收听的挂起。西港啊，市场比中营药局。中营又叫各位填报火车员，填报过来员黄大哥，黄大哥，做来听这首《秋晚》。
2: 阮细汉的时阵，生活真困难，无像即马遮富裕。迄个时阵，有真济人拢靠对花啊来伫咧周转。渡过难关，也毋过常常有倒霉的代志来伫咧发生，所以周天王先生就写了一首歌，叫做《花啊卡》，来描写遐红倒霉的人的心情。后来，郑志峰先生就重新填词，变成《秋晚》一首哀怨的情歌。

0: 工哥，
1: 七十五，
0: 七十五今年八十五岁。
1: 我是八十七的。
0: 八十七。
1: 我挂回家吼。
0: 哦。
1: 人食了吼，迄个血压规个拢稳定，拢降落。
0: 哦。
1: 啊，即马吼，伊食三罐咯。
0: 哦。
1: 即马拢唔爱血压罐咯。
0: 哦。啊，心脏血压拢足正常就对了。
1: 足正常。
0: 哦，安尼啊。
1: 啊，伊住伫南市啊，我住伫遮。
0: 哦，安尼
1: 吼。
0: 哦，对啦，心脏较有力，血循环较好个款。
1: 啊，就安尼。
0: 嗯。
1: 来。来我家住，伊去住高级的等了，今年我大家都正常。
0: 安尼啊，
1: 哎，
0: 我阿婆本来伊吼心脏无介好就对啦。
1: 不是因为阿婆在管他，
0: 安尼，
1: 来我帮阿拢未帮你啊。
0: 哦，阿姨后底食西药控制吼。
1: 哎，有食西药
0: 控制。对，迄西药片也不控制。
1: 即马拢唔免啊。
0: 安尼哦。
1: 即马食三罐了，啊，即马我拄下在去海，我你都唔能等咯。人伊食匀啦，我食无匀啦。我都因为食足济吼，好正匀啥物，啊都，迄个食猪油的啊，啊骨食心脏的啊骨食西药，哦，安尼食无匀啊，人伊食足匀。
0: 啊你吼，
1: 伊自己拢一定食三摆。
0: 嘿，
1: 嘿，哦，足好用的啦。
0: 嘿，吃我的天宝果脑丸，吃个效果真好啊！吃天宝养心丸，咱这款天宝果脑丸，你那是迄个血路循环无好、血压高的朋友，来吃天宝果脑丸上该对路了。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关节的癌、硬筋、脚手的麻、血压的悬，食天宝果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长期的头壳疼，头壳晕，头壳乌暗晕，啊，精神恍惚，注意力不集中，食天宝果脑丸。啊那一款哦，歹困的现象，啊，困袂好势，困袂舒适啊。困身头壳安尼戆车车，啊！咱的天宝果脑丸你甲买倒来吃。花果、花露、花克、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头重啊！啊，迄、那个血路循环歹，食天宝果脑丸。天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静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夹关袂合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搏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了，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按，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倒，揪揪脚筋。行路安尼逼逼逼逼，死死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个，天宝好正丸。滋心水、补真阴、一个脆生气火、消肿痛、强筋骨、天宝好正丸。天宝用用完，放了袂顺时，袂大讲，该放放，该停停啊。交流出了头，闪了尾，砍家扫，拍家球出来的闪了，你那一个劲都闪出来，捏了捏袂掉。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来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了白了气泡走了险。放了安尼，落落泼泼皮皮，放了卡煎油，天宝养龙丸。啊，那是咱的天宝清怡明目丸，即款专门来甲咱高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青。目睭蒙雾生涩，点擦红肿红肿疼大眼，目睭晒个老老，目睭都黏着白白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里有条烂三疤，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的老目油，青着红的老目油，暗时啊看无夜盲症，天宝清怡明目丸。啊，那是咱的强心运气散，这款是传统的香药粉，气胸解有头中开，开胸利结高一经。 弄着、磕着、削着、断着、打打、跌当、抛下的路，操劳过多，走过久，散着来伤的重心运气散。啊啦，天保养心丸呐！迄、那个胸坎安然，八百心肝六十，扎心中皮薄菜，喘气喘未起来，到大心气喘。迄、那个行路行两步啊，爬楼梯爬几转啊，喘甲真开未接后开，天保养心丸。想要大主后搞迷茫茫东茫西茫我茫二东二西搞得意啊！天保养心丸。来，欣赏我叫了咱的直播，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伫听歌时间，没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00，2525500。当然要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了先卡，惊准人诶，顺正确。啊，这个阿联合证事务所市政台对面好地了，叫各位填报好证员等先，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歌，叫咱的好朋友共同做来听这首。惊准人诶，顺正确。

来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那个讲到一个31岁姓的来到新北市永和一间烘肉店去食饭啊，啊，家己炸两罐酒去。现在家己炸两罐酒去，这个店家家己收两罐酒的开瓶费1000块。呵呵，这个姓的随变面，伊讲我来吃吃物件，我家己炸我的酒入来。你要甲收1000块开瓶费，你冇够恶气。安尼人是要哪人家咩？哪个来遮食饭啊？哦，我着看店家无欢喜，两边大细声，警察就来啊！警察甲讲哦，唔是，人因的店顶管写甲清清楚楚，外口炸酒入来开瓶费500，人写伫壁面啊！啊，人写甲清楚，啊，你敢讲？

来纠纷单准拄好了。人有已经表明讲，你炸酒入来开酒爱开瓶费，炸就甲你讲啊，吼、哦！啊，你慢慢安尼，啊，熟悉嘞，吼、哦。另外，那个讲到这个五分里里长参选人，这个做王建兴啊，爱啥参选里长呢？因为因老爸无咧选，无要选啊。这件事件发生啥呢？因老爸做王海基啊。啊，王海基是现主席五分里的里长，爱不要选啊，要交接给因囝，要因囝选。啊，因这个后生啊，这王建兴，伊过去曾经就捌伫个南洋、绿营、白营三个所在担任过因服务处的助理啊。我办啊，包含着这个陈义洲、张默南、甲陈友成这三位。哪赢零赢白赢三赢 A， 迄个议员呐、啊，拢捌伫迄个所在做过助理，伫顶上诶人缘也袂歹啦。啊，有呐累积着真侪人脉，啊，因为老爸本身就咧做里长啊嘛，所以伊也伫顶上诶人脉有呐真大。啊，上早讲伊是来要参选里长了后，大红逼讲啊，伊讲性侵害伊一个查囡啊。诶，同事了。即卖这件代志，一个性侵害查囡仔同事的事件，却法院甲判一年十个月。即卖这件代志，因为现主席当咧选里长的时间，到底这个王建兴是要继续选无？啊，伊到底伊是真正性侵害无？啊，但是叫我们判一年十个月，你嘛无法度伊呢？正路呢？哦，因为这个物件毕竟三四枚哩。爱第一的时判一年十个月，伊上诉高院嘛无一定会有一年十个月，反正会改判无罪嘛无一定啦。我即款男女之间的问题吼，因为伊是同事的女朋友啦，讲叫性侵害，啊到底是有啊无嘛唔知啊，吼、哦，啊即款是叫判刑一年十个月，好朋友。一审判一年十个月，并不一定确定有罪哦。我想跟好朋友讲一下吼、哦，有可能二审的改判无罪嘛，不一定。我来讲过啊，法律之前，人人平等，还未确定进程，拢不一定有罪啊。那么进，这个王建兴人打电话给伊，拢无接啦，拢无接电话啦。哦，那么这个老爸王海基，伊是用迄、那个。手机要有过滤的，无熟悉人打电话，伊拢无接啦。所以这件代志呢，到底会影响到伊的选举呗？这咱也阁唔敢确定的啦吼。另外，那个讲到这个科罗旺洪台，这个科罗旺洪台吼，有去影响到七星潭，而且这白目狗草的人，伊也明记知讲这个科罗旺洪台吼。风足头的，未使去迄种危险的所在受罪，啊，有的人就是白目的，皮上骨上啦。这三个人拢外国人啊，这三个外国人哦，伊来到着咱的七星潭的海边啊，迄个所在生罪啊。一个俄罗斯的，两个德国的，爱、啊、来到啊生罪，伫遐受罪的时阵哦。有一个其中身体较未堪一个，受罪受到半中环无力的，啊！伫海上伫死囡仔体，来等人甲救啊！啊！即摆等人咧甲救的过程中，迄、那个海巡看到有人伫遐吼，本来是要来甲因赶，结果看到一个人伫迄个所在啊，碰个那，伊赶紧赶去甲解救啊！即摆一个去甲解救的时阵吼，结果。这三个人就好起来啊，无什么大碍啊，但身体健康状况啊，有较差一些啊，吼、哦。这是迄、那个外国人来咱台湾啊，去七星潭受罪的状况啊。另外，那个讲到苗栗有一个警察，伊吼甲诈骗集团有其中一个人是好朋友了。苗栗这个帅哥的警员甲诈骗集团。是好朋友了。那么利用着警员的身份，
在咧炸酒的过程当中，向着炸

0: 退唔出团啊，来泄露秘密。伊吼，警方要去甲因抓的时阵，失去的拢会提早甲因这诈骗集团的人讲，包括警方的侦查车辆啦、搜索行动啦，拢会甲人通报，通报这诈骗集团，甚至包含啊，甲这个诈骗集团跟资金的转移、停止当地活动种种，拢会甲人提醒。这阵案件，台中啊，地方法院改判缓刑啊，地方法院判缓刑。但是来到着这个高分院的时阵呢，这个高分院甲这个警员讲啊，讲你本身是警员，佮帮助诈骗集团来做诈骗，实在是做无白无累的啦。哦，害人损失袂少钱啊，所以指挥着伊啊。啊！犯罪组织的部分将伊判两年四个月，即阵的代志还阁会当上诉。警察哦，帮助诈骗集团来诈骗，真正是咸在路的。25255，再来买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六星卡，广告。
1: 连恁都讲24点来啊？
2: 我讲
1: 26点的啊！恁
2: 我有强调一项，24点换一罐无点数。
1: 哦，
2: 迄罐无点数，所以罐点数爱行人。
1: 哦，
2: 迄罐是无点数的。你食了安那？你什么镜头在食？
1: 我迄落那迄落中央丸哦，我落食着棒球。
2: 哦，最后搞了。
1: 啊，搞了哈，啊，我算讲，啊，就买来食，已经食四罐啦，啊，慢慢啦。
2: 嘿，
1: 我已经食四罐啦，啊，我最乱的我多罐了嘛，跟。这四罐
2: 了
1: 咧，
2: 是，
1: 啊，用两罐哦，我刚刚吃了有较有效，
2: 嘿，
1: 啊，较，就没有时间咧啦，较没有时间办办啦，就对了。不过我是感觉，即马暗时阵放尿放一两届，好无咯，诶，结果六届都免困啊喂。
2: 哦，对，我咧观念正正确啊，我观念正正确。哎呀，安尼咧吃慢慢啦，无唔做，但是有功效就好，吼、
1: 哦。功效安好，我吼，每件咪叫药剂哇，
2: 嘿，
1: 药剂是无介好啊，
2: 嘿，
1: 哎，迄西医又讲，啊无你去买罐啦，
2: 哦，
1: 我讲，啊都还袂到个程度咧，起码我两个放都还放得出来咧，
2: 对，
1: 啊哦，我那西药剂好赚啊，啥，你叫我讲佮。叫我伊个病大讲大大准备洗药剂。
2: 哦，唔通，你忙洗，一洗就歹呀咧。
1: 洗就歹呀，
2: 对。洗就歹呀，洗就歹呀。好啦，安尼个继续个食，好呀，你药剂就了恢复。哦。
1: 伊即马吼，食就好有啊。
2: 哎。
1: 恢复啊，足慢咧。
2: 慢慢啊，要紧，上个起码免洗药剂就好。哦。
1: 好啦，
2: 安尼好啊，吼。
0: 吃我的天保永龙丸，吃了效果真好。到你那放尿未顺失未大降，该放放该停停。迄、那个高尿、粗尿头、闪尿尾、坎加烧、拍加抽出来的闪尿，你那一个劲都闪出来，尿尿未掉。迄、那个要放放无唔放，紧紧放放就出啦，脚汗汗水水正对家去，放尿白尿起泡臭的险，放尿安尼尿尿泡泡皮皮，放尿卡前油，天保永龙丸。迄、那个药剂的功能无好吼，水气啊都下袂离啊，啊咱人身体水气下袂离吼，脚都会汗水，啊都容易水正啦吼。啊，咱的药剂新膨工，那过无好势，到尾也有可能就会洗药剂。啊，咱的天保永龙丸，你甲买转来吃。哦，你的那是迄个高尿、闪尿、放无尿的天保永龙丸，看到没有？你若是叫医生甲你检查，医生甲你讲你的药剂的功能有可能爱洗药剂啊，你就要提高警觉啊，爱作注意哦。迄有当时啊吼。啊，若是处理了无好势，有可能规个药剂的功能歹，真正的洗药剂你就后悔。所以若是放尿未顺呢，天保永龙丸你甲买回来吃，药剂甲够用啊吼。 听到过那晚血流循环歹，血流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个吃，脚手的麻血也未关吃，填补过那晚。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头壳晕眩呢，精神恍惚啦，注意力未集中，吃填补过那晚。啊，耳朵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填补过脑丸。啊，那填补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像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白酸、抽痛、手袂夹关袂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行两步就软脚稳了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慢熬闪着、熬转着、熬旧脚筋，填补好正丸。天保清一面无完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清。天中日月，人中两眼，溜溜秋秋，吃就用你目睭啊！啊，即卖人哦，使用目睭过头啊，愈手机啊，愈规工啊。啊，若无着拍电脑、耍电脑、看电视，目睭啊，规个视力拢歹落。啊，眼底歹，看物件雾沙沙，做到老目油，做到惊光啊。啊，有当时啊，看起物件像个影。天保清里面无完，你甲买转来吃，足赞足好用。啊，那天保你解毒丸，清下咱的三焦五毒火，迄、那个体内毒的毒素伤过老济，青春痘、烂条、暗疮、面泡生龟面，嘴大过臭，身躯白上油，生头发尾臭头烂耳。天保黄泥解毒丸，迄、那个嘴大那罐头的未止嘴大，天保黄泥解毒丸。云南白药多伤势，伤龟腔老火，嘴破那好听。哦，迄、那个胃破肝、胃溃疡、胃出血，云南白药。二五二五空空，再来买电话，我关起空就先卡。

0: 那接下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喂，你好。
1: 文健，
0: 哎，
1: 我欠你四点，啊，你会用甲我扣起
0: 来。好、哦，来来，我扣四点起来就好啦。
1: 对，因为要欠你四点。
0: 安尼吼。
1: 嗯。
0: 好，谢谢你哦，谢谢。来，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这个淡水这个药师对着大家的查囡仔偷药的事件，啊，即卖药师工会啊，伊咧讲哦，讲伊甲伊来底面的员工偷药的事件，这件案件，这个药师本身已经啊，做出着足大伤害药师的迄个名誉啊，做出着伤害药师的名誉的问题。那么如果伊那是真正这个代志啊，哦，有犯着足大唔对的话，者甚至严重的废止着药师的证照，会该药师的证照废除。因为即卖本身伊该偷药啊，伊的原因足简单嘞，就是要甲这个左囡安怎伊该甲偷药啊。这个左囡在水道内底验出着苯二氮平，苯二氮平嘞。一种物件吼，伊是属于，刚刚亲像属于迄款 FM2 的迄个物件成分呐，所以吼，这款物件袂当互你用，讲要滚生笑，就会当准过啊。所以这件案件，药师公会讲，如果那是啊进入到刑事法的程序，确实证明讲有偷药啊，有可能会甲废除了着伊的药师牌。另外那个讲到一个失联的医工呢。伊对着一个伊做假的做囡仔吼，啊实在放袂落手了，对了，放袂落心了。这代志是安尼吼，越南细娘诶，这个细娘伊讲伊是属于过期逃走伊讲啦，无等迄落时间到啊，无等伊种伊讲了，对了。啊，即卖时间到无到等伊的这个伊讲啊，伊吼。有一个女朋友，伊无看到伊的女朋友，伊也足艰苦的，所以伊就为南部地区坐车来到台中，要来看女朋友了。结果这个来到台中的时阵，警方在咧临检，看到，哎呦，这个人生神明，生神明呢，要过伊个哩啊！吼，这个人啊，爬起家龙走足紧的哦，啊，就爬回墙啊过，啊，秘伫树啊卡，秘伫学堂内边啊。警察来到地，找无这个细娘的，安尼找无人，并且往超古人行找无人，结果一个警察目睭正来啊，看到伊秘伫个迄个草坡边的乌多麦边，随时就过来掠起来，掠起来了后，一个甲查，得走的衣工啊，哼，这个得走的衣工啊，叫人甲伊掠到了，牵上等于因。越南嘛，为着要看七啊，七啊看无到，影响来关啊，啊影响牵上等于啊。

感谢和平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各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合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0: 台湾广播抵抗 FM88.7 真情的声音，清新的关怀 FM88.7 花莲广播电台。
1: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最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给牛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就更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宣传。0625-4971。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因情永远情平，永远平安无分争。一个敢若听地名，都让人感觉真感动的所在。一个百多年前，永靖第一大姓陈氏家族，是为广东渡海来台客家的祖先。经过几下摆和本地葫芦人相拍冤家了后，集中伫咧江淮永靖甲埔心，为着和葫芦人和平相处，永靖客家人主动葫芦化，慢慢啊放弃因的母语。因为自细汉就讲葫芦话，有真侪人大汉了后才知影讲家己原来是客家人。伫咧生活上、语言上，永靖已经彻底闽南化了。可能就是因为安尼，永靖发展出真独特的永靖腔，有永的尾音拢发成 n。外地人都时常有永靖人来讲话，永靖加变连连点点。听起来虽然有淡薄啊无关系，确实是充满着永靖在地味的特色。全台湾的水果仔，
4: 超过百年历史，在日据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曾经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过船啊，欣赏着湖边的风景以外，还佫有袂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晚上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芳。
1: 大家好，我是阿华。
0: 真感谢咱这的长辈时代，手面摊家大兄大嫂、大姊小妹，逐工无三气啊嘛，全归恁家的来旅游，收听又着望你开心啊！问囡仔阿芳、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产生人，
0: 感恩啊！
1: 谢谢啊！
0: 这个咱这的长辈时代哈。阿芳啊，今仔日来跟你讲一项，其实这个物件恁大家拢爱注意啦。但是啊，咱台湾人就是一个一般的人啦，吼，为人拢是讲啊爱注意爱注意。但是大部分的人拢是属于什么款的？拢是想讲吼安怎？这个无见观察吼，无练目屎啦。哦，你甲看即卖报纸，我定咧讲失智失智。哦，即卖这个咱咧讲就讲老人痴呆啦，吼啊，即卖政府是讲伊甲较啊做。讲的就阿公爱讲实地啦，吼、哦、来，我即马来分享几项啦，吼、哦、恁注意听好嘿，这关系到咱的咱人每一个人拢爱注意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啊，台湾的愈来愈严重。哦，你甲看外国讲实地，也无咱台湾这严重哦。哦，我捌曾经捌的节目你讲，哦我这个我娶某的时阵啊，娶阿华的时阵。阮砖头啦，
1: 你讲错不？没讲错阿华。
0: 我来讲，迄个砖头的时阵啦，阮的砖头内底吼，八九十岁、加百岁，这个老伙啊，真济哦，
1: 吼，
0: 真济哦，啊，真济啊！阮较早阮山内啊，
1: 大家够足健康的，
0: 大家拢，我来讲哦，离阮遐啦，吼，迄阵咱超
1: 40年前去啊，
0: 吼，迄八九十岁。作者当然有一半也目睭无看，但是伊目睭唔是拢完全无看，是老来目睭敢那较早人较早嘛吼，啊目睭有啊问题，但是也是奇怪啊，嘛无咧坐轮椅，你阮砖头我所在啦，伊也冇看坐轮椅的啦，
1: 冇，
0: 规个砖头无看一个讲因兜八九十岁阿爸阿母阿公阿妈倒伫眠床顶的。
1: 马博听到，
0: 真正无、嗯。啊，每一天的中昼啊，
1: 嗯，
0: 阮遐，我今仔迄个时阵，阮山内啊，过迄啥，迄个骨力人烂的，迄个营养长足大长的，吼。啊，到中昼了，大家拢拿一支的槟榔盒啊，做的迄个
1: 开始，
0: 啊，一个吼，啊，一群老伙啊，
1: 树啊开啊，坐开讲，
0: 一群啊，我还讲拢千岁团呐，迄拢千外位，顶起来拢一两千位啊，大家拢会惊咯，目睭做好。健康足来，
1: 连我嘛刚参加前才开
0: 讲，啊，多阿公开讲，好，按照多阿公一直开始一直吼，啊，等下较凉啊，才过来做工课，连一个湿地的都无，
1: 是，
0: 哦，
1: 所以讲，
0: 你
1: 看，空气好，
0: 你看，即摆湿，你看，即摆湿地的人，
1: 愈来愈济，
0: 啊，有人讲，医生拢讲，你莫食伤咸哦，你莫食少，啊，结果阮较早拢食咸的。哎，因为较早无冰箱嘛，你看较早迄猪肉买回来啊，是用迄粗盐，较早的盐是用浅的，你听无？啊，回来粗盐鲜鲜的吼，
1: 高级高。猪肉啦，鱼啊啦，拢用盐来控的。
0: 是哦，啊，即卖夹底咧，你敢知影后边迄肉夹起来虽然盐鲜的，迄肉内
1: 底是糖，
0: 嘛是糖的。啊，那餐厅内面呐，嘛是细细较真来煮啊，无变呐。
1: 诶，迄种糖迄蛋白质真悬的，我咧讲。
0: 所以阿红今仔要和恁分享的，恁注意听，即个爸母啊，关系着你啦。因为我来讲吼，今仔讲一句话歹听，我刚去朋友遐坐啊，吼，哎，我朋友啊坐轮椅，伊讲以后甲在伊头家要做清清。安那讲呢？伊讲我虽然坐轮椅，但是我未去哦，因为人个伊家己因后生讲阿无。我嘛无走，甲你顾嘛吼，啊，请我落来甲你顾，吼、哦，伊讲好加在嘞，我人正常，逐项在，免惊去哦，外头甲我偷拍，我叫伊做安怎就做安怎，伊个人个性做迄款嘞，伊讲哦，卡赢伊一个同学啊，阿咪爸已经爸坐位，但是已经失地两三年啊，我讲靠腰迄个无，伊讲无效啊，啊钱足济啊，啊即卖吼囡仔无人要顾啊。拢请一个外劳啊！哎，有当时爱去甲看，还有是我好野人，一个饭啊，食甲安尼，连呼吸啊，搓搓顶你啊，佮底下你做嘛，你啊，佮你食啊，无法度啊，对不？你失地，你当然唔知啊。 对不对？哦，这是世界真正上比
1: 啊！你好野人哈，伤过欠嘛不？
0: 我甲这爸母啊讲吼，恁注意听后嘿，唔是讲，我各个种，我大行做，我都未失地哦。哦，我甲恁分享过啊，我带个一个朋友，伊妈妈跋脚跳舞、唱歌、煮饭，暗时佫读暗
1: 学啊。
0: 伊惊啥？
1: 惊老人痴呆。
0: 因为伊做个阿妈去爬山。
1: 啊，开
0: 杠啊！啊，开杠的人，啊，各位，伊看到伊反正伊大人来啊，伊就安那，我阿峰啊，我作惊，以后掉老人痴呆，或者囡仔搞我个，要死我，偏偏啊，偏偏啊掉掉啦。
1: 我妈讲不可能啊，
0: 我妈讲伊不可能，伊作话叫啊，结果偏偏啊掉掉，
1: 偏偏
0: 啊掉掉，偏偏啊掉掉。哦，这个所以咱人啊，唔好想讲我作话叫都袂可能，过来。为人讲，我即卖都新药啊，啥物新治乐啦，迄支药啊，我讲迄一边爱百五万啦，一个疗程百五万。迄天咱做伫我报纸看到吼，迄报纸卫福部才刊出来，即有一支叫新治乐，无法度入入去健保啦，因为伊第一点效果唔知啦，吼、哦、效果唔知。啊，即卖恁爱注意哦，迄做一个疗程百五万，做完了。唔是甲你保证啊！即十百五万开开，你拢未掉老人痴呆，唔是哦。凡是做完了，两礼拜你就掉老人痴呆啊！
1: 凡是熬过，
0: 那是延缓，人家又改写写甲作上字哦，延缓哦。所以即卖作侪人拢讲，这支药啊，大家拢讲有效有效，都无迄个实证出来，所以熬过你一堆无人知啦。哦，所以迄款的政府讲，那是当然啦，好嘅人会开起嘅人开啦。哦，即卖来，我即卖讲这个哈。这是咱亚洲大学附设精神科的医师吴家晶啦，哦，你讲一个无妄啊，有一个七十八岁这个奥利桑，本来个性足开朗，就是讲含人来去创啥，来去创啥，反正都拢总含人会交际就对啦，啊，真开朗的个性。结果啊，最近啊，因厝的人发现讲，食过饭啊，定定怨叹讲无煮饭、无煮菜、无叫伊食饭，这是失地上基础的经营，食袂
1: 饱，
0: 食袂饱，食饱哦。光头看到你咧食，
1: 目头
0: 就袂记啊。嘿，伊就讲你拢无咧煮，甚至怀疑新妇啊偷摕钱入，偷摕钱啦、啊，你喺饭内底落下迄个农药啊啦，半暝啊爬起来找伊的夹金铺啊啦，啊去病院啊。用这啥？正去买后，囡仔甲送去病院用核磁共振甲找，发现着伊脑部已经咧萎缩啊！恁注意听哈，脑部是安那萎缩，因为缺少卵磷脂，
1: 欠
0: 少卵磷脂，就是啥？就是蛋黄油。蛋黄油，爱赶紧吃。好、哦、来，所以啊，伊吼、哦，这个奥利桑啊，伊退休了。退休了真骨力，伊有啦，我来讲，这款人拢就惊啦，惊去个老人痴呆啦。所以啊，伊啦退休了真骨力，含人安尼交际应酬啦，吼、爬山啦，吼、还是讲含人处理创啥拢总个。啊，最近啊，煞变成讲无爱出门啦，啊，无啥爱讲话啦，无代无志，定都唉声，吼、哦、啊叹气啦，吼、哦。所以啊，主人啊，发现讲伊常常咧讲较早伊不愉快的代志，拢讲过去了，就更讲过去啦，啊，随讲随袂记啦。哦，即落个，后来常常食饭饱，啊，食过头啊，暗顿啊，煞常常咧讲啊袂食啊袂食，啊煮就免心，不讲你唔煮饭我食啦，哦啊就开始哦，唔是干这样，就是讲啊你煮饭啊，佮搞南农药啦，要搞偷啦吼、哦，你搞偷摕钱啦，哇！有当时啊吼，规个内面乌家乱七八糟，所以啊，咱这个长辈时代，你爱注意吼、哦，除了家己爱注意以外，上界重要的是因为这湿地啊，话来就来，即卖煞变成话来就来呢。
1: 系啊，唔是你看恁一个朋友因大细先大楼顶楼下，头发嘛是拢
0: 好啊，
1: 好啊，汗臭可好，好野人。啊，拢讲做因后生，拢想要去孝顺伊的
0: 钱啊，
1: 财产啊，啊，叫无外久，嘛是停
0: 啊。是的，啊，上去无照顾，啊，上去安养伊十
1: 几礼拜就出来了。
0: 来，所以咱根据这个卫福部公布台湾社区湿地症流行病学调查，即卖台湾超35万诶湿地症啦。 拢是六十五岁以上的较济啦，
1: 哈。哎呦，较注意啊！
0: 六十五以上
1: 较济。怎么食是改变呢？今日营养丰富，上我讲啊。
0: 有当时啊，去学囡仔，甲你母教你安尼哦，七餐六票你都也唔知
1: 啊。是啊，
0: 咩啊？啊，要找囡仔，要甲你顾，足少因为湿地症真歹顾啦。
1: 除非讲你行动不方便，
0: 对，
1: 所以你有法度无法度走
0: 的。我朋友一个。我一个朋友做友好的，对老母真正做友好的，但是因为伊家己无在乎顾，头啊顾甲头啊讲要家己顾，顾甲尾啊一阵啊，回来无法度送去安养院。你敢知影是地震，你来走送去安养院，从啥你知无？弄白的，
1: 弄白
0: 的。啊，我回来你讲我听，我是安那白的。恁老母唔是爱行，伊讲哦，就是会行，真是爱白的。哦。啊，那恁听
1: 啊！因为无你人坐
0: 人过下坐啦，无
1: 法
0: 度
1: 讲去甲你过掉掉啊。
0: 因为湿地症，你若走出去，你送去因遐吼，因就是爱负责
1: 啊。对啊。
0: 哦，去拍出啥物代志，人咧，
1: 我那金咧，我那金咧头嘛开始烧我的湿地，逐工哦暗昏来个看了后生啊，阿未下班回来个出去要找后生。
0: 啊，找到。叫警察吹灯来，
1: 系啊，常常去还要去警察遐，叫警察来吹灯
0: 啊。送灯来，好来，咱来欣赏一首歌，这个江阿文所唱的《江边散遍下》来。

0: 来，这首《江边小别散别》啦，迄个做蒋阿文所唱的。好，来，咱这长辈时代啊，今仔真欢喜哈。咱华源同生物科技这个汤老师伫咱现场，哦，啊，这咱今年已经推出一遍啦，但是迄边足侪人提无到，因为无到位。好来，所以啊，这边是第二遍。哦，啊，我跟你讲哦。这组真正赞的，吼、哦，含我家己只都真正做感觉的。来，咱来欢迎汤老师啦！来，汤老师你好，
1: 阿洪你好，阿华你好，
2: 你好，
1: 长辈是大，大家健康，大家好。
0: 我讲这个好的物件吼，真正无人对咱会丢啦。
1: 吼、
0: 哦，干啦，咱真正有你用心啦。
1: 吼、
0: 哦，我咧讲吼，咱这支啊。这也做啥乌的物件，吼、
1: 嗯，
0: 拢、哦、用乌的物件来做的，吼、嗯哦。我阿你讲吼，这一个，这是一个董事长吼，因为伊逐工上班，啊下班了员工拢转去伊啦，啊伊才会当规个内底看好头前，存钱挂好了，伊才会使走，吼、哦，才会使走。啊转去拢足忝的，吼、哦，足忝的，啊忝有两个现象，人忝啊会足疲劳，啊转去那伊某你讲的，诶。等下啊，帮伊坐了，啊，就拢多，都困呀。哦，啊，到半暝啊，才我叫起来，到尾啊，开始才咧个注意。到尾啊，人开始忝嘛，才去注意，哇，肝出问题啊，因为疲劳嘛。所以啊，伊尾啊，开始啉茶啊，伊甲讲一句话，基本你啉也无啥感觉，啉茶后正十天过吼。人啊，足忝的瞬间，啉一罐啊，精神只要十分钟，精神就足好啊。
1: 本
0: 来呢，
1: 伊
0: 讲一句话，本来放尿中，人忝放尿用。你甲啉这个，等下放尿清清清。来，汤老师啊，咱今仔所要推出的，这个乌的物件啦，哦，拢乌的物件。
1: 咱这个爸母啊，一定有听过一句
0: 话。
1: 见乌三分布
0: 啊，对啦，
1: 见乌三分布可以使互你。流失的气力，咱头你头到阿方在讲迄个卖啦吼，那个敢那消防的鸡鬼啊，
0: 对，哦，
1: 天干，天干呢，迄个是啥？你流失的气力，咱不光今仔要做啥物头路，你要做事的嘛好啦，搬货物的嘛好啦，啊，做帮务的嘛好啊，是要坐办公室的拢好，迄叫做气力，咱身躯的气力。就是啥，会流失，慢慢流失，慢慢流失。
0: 对对。
1: 啊，你年岁愈大，你流失的速度会愈快，会愈紧哦。啊，咱拢知影吼，见乌三分布，见黑三分布。这句话嘛，不是我讲，这句话是作者中医师特别有一个老中医讲的，见乌三分布。因为啥呐？乌色的食物，我即摆讲吼，讲几个啊物件吼，让恁知影者。乌色的食物内底。伊内底有足侪微量的元素，
0: 微量元素，嘿，
1: 啊个维生素特别侪，譬如讲啦，铁质，迄、那个铁
0: 啦，铁质啦，嘿，铁质，哦，维生素，铁质上高，上高，
1: 维生素 A， 啊个啥，咱目睭所需要花青素、花青素、贝塔胡萝卜素，这拢属于乌的物件内底有哦，啊乌的内底物件有啥物物件？因为有，譬如讲有乌毛啊，
0: 乌毛啊，
1: 乌毛呢？
0: 来，等下，乌
1: 包。
0: 汤老师来讲吼，我甲咱只爸母啊讲，讲到乌毛啊，天刚有一个人去，啊乌毛啊唔较简单，你要食伊精华，你都油啊煎出来，歹势，歹势啊！如果今仔用煎油，你食，你敢啉未？你就不爱啉，两家你买啉吗？毛啊味足重，吼！所以伊这啊，用特殊的方法来萃取伊的物件嘅，你食唔食未惊？对不？
1: 来，啊乌色的食物内底乌色素有较强的抗氧化作用，
0: 大家
1: 知影啦。哎啦，歹物啊一大堆啦，
0: 啊
1: 不幸的嘛一大堆啦。
0: 对，
1: 就是啥，咱身躯的自由基上侪，自由基上侪个是，互咱恶性的物件，按咱巴肚内底慢慢啊生出，慢慢啊生出。所有全部是五行的色内底，乌色的对咱身体是上补。
0: 对。
1: 爱记啊，乌色对咱身躯是上补的。我一个甲恁讲，有啥物物件，这是老中医甲我推荐的。第一项就是乌豆啊，
0: 乌豆啊，
1: 乌豆啊，吼，咱来讲豆类啊，吼，豆类有青豆啊啦、黄豆啊啦，吼，这物件吼，啊，佫有啥？佫有乌豆啊，乌豆啊是唯一伫中医内底，中医哦，中医内底，
0: 中医推荐的物件，
1: 推荐的唯一的豆类会使当作啥？当作会使改善咱身躯抗氧化，而且伊会使活血哦，活血滋阴补肾。
0: 对啦，
1: 波浪，
0: 哦对啦，
1: 波浪的药剂，好啦，我搁甲恁教者， 乌色对应着咱身躯内底五脏六腑，佮对应着啥？你敢知道？这我免甲恁教，恁拢知影。对应着咱的腰子，咱、的肾脏就是腰子。所以人讲一句五行的学说，人讲一句乌黑入肾
0: 啊，乌入心啊，
1: 乌入心，就是安尼意思。啊，乌豆啊是唯一豆类。豆类内底会使有这个营养分是上丰富的。头先我咧讲的，哦，滋阴补肾，啊个啥，利除湿利水，就是跟咱身躯的湿气。
0: 较袂湿气啦，
1: 咱身躯会淡嘛，淡汗水
0: 安尼，
1: 对，咱身躯个会歹，个会袂爽快，啊，就是要把咱只无爱水分解排出去，就是啥，乌豆会啥，啊，而且乌豆个会使好啥，好咱的啥，咱头毛会变较乌，啊，皮肤会变较好。补咱的啥？补咱的气，补咱失气的气力，而且伊对咱身躯的糖分嘛会使做调整。好、哦，所以乌豆啊做好。啊，做侪人会讲啊，讲阿汤老师啊，唔简单啊，乌豆啊真简单啊，我要乌豆啊炖啊，甲你煮水就好啊。来，我恁教。
0: 无遐简单啦。
1: 无遐简单，咱拢用上好的技术，用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界物件萃取出来。乌豆咱要爱内底啥物物件，你敢知？爱要爱内底矿物质加花青素。我请问你，
0: 花青素一定是足够。
1: 你用乌豆啊，你去煮水，乌豆水是乌豆擦打了。
0: 对啦，用泡的。
1: 锐泡
0: 安尼。
1: 我跟你讲，你内底矿物质会使用入水内底。问题你乌豆啊内底两百支微量元素，啊个内底钙、甲镁、甲铁，歹势哈，伊无法度用入你的水内底。所以你用乌豆啊水，你去啉更加侪乌豆啊水，你去干那排水尔。迄对你的身躯来讲，并无足大的帮助。咱们爱是用萃取的方法，甲乌豆啊内底的花青素，甲内底咱们爱的矿物质，食入去咱巴肚内底，食入去咱体内内底，所以对咱体内较好。这是第一项乌豆啊。第二项专利的乌酵母，酵母恁拢听过，问题乌酵母恁都冇听过。乌酵母干那要甲恁改善一项物件呢？我跟你讲，恁的鸡是鸡吧？
0: 哦，爸
1: 爸爸妈妈哦，即嘛阿妈做厉害，伊拢甲咱提醒，讲啥讲咱的肌无力重症、
0: 肌无力，
1: 阿个啥肌少症，咱即个爸母啊吼，恁七十岁嘛好，八十岁嘛好，拢无要紧，恁身躯的肌肉一定爱有够，我甲恁拜托，包括着阮爸爸、阮妈妈，我拢会注意着因身躯的肌肉的量，你的肌肉的量若无够，我甲你讲，你身躯衰败的速度会足紧哦。会足紧哦，而且你若只判一个病好啊，小病好啊，感冒好啊，我感觉你身躯的发炎的指数会比别人轻更加悬些啦，因为你身躯的肌肉无够，身躯的肌肉无够，你要流失的气力，你要补顿啊，你个无多补顿啊，你补顿你要藏伫倒，你身躯无肌肉，你无肌肉，
0: 无
1: 通互你藏遐个气力，所以专利的乌胶母，尤其这专利乌胶母厉害哩，就伊是美国、日本、韩国国际专利，伊个啥？做目前上新的引发族上需要的物件。你看，日本毛老人、韩国毛老人、美国毛老人，伊想要用这样物件，伊就是要看到讲咱家的长辈是大，咱家的爸母啊，恁肌肉咧流失的速度愈来愈紧，一定要甲因补上来。啊，这咁一定是。大，哎，那年岁大的人才会使食，不一定。你若差不多超过三四十岁以上，你若要把你的肌肉流失的拢补上来，这项物件嘛一定爱食。
0: 对。
1: 啊，来第三项，发酵的乌青椒。
0: 哦。
1: 发酵的乌青椒。
0: 发酵过的青椒啦，
1: 对
0: 啦。
1: 嘿，好、哦、青椒。青椒吼，咱拢知影讲，伊是会较咸，有一个物件叫做姜辣素啦。姜辣素就是会咸的迄个味。伊问题是咱是阿要用发酵的。发酵的黑生姜、乌青椒发酵过，因为发酵过了后，伊内底有一项物件叫做姜酚呐，有这个物件，这个成分啊，姜酚、姜酚呐，伫发酵的青椒内底，姜酚的含，伊的含量啊，会因为你发酵过，会愈来愈多，对咱身体的消炎，对咱身体的痛疼，咱身体拢会一个奇奇怪怪的物件会痛，有做好的啥改善的效果。而且啊，咱拢知啊吼，姜吼，做者爸爸妈妈吼，恁较无介意，啊那伊较刺激啦，伊会咸嘛。
0: 对。
1: 啊，我咧讲，迄个姜辣素有滴嘛。问题是发酵过的，所有的发酵过的乌青椒，全部这姜辣素降落来上加。而且姜本身会使促进咱的血液的循环，
0: 咱
1: 规身躯的循环 大条公路爱通，就是啥乌仙桥会使甲人斗三工。啊，过来第四项叫做啥？大中桥，大中桥，
0: 你啊，大中嘛算乌石的石物咯，
1: 石石物咯。大中桥，你若筋骨较歹，你拢知影讲一定爱用大中桥来甲人讲，顾啥？顾咱的脚踏夫啦，顾咱的啥？咱的筋骨啦。
0: 对。
1: 啊，搁啥？咱的气，那流失的气啊，爱补转来。啊，搁有你四肢无力的大中桥嘛，做好。啊，过来爸爸妈妈。尤其是咱的女性朋友，即个妈妈啦，我拢知影你年岁较大，膀胱可能有较无力，
0: 较无力，
1: 嘿。哦，大肠迄个卖使改善啦，改善咱老了膀胱无力的问题。过来想要一项，即个一项物件，我免啥物讲啊，冬虫夏草。
0: 哦，冬，这拢算乌的物件，
1: 嘿。我都有加藏，藏到冬虫夏草，我想无济啦。而且，上头头拄我讲的这五项乌色的物件，当然内底佫有一项物件是最厉害，一定。爱有这项物件，这五项物件才有法度伫咱体内家推动杀的行。迄项物件叫做蔬菜水果的加速。
0: 对，
1: 一定要有这项物件。
0: 我甲咱这爸母啊讲哦，咱内底拄啊汤老师讲的五项嘛，伊重点就是这五项嘛。
1: 对。
0: 但是因为在你研究的中间，加这五项累积累，敢那无啥物介有感觉呢？对不？是安那安尼。买啊！内底中医师啊，老国医生讲，干那无够啦。因为你甲乌麻，你讲一句歹听，话人去讲啊，乌麻那精油唔是啦，乌麻，好的，其中医就是个厉害的只。物件为爱泡，为爱浸，啊为爱炼，啊为爱发家，啊才提起来，才有迄个成分啦。好、哦，所以啊。拄啊，汤老师你讲这五行就足厉害了，但是食落体内，因为阮自己因咧饲至少一年啦，见面咧只，那都太老无啥物感觉。
1: 面较好，烧味较好。
0: 我啊，一个老高医只讲一句话，要运作，咱人有法度活，就是靠啥加速？
1: 加速，
0: 加速，上界重要，而且加速未使顺。蔬菜、水果爱较济咧，
1: 对，
0: 哦，水果爱较济咧，加速，来参与着咱身躯来运作，
1: 对，
0: 伊讲了后开始啊，去共阮因拢有熟悉迄个专门咧做加速工厂，体内甲烂落，甲开始食，我甲你讲三工啦，迄有一个妈妈卖讲三工啦吼，一个妈妈哦，高血压过了年啊，啉着这个物件。乌色的物件，佮兼加速了后，我来讲一礼拜来看哪呢？阿红啊，要有啊，给两大组啊，好我无啊，欠袂，真正足欠的。好来，阿、啊、汤老师每下研究出来，除了这五项足重要以外，乌毛栗啦，黑醋栗啦，黑莓啦，黑莓你唔捌听过啦，哦，乌毛啦。拢总甲你藏伫内底，是安那要藏这乌麻？你敢知影？来恁遮爸母啊，你注意听下喂。乌麻，你即个日本足有名的一个资深的教授，叫做大泽进彦啦吼。伊表示乌麻中含附着即个硒，吼、哦。中医师啊，教授厉害的嘛，你讲乌麻补肾益精，吼、哦，较食吼，较食我食嘞吼。卡食啊，食咧，卡未生白他们啦，哦，卡未生白他们。我阿你讲哦，这内底我甲看看咧吼，甲看看都甲买两行你就记得啦，芋头啊、芋麻啊，这两行就超过记得你啊啦，
1: 哦，
0: 来，所以啊，内底我甲你放啥？放桑葚，桑葚啊，咱拢知影生水啊。一条长长嘛，
1: 哦对，
0: 较早阮母啊，遐人好好寻弄去挽哦，挽长啊，敷了孔，敷了连，连有够久的久，连落做果酱啊呢，你好闻。我讲哦，这个桑葚啊，是民间啊是圣果啦，中医师啊用伊来补肝，固咱的腰子，尤其女性朋友较食啊食嘞吼，皮肤会水，佫会当预防啥，避尿道的感染，所以。咱这个生水啊，所以啊，做阮产生阮是拢讲盐酸啊啦吼，伊、哦、个迄个物件是固油脂上好的物件啦。好、哦、来，啊，咱这爸母啊，如果你若讲啊，我着定人虚心难得，吼、哦，我会当甲你讲，我若像我吼，天天嘛吼，我拢甲啉一罐落，只要十分钟了后，就水有感觉啦。
1: 嘿，迄个走足紧哦，
0: 这个汤老师你讲。 迄加数坑遐济，
1: 迄走都紧哦。
0: 迄加数甲你坑遐济，
1: 迄蔬菜水果加数内底，伊就是要塞洞头，
0: 做咱
1: 要讲乌色的物件，要塞好叮当，塞好叮当。我跟你讲，你外口你往那食无只好。
0: 无啦无啦，我来讲，
1: 以前那个哦，我来技术，我来注意安尼。
0: 我来去听迄个老高伊你讲讲。那家这五行，咱都吃过啊，都未，这类做慢啦，无感觉。但是呢，家姐迄类吼，啊，然后十分钟。
1: 哦，
0: 如果嘛，你爱知呢，咱人今仔有做大叮当，大只蛙，当当运作正常，是因为加数呢，咱体内三千几种的加数呢。哦，啊，所以各家人类了，啊，然后真正。
1: 我讲一个啦，新店有一个大兄，伊咧做，伊差不多七十，要七十岁，伊搁咧做头路啦。伊讲伊正经已经食几啊年的啥，食几啊年的提神饮料。
0: 哎，对，哎，忙食，哎，忙食。
1: 你要做这個，我知影你开来流失足紧的。问题是拜托你莫食，因为啊啦，伊腰子已经咁样害去啊，
0: 对，
1: 去病咁样害去啊。伊自从开始改食这项物件了后，今仔我甲推荐这项物件了后，我跟你讲，伊改啥，食迄啥迄个提神饮料，全部拢改掉，一缸伊家啉一罐，一缸啉一罐。我跟你讲，伊开来有够啊，而且伊。气色，伊个面色有加有较好，迄袂正常。面色是作恶的哦，作恶哦，其实拢无好，迄拢是啥？肾水不足，肾水不足，你身躯过会开始害，你腰子过会开始害。你看这个差作济哦，所以咱这把握啊，一定爱注意，就是一定爱搞卖个连咩什么提神饮料啊，哎，来炒到
0: 这。你看卖这里来。好、哦，咱以上是健康常识啦，吼、哦，咱这把握啊，会记了嘿，咱。这个健腰，健腰，大家就知影三分补，固腰子，固肝，固咱规身躯的毛，那个五脏六腑，包括物件啦，放好掉，包括咱的关节，咱的退化性的关节炎，拢需要这类物件啊。来，咱以上健康常识，咱来欣赏一首哈，德腾玉姐妈所点的哈，三年前的我，好来。

七年的八月十五夜，小舟去海边踮在石头脚，当天你我有酒桌，你无嫁我无娶，无疑当兵两年外，你的巴肚煞一日一日大，今仔日你来误我，若想起我爱你的心肝，无论海水未打，石头未烂，你甲看，前看后看，花团串串，三百鱼的跳桂花，奇奇卡卡，拢是为着我爱的你啦。

如今的我，三步做两步行，孤单踮在大狗山的大狗岭。有啊看，无啊看，看到家母娶过阿囝，人阮妈想要做好囝。啊，人生算来海海啊，目屎顶擦脚，土水屎滴半壁，马马虎虎啊，国公嘛无卡抓。

0: 来，这咱诶德顿啊，玉尖啊所点的吼，三年前的我客店啊为咱所唱的，好啦，咱这长辈时代哦，那讲到这项物件，真正爱吃。来，咱来进一下广告，啊，咱经四五个月前推出一届。叫做五黑银，
1: 五黑银，
0: 五黑银。啊，我跟你讲，真正你那人舔舔嘛啦，你像我长人较舔，啊，就想到甲你摕一罐啊，甲啉落。我跟你讲，超十分钟，
1: 足紧，
0: 足紧的紧，
1: 足紧的紧。
0: 我跟你讲，迄一个档的，我拄仔才讲的，伊讲伊人头啊用咩嗨呀，开始啉这五黑银啊，啉一阵啊过啊，精神开始恢复过来一点。伊讲即摆等到厝吼，伊讲甲啉落了，只要十分钟后你去放药。都袂安尼黄皮皮啊！来，咱的五黑银内底除了老汤老师你讲的乌豆啊、乌加母、乌茶姜，咱这个杜仲、冬虫夏草这乌的物件以外，内底佫甲你藏啥？你知唔知？乌麻、乌蒙呢？啊，这个这叫做啥？黑醋栗、乌黑莓。哦，拢装伫个内底，啊，咱的乌米内底拢装甲你藏袂来。我甲你讲哦。这个爸母啊，你注意听哦。这是一个妈妈，伊咧啉啦吼。伊讲啊，伊欠血，吼欠血啊，拢去住，拢下一礼拜去住一届这。伊讲即马较慢呢，我讲因为你内底乌蒙呢。伊讲啊，乌蒙呢，唔是你食白边尔，其实恁错误啊。乌蒙呢是非常非常的好啊，伊是一种足好的菌，吼、哦。乌蒙呢啊，有伊会当改善咱血。血液的好，伊加血液的循环，过来预防恶性的肿瘤。乌蒙呢啊，即摆人啊，恁啊欠血哦，去看医生。医生，啊，你地瓜较过来食落啦，为了唔爱食地瓜，我嘛无啥爱食，吼、哦，我嘛无啥爱买这物件。来，乌蒙呢，恁注意听啊、哦，也当代替肝、地瓜作为铁的来源，甲地瓜相比啦，要食乌蒙呢，甲地瓜做。地瓜来比保护作用啊，体内啊，拄啊乌蒙呢拄啊高达有七倍体啊，比较悬，
1: 对，
0: 比较悬，佫会当降低胆固醇，控制血糖，尤其便秘的人更加爱食，哦，这是乌蒙呢，啊乌麻，哦，这拢咱囥。

0: 这罐内底，所以啊，你会记得我乌豆啊，个人的心嘛，疫情人较未老化，乌家母，你的关节的发炎，预防期嘛，去个萎缩，就是讲啊，做无力啦，手无法度挂物件啦，啊，迄、那个肌少症啦、啊，哦，你就是爱食乌家母，乌青椒啊。会当活化咱人的肝细胞，促进咱人血的循环，有一个好处，人较袂惊寒。后来，杜仲晓大家拢知吼，杜仲嘛是膏药剂的，改善啥腰酸背痛，提升咱人的免疫力。这个冬虫夏草啊，伊改善咱暗时的放尿的日的次数，提升腰肌功能。内底佫一个叫做，这叫这英语边啊讲。
1: 伽巴
0: 就是你一般哦，你那电视你看，拢你还讲啥？你人啊，歹困的人爱食的啦，哦，改善困眠的品质的啦。后、哦、来，咱今仔日啦推出的这五黑饮料嘿，事实我来讲，唔是干那五欧赢啦。为着这项物件啊，我跟你讲，头第一遍摕到的人真正大学了。迄只阿姐甲我讲啦，食一礼拜，讲伊本来高血压呢，伊话控制无啥会好势呢，啉超一礼拜。因为有高血压的人，拢会注意大家尿。伊讲我啉少一礼拜过，安尼个尿，大家都作稳定的。内面佫堆加两大组无物件，工程嘛无遐简单。因为这是经过一年试验，头底边恁买着，迄是拢试验过势啊。啊，这边佫等下来，吼、哦，今即马才来。我跟你讲吼、哦，这要创啥？你敢知？甲那汤老师你讲，迄阵你研究，甲迄五五类都无效，接落。无啥物感觉，
1: 煞袂惊，
0: 所以每下中医师想着上简单咧，袂去影响身体，佮 对身体有帮助。咱体内啥物上济？
1: 加速
0: 就是亲像啥？电啦、啊，咱人爱有电啦、
1: 啊，通电啦
0: ，
1: 还有
0: 通电过，人就是靠加速咧活呀，加速加血咧，血好高，所以每下用加速咧运作啥？靠加速的能量来带动这黑的物件，我来带动这黑的物件，黑的。物件你要食较才胶原的作穑的，而且每一项拢经过老国医，即爱泡，即爱浸，即爱安怎用？哦，你老国医用较好势好势，伊都规个流程啦。哦，来，咱最听好嘿，咱今仔日啦开始，哦，五黑银，哦，五黑银，一罐内底是五十毛哈，一罐五十毛嘿，一盒内底有十罐，我来讲，一天甲啉一罐得。一天甲恁一罐倒，你药剂我就甲伊讲，放药不是白落啦，放药不是安尼黄皮皮啦。我甲你讲，你甲恁一罐十分钟后，你去放看卖咧，绝对要甲你改善，愈来愈清。好来，人做到疲劳，像汤老师你讲，有人疲劳开始啉咧提神饮料，你唔知？迄人就讲，啊，这你过关过卡村啦，你过山啦，
1: 过真诶啦，
0: 过啥？迄个过山，迄款来拢是化学物件。你唔相信？你甲啉个十分钟，真正要让你精神有感觉个。干那一支啊！伊那讲，伊内底最主要即个加速啊，有够，食落了，伫咱个体内开始安尼运作，有够紧个紧。来，你注意听啊！一盒内底有十罐，每一罐是五十毫，所以这放落拢是纯个物件啊，
1: 拢是纯个哦。
0: 吼、哦，这拢甲你放甲足好势哦，来。一罐安尼一盒拄啊好，因为你偌济1680块，俗，真正俗。那一罐168块，有够俗。
1: 对，
0: 我阿你讲，加只乌的物件就超过只价值啦。卖讲其他遐个价数啊，卖讲其他遐个价数来。一边内底，咱一边三盒，吼、哦、三盒一盒1680，三盒拄啊5040。哦，这款的一定要这把握，大家啉会着。哦，一定要这把握，大家啉会着。来，你注意听好嘿，咱原本5500，今仔日啦，阮汤老师来讲，咱讲实在爱起一粒价咧。哦，这包装，
1: 我做歹势讲咧，
0: 作相
1: 咧，
0: 作贵嘅
1: 啦。真嘅啦，
0: 好啦，但是啊，我喺你讲吼，因咱推出第二遍咧，推出第二遍咧，你甲看，即卖电话就开始你起来了，来。35040，咱依照原价优惠你偌济，优惠你3000块啊！啊，我跟你讲，国内绝对无这类物件，这若无足来老国语，
1: 无法做出啦，无法做出来啦。
0: 汤老师，你这专业的生物科技的人才，无走来去吹出这，无法度提这类物件啦。来，你注意听下。三原价5040，今仔优惠你3000块以外，我甲汤老师 甲阿华用阮三个业绩，因为这成本足悬诶，
1: 足悬诶，
0: 哦，真正足悬诶。因为十分钟真正要有你感觉来，搁加送只玻璃啊！阮三个只用阮诶业绩，搁加送只玻璃，
1: 拄啊四啊
0: 四啊四啊，因为你三千，吼、哦、啊，这边因为八八折关系、嗯，所以啊，阿峰啊，特别甲公司争取一物件来送你，做能量，做哦，做能量，银纤维、铁碳、石墨烯。隆重适合于专门的外销日本台湾制造的能量内裤，哈、哦，一领来送你啊！电视的广告一领偌济，恁会使去看卖啊嘞，哈、哦！这正台湾制造的，来适合于的能量裤送你一领啊！你若要爱大做的，四盒三千，八盒偌济，八盒六千啊，八盒六千，阮当个直接搁加。上两阿婆林，安尼多几阿，多十阿，多十阿，
1: 我十阿，
0: 十阿，又为你六千块，上两领，做两领的内裤，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哇电哇电了遐济，来我甲你遮爸母啊讲，我恁注意听好诶，这我咧讲哦，汤老师因多咧讲讲，这边优惠咧，来就无个优惠啊，后边一定爱起价。后边你定爱起价，所以咱这爸母啊，咱这长辈时代，你今仔听到对，真正是你的福气啦！你有当食到这個，我来讲内底乌的物件，哦，拢总七八项的，拢总纯乌的物件。
1: 而且哦，好，那我甲这爸母啊讲者，而且这是用啉的，用啉的对恁的
0: 身体
1: 营养要吸收上紧，
0: 上紧。为人讲啊，我糖分会使食无？哦，乌的物件做你甲食，
1: 做你甲啉。哇哦！你流失的困难啦，迄啥？迄个你上班的啦，坐办公室的啦，讲只阿公阿妈腰骨酸软，气血两虚，薪水不足，做工贵无力的，我甲侬做你甲啉，
0: 做你甲啉，
1: 哦，哎，做你甲啉，
0: 赶紧的哦，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细组的买三盒，送一盒，收到四盒。每只盒内底有十罐，一罐五十毫，一罐五十毫，安尼佫送一领做能量内裤，安尼优惠你偌济？优惠你三千块，大组的八盒六千的，佫加送两盒，收着多十盒，十盒优惠你六千块，佫送两领做能量的内裤。我甲你讲，这边了后边绝对起价，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广告哦，这我来讲真正满线啦，真正满线，
1: 真
0: 正啊！你好喂，来，我个我个刀接着，来叉姐啊，
2: 来叫
0: 大组诶，你要大组诶呢？好好，安尼拜二有你收啊，好 OK OK， 来，好来，这大家内行的拢知啦，哇，电话真正满线，要收，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讲搞腰酸背痛啊，高血压未，放尿未清气的，吼、哦，包括你肝歹，吼、嗯哦，包括你刷三十足侪，做逐工出劳咧做事的人，起、嗯、码尤其是我来讲，你做任何工课人足够疲劳，足够忝的，你一工转来点点毛，你甲啉一罐，绝对你会阁倒转来体啦。
1: 你有感觉？
0: 哦，绝对哦，你倒转来体，因为即卖国内我会当甲你讲，无人做这啦。这我是特别委托汤老师因，啊，汤老师因讲，未歹哦，迄个健康三分补，大家嘛知。结果无人会去想这个物件啦。结果咱一个甲讲话啊，老哥伊讲，你敢，你想会够有这简单？每一样乌的物件要甲退起来，无遐简单呢。你都要技术呢，吼、哦，所以都要有。跑啦，
1: 哎呦，有树的萃取技术，啊，为人爱为爱用跑的，为爱用萃取的，
0: 迄
1: 完全拢无共。而且唔是讲咱只简单哦，头度咱乌色的物件念念的只简单，伊一定爱用爱用物件，爱有一项物件，佮敢那啥电流去甲伊启动。你吼，咱只的乌色物件伫咱体内有法度有效，咱所有的器官五脏六腑拢用会到，一定爱啥有一项物件叫做加速。加速去杀动去推动这几项黑色的东西，我跟你说真的啦，我没法度去找到说黑色的东西对咱体内才好的，你做你喝 因为啦，那我是无希望这个爸母啊，恁搁咧啉什么提神饮料啊？
0: 系啦，迄茫啉啦。
1: 恁若有搁伫外口咧做事咧，做工课，食头路的，拜托莫搁啉提神饮料。
0: 其实你甲看啦吼，咱人到腰酸背痛，你唔好讲，规世人讲要靠食药啊。大沙龙巴士买又高啦，爱 对心过去啦。嗯，哦，你然后哎呦，想着要资金，你败心啊啦，想着要资金，
1: 对啊，
0: 卡古拉啉嘞，我无骗你嘅，因为我家己你啉，我感觉我若足忝哦，忝忝嘛吼，我拢甲开一罐啊来啉。啊，要啉嘅进前爱摇摇咧，因为迄内底加数够济济，
1: 哇、
0: 哦！你甲啉了只十分钟，你就会感觉迄个精神真正无同款。来，所以讲咱只爸母啊，袂较紧哦，嘿，袂较紧。这边啊，提无着，哦，提无着，上紧嘞，爱四个月至五个月，才有这个物件啦，吼、哦。啊，每一个人都爱啉嘅人，你只要不管咱年岁济，尤其年岁济爱补充啥乌嘅物件，乌嘅物件，我跟你讲。你平常时讲叫你去用乌青姜来吃，你敢会无爱啦？无可能啦！你平常时讲叫你去途中买顿来行，来用来啉，你敢会？你嘛无可能啦！好、来，过来，乌麻，来咱讲在啦，叫你逐工来煮麻来吃，你敢会？对不对？嘛无可能啦！
1: 哦，
0: 来，这个内底个南山乌蒙尼，乌蒙尼
1: 唔伤肾的。
0: 来嘿、哦，我跟你讲哦，你来知哦。这乌蒙你不是像你想的讲来炒菜来吃就好哦，乌蒙你一定要控，控加变成亲像加加安呢，才有效呢。吼、哦，爱知呢，吼、哦、内底桑葚啦、乌黑醋栗啦、黑莓啦，这款物件为你含听你都唔捌听过啦。所以咱这爸母啊，不要紧哦，不要紧哦，有些真正要让你好看会到。食会到，
1: 补会到啦，补会到，吼、哦，
0: 对你有帮助的物件，无个第二样啊啦，哦，无个第二样，人到腰酸背痛，目睭会蒙会涩，拢对体来用加速甲你活化起来，安尼正是重点啦。来，有需要电话请下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准备交予电台工商啊，工商的中间要爱电话更加卡啊，我先甲你讲咧，后边绝对起价吼，因为这个物件，卖讲外口你无人体啦，你含想要吃你都无人吃啦，我无骗你啦，来，咱来欣赏一下，哦，电台去工商啊，来。

中华县林口第一乡镇科比镇，古名叫做卡里森，意思是热甲冷的交界地，气候温和，环境美丽。听说着海内外纺织设备以及技术的科比之啦，嘛曾经风行着全世界。这当中是半暝一点，你所收听是FM88.7惠恒广播电台。

0: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1: 今夜灯火特别寒，特别冷，留下来也是我对你走，你用着最深情的目屎对我讲，咱的爱爱了不着时间，无情的岁月抱着我的思念，一直等，一直等，心爱，心爱，你当时才会倒转来。

0: 来，这七龙啊上新的歌啊，做南国之恋啦吼，爱、啊、你这好朋友吼、啊，家里的故乡的好朋友，所以伊你交代讲啊，歌甲倒拍者，啊真正嘛好听啦，咱看在那七龙啊唱歌算袂暗慢啦，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09来，咱这爸母啊吼，咱今日所推出这，恁注意听好嘿。这后回佫推出，后回你佫听到是绝对啥，绝对起价哦嘿。我这先甲恁讲个哦吼，因为唐老师你讲，因为这物件吼，要提第一点无好提啦，吼、哦，而且要找这物件，要用家讲，互恁大家拢有法度接到有感觉。无遐简单啦，好、哦，所以咱这爸母啊吼，恁若买电话金卡，尤其你这个油纸，加这个肝，吼、哦，加咱这个啊做啥呢？这个油条，会感觉非常非常的大啦。后、哦、来过来人做到疲劳，人的疲劳大部分拢是肝伤过忝，吼、嗯，伤、哦、过忝。你肝人啊，肝那忝嘛，你人就做到疲劳。啊，所以讲啊，健哦三分补。哦，一定要赶紧补起来。好、哦、来，啊，等于吼一缸，咱个在一缸来啉一罐啊，是透早起啉嘞，保持体力。吼、哦，啊，你也讲做工课，当然足忝的，足疲劳的，你经过个啉一罐啊。我来讲哦，这恁注意听哦，你若食米芹啊，食合理他命啊，你暗时个食你是无早困哦。嗯，这款的是啉累了。人未忝，阿哥会搁较好困哦。好、哦、来，即个爸母啊，上界惊就是啥？肌少症，手无力，哦，手无力，肝物件肝无法力的吼、哦，你爱赶紧落去，当然啊，一工甲啉一罐就好，哦，一工甲啉一罐就好。卡样你食食遐啥物咧？啥物诶？迄个啥？遐提神饮料。其实提神的饮料要讲是拢。对肝你该刺激啦，对肝你该刺激啦。哦，所以等于爱卡古拉啉嘞，哦，一刚刚啉一罐啊，血压管的啦，放药，不是安 MPPA 啦，你甲啉看卖啊嘞啦，哦，甲啉看卖，绝对恁外口无人食这啦，哦，我会当来讲实在啦，
1: 绝对吹无啦，而且提神饮料哦。其实提神饮料外口的人是爱爱啉，你敢知？因为内底有放足侪成分。
0: 对。
1: 滴滴嘛，
0: 滴滴，
1: 对啦，我袂使提神。问题是你拢袂去想着讲你啉一罐提神饮料嘞，拢是咧对你的下焦器官，
0: 对，拢咧伤害啊个油脂，
1: 啊个油脂开始咧做啥做破坏的动作，是啊，因为伊是用强制，
0: 对，
1: 强制甲提神饮料内底遐个成分。灌入你的身躯内底，
0: 对啦，
1: 啊个滴滴嘛，所以你爱啉嘛，一罐接一罐啉嘛。问题是你未想到讲你伊对你的器官会造成遐个排害，啊，是啊，咱的这项物件有法多接好，因为内底咱糖分全部拢按倒来，按迄个加数内底来。
0: 对啦，最主要拢按加数内底啦。
1: 蔬菜啦，水果啦，各种大种的水果内底加数，啊，咱加数咱身体一定需要哦。这足济医学家，足济医生、中医师。啊，搁啥？啊，搁足侪即大学的教授拢讲过，咱身躯有法度，咱即马有法度喘气，有法度讲话，有法度去变成讲安尼，逐天安尼食食、做事、做头路、做工课，拢是因为咱身躯有酵素，酵素就敢电流通过咱的电话泡啊，才会多嘛，吼、哦、才会亮嘛，迄、那个感觉就是咱身躯一定要有酵素。啊，咱用上天然的方式，把即个蔬菜啦、水果啦。加速，改控制这项物件内底，去杀动头端人讲。
0: 诶，五项、五、八项、五的物件啦，
1: 系
0: 啦。
1: 最珍贵的物件，最珍贵迄五种五色的物件，啊，五色伫五行内底，就是啥？咧补咱的肾水，补咱的腰子，补咱的泌尿道、泌尿道。所以啊，做者妈妈，做者爸爸，你的最近。你的泌尿道，做者妈妈，你的泌尿道感染，其实都是跟你的啥肾水不足，
0: 对啦，
1: 有关的。啊，过来，做者妈妈下晡时啊，开始身躯会汗水，你的脚啦，你的腿啦，会安尼肿肿，安尼汗汗，安尼， 迄拢是因为你啊，你的水分留伫你身躯顶留伤济，迄垃圾水，咱讲安尼讲好
0: 啦，对啦，
1: 垃圾水无排出去，没有排出去，啊你，咱讲真诶啦，咱身躯无需要物件，咱卖留你身躯啦，咱卖遐卖遐宝贝，迄爱放出去诶，咱就爱放出去，爱放出去，咩啊出去，就是用乌色诶物件帮助咱甲咱身躯诶废物全部拢排出去。包括着你的油脂，包括着你的泌尿系统，泌尿道，即个物件，
0: 对，拢甲排出去，
1: 垃圾物件甲排出去，所有五行内底乌色物件上歹摕着，上歹摕着以外，啊，都是上珍贵的。上
0: 珍贵，吼、哦，
1: 所以这
0: 下都啊，为人的想法都是讲，那唔较简单，你就去爱乌米就提乌米来得，唔是你想安尼啦、嗯，
1: 绝对唔
0: 啊，介遐简单。
1: 乌色的食材，乌色的物件有足济，问题是你要想讲，爱去研究讲这项物件，伫咱的身躯，咱要安去解杀动、推动，要安那可以有作用，卖讲爱食规大咩，食堆大堆，结果咱身躯无用到，哇，安尼个拍算。
0: 我来讲吼，其实啦。咱来讲啦，咱家己你啉，因为阮的物件，阮家己无咧食，阮绝对袂讲过啦。好、嗯哦、啊，而且阮这拢经过老国医，吼、哦、唐老师对老的含少年的生物科技类结合起来物件，吼、哦，较早医生嘛甲恁讲啊，中西医袂使做伙啊，好、嗯哦，你看西医袂使食西，你看西医袂使食中药啊，会烧伤啊，即卖拢甲你讲安怎，一定爱中西。中西合并啦，你有听下无？即卖我无骗你呢，即卖你若去淡病啦吼，淡病人啦，恶性的肿瘤的人啊，去予医生看，即间病院内底有如果有中医科啊，伊西医会甲你讲，我等下佫甲你转去中医啊，我、嗯哦、看你买无？中医会用中医甲你调养，食阮的西药了，伊中医会佫甲你开，予你调养的诶，即个物件予你。有影无影，对不？啊，较早拢甲你喊呢，你若看，你若食西药，袂使食中药哦。较早是安尼呢。
1: 因为吼、哦，正常伊会甲你讲，会安尼会冲突，
0: 对，
1: 冲突啦，会冲突。问题是你即卖的医学吼愈来愈进步，
0: 对，
1: 而且足济中医师嘛有跳出来讲，嘛开始发表讲，其实甲西医啊有配合，才是好的，
0: 对，
1: 这对咱人体才是好的，所以咱叫中西合并嘛，吼。
0: 即卖拢中西合并啊，
1: 即卖拢是安尼
0: 个。即卖你也去大间病院看，你是恶性的物件，伊拢会甲你讲啊，迄、那个来我等下甲你转去中医啊，啊对，叫中医先我甲你调。调理一下身体的，这真正有影。所以我跟你讲，阮这是老国医用伊的方法，嗯、是安那？是安那？生物科技公司爱请老国医，因为这个中医哈、哦，中医哈、哦，伊会用做啥？你知无？伊会用讲，吼，像咱要摕这个乌米内底成分，要安那摕？吼、哦，要安那甲解摕出来？人用伊的方法啦。
1: 哦，比如讲。哦乌豆啊，比如讲，这个啥，这个乌毛呢，乌毛啊，乌米内底，上重要的矿物质，
0: 对，叫做
1: 啥，花青素。比如讲乌豆啊，好啊，乌豆啊是花青素内底有足济哦。啊，过来，伊内底矿物质有啥物物件？你敢不知？伊有一个钾离子，一个
0: 金，
1: 搁一个钾离子。这我无讲，恁可能拢唔知道。我即马甲恁讲，甲恁讲，乌豆内底钾离子足济。啊，钾离子会使安那，会使互咱稳定咱的血啊。会使让咱的血压降落来，所以足侪人、足侪医生、足侪中医师嘛讲：啊，你乌豆水加减啉半吼，你的血压会使稳定，
0: 对啦，
1: 会使。问题是，你若要啉乌豆水，不如来啉咱今仔要讲这项物件。
0: 哦，当然咯、
1: 哦。哦，是啊啦，因为乌豆水是用乌豆落擦了，开始落炖、落煮、落用迄个烧水落泡。伊其中的迄个啥钾离子会使伫水内底游。问题是咱乌豆，咱不是干那要食钾离子尔，咱要爱伊个啥？爱伊个蛋白质，爱伊个微量元素，爱伊个矿物质。矿物质就是啥？就是迄个钙离子、甲镁离子，啊个啥？花青素。花青素是无法当游伫迄个水内底，所以咱一定爱用萃取的方式，甲乌豆啊内底所有的营养。包括头拢在讲遐物件，包括着钾离子，
0: 对，
1: 这几项物件，该啥该用萃取的方式，该萃取出来，萃取出来了后，搁用咱的蔬菜水果的酵素来杀动，来推动。你看，这搞工 啊，要食芋头啊，你会感觉讲足简单的啊。我去菜市啊，要食芋头，等下自家煮着啊。芋米嘛是啊，足简单的。问题是绝对唔是咱所想的。
0: 好，迄无遐简单啦、啊哦，你要食着顺的无遐简单啦、
1: 啊。那应该用上专业的方式，啊，不是依照着讲老中医、老国医的方式。这五项物件是啥物？这五项上重要，这五项啊，搁啥？搁啥？搁乌甲母，乌甲母，我无讲，你可能搁嘛唔知。乌甲母就是专门咧咧改善啥？咱的啥？迄个肌肉萎缩，就是啥？咱的年岁呐较大，即个爸母啊，你的肌耐力可能无够，
0: 无够诶，
1: 萎缩诶。乌甲母会使来倒三当，伊内底葡聚贝塔葡聚糖，啊搁总多糖是足侪侪。伫美国、日本、韩国。开始拢有感觉讲，这项物件就是专门咧照顾咱这银发族，银发族就是这爸爸妈妈六十五岁以上的，你的肌脉流失的。啊，不啥，乌青筋，乌青筋，青筋足简单，菜市啊一堆。问题是一定爱用发夹过乌青筋先啦，促进咱的啥公路的循环，而且未去伤到咱的胃甲肠啊。咱拢知影筋会险啊，那你有一个啥姜辣素会险。咱甲姜辣素降落来上低，甲内底姜粉这样物件，这个成分姜粉扭起来上悬，因为一定爱发觉过姜粉才是上悬的。你看，咱拢去研究讲这项物件对咱身体会较好，包括着后壁的大肠迄，包括后壁的冬虫夏草，全部拢是要对咱身体有帮助的。
0: 对啦，所以咱这长辈时代吼，咱今仔日啦，恁老师要电话紧卡号的，吼、哦、电话紧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来讲吼，我阁甲你强调一遍咯吼，因为这不是甲汤老师你交代啊，拄啊因公司嘛卡电来甲阮小姐讲哦，后边一定要甲人客讲，因为这后边绝对要起价，啊，咱推出第二遍了，吼、哦，推出第二遍了。假货阁无够，啊，这后边绝对会起价，因为内底所藏的成分啊。要摕无好摕啦，啊，看足简单的物件，啊，都唔是咱咧想的讲要摕就摕起来，好、哦、来，所以啊，我跟你讲，我阿洪家跟你讲一句话，有感觉无感觉，唔免小姐，我跟你教你一方法，你老人啊足忝哦，你今个一罐起来，甲摇摇两个啊吼，甲熟悉的，甲泡开啉了十分钟后，真正要你会有感觉，来，咱来欣赏这首吼、哦，杨宗宪所唱的《爸爸亲像山》来。

0: 来，这杨宗宪早期管的歌哈，做爸爸真上山啦吼。来，来，这长辈时代，恁等下听我详细哦，因为我跟你讲吼，这是今年这个优惠价哦，上优惠的一档啊吼。后边一定会起价，因为讲咱用的物件拢足实在啦。哦，所以真侪人啊，摕到这样乌色的物件了，大家拢搁倒转来退有够济。啊，一天拎一两罐啊，对哇，唔免超贵。你咱最主要要恢复体力尔嘛，好、这第一点嘛。过来要保持着咱规身躯五脏六腑正常的运作嘛。所以啊，中医你中医内底啦吼，中医学内底认为讲乌色的，就是主要就是固肾啦。哦，有之。所以一般乌色的食品啊，拢是补肾的较济，会当补充足济种的微量元素，加温补咱的。咱的心诶，这个功能啦吼，所以啊，乌的物件，足侪人咧做，但是要做甲足少，足少的足少的少啦吼。来，这等于啊，咱人熬腰酸背痛的啦，哦，熬失眠的啦，哦啊，这个啥手无力的啦，脚尾手尾冷叽叽的啦，这拢甲你顾会着啦，哦，这拢甲你顾会着来。即、这个所以讲啊，咱这爸母啊吼，咱要食物件，咱要用物件，就是安那爱怎样变那食。过来，像汤老师你讲的，你都敢那这五项物件抽摕出来了，嘛是无效啦。因为阮居民就是干五项尔，吼、五项难做伙，用各种方法加伊内底，咱要爱成分摕起来，这类感觉无大啦。哦，无大，到尾啊，老国伊才去发觉一个问题，咱男的运作就是爱加数，古早人就是拢靠加数样啦。
1: 对啦，对，
0: 我无骗你啦，古早人是拢靠加数样啦，所以才阁放用水果较济，来做，因为佮水果济有一个好处，四叶罐。四叶罐啦，内底四叶罐以外，抗氧化的物件会罐，抗自由基的物件会罐，你人咧食。人就袂操劳，身体唔正还好，对不、所以啊，咱咧食这物件拢爱了解啦，要食什么物件？有人讲欠血爱食啥，我就甲讲欠血乌蒙你若食会掉，你就迄款咧。啊，乌蒙你食，吼、汤老师这拢内行的，乌蒙你若讲穿汤者来食吼，啊切啊，有人拢凉拌有无？
1: 对，
0: 迄只对可能就你讲可能排便。看会较好排，
1: 因为膳食纤维有啦，
0: 来啦，也是纤维有啊啦，内底即个丝啊，即个物件你食较袂掉啦，吼、所以内底铁质你安尼你嘛吸收袂掉啦，这乌蒙你爱有功夫啦，吼、你看迄唔一般嘅物件，但是你要食到这个困难，对不？来，所以我跟你讲吼，终于爱较骨力啦，啉咧，一干干啉一罐啦，啊，咱嘅囡仔，咱做长辈时代，你人啊足够疲劳嘅。迄位囡仔拢啉啥？里面啥物弊的？迄个讲你提神，人精神真好，唔通啦！我无骗你，迄是食，迄唔是你过，迄唔是你过关啦，迄是你过山啦。哦，这款物件较卖啉的，你叫伊再啉一罐啊，好啊。内底我会当甲你讲，你找无第二项，无找无一项是啥？是化学的啦。
1: 对啦，
0: 无一项化学的，迄拢是用天然的物件来发。越浸越泡越坐啊，出来了再给它做规管，安那讲好吸收，你吸收有够紧的紧，比舌下吸收也够紧几啊倍啦，哦，也够紧几啊倍。啊，这我来讲吼，咱这长辈时代吼，这每一个人拢爱啉的啦，哦，你甲啉落，人腰子也好，迄、个关节较袂发炎，肌肉较袂萎缩。肝细胞会当活化，促进咱人规身躯的循环，对不？啊，佫会当改善腰酸背痛，佫来暗时常常爬起放尿的，骨力抓的，拢加减有得到良好的改善。佫来就是讲，足侪人暗时睏袂起的，安眠药也较卖食嘞。哦，食到尾啊，你会愈食愈严重，
1: 愈食愈重，
0: 好啦，所以咱这爸母啊，这大家拢爱捌啦。阿宏甲你讲。我就敢甲你讲一项啦，你现买有感觉个就上简单咧。人做到疲劳，人当你疲劳的时候，你紧甲摕一罐啊啉落，十分钟后你家己感觉看卖啊咧。比你食啥物也佫较好啦，啊佫袂去解你其他的气温，对无？后来，
1: 对，迄个我讲一个啦吼、南部的一个吴大哥啦， 伊伫伊面色无好啦，咱讲真诶，面色乌乌安尼啦。我伊当阵我去找伊诶时阵吼，伫甲伊食饭诶时阵，我感觉伊安尼气色无好，面乌乌啦。我讲，我个开始心肝来咧断定，讲你可能心水不足，哎，你废物，辛苦的废物啊，排不出去。结果甲因某安尼开讲，安尼食饭开讲了，就知影讲，哎，伊腰子开始出问题。啊，过来，伊个迄啥下高气管嘛开始出问题。伊都食头路，你敢知？六十几岁尔，啊，未买退休，伫迄个较有污染的物件，化学的
0: 工厂。
1: 我个讲，哎呦，你爱讲，是安那？因为我看到你的面。你的面色不好，乌乌暗暗安尼，无光彩，就是表示讲你下高器官、甲你的腰子开始出问题，包括你的代谢嘛拢无好。当然啦，我无可能叫你换头咯。问题是你要好好顾你的身躯，爸母安尼听好清楚咯。有法度改的就是啥，就是再改善你的饮食，啊，搁来啥，你的习惯，啊，而且爱开始保养。我开始甲讲，你这乌色的物件，你甲啉落。逐天甲啉一罐啊，逐天甲啉一罐了，你的面色会变较好，差不多偌久你敢知？一礼拜话，伊翕伊自拍啦，用伊手机啊去翕伊的面，我讲哎呦，我有够好，伊搁去病院检查，伊讲伊的所有的指数拢开始咧改善，拢开始慢慢啊好起来，偌久一礼拜尔啦，无偌久啦，一礼拜就要互你有感觉，互你的面色有光彩，互你的面色袂搁乌落，啊搁你的代谢。代谢的问题全部拢好起来，啊，再来，够一个咧，家己的陈妈妈，汗水有够严重的啦，甲下晡，卖甲下晡啦，差不多过道尔，伊的脚，敢若筋敢若面骨咧，我感觉拢是心水不足，腰子出问题，你身躯的垃圾水排袂出去，你流入你的体内，你才会水肿嘛，你才会汗水嘛，嘛同款，我讲来，高血乌血这项物件，你甲啉落，偌久，四天尔，伊开始，伊讲伊个脚即马开始袂安尼汗水足严重诶，伊嘛较惊会出去，较有感觉。连带着讲，因家隔壁迄个妈妈嘛是感觉拢汗水。我讲，哎呀，你若拢这种代志咧发生，我甲你讲，开始咧改念啥，改念差不多咱咧讲诶这项物件。
0: 对。
1: 全部三天至四天，隔壁让你有感觉，绝对让你有感觉。
0: 我讲一项啦，拄啊汤老师你讲真了呀，心水不足啦。
1: 诶，
0: 迄个中医师都。都跟你工作者心阿摆脑都还规身躯毛病都拢来啊，这唔免小钱，真正腰子阿摆对咱人的面都看起来。来，所以咱这长辈时代买电话压起来哦，更加卡，因为你无人食这啦，我会当跟你讲实在，这无用心或者内心乌的物件要找个杂症是足简单，足济项物件，但是体内我来讲。你甲讲哦，王林，我用高接机率甲加接，互恁转含者难做一者有效无？绝对无半项作用，绝对无半项作用，食了啥？膳食纤维啊！
1: 系啦，是啦，
0: 对不对？对，迄真正有功夫诶，乌豆啊，要安怎摕？唔是像咱咧想安尼呢？迄乌豆啊，真正爱泡呢，无安尼泡，乌豆啊成分是未出来呢，
1: 出未来，
0: 真正无法度提加顺呢。对不？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今仔日啦，你有听到爱紧，我都跟你讲过啊。欠费人，恶梦你一定爱吃。啊，你有遐骨力扛无啦？无遐骨力。无骨力啦，我讲，唔是像你咧想安尼啦。迄恶梦你足歹体啦，啊，恶梦你是足好物件。骨力酸水，咱你讲，阮细人我拢讲，这叫做盐酸啊嘛，哦，一条长长嘛，啊，迄都爱。伫粽内底爱等红也袂使哦，爱等甲翻乌，所以伊规律是乌的食品。
1: 对，
0: 哦，规律是乌的食品，爱翻乌了后才慢落来，洗好清洁了，才豆豆咧鹅啦，哦，较早阮母啊做个鹅仔，啊鹅才规罐摕来翻，啊才泡茶来啉。哦，伊这叫做咱即卖人拢讲做生水啦。生水啦，啊是安怎？足侪人拢会问阿峰，你到底遮重视着这个油脂？你看油脂有几支？好、哦，你看，你听我的节目，你就知油脂有几支、
1: 嗯？
0: 是安怎重视？因为油脂源头啦。
1: 嗯，真的。
0: 有人讲啊，即摆油脂就会使换，等到你要换哦，你已经少伊啊啦。啊，你甲你讲，你就听好啦，唔是遐简单单的地位啦。啊，要去有人，咱报纸顶咧看，有人讲，你去大陆安怎做安怎？我还讲卖。咱讲知啦，准予你去开一两百万有啦，当然无一定你会活啦。安怎讲，遐医生啊，无你道德啦。咱人要换这个物件嘞， 爱护了去比对比对，甲你的 DNA 啥物拢会合，才会使换呢，换呢才袂排除呢。所以恁拢爱了解呢。所以啊，生水啊是为着民间的成果啦，哦，伊来保管一心是做好的物件啦，哦，来。所以讲，咱即个长辈时代吼，若有需要电话更加搞的，0800-318-009，来，啊，这我跟你讲吼，咱今仔日我阁甲咱即个爸母啊讲一个，咱今仔日算最后一栋啦，
1: 机会唔是
0: 最后一栋，
1: 咱讲
0: 即个，好来，这栋了后边要阁起外观，我唔敢甲你讲啦，但是我先甲你讲着，退倒去。你就感觉我人足惊寒，
1: 嗯，
0: 你就甲啉一罐，你就感觉我脚尾手尾黏叽叽，
1: 嘿，
0: 来，你甲啉一罐、嗯，你就感觉敢若讲，我那人哦，做长的人足忝足疲劳的，一罐甲啉落，十分钟后真正有感觉，即我家己逐工你啉的，咱家己会去注意、嗯，哦，所以要让你有这个感觉，你吃唔吃袂感觉讲去用病的。对不来，咱过来欣赏一首歌，因为后边全部几组，后边全部几组来，咱来欣赏唐丽唱的《一暝三冬》来。

0: 来，唐丽为咱所唱的哈啊，做一暝三冬啦吼，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啊，咱这的爸母啊吼，这个咱今天所推出的叫做五黑银啦吼，咱查甫查某拢同款啦，身体要健康，有志是第一。
1: 当然，
0: 老这古早人，就你自古早就流传这句话，心害脑白，规身躯毛病拢招来。嗯，好、哦，所以你药剂一定爱顾好。过来时啊，特别甲你顾药剂，因为啊，你甲看好去，作者伊啊，博士包括医生，专门去看泌尿科、药剂科医生，已经去服用啊。恐惊咱台湾慢性腰椎病啊，是啥物？第二个国病，
1: 对新的
0: 国
1: 病哦。
0: 对哦，这要注意啊。嗯、所以变那个健乌三分补，中医师讲的乌诸神啦，乌诸神啦。咱查甫查某拢同款，肝甲心甲顾好，一世人要输唔正面啦。好、哦，咱讲实在啦，嗯、来，爱你这汤老师一再交代讲哦，我佫甲你讲一个哦。你一定要先讲哦，哦，因头家嘛，你甲交代讲，一定要甲讲，咱这边是，这边这个优惠介绍是最后一遍，哦，是最后一遍，哦，无可能，后边无可能有这个介绍，嗯，哦，啊，我就甲你讲过啊，人高疲劳就是肝你出问题啊嘛，人高点，我咧讲恁顶间有看一份报纸无？迄做头家人存过来也无效呢，等下点点点，用用砰一下倒落。上去病院没有啊？
1: 再见了，
0: 没有啊。肝出问题，好来，所以啊，平常时的保养足重要。过来，人熬疲劳、熬神，一般啦，十月九月拢是安尼啦。迄提神饮料摕来来啉、
1: 哦，对啦，
0: 好、哦、啊，无就闭也罔啉啦，啊，啉到尾啊。遐唔对，遐唔对，再来你怨叹啦。哦，你甲看即卖文明病有够济济，好。啊，要常常吃西药，你敢买？为人家听了药啊，都无爱啊啦。哦，药啊都无爱啊啦。哦，为人药啊，伊根本无瘾吃啦。但是啊，你甲看，咱台湾人，你甲看，是不是药啊？一年吃过来一粒，尤其咱的止疼剂
1: 啊，止疼药啊啦，
0: 止疼药啊，
1: 恐怖，
0: 真是恐怖啦。嗯、好啦，所以咱这爸母啊，咱的五黑银啊，除了汤老师你讲的五行。

0: 中间哦，等下你休困啊，你忝的中间，你甲饮一罐嘞，十分钟，绝对要让你感觉精神，
1: 诶，几粒个走动，
0: 都走动来，
1: 真嘞。
0: 好、哦，这是我家己你饮，家己的感觉啦。好、哦，真正有这个感觉来。各位啊，是啊啦，顶刚一个阿姐讲阿翁啊，我真的饮会加足温嘞。给作文，啊，腰子也正常啊，
1: 对
0: 不？这足重要呢。腰子哪歹，做伙功能就歹。做伙功能哪歹，身躯的毛病就一直来。好、哦，你爱记了嘿，先来欠费。较早我两摆咧欠费，啊，你腰子你去检查，腰子出问题啊。好、哦，来我咧讲，咱内底你欠费，咱内底有藏乌毛呢，做好吸收的乌毛呢啊，
1: 哦，
0: 足管的足管的，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啊，你今仔日有听到电话叫起，一定爱警卡，安那讲一缸啉一罐呢，咱的囡仔在外口拼甲等来舔面，我等来体力都了咧倒啊，你叫伊等来吼，足忝的时阵先啉一罐嘞，为人讲阿峰啊，你啉的精神变好，迄暗时要安那困。这不是米钱啦、啊，你若不相信，你甲食米钱啦、啊，好利他命啦、啊，这什么米的物件，你甲食落
1: 眼无头骨。
0: 你贵阳做小狗啊，我不明你。这罐啊，你甲啉嘞吼，让你消毒你的疲劳，甲你的肝，你的肝等你忝啊，好恢复，好恢复倒转来，哦，是甲你修哦，修复你的肝。内底甲你顾好势，你的精神就头头起来，哦，明仔载。明仔载哦，精神百倍。过来我来讲，暗时免惊会歹困，足侪人拢惊，惊这哦，恁的精神都怎暗困？
1: 免惊啦，免惊啦。暗时歹困，因为咱内底有放一个蔬菜水果的酵素，酵素要把你这所有的成分来送入你所有的器官内底，所以足紧的，足紧的意外嘛，你讲何你暗时袂困？
0: 我来讲吼，我这青菜放足少哦，无论你搬只条酵素是以青菜较济哦，啊水果较少哦，我这是水果的酵素放有够多多，我这个青菜拢见过哦，拢见过哦，唔是一般是安那见过。阮要爱诶，这个水果吼，甲青菜是要针对着咱的运营咧用的啦。好来，所以啊，咱人，阮的老国医发现讲，哪家乌的物件，你搁放较济，你食有感觉无？有作慢。做慢啊！等到你有感觉都要排掉啊，对不、所以才开始要用配这个配方出来，这到底几百项的水果我唔知啦。要做出来酵素，酵素要甲人带进来底，所以我咧讲，人啊做疲劳，这都免烧钱，烧钱了几啦，这事都唔得，对不？你等下你就感觉我今仔做完过，等下安尼啊，带只点，安尼用要头壳用要。伊来咋？
1: 人
0: 用咩？用咩？这面用咩修呀？你紧甲啉一罐嘞，只要十分钟，你会豆豆感觉体力你回哦。来，今仔日这个优惠的价格，今仔日最后一天啊，咱的五黑银啊，五黑银花冠洞的五黑银哦，全部拢大多拢是黑的物件，要来过你的心，过你的肝，过你的腰椎，过你的腰子，拢过会到的来。一盒内底有十罐，一罐是五十毛啊，一罐五十 CC， 所以这量足足的啦，五千毛呢，五千米呢，一盒那无够，对不？一盒内底十罐，因为你1680，一边三盒，三盒拢总爱偌济，5040，来无起价，这档也阁照原价，后档绝对起价啊，三盒5040，今仔日同款优惠你三。千块，哦，我汤老师阿华，我三个业绩各家公司争取一盒来送你，安尼几盒四盒的五黑银，优惠你3000，佮送你一领做能量的内裤。我先甲你讲的哦，这项物件原本无你送的哦，嘿，我先甲你讲的哦，哦，这项原本无你送，因为这边是八八节冬季，哦，我正给送你一领。做能量製作的送一領，這一領賣多少不用問我，你電視哥給看看看。好來四盒因為你3000還一領內褲，好來你若買大組的四盒3000，八盒多少？八盒多少？6000，八盒6000，我們公司直接還加送兩盒給你，直接還送兩盒給你，等於剛好10盒啦，10盒6000，送兩領內褲，空白，空 空空。

0: 0800-3189 0800-3189哦，我跟你讲，送的这个物件真正赞。啊，你会记得你甲小姐讲，你要爱查甫的、查某的，要爱三角的、爱四角的。哦，你甲小姐讲来，电话起来，警察卡哈，电话起来，警察卡。我跟你讲，
1: 即马左手嘛，
0: 无准偌济后人要
1: 加，后、
0: 啊哦、人要加五大
1: 组。啊，你若真咧要恁要保养的，我是建议你爱提大组，因为大组杂。查面兜的规家伙拢会
0: 使啉，你甲陈丹老师，后人来一边买五大组，伊安怎？因为伊讲恁只要伊家己十月，拢只要五个月，六个月才推出一届。哦，伊讲这柜内面要食，安尼无法度冻
1: 了。哦，
0: 啊，你我来讲，你等于一边拍开，你一边甲药液，一边甲啉一罐头，甲啉一罐头，收好你五脏六腑真正有够好的物件。你要去对找这十种的乌的物件，对不？来，第五三步，今仔日只有一间啊！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0800-3189。来，啊，我跟你讲吼，提无到，提无到，爱搁等半年哦，嘿，
1: 爱搁等半年以后，可能阿便绝对起价。
0: 哦，阿便一定起价，阿便绝对起价。迄公司已经你甲恁讲啊吼，一定会起价。因为我来讲，这要提这物件，要用甲遮好势，而且我来讲哦，一般价数拢蔬菜较济。这边这是安那，为是安那要更加的水果，因为水果丝较悬，抗氧化，抗自由基，上盖悬，0800-3189。讲叫来，以上广告啊，哦，啊，咱无广告时间啊，买电话爱警察卡，电话警察卡，好、哦、来啊，咱的这个爸母啊，吼，你注意听好诶，转去，你转去吼，你莫讲诶，未歹啉，一工甲啉三四罐啦，诶，无采物件啦，我讲上济，就你下早时讲啊，我今仔要来做工课啊，你甲啉一罐，哦，你体力保持好条咧，转来足忝、足疲劳、足酸。含叮当都无想要叮当的，经过甲开一罐啊，甲饮下精神就来啊，安尼就好啊，好，安尼就好啊，好，身体顾好较要紧。来，钱啊，我阿你讲骨贪图，钱是生命长的人你用的啦，哦。
1: 啊，搁有这个宝物啊，吼，我知影恁可能拢唔长期咧摕处方签的药啊咧食，
0: 爱食。
1: 我阿你讲，
0: 真正爱食。
1: 药啊，食济吼，当然啦，咱身体去看医生啊，医生甲你讲，你的 A 高器官药剂开始咧害啊。一定爱用药啊来控制啊！的时阵，你更加爱保养你的身体，因为咱拢知影药啊吃入去了，迄、那个药性啊，会伫咱的下焦器官调咧。啊，咱今仔讲的这项物件，拄啊会使甲咱这药性，咱无爱药性，咱该排出去。所以变成讲啥，你一边吃处方这个药啊。啊！你的另外一边，你开始咧做保养身体，我跟你讲，你身体才会健康。
0: 对啦。
1: 叫做一加一大于二，你前慢慢讲啊，我以后硬吃硬讲硬吃硬讲，问题你身体
0: 都不对啦，
1: 无你顾袂上。
0: 对。
1: 下焦器官，会记下焦器官甲腰子是咱所有器官内底的根本。哦，你所有吃的什么废物啦、垃圾物件，拢是靠
0: 拢爱靠这啦，
1: 器官来做排毒。啊！你要排毒，哎，足侪人唔知啊，佮干阿仔煮乌豆水啦，干阿仔食乌米啦，食乌毛米啦，无唔对，这观念是对的。问题今仔咱有法度把这全部乌色物件改做起来，改综合起来，而且佮用上好的水果加素、水果
0: 酵素。我来讲哦，
1: 来做推动。
0: 这是汤老师特别去找哦。
1: 对。
0: 因为哦，你外口拢是蔬菜嘛。
1: 嗯。
0: 對外口拢蔬菜，人水果，伊这项内底冇蔬菜，但是经的蔬菜拢经过，拢经有需要的。过来南内底是以水果为主，因为即摆发觉一个问题，未使甲过这五项啊，你一定爱佮过啥？内底未使有自由基。咱人要自由基要消灭得掉，一定爱靠水果。安尼你甲看用心用到啥物程度？摕到是了去，后边绝对无这个介绍啊！来。这个陈大姐，
2: 不能在。
0: 你好，来，你要陈，来，你要大组小组。
2: 我来做了先教你一个啦。
0: 好，你等一下，你等一下哈，来，你甲听一下，你等一下，这个四线，好来，因为我咧主持节目，无法度甲你看下来，你甲听一下，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 3180099来洪文桥。

0: 来洪昏桥来，咱这爸母啊哈，阿峰哥甲你讲一个哦嘿，因为我甲你讲啊，到即卖电话拢也够满线。啊，你会记哩？阿峰甲你讲，这真正甲你讲实在爱食，爱啉，你话最爱啉，咱自少年的更加爱啉。你也做打拼经济，拼经济吼，你一定爱啉嘛，一工一罐。哦，啊，你也讲啊，我都人下早时爱来做工课，啊，本身就够足忝的，肝无介好，你下早时啉一罐，了后，你暗时等下人足够疲劳啊，已经足忝啊，你搁甲啉一罐，人你该买这个肝甲顾好，人就较袂遐够疲劳。过来，这个咱人的身体吼，内底。所有的物件，包括你的脑，拢爱这样产品，酵素是咱人身体上界重要的原一个好物件啦。但是你食较食嘛是酵素呀，咱这无共啦，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架起，紧甲卡好去，0800-3180-09，吼，来，我来讲，这少年人会使食，年岁侪会使食，规身躯要爱，就是乌的物件一定爱嚼到，吼，乌的物件一定爱嚼到，足侪中医师嘛，你甲伊讲，乌物件、乌色的食物一定爱过来食啦，哦，一定爱过来食，好来，有需要也电话也给警察去。后边是无这个介绍哦，0800-3180-09，哈，这每一个人拢爱的物件，好来，啊，咱讲实在吼，到你等于有感觉无感觉，这都上简单，人你不管有你做工课啦，嘛会忝。无你做工课啦，嘛会忝。哦，食饱用新鲜的人嘛，你疑心难底，你就感觉我精神真歹啊，你就赶紧啊，摕一罐啊泡开，甲啉一罐啊落，绝对要你十分钟后，你会感觉讲，哎呦，规个人精神拢来啊，哦，规个人拢精神拢来啊。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买，最后干了这栋、后栋，绝对无这个介绍，后栋绝对起价，因为进目前你甲想。你茫看一罐50毛，迄内底是满拢是这物件哦，拢是内底物件，重要物件，逐项都甲你囥啊够好嘿。来，这最主要话，你讲糖分够会使啦，糖分你甲食啦，
1: 绝对会使。
0: 哦，糖分你一罐做早暗啉啦，卖做一遍甲啉啦。哦，啊内底是无另外囥糖啦，
1: 无完全无。
0: 哦，啊你食会感觉。我咧啉是袂甜啦，当然，咱咧放做发酵时水果嘛，
1: 水果本身会
0: 甜分尔啦。好、哦哦、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0800-3180-09来。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而且阿峰、阿华，祝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会记了嘿。明仔在港这个时间，准开领导来热收听，又着望你虔诚和万英阿峰阿华为你服务，快乐的参政人再会。

0: 是宜蘭的囡仔子杰，住在台中差不多40冬，台中是一个天气永远最好的所在，就亲像阮同款，永远有正向的能量。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县广播电台 FM88.7。
1: T-Radio 真有趣味，花园声音喜欢。
2: 拥有天然地理位置的水灵水乡车园区。不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灵吊桥，看到享誉竹山第一山水之名水灵水乡车顶顶自然的生态。这当中是半暝啊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苏比今天要带咱来到位在永乐街双车路口，在中华飘香已经超过50年的老店八宝园。店门口两边的店人啊，都无停过，小鬼是不断的出现。只要有去过人客，一定知影。为下晡一点开始营业，就会使看到排队的人已经真长啊。假日更加是唔免讲，经过在地老祖国咧讲，早期有卖到3-4种无同款口味的包啊。但是这几年开始豆豆变成姊妹香菇肉包这种口味，电脑洗板头已经成为在地人口中的另外一项经典。可惜的是，店门口时常早早就挂着板头已经卖完的牌啊，所以若是要吃到板头，就要趁熬早。第一店内会看到真侪位的员工包着肉包，伊的双手拢是无停过的。除了要让店内人客赶紧吃到以外，也为着让网络上满满的订单赶紧完成，可以说是非常抢手的包仔店。除了八块多的喷汁的包仔以外，店内还有一味烧麦，还有豆奶。烧麦皮真薄，薄到已经完全没有存在感，不管是香气也是口感，都是记忆中那种古早味的烧麦，口感非常的扎实，而且加入各位老师肉汁，另外还有小块甜的豆奶也是很好喝的，尤其配着小块油油的肉包，特别的顺口，是特别的好吃哦。咱做伙期待后一跩。

立安花言巧语。今天我们来欣赏的花是彼岸花，彼岸花。彼岸花原产地是在东亚大陆，后来被引进日本。彼岸花也是红花石蒜的一种花种，而且花瓣是 QQ 啊。虽然花蕊本身有毒，不过除非你把它吞下去才会中毒，也如果吸到是不会有危险的。彼岸花伊真爱阴冷湿湿的所在，虽然耐寒，却也是真耐热，生命力真强。传说中，自愿投入地狱的花蕊被众魔牵回，但是依然徘徊伫个红砖路上。众魔不忍，就安尼同意伊开伫个这条红砖路上，互离开人界的灵魂一个指引加安慰。彼岸花开一千年，落一千年，花谢永不相见。彼岸花，彼岸花开，花开彼岸，花开无谢，谢生无花。提起到彼岸花，有一个人可能会对这种异常红艳的花蕊有一种怪怪的感觉。听讲日本秋分前后七天都叫做秋彼岸。因此，大约在这个时节开花，伊就被称为彼岸花。伊还有另外一个来自梵语的名称——曼珠沙华。根据佛经记载，这种花开在地狱，所以也有日本人改叫做地狱之花。因为花蕊甲叶啊分别生长伫无同款的季节。花叶未同时出现，所以彼岸花有阴错阳差，也是讲无法度相见的含义伫咧。彼岸花规片开花的时阵，染红大地的花海是非常显目的，也因此最近这几年吸引真侪人前往日本赏花。传说真久真久以前，城市的边缘开满了一大片的彼岸花，也就是曼珠沙华。守护彼岸花是两个妖精，一个花妖叫曼珠，一个球妖叫沙华。因两个守护几千年的彼岸花，也不过因两个从来无见过面。因为花开的时阵看袂到叶啊，有叶啊的时阵看袂到花，花叶两不相见，生生相错，思念相惜，应相识。因疯狂思念彼此，并且被这种痛苦拖磨掉咧，就是安尼如此轮回，离花叶永不相见，毛永远无法度相会的悲恋之意。总算有一天，因决定要违背神的规定，偷偷啊见一摆面。迄一年，的曼珠沙华红艳艳的花，和青淋淋的绿色衬托着，开甲特别水、特别美丽。神怪罪落来，曼珠甲沙华被打入轮回，并且被纠缠。永远未用的做伙，生生世世在人世间受着拖磨。无同款色水的彼岸花，各自拥有着无同意义的花语。彼岸花常常看到的色水，主要就是红色、白色、黄色、蓝色、甲乌色。红色的彼岸花有热情，除了红色代表热情以及外，嘛有予人联想到离别的意思。白色的彼岸花，因为纯洁的外表，只有花蕊独自开花，予人联想到伊的回忆，就是期待再次相见，甲只思念你一人。啊，那是伫日本，彼岸花的回忆就是悲伤的回忆，韩国的回忆就是互相思念。这就是咱今仔日讲的彼岸花。今日的花言巧语，彼岸花，彼岸花。花花世界，有你就有爱。

界新高大地标的建筑，对外观和建筑的结构都能看出它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都无牛挑和直角，除了艺术表演以外，建筑本身也真具观赏的价值。这就是台中歌剧院，这当中是半夜3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捐款爱分辨清楚，千万唔通奉上你的退休金。去年十一月左右，迄当时透过着朋友的介绍，讲有一个张忠谋成立的读册会，感觉足新鲜的。伊讲真侪人拢咧参加，会当做伙交流、学习、累积财务经验等等。我听了嘛心喵喵，就表示讲家己嘛想要参加。后来我就按照对方的要求，把我个人的资料和联络的方式提供给因。后来我真正收到因所寄来的册，让我更加感觉这个读册会应该是真实的活动。渐渐放下戒心，了后对方就开始打电话跟我联络。开讲的内容也都在说公益和要安怎回馈社会。有一天他们就跟我说，现在当地在筹备成立一个慈善基金会，希望说可以集合大家的力量，做会做善事，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对方的口气真辛苦，还让我看很多他们四个在无款的相片。就这样一来一往，我也被他说服了，心里想说自己也六十多岁了，可是真的可以为社会做淡薄的事，这样也很价值。后来我们就约好在二月五号晚上六点多见面，就把一笔真大笔的捐款交给自称是助理的人。不过当天过了后，我又较安怎联络也联络不到对方啊，整个读册会和相关的人员也都消失去啊，整个群组变得空空空。这个时候我才开始起怀疑，某一天询问家里的人，才知道说张忠谋先生并没有成立读册会，跟他有关系就只有台积电慈善基金会，而且张先生早就已经退休了，更加不可能经手到无款的活动。唉，想到自己辛苦捏下来200万就这样白白送给诈骗集团，让他们继续做坏事情，我就感觉很心疼的。希望大家捐钱就要看清楚，多加查证。防诈小撇步，防诈小撇步。第一，公益慈善机构应该经过政府协考，选择有登记立案的机构，安尼才有保障，千万唔通轻易相信网络的广告。第二，唔通去点着签婚人所提供的链接，加入签婚人的 LINE。真正的慈善机构袂叫你把钱落入去不明的网站内底。第四，做慈善的代志，会当出钱就有回报，这一定是诈骗。第五，对亲分人保持警觉，有诈骗疑虑一定要先卡165，诈骗话术解破。第一，歹徒透过社交工程接近有财力的被害者，依照张忠谋的名号讲成立读册会，并且寄册来处信着被害者。第二，自称成立慈善机构，邀请加入群组分享商业和生活的点点滴滴，群组内底这些假的成员打一挂无款的相片来鼓吹着你捐大钱。第三，摕着你的钱了后，群组所有的人就完全拢无去啊！以上种种步数，就是诈骗集团。

0: 零零健康之神来降临，健康一点零。
1: 今年起来时阵会有真侪信号，
2: 最近电话不明，感觉讲会翕热、脑震光、心情烦躁、暗时困无好无。这可能是身体在甲人讲更年期来啊。更年期报道的时阵，身体发出着真侪信号，最后会当分为着三大类。第一，血管收缩症状就是脑震光。第二，精神甲认知功能怪怪，比如讲脑雾、心情物质未轻松。第三，阴道失去着求道，嘛可能出现着搞尿的困扰。想要安然度过着更年期，饮食调理非常的重要。简单保养法帮助着舒缓着更年期的无爽快。第一，掌握着少油、少盐、少糖的大关节。第二，加摄取着蔬菜水果。第三，加啉好水，帮助着肝油脂排毒。第四，补充着食物性的荷尔蒙。第五，卖食会素的食物。第六，加食寡含钙食物。第七，限制着盐甲甜食。更年期是人生的黄金关键时刻，虽然会带来着真侪新鲜的变化，但是这嘛是一种重新检视家己健康、展开着人生新起头的转机哦。

有一户二六三房甲四宝岛美女的宝岛镇，向来伊着三元出名，有糕圆、酱圆啊，个肉圆，你个的菜饭嘛真好食。这当中是透早四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花莲广播电台。

斯麦鲁。单凭这种半江苏起，玉玲赌博，阿雄正接录音。

0: 好，一个来跟咱哈那斯麦路的时间呢，好，欢迎咱的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后天的节目哈。我是 Yuki，
1: 我是孟姐。
0: 咱今天节目嘛是赶快非常的精彩啊，大家哦，今就听详细来听咱后天的节目哦。

0: 日本人的生活礼节，
1: 日本生活のマナー。
0: 今日的日本人的生活跟礼节当中吼，啊，伊万赶快邀请到来自咱日本的，
2: 大家好，我是阿尤米，
0: 阿哥去日本的，
1: 大家好，我是文的，
0: 我一直在台湾了呢。安尼吼，叫我都吼融合在一起哦，谈谈日本有很多东西都跟我们不一样，就连一种昆虫，听说叫声也不一样。这种昆虫叫做蝉，中国中文叫做知了。咦，你们的叫法，你们的蝉叫什么？日文叫什么？
2: セミ。
0: セミ哦，
2: セミ。
0: セミ。セミ。セミ也得对啊。
1: セミ。セミ。
0: セミ。哦，セミ好喝啊！咱台湾的是蝉嘛，不都是知了嘛，对吧？哈。你们的叫不一样，是为什么不一样？不是都是这样子，知了知了知了知了知了知了。啊，你们叫法呢？
2: 我们的话是要写字的话，写下来的话是咪咪咪咪咪。
0: 啊，咪咪咪
1: 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有像不像？
2: 对，但其实
0: 不像啊，好像我没有听过咪咪咪咪，我只有听过猫在叫会咪咪啊，
2: 猫猫是咪啊，对日本人来说猫是咪啊，
1: 呱咪咪咪咪咪就这样啊，
2: 对，然后越他们越来越吵，就是
0: 越来越吵，对啊，
2: 我记得我很小小时候嘛，我小时候他们叫咪咪咪咪咪叽叽叽叽叽，现在的话
0: 哦，以前叫
2: 咪咪咪咪咪咪
0: 叽叽叽叽叽叽，因为小时候他也是小的啊，后来你长大他也长大了啊，所以他会叫叫叫叫叫叫，他就很吵啦，
2: 他只能活七天，我知道。
0: 他再不叫他就没机会了，
1: 而且他弟弟十年呢。十年一出来，七天不能叫吗？
0: 对对啊，所以他就是这样子啊，他就会大声狂叫。哎，这样跟可不会跟在某一种树里面有关系？因为我没有听过咪咪咪的这种蝉呢。
1: 很多啦，他都还是乖，不然是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这样子。
0: 啊，我大部分都听到吱了吱了吱了吱了吱了吱了吱了。
1: 所以这个很有趣，你知道吗？因为每个国家的人听到不一样。
2: 哦，对。
1: 你知道那个吗？你知道青蛙？青蛙你怎么说？
0: 青蛙
1: 怎么叫？
0: 青蛙呱呱，那个又是另外的。
1: 没有，他们是给喽给喽。
0: 真的、哦？
1: 他们是呱呱呱。
0: 呱呱呱，我们台湾是。
1: 啊，日本是呱呱呱也有。
0: 所以才有给喽
1: 给喽也有。
0: 呱呱呱呱，那是鸭子。
2: 对啊。
1: 完全不一样，好吧？
2: 呱呱呱，
0: 我们是呱呱，我们
2: 青蛙是青蛙。
0: 对，啊，你们是什么？
2: Kero kero,
0: kero kero,
2: kero kero。
0: 我没有听过 kero kero 的呢。哎，那搞不好我们好多动物都叫声不一样嘞。
2: 呱呱是袜子啊。
0: 啊，不是不是，袜子是鸭子。
1: 啊，对，你看哦，语言不一样哈。
0: 袜子会加词，
2: 是鸟鸟，
0: 真的很不一样哎。你们的袜子会叫。
1: 对啊，鸡也不一样啊。
0: 鸡怎么叫？
1: 鸡怎么叫？
2: 咕咕咕咕。
1: 啊，对啊，完全不一样。咕咕咕咕，对啊，
0: 我们是
1: 咕咕咕，
0: 咕咕咕，咕咕咕。啊，火鸡呢 ？Turkey 呢？
1: 日本没有火鸡。
0: 嗯，日本没有火鸡，我很会学火鸡叫哎。
1: 好，你学一次。
0: 很像啊。
1: Skimenjo，
0: 对，以前 Turkey 就是 Turkey， 以前我们。乡下就养这个，所以我就一直在看
1: 到。日本叫七面鸟了，七面鸟。
2: 对，七面鸟。
1: 七面鸟。
0: 七面鸟啊、
1: 哦！七面
0: 兵的对啊。
1: 七面兵。
0: 啊？为什么我七面兵？
1: 啊，他们就叫七面鸟。
2: 我也不知道哎。
0: 还有啊，你有看过吗 ？Turkey，
2: 好像在乡下有看过。
0: 所以有啊，日本还是有。
1: 但是很少。
0: 哎，所以他们很多东西叫都叫不一样哎。那牛怎么叫？
2: 牛，某某。
0: 默默，
1: 探探默默，
0: 我们是默，
2: 差不多。
0: 啊，你们羊呢？
2: 羊咩？
0: 哦啊，一样，羊就一样了咩？
2: 哦，
0: 羊。
1: 对，可见你看，就是他们的你听到的声音的世界，你的母语的不同，
0: 其实东西就会不同，
1: 蝉会不一样。
0: 对。哎，这样听起来都不太一样。
1: 对，可是他们是咪咪咪咪咪。
0: 对，你当时候听到咪咪咪咪咪，你会知道那是蝉吗？
2: 我知道啊。
0: 不是你，我是说不假。
1: 知道啊。
0: 他叫咪咪咪啊，我们这里是直溜直溜直溜直溜人，你怎么会知道？
1: 台湾怎么会直溜直溜直溜？台湾也是一样啊，给给给，咪咪咪咪咪，一样啊。
2: 真不可爱。
0: 哎，这样，对， 你讲的无唔对吼，刚刚咱每一个咱讲的会无同
1: 款。一花一世界，一蝉一声音。
0: 啊，伊迄、那个，伊迄个动物的叫声好像就不太
1: 不一样啊，
0: 就不一样。
1: 那你唱歌也不一样，
0: 他们形容出来的东西就不一样。
1: 对，你其实你又碰到欧洲人，他们又听到又不一样。
0: 他们可能听到的又不一样。
1: 哦、对，像狗在叫，我们是汪，他们是豹，
2: 汪豹豹
1: 汪。
0: 哦，那、哦啊、你们是什么？
2: 汪汪
0: 汪汪
1: 汪汪汪。
0: 那猫猫呢？
2: 喵
1: 喵
0: 喵喵，我们是喵
2: 喵，
0: 啊，你们是喵
2: 喵
1: 喵跟喵
0: 啊，喵
2: 喵
0: 喵
2: 喵喵，
1: 对
0: 啊，你们的猫是喵喵喵哦，
2: 对对对对对，不是喵喵喵，
0: 我是喵喵喵，很有趣耶，
1: 因为母音不一样啊，
0: 对呀，
1: 对，就是母音，
0: 我是喵喵喵，啊，这是喵喵喵
2: 喵，
0: 啊，如果日本猫遇到台湾猫。
2: 叫声一样的，
1: 应该是没办法沟通。
0: 一个跟你讲啥，
1: 吃的也不一样，然后文法不一样。
0: 哎、欸，对啊，他们把那个日本猫，然后带来台湾，然后两个人看到沟通是怎样的，喵的喵喵喵喵，喵喵他们就吵架。
1: 喵，喵啦，喵啦，
0: 喵啦，好好笑哦。因为咱本来是讲人的无同款，有啥物无同款，想袂到动物的世界嘛，无同款的所在，真的好可爱哦、嗯！下次你在回国的时候，回国回到台湾的时候，你如果家里，你家里有养猫狗吗？
2: 没有，
0: 没有嘛，
2: 只有养金鱼。
0: 金鱼，金鱼不会叫了哈、哦，
2: 不会。
0: 这也没有办法问你的金鱼怎么叫。
2: 对呀、
0: 啊，太可爱了。
1: 那日语有很多泥太鱼跟泥生鱼，
0: 对对对，
1: 这个比较特别。
0: 问金贼东西安呢？
1: 对，
0: 所以很可爱。
1: 所以这个会影响到日本的文学的世界啊，还有你看我们看到那些漫画啊，
0: 嗯，
1: 他们的那个配乐啊，
0: 嗯，
1: 也会不同，对啊。就很有趣、嗯、
0: 就很可爱，就感觉就很可爱，因为你看宫崎骏哦，他画的那些漫画就是很有那种感觉，宫崎骏的那种漫画、
2: 哦、
0: 他放了很多的幻想在里面，然后画出那些漫画的世界。
1: 对 啊,
2: 对啊，
1: 就跟我花园广播，你那花开的声音吗？那种感觉。
0: 对，你用听的哦。
1: 对，
0: 花不是用闻的。我们
1: 花开的声音，
0: 我们是用听的，就可以感受到我们是喵还是喵。我赶快呢，你的花是怎么叫？
2: 花，
0: 嗯，你的花，哈娜，你的花怎么叫？
2: 会叫吗？
1: 花没有叫。嗯。但是有泥太鱼啊，
0: 泥太鱼啊，你要
1: 比如说花开的样子啊，或者是泥生鱼。
2: 哎，其实我们花开的样子，看那个花是哪一种会不一样。
0: 那玫瑰花，
2: 哎，
1: 就是还是要看花啦，因为玫瑰花也不是他们古来的花、啊。
0: 不是哦。
1: 对啊，它是蔷薇，其实
0: 蔷薇
1: 不
0: 是。
2: 哎，有罗马朵的吗？好难哦，
0: 真的哦，下次你回去。想一下，注意看一下它怎么叫。
2: 胖，像胖，
1: 对啊，胖，不然就花
2: 花胖
0: 胖
2: 胖砰。
0: 它竟然会讲胖哎、欸，就是很香的意思。胖
2: 胖
1: 没有，它们香不一样。
0: 讲个胖，你看它讲胖哎、欸，
2: 就是听起来胖的话开得很快，就砰
0: 砰，
1: 很快就砰，
2: 砰
1: 砰。
2: 花的话就慢慢开
0: 啊，
2: 花的话更慢开
0: 啊，
2: 对，
0: 好可爱
1: 耶。就日本他们的声音哈、哦，跟比如说那个姿态啊，
0: 嗯，
1: 它是很细腻的，
0: 对，
1: 所以这部分人在日本的文学跟他的阿尼美卡通上面，
2: 嗯、
1: 所以他很有名。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因素，嗯，
2: 对，
0: 一个原因在，因为他们很，你刚刚讲的很细腻。他们在描述这个一颦一笑的那种感觉，都会在那个文字上显现出来。
2: 嗯，
0: 就像他刚刚讲，花啊，这是慢慢开，
2: 对，
0: 砰，就砰嘞，
2: 就砰。
0: 哦，这样我是无同款的所在吼，啊，提供予咱好朋友。连抓你来去日本的时阵，你会当详细听看嘛哦。哎，这蝉是怎么叫的？猫又是怎么叫的呢？

0: 日本好佚佗，
1: 日本的の旅行スポット。
0: 第二天，今天的日本好佚佗当中，咱邀请来首席的 Okinawa Coco Lisa，
2: 还有
0: 阿哥来问家。
3: 大家好，我是问家。
0: 哎，咱进前我跟那爸佚佗嘛，咱今嘛要往这个美国村。美国村在哪里呀、
2: 啊？美国村是在冲绳 Okinawa 的中部。
0: 哦，它是中部。嗯，咱顶个是那爸，那爸是南部。
3: 南部。
0: 啊，今嘛往。嗯往回走了嘛，好，往回走。啊，这个地方说有个美国村，
3: 来
0: ，Coco Lisa 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2: 美国村是在冲绳中部，然后看得到海边，然后冲绳的购物中心，然后很多美食。
0: 听说这个美食哦，尤其最好吃的是什么牛肉？
2: 嗯，牛排。
0: 牛排还挺便宜的。
2: 对呀、啊，在日本的话比较便宜的牛排。其实冲绳
3: 因为日本本土很贵。应该是、对，应该因为美军嘛，
0: 是，所以他那边算很便宜的牛排，
3: 不然美军会跑掉。
0: 听说一克才200多块，
3: 对啊，
0: 哇啊好吃，啊多大多大多大块，
2: 多大块，
3: 对啊，
2: 哦，
0: 因为有不是有的这么大而已啊，有的这么大，有的这样子，
3: 200克吗？200公克左右。
0: 200公克左右，200公克左右、
2: 哦。然后很多牛排店是可以吃爆的，那个啊不是
0: 吃到饱，
2: 不是
3: 吃到饱，
2: 不是
3: 牛排，等一下，
2: 等一下，
3: 我们公司下个礼拜就是
2: 不是牛排的吃到饱，
0: 不是什么
2: 那个沙拉
0: 哦，
3: 沙拉，
0: 你讲那么快，害我们都冲动了，
3: 口水都流下来。
2: 沙拉跟 soup 汤。
3: 汤吃到饱很像啊，
0: 对啊，台湾现在很多地方也都是这样子啊，就是有沙拉有汤，对，吃到饱，但是都倒了，
3: 没有了，还是有了，
0: 因为现在的你看啊、哦，现在你看都是比较便宜的牛排店啊、所以他就没有供应沙拉，比如说100多块、200块左右的那种便宜牛排店，他就是很单纯的一块牛排。一颗蛋，然后三色蔬菜，然后就是一个小红萝卜，一个豆豆，这样子三色蔬菜的。
3: 我在斜对面就有一家，
0: 在哪里？在那里。
3: 而且隔壁还有那个金城路啊，旁边还有一个土耳其料理，是土耳其人的，真的土耳其，
0: 真的土耳其人哦。
3: 哎呦，
0: 你有去吃过吗？土耳其
3: 料理吃过啊，都把吃过。邻居熟的嘞，
0: 我们现在到冲绳吃
3: 啊，
0: 拉回来，好，那个牛排很好吃又不贵，然后沙拉跟汤可以喝到饱，吃到饱，有冰淇淋吗？
2: 抱歉，没有。
0: 嘿，你看不一样了吧？台湾有冰淇淋，台湾好爱用冰淇淋诱惑人家。
2: 对，很棒哦，
0: 真的很棒哦。
2: 还有那个爆米花也吃到饱，是不是？
0: 对，爆米花也吃到饱，然后还有饮料喝到饱。
2: 对呀，
0: 真的很棒。然后其实都不贵啦，老实讲了，就是便宜的牛排店还蛮多的哈。啊，在美国村里面还要介绍哪一个？
2: 还有最近很有名的是啊。茶饮，这个是很健康的东西。
0: 这是什么东西？
2: 阿茶饮怎么讲？
0: 阿茶饮，阿茶饮，
3: 我第一次听到。
0: 所以没有办法翻。
3: 浅的吗？浅的什么？
0: 浅的什么？
2: 阿茶饮，
3: 阿茶饮，
0: 阿茶饮，阿茶饮，
2: 上面放fruit。
0: 水果，
2: 然后吃起来。
0: 就是水果，
3: 是健康饮食啦、
0: 啊，那健康餐呐、啊，
2: 对，
0: 就像健康餐这样子，台湾也有健康餐呐、啊，
2: 这样是比台湾多，
3: 就上面有水果啊，
0: 它还有水果，
3: 香蕉啊，草莓啊，然后坚果啊，蓝莓啊，
0: 哦，这是你们的，哦，怎么看起来像水果冰啊？
3: 就很像水果
2: 冰，这个好吃哦，最近
3: 这个好吃，
2: 最近很
3: 最近流行这个，
0: 现在很有名，就是最近又流行的，
2: 对，
0: 哦，
2: 对啊，
0: 水果餐，生水果餐，没有蔬菜，
2: 没有蔬菜，
0: 就是完全的水果餐，
2: 对呀，
0: 这很酷哎，
3: 这很酷啊，这个台湾好像比较少啊，
0: 对，台湾有啦，水果冰呐。
3: 但它没有冰呢、啊。
0: 它没有冰啊，它就完全水果餐的、啊。
3: 它就有点像沙拉这样。嗯，
0: 有淋酱吗？没有，
2: 淋那个蜂蜜，
0: 它淋蜂蜜而已啊。嗯，是是是是。
2: 还有我觉得美国真是真的很漂亮。嗯illumination 怎么讲？
3: 哦，那灯光。
2: 灯光
3: 灯饰很漂亮，
2: 每天晚上有灯光，对呀、啊，
3: 还有无花果，
2: 超级漂亮，可以约会
0: 哦，可以约会，你一定很爱去。他、嗯、需要门票吗？
2: 不用，当然不用。
0: 他在那里就是开放式的，所以他不用门票就可以进去了。
3: 台湾对吗？台湾，
0: 对啊，哪一个跟什么很像？这个。哦，他也有哦，
3: 他也有
0: 哦，是哦，哇，好酷哦！这是我们台中的一个那个卖早餐的，
3: 早午餐，
0: 他有各式各样的那个餐点，原来他也有。
3: 好，再回到冲绳，
0: 对，再回到冲绳，他刚刚已经讲到冲绳的，就是或给提供一届美国春嘛，
3: 所以它是一个，其实是一个，
0: 它是一个开放式的，
3: 对，它其实是开放式，
0: 对，然后不用买门票的，
3: 而且它的建筑风格很漂亮，好，然后它夜晚的夜景，它的那个灯光的那种。他们感觉就是他的氛围很好，也是冲绳他们去约会的地方。
0: 对啊，他刚刚有讲啊，
2: 对，真的不像日本，像美国的感觉，
0: 比较像美国。
2: 然后每一周礼拜六晚上8点看得到烟火。对，
0: 每周六啊，
2: 对啊，
0: 每周六晚上8点还放烟火，我真是很特别。
2: 对啊，你们可以免费。可以去看看，
0: 是是是，我去看看哈、哦，可以到这个美国村去看看，它就在什么？哎，你刚刚讲说那个地点是什么地点啊？美国村在什么点啊？哦，北谷。
2: 哦，对对，北谷。
0: 它在北谷市。对，就是一个美国 shopping mall 中心啊，类似 shopping mall 的一个中心，它就是长得很美国啦。
3: 然后，
0: 最推荐的一个东西就是，
3: 这其实美国文化也在里面了，
0: 也在里面。对对对，这种水果餐，
3: 美军嘛，美军他们经常休息啊，
0: 啊，吃水果餐，吃牛排，然后再去吃水果餐，
3: 对，刚好。顺便约会
0: 啊，对，晚上看灯火，然后礼拜六看烟火，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烟火。我们都替人家想好了。
3: 对啊，
2: 好，很适合。
0: 这个地方还有什么可以介绍的呢？
2: 可以介绍的是可以保龄球，
3: 打保龄球的地方，也是可以，就有保龄球。
2: 也是可以啦，还有吃那边附近是很热闹。什么都可以吃，比如说日本的烤肉、烧肉吗？
3: 烧肉，日式烤肉，
2: 日式烤肉也可以吃。
0: 日式烤肉跟我们烤肉有什么不一样？
3: 不一样，
0: 长得怎样？为什么不一样？
3: 因为它最早是
0: 怎么烤法？
3: 很多是其实在做都是在日朝鲜人，就是因为以前同一个国家嘛，然后发现那个日本和牛，脂肪比较多。因为你如果去韩国，你是说是小牛排 bulgogi，
0: 对，
3: 那种东西嘛，那种烤法在日本就不好吃，所以怎么办呢？
0: 怎么办？
3: 而且又很贵，那就要用日式的，就是那种烤法，不能烤太深这样子。
0: 它这是下面是用火炭吗？灰桶吗？
3: 对，如果用火炭最讲究，
0: 一用灰桶啊，然后像一个小
3: 灰炒过灰的话，混焙残炭，焙残炭是它硬度是很高的，
0: 还有分这样哦？
3: 有啊，因为它的红外线温度更高哦，烤出来的肉那个更好吃哦，
0: 很酷耶，你不知道，
3: 所以要叫日式烤肉，
0: 日式烤肉原来是这样，
3: 对，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吃的拉面叫日式拉面，
0: 拉面对，
3: 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哎，我就不晓得日式烤肉跟韩式的烧肉烤肉有什么不一样，原来是这个炭火的不一样吧？
3: 他们也是都是用炭火，但是日本的炭火更好，那是焙残炭更讲究。
0: 哇，很酷，
3: 黑钻石，很硬哦，非常硬。对，
0: 好，那还有什么呢？
2: 还有什么？
0: 刚刚我们介绍到的就是吃烤肉。在美国村还有什么？
2: 美国村啊，伴手礼也有可以买得到。
0: 对，伴手礼呢？比如说什么
2: T-shirt。
0: T 恤，
2: 冲绳的 T 恤啊，还有很多 accessory。
3: 哦，首饰，
0: 首饰，
3: 一些啊对啊，首饰啊，对啊，就是环啊，
2: 真的很可爱，都很可爱的东西。
0: 环也是啊，嗯，
3: 有啊，都有啊。就你要买的那些什么纪念品，
0: 反正就是他们那边的当地的一个纪念品啊。
3: 对，那就充满这些，你就可以想它是那个，比如像夏威夷那一种。
2: 夏威夷
0: 是啊，
3: 对对，
2: 你有去过吗？
0: 他没有去过，他没
3: 有去
0: 过夏
3: 威
0: 夷。
3: 我去过 Okinawa。
0: 我就是你要问他有没有去过夏威夷，可是就是这样子当作去了啦。
2: 对，
0: 嘿哦，来去啊，美国村的当作去夏威夷去看看哦，这个有好吃好玩的地方哦。后来一起组织个传单和朋友吼来去日本和佚佗哦。

0: 在南投县仁爱乡合欢山西边的红乡部落的铁笔轮天国水上车，在溪水长期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把大自然的山水画。这当中是透早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台湾是宝岛，健保制度站在世界第一步，全世界拢上好乐。台湾因为有健保，所以也带动了医疗进步。台湾人的健康得到百般的好照顾。上苍创造人体器官非常的精工，相对增加咱对医疗科学了解困难度。
2: 医师你好，
3: 医师你好，
2: 医师你好，
4: 医师你好，
3: 医师你好。
1: 陈之花园，医师你好节目，找找咱在地的好医师，带咱人脉了解医疗甲健康的保健好撇步。陈之花园，医师你好节目，访问咱在地的好医师。带咱走出一条自我健康照护共鸣路，请听陈之花园医师你好。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早，欢迎伫礼拜日头早五点到六点收听花园广播电台 FM 八八点七，头早花园医生立刻节目，我是主持人阿丁，伫空中为咱好朋友邀请专业医疗人员，伫空中为咱好朋友问答健康的常识。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下面，再过等下直播当中，头先关门，医生你好。

0: 请继续收听。
1: 医生你好，
2: 医生你好，大家好，我是大拿出这本医务秘书心脏内科主任林庭光，
1: 欢迎收听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泡在花园医生你好节目，我是主持人阿丁，在空中为咱好朋友访问大拿出这医院心脏内科主治医师林庭光林医师，请林医师跟咱好朋友来说明什么是心脏内科。
2: 医院里面有好多个专科啦齁，那我们都知道心脏科，心脏内科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科齁，因为好多病人都有心脏病要治疗。那其实从高血压，甚至我们所说的三高，糖尿病、高血压、胆固醇高，其实都符合在心脏内科治疗。那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其实这些三高其实就是造成心脏病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心脏病好多种心脏病，那我们常常说啊，喘啊，可能是心脏衰竭啊，也可能胸痛啊，或者是心脏无力是因为心肌梗塞或心脏血管塞住了，我们说狭心症啊，也可能是砰砰跳，哦，这叫心律不整的发生，所以甚至晕倒也可以说在心脏内科来就诊哈，所以从最基本的疾病预防治疗，就像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一直到真正严重的心脏病、心衰竭、狭心症、心肌梗塞，甚至心律不整，都可以在心脏内科来治疗。那什么样情形应该要来心脏内科了哈？在目前的状况下，我是觉得就刚刚我说的那几个疾病，如果你已经被诊断，当然在心脏内科治疗都很恰当。但是有一种情形下我要提醒的，其实心脏内科的治疗通常都在门诊都是一个很稳定的病人，当你的病情突然间恶化的时候，例如很厉害的胸痛，甚至到虚弱无力、喘，甚至会冒冷汗等等这样的情形，其实你就有很高的可能性突然间发生了急性心肌梗塞或急性心衰竭，或者是很厉害危险性的心律不整等等，其实这时候你应该立刻来到急诊啊。在大医院里面，其实心脏内科随时都有人在值班，所以不用担心你来急诊，当急诊诊断你有心脏病的时候，不怕没有医师，心脏内科的医师来治疗你。所以我会说，当你病情还算稳定，还没有很不舒服，当然你来心脏内科治疗是合适的。但是如果说你突然间很厉害的症状，请你赶快打119，赶快来急诊。即使现在是虚惊一场，没有关系啊，你可以明天再来看心脏内科，但是你在急诊留下记录都是一个很好的诊断。好，所以这个是其实我发现好多病人齁，其实来到心脏内科的时间都太晚了，因为他可能是前一天晚上突然间有问题，然后丧失了急性发作治疗的黄金时期，虽然幸运活下来了，但是其实我们都是很蛮恐惧的，因为在这种时候心脏破坏的差不多了，或许他以后的治疗效果都会相当的差。

0: 医仙立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花园广播电台。礼拜日透早五点到六点，透早的花园医生你好节目。今仔日咱访问嘉义大拿镇大拿主治医院心脏内科医师林庭光林医师。林医师也是大拿主治医院医疗室成员，院长室成员，医务秘书，医务秘书。接下来我们请林庭光林医师跟我们讲到个案，他提供的这个个案故事，有一位先生他的心脏本身就没感到多好，搬一粒东西就会心肝头这样皮薄菜，他想说休困一下啊，再过来做工作，但是几个几个天又会发生一次。所以好朋友，你若是有这种的情形，不通忽略掉咱身体心脏家己的经过。林庭光林医师一讲，所以医院呼吁大家，就是若是有这个心脏方面的问题，喘啦、啊、无爽快啦、吼啊、心肝头安尼杂杂，都爱赶紧来急诊，对不？有这种的案例无？
1: 大家好，我是大林慈济医院医务秘书、心脏内科主治医师林庭光。其实很多人哈，第一次心肌梗塞，就是可能就会猝死，突然间就过世了，就啪就倒下去了。其实我们看到好多个例子，所以这样的情形都很多。甚至有些人说我从来没心脏病，但是我们的心肌梗塞有一半以上的病人，50%的病人都是从来没有胸痛过，第一次发作就是心肌梗塞，这么的严重。但是也有很多人很幸运，发作的时候撑了几个小时，他没有不舒，已经改善了，但是他还来到门诊。我们都知道这个时候还是在危险期，其实现在这次很幸运活下来的，下一次再来的时候，可能在一两天内再来一次的时候，可能就不一定能够活下来。好，所以常常有些病人，我发现他是一个出诊病人，那突然间从某某诊所转来，或者是说他自己来说要挂号，但是只要我们问了刚刚那几个症状，你如果发现你的症状严重到你受不了，甚至会虚弱、头晕、冒冷汗、喘等等这些症状，你几乎都是要去急诊的。所以到最后我还是转他去急诊了。所以这个时候人家会说，为什么我来看心脏内科最后会转到急诊？其实很多病人到急诊之后，下一个阶段就是赶快住到加护病房，立刻就是要做心导管，把血管给打通。好，这个是常常有这样的病例。好，
0: 啊，那在急诊当中，拢是会做什么种的检查？可比讲抽血啊，看到心脏酵素这方面的数字吗？
1: 每个人都很怕说我会不会没有诊断出来。好，那其实现在急诊哈，我们医院好多医院都有评鉴。那评鉴的标准就包含你有没有快速帮病人做正确的诊断，就是帮刚刚说的诊，你要来的时候就要立刻做心电图啊。那除非你的心电图很难判定，不然的话大部分的心电图看一眼都可以知道有没有心肌梗塞。那如果真的很不幸还是没办法看清楚的话，那还可以用现在最灵敏的心肌酵素的检查。那其实现在心肌酵素经过这么多年的演变，那其实第一次心肌酵素抽起来正常，下一次在3个小时后再抽正常，那大概就告诉你心脏没有受伤，或许就是没有心肌梗塞。好，但是如果抽出来有高起来的话，那就有可能心肌梗塞了，就有可能是所谓的心肌炎。好，这些都很危险的病。好，那像这种状况下，所以急诊医师常常会说，为什么要抽两次血？我们来病人来到急诊的时候，为什么抽两次血？那当然在临床上判断，他还没办法完全把你排除掉，他会抽两次血，确定没有心肌梗塞。但是还是要一句话要说了，现在没有心肌梗塞，但是他还是有可能叫不稳定心绞痛。那不稳定心绞痛的话，其实也是告诉我几天内他还是有可能会心肌梗塞。 所以我们有好多个例子，甚至我们的亲戚朋友，甚至我认识的人，曾经有一个我认识的朋友，那他每天早上工作的时候突然间本来不会痛，每天工作一起来工作做稍微搬一点重物他就会胸闷，休息就好，甚至还会冒冷汗，但是他症状很快就丧失，就改善了，五分钟就不到五分钟就改善了，他不在意，明天又来一次，又从做同样的工作，或者是走远一点就有了，那第三天还是这样，然后最后有一天一个礼拜内了哈，突然间听到他猝死了，那后来家属在回忆的时候说，这几天真的很不舒服，只要做一点粗重或就很喘，就会胸闷，甚至会冒冷汗，虽然改善了，劝他来急诊不要，但是最后一次就啪就倒下去了，当然就不回来了，那送到急诊的时候听说已经到院已死亡，好，那其实到院已死亡的意思就是当他啪倒下去的时候已经心脏麻痹，是某一种很危险的心室先动的这种心律不整，当他发生的时候，其实在这个现场你即使做 CPR 也无法改变他的心律不整，好，这时候你做 CPR 好是可以保持你的器官的运作，但是这时候如果没有电击器的话，其实是救不回来的。

0: 继续收听。
1: 医生你好，
2: 医生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早，欢迎收听花园广播电台。礼拜日透早五点到六点，透早的花园医生你好节目。今仔日咱访问嘉义大拿镇大拿主治医院心脏内科医师林廷光林医师。林医师也是大拿主治医院医疗室成员、院长室成员、医务秘书、医务秘书。
2: 大家好早，我是大拿主治病院医务秘书、心脏内科主任林廷光。
1: 请教林廷光林医师，那是心肌梗塞发作的时阵，咱民众应该在第一时间爱做的代志是什么？在第一时间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2: 好，所以我们才会说，当你有心肌梗塞的时候，尽力去急诊。原因除了快速诊断、快速治疗之外，还有一种可怕的状况，其实有一般的病人猝死都是死在到医院的路上。
1: 根据卫生福利部显示的资料，心脏疾病是咱国人十大死因的前几名，其中心肌梗塞是上界严重的疾病，真侪因为心肌梗塞引起而且死亡，拢是伫个消防队、救护车顶、甲病院这段期间，刷来复卡到院前死亡。所以好朋友，咱的心脏那是安尼，扎扎疼疼，这都是一个警讯，这都是咧甲咱警告。大拿主治医院医务秘书、心脏内科主治医师林廷光医师，伊要感谢着嘉义消防局，伊推动到病院进前的12导程心电图的系统，这个系统救着真侪民众宝贵的性命。到病院进前，12导程心电图系统确实是救护人员实施着急性心肌梗塞患者急救处置的一个上好的救人的武器。林廷光医师一讲，
2: 所以我们现在119，其实我们应该要感谢我们的政府了哈。119里面都有配备我们说那个自动电击器，好，那个 AID， 好，我不太确定英文名字要用什么比较好，好，这种自动电击器，那自动电击器，你说，我们的目前你如果穿身猝死，在救护车上是可以从机器诊断出来的，好厉害，可以诊断出来，甚至还帮你电击。其实已经好多好多的例子在救护车上被电了，甚至醒过来的。那醒过来之后，至少抢救时间保住了，来到医院赶快做个心导管，他症状就改善了。那这种的话，如果能够及时来到医院，甚至没有整个丧失意识太久，心脏没有停止太久的，即使被电回来，其实以后的预后都还不错。好，所以重点是这个心肌梗塞不要掉以轻心，如果真的有，立刻来急诊，甚至我会建议来急诊请用119。那119绝对不会去阻挡你说你不适合，因为你真的是心肌梗塞的高危险群，甚至在很多我们的救护单位，甚至在我们这个地区嘉义县，好，送病人来到医院的怀疑心肌梗塞病人，我们在救护车上都已经做了心电图，然后传到急诊，然后有急诊判断，是不是心肌梗塞了？若是怎么办？急诊就启动了。好，所以这个地方其实我们医院还有我们政府，其实目前都做得相当的好。

0: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较早，欢迎伫礼拜日透早五点到六点收听透早的花园医生你好节目，我是主持人阿典，伫空中为咱好朋友安排专业医护人员，伫空中为咱好朋友难谈健康的常识。今天是咱伫空中邀请家己大拿主治病医胃肠内科柯秉宏柯医师，怪叔弟弟前捌讲一个个案，76岁的林姓，因为肝来致癌肿瘤接受手术，手术了后来这个胆的这个肝的受损，造成到胆汁无法度来排出来，虽然经过着这个引流管，造成到伊的生活真不便，因为不三时造成到感染的问题真困扰，肝医师已采用着类似件超音波的方式，把这胆管引流出来，对着体内用着微创的方式，把淋巴中间着人工的胆管，或者胆汁会当顺利对着肝脏直接流入去胃内底，在体外无搁再有这个引流管影响着生活品质，同时也改善着消化的功能，真正是一减二个忙哪减四苦。
1: 林先生是。因为肝癌的问题，那慕名来我们医院就医，那接受了外科的切除手术。那切除之后呢，他就是运气不太好，就是造成了那个胆道受伤。那胆道受伤之后，就胆汁淤积在肝脏里面，那胆汁排不出去，肝脏就受伤，肝功能就不行，所以我们必须要帮他重建胆道。那一开始我们也是尝试说从外部的方式先把胆汁引流出来，减少发炎，看它能胆道能不能重新再建立，这样子就可以不用再做特别的侵入性治疗。如果我们在外接的胆道管路之后呢，它的原本的胆道还是没有恢复到原本的情况，还是处于一个受伤甚至已经断掉的情况，所以林先生他就外接的胆道管，就是也是好长一段时间，可能一两年的时间。那这个外接管路呢，其实在生活上极度的不方便。那林先生他这样子背着这个管路，也没办法每天没办法洗澡，用擦澡的方式，然后还一天到晚担心它会滑脱啊掉啊，然后又要重装啊，如果清洁又不干净又会发烧感染的问题，其实对他造成极大的困扰，甚至他都快要忧郁症，也不想活了。那我们当然要想办法帮他处理这个问题哦。那我们也跟他讲说，他的肿瘤其实处理得非常非常的好哦，那所以他如果在这一块胆道如果能重新建立，可以跟一般人的寿命是一样的哈、哦。那所以我们当然就是想办法要帮他重建胆道。那重建胆道的方式就有好几种了哦。那最好的方式当然就是看能不能直接换个肝脏，然后重新就是相接胆道。不过毕竟他年纪也不小了，做这么大的手术，那台湾肝脏需求又非常的高，所以希望把肝脏留给真的有需要的人。那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我们现在也是比较先进的技术，就是我们做人造的胆道，从内部微创的方式。我们既然原本他的肝脏的胆道受伤了，那我们就从胃里面帮他制造一个人造的胆道，让他从胆汁可以从肝脏直接流到胃里面相通，那他可以缓解这样。那这也是一个比较新的技术这样子。那做完之后，他的外接的胆道就可以拔掉，从里面引流就可以了。那生活品质改善的非常的多，他也很非常开心。
0: 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再过回来节目当中，要邀请到郭秉宏郭医师，也来讲到这76岁的林姓个案，伊治疗了后，目前的情形是安怎？咱休困一下。

0: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早早，欢迎伫礼拜日透早五点到六点收听透早的花园医生立刻节目。我是主持人阿典，今天咱伫空中邀请嘉义大拿主治病院胃肠内科郭炳宏郭医师。郭医师，伊最近啊又治疗着一个个案啊，这个个案呢是76岁的林姓，因为伊肝有肝癌，来接受着这手术，手术了后，伊的胆结的这管吼，就造成着损害。啊，你知影啊？这个胆结啦，胆管啦损害了后，胆结都无法度甲排出来。根据郭炳宏医师伊讲啊，饮食外接的这个引流管啊，对伊的生活造成真不便。除了讲无法度洗身躯啦，干啦用切的吼切身躯，哇，真正是有够麻烦呢。佮惊讲伊的这个公路，那是登去，也是公路脱去，都爱重新来装。啊，若无清气，佮有可能会感染会发烧了吼。对你这病人啊，真大一个困扰。咱来邀请到郭炳宏郭医师，也伫空中也来谈谈治疗了后的情形，目前是安怎？
1: 是，那自从我帮他把他的内部的胆道建立成功之后，那他现在外部已经都没有外接的胆囊管了哈，那他的生活品质改善很多，他也可以都可以洗澡了啦，都可以正常的洗澡，然后不用担心一天到晚担心他里面的管路有滑脱的情况啊，或是有感染的情况啊，只要定时回诊再继续追踪啊，看我们的人造胆路管路有没有什么问题啦、啊，大概就是可以又可以跟正常的生活品质是一样的。
0: 请教郭医师，这种的治疗的方式，什么种人啊会用尽哈？啊，佮有甚物后遗症冇？有危险的所在不？
1: 他这种患者其实是相对少见的，所以可能大家对这个比较不熟悉。那我都会举例说，这就是正常我们肝脏会制造胆汁顺着一个河道流到小肠里面，那它中间因为一些情况，不管是肿瘤啊或者是受伤啊，导致那个河道断掉了，那必须要重建河道。那所以这个患者这个案例都是相对的少见啊。那相对少见之后，所以在制造这个新的河道上，其实在医疗上就有它的难度。那必须要从看找位置，就是看是从胃还是小肠，把这个河道重新相连，用医学内视镜微创的方式把它重新相接。那如果真的接成功的话，那个病人的复原程度非常的快，而且又没有什么特别的伤害，可能隔天就是跟正常人一样了。对，因为我们的胆汁毕竟我们也是我们人体制造很多营养，那你现在没办法流到小肠，因为胆道受伤断掉了，没办法流到小肠，必须要引流到外界，那你的营养也是不断的在流失。对，那不仅是造成生活品质变差，营养状况也在变差，消化功能也变差，所以我们才想要尽可能把它换成是内在引流，让它可以回到正常的管道、管路、肠胃道的管路里、管腔里面，然后帮助我们的食物消化，帮助维持我们的营养状况，这样子。
0: 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接个等来透早的公园医生立刻节目。我是主持人阿典，伫每礼拜日透早五点到六点，伫 FM 88.7公园广播电台，未来好朋友来发声，来慢谈身体健康的议题。

0: 继续收听。
1: 医生你好，
2: 医生你好。
3: 各位乡亲士大，大家老早，欢迎伫礼拜日透早五点到六点收听透早的《关怀医生你好》节目。咱今仔日伫空中为咱好朋友来邀请，就这个主角。就是76岁的林姓，林姓因为肝肿瘤哦，生癌啦，啊接受着这手术治疗，手术了后，伊的这胆管受损，结果无法度，这个胆汁啊顺利来排出来，造成着伊的生活不便。要来请教着林姓哦，你手术了后造成生活不便，而且情形会当和咱好朋友来了解一下
4: 无？迄阵也是生活之。唐大爷也去个社会参铺，啊，即个讲肝有结有生瘤，啊，生瘤在啊人咧讲要来，拄好看啊就来，我只有要好买来买大拿只，我们来大拿只，来买大拿只手术肝，啊肝大了，佮只话一撮。就是是，就是，迄瘤摕掉，胆也摕掉呢。啊，尾啊，摕掉了，我完全拢好样。啊，四个月后，开做人开，啊，才破空，破空头疼啊。啊，头疼过来都要头皮，这边这他这怕是空。你怕是讲不然，地头不是地头，一个来这样的两三百人发烧，排两卡底下的，啊排两卡有两坑那一卡那两坑的。
3: 即马手术了，生活上有较方便无？
4: 较方便，底下无排较方便啊，无排个底下几间间啊，哪样啊？啊不会啊，啊都人来困我头啊。
3: 林姓新妇讲，因为一开始打针无哈多，摆个真利啦，真清气。伊讲
5: 刚开始就是因为他没有办法排得很干净啊，那个胆子嘛，然后他都会阻塞，那阻塞就会发烧，就像我公那时候说的，一个月就大概会回来这边两三次吧，因为他就是有时候半夜就会发烧。然后就要送来这边，然后也是一个困扰。然后来柯医师这边就是尽量找原因，看说要怎么帮他处理会比较，不会让他造成这样，就是发烧感染这样。然后来这边柯医师就是有尽量，就是一直有帮我公公这边去寻找答案，这样去协助这样哦。所以真的非常感谢柯医师。
3: 林姓的媳妇讲到目眶红，讲到咽喉底下讲不出话。
5: 那其实我也是感动到蛮会流眼泪的，因为我觉得这一生中要遇到好的医师真的不简单，真的很难，所以我们全家人都很感谢柯医师，因为我哥这一路走来，真的他也是自己也是蛮痛苦的，你们就是慈济的那个团队，这真的很棒，很 OK。真的非常感谢，因为可以像我公公这样的身体状况真的非常好，真的非常感谢啦，感谢柯医师还有你们这些医护人员的帮忙协助。
3: 林姓新妇感谢着这间病院来治疗着伊的大官，继续呢要邀请着林姓吼啊，请教林姓，这怪医师甲这人工的打工啊，这个打工放伫你的肝脏留甲胃内底，啊你感觉安怎？
4: 我那个爽快啊，那边废气啊，无电嘛废气啊，电头啊都，电头啊都电，那个电爱换，爱倒掉，一家一家麻烦呐。
3: 林姓，你今麦心情一定是比以前较好哦。
4: 我心情嘛，只要那在大便啊，讲心情，不但都歹啊，都无爽快了，不但都歹啊，啊，都对个话啦。
3: 今麦好挂医师治疗了后，啊，你应该是生活品质会更加好哈。
4: 啊，都是话就这个是讲话是讲安尼面个面啦。啊，话你讲什么是讲面啊？啊都。我来，我来，这个我就听过来，感觉 门边个搞啊，干嘛呀？你看我就刚送你干呢，当老伙人怎么样？对吧？我哋都爱注意啊，爱拍爱困几遍啊。
3: 啊，进前阿伯超市进前，你派两个袋啊呢？生活干咪啊，足不方便呢。
4: 啊，本门边方不方便？本台挂袋本就是不方便啊。
3: 啊，派起两个袋啊呢，电动鞋出门干咪足不方便呢？
4: 啊，咩咩啊，讲忙啊，就出去就。啊，这个家别人家派款别人派款啊，无变咯，安尼尔。啊，大地方。
3: 林姐，啊，你若困的时阵，敢未惊讲去地掉以前啊？
4: 啊，你困困平未地掉啦，你要注意啊，我听地掉是用，你要注意啊，啊，地掉你加关门怎么怎么变了？
3: 哦，啊，你以前这地啊，电动鞋你困就无方便的吼。
4: 啊，我大拄着物件，安尼无变啦，无地敢未使。再拍一下来等啊！
3: 哦啊，即马提掉啊，吼，迄两脚底要提掉啊，你一定是真爽快啊，吼！
4: 较开就轻松啦，凶我咩变变咩翻无紧啦，啊无紧啊，本来轻松啊，减脂肪减脂肪轻松。

0: 生你好，
1: 医生你好，
2: 医生你好，医生你好，
3: 感谢收听陈淑花园，医生你好，后礼拜继续收听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陈淑花园，医生你好，
1: 医生你好，医生你好。

高美湿地一直是台中景点的超级景点，行到木栈坊的终点，就当哦大山生水，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情侣甲亲子都非常适合来遮佚佗。即当阵是透早六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咱的节目不但轻松趣味，也够猜谜、猜宾果游戏。现场的服务电话：24257788，控制24257788。

这段节目全部由着 GMP 大药厂、CGMP 大药厂、Peace 大药厂，个咱上先进的生物科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给咱批评指教。

0: 所有自己好朋友，大家平安快乐。我是阿华，
1: 我是一婷，欢迎收听台湾好歌声，由着阿华跟一婷所联合主持的哦。咱现场服务电话：2405-7788，2405-7788，咱这是北区的电话哦。
0: 嗯，
1: 也就是你若不是住新北市。台北市基隆市的朋友，咱电话头前爱国加一个空字哦。
0: 忘掉。
1: 啊，咱那是住新北市、台北市、基隆市的朋友，咱电话直播都会使，都卖国加空字哦。
0: 对。
1: 朋友，咱今日来一个好朋友哈、啊，朋友你莫离开哦。
0: 忘掉。
1: 不要离开哦。
0: 嗯。
1: 今年一度上届好康的啦，好不
0: 好？好。
1: 二四零五七七八八，空字二四零五七七八八咯。
0: 啊、来，请邀请到一个咱的重量级的来宾，嘛是咱教足侪爸爸妈妈对家熟悉的一个大善人，吴大善人。咱的五档的你好，
2: 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五档的。
0: 哇，这个时阵哦，
2: 哦，好、哦、你安尼讲个地安尼，我都安尼安尼买水都怎翘起来？但是我等下惊我心肝结鬼完。多谢你咪听一定的讲话啊！哇，你等下都唔当揸继续听啊啊！因为你强调了，我这下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0: 这两个唔得，我变成不知道啊。
1: 我都要介绍讲五大神灵。
2: 哎呦，
0: 尤其咱一挂朋友吼，对你是足。熟悉啦，
2: 好、
0: 嗯，哎，小等再来讲，咱先来探讨讲，咱五等，我想要问你讲、
2: 嗯，
0: 咱今麦超过65岁以上的咱的爸爸妈妈、
2: 嗯，
0: 你有发现讲，伊今麦较容易都会较容易受伤的么？啊、
2: 哦、
0: 是都会较无爽快，啊，点点拢爱因为再去看医生的。
2: 哦，人古早人讲吼，讲查甫大家离我啊，查某会大家大多
0: 嘿。
2: 啊，其实咱人的时阵吼，伫个40岁了后的时阵，你的钙质都会慢慢在咧流失。
0: 嗯，
2: 吼、哦，你的骨头都产生变化。
0: 啊、哦，是啊。
2: 那个50来的时阵，你唔知有感觉啊，点点会闪掉啦、闹掉啦、拽掉啦，吼、
0: 哦。哎、欸、
2: 嘞，嘿，对。啊，过来个60岁来。的时阵吼，足侪老岁仔人啦，营养不均衡啦，有无吼？
0: 嗯，
2: 也是讲脚骨较无咧保养的人，多点咧变脚刀啦。
0: 哦，对
2: 哦，哎，变脚刀一变了了，脚刀啦，伊个外筋膜的时阵吼，都发炎都肿啊。
0: 对，
2: 啊，过来吼，刚才65岁了后的时阵，你过去呐，讲足欠的啦，唔敢食的人啦，伊都足侪老岁仔人，伫65岁了，伊个脚骨的脚头都用了歹去啊，伊都必须爱去开刀啊。
0: 对咧，
2: 对。啊，过来就讲啊，较早人较俭，就我妈妈的时阵较俭，啊，拢伫啊啊来啊去啊揢物件，啊，过来又只骨头有无？
0: 哦，
2: 生骨刺，
0: 对，
2: 哦，就爱去开刀啊，
0: 啊，
2: 骨刺揢掉，
0: 啊，佮穿塑料
2: 嘞，啊，穿铁砂，
0: 对不对？
2: 哦，这拢是咱老岁人定定常见的啊啦，骨头无好。
0: 嗯，
2: 啊，过来就是即摆秋冬哪里搞啊？当中上加烦恼的虾米？像即摆外口咧落雨，
0: 哦，
2: 拖甲骨骨，老岁人惊骨倒去。
0: 嗯，
2: 啊，过来就是。上个惊讲伫疫情啊内底时阵有无吼？奇奇怪怪、冷冷啊嘛，
0: 对
2: 不对？啊，要穿衫裤会揪揪嘛，
0: 啊、
2: 老岁人脚也较未惯嘛，
0: 要
2: 冷裤嘛，
0: 要穿
2: 内裤嘛，唔是冷未起来，脚也未惯，
0: 掼
2: 着家己的裙，还是掼着家己的裤，伫疫情啊内底跌倒去的，
0: 上、哦、
2: 衰。
0: 对，这种情况真侪咧。
2: 对，啊过来就是讲伫疫情啊门卡靠，辛苦都要洗好，
0: 嘿嘿
2: 有无吼？今日出一个了后，我跌倒。蹬着买单骨，还是大腿骨，啊，蹬来就憋气啊！这为什么会安尼？是啊，恁到孙仔的时阵，拢安尼跋倒去啦，靠靠靠的，疼啊，吃吃
0: 的好啊！
2: 对啊，老岁仔人啦，倒了去了后啊，莫叮当，莫叮当哦！你看这个姿势是大家都是几好，几来几来。
0: 无啦，以前以前，
2: 以前
0: 以前啊，起码无啊啦。
2: 哎，较早讲跋倒了，讲先看几好，再来讲叫叫我家啦。哦，所以讲这就是咱过去吼，咱卖讲笑。
0: 嗯，
2: 爸爸。妈妈，你即卖可能过去都只我讲的只系安呢，
0: 对，
2: 有一间我买安呢，伊买安呢，伊买安呢，所以讲咱咧伫少年的时阵，家己安那骨头甲顾好，
0: 对，
2: 你只袂安呢啊，奇奇怪怪，所以讲你一世人的当中，其实你会当好好甲保养，
0: 嗯，
2: 你会当用到90岁，会当用到100岁。
0: 对，
2: 啊，你若干来要甲用，无要保养，你个脚头乌，连面都歹去啊。
0: 系啊，无唔对。
2: 啊，去有医生看我，甲你 OK 完了后，佮做复健，复健佮做完了后，佮袂好，你要扶啦，要放尿啦，你就会惊。啊，是毋是有足侪乌巴桑嘅时阵，就会去话游览唔好
0: 吼？
2: 上街惊啊，惊啥你咁知？乌巴桑去游览上街惊啥你？
0: 惊变做
2: 哟，系惊啦，惊放尿
0: 咧。系啊。
2: 因为为什么？第一点膀胱无力
0: 啊，对啦。
2: 第二点嘛，每一个街安那休困站都一定爱落，那超过2点钟无了，紧紧温涨，紧安尼啦吼。
0: 对。
2: 过来的上盖恐怖一点就脚骨退化，一哭无声的落
0: 啊，
2: 啊惊哭落去了后啊，背背什么呀？
0: 背背起来，
2: 背起来。所以要吹马桶吼，老伙人尽量吹，会当坐，会
0: 当坐，卖用哭的。
2: 对，这个是咱的笑安那老伙人脚头乌无力，未知力。以及骨头的一挂伤害，
0: 嗯，
2: 啊，若会安尼伤害，你其实拢爱食一挂较营养的物件，
0: 对，
2: 来甲伊保养一下，安，嗯，尼你的骨头啦、关节啦、各种方面啦，会当用足久的。
0: 对，迄就跟咱的门同款吼，用久啊，迄那油啊无去的时候，你关门你喘的时阵，
2: 关
0: 叫啊，足大声哦，啊关起嘛未顺，然后上厝还大声，哦，咱听着就压杂的。迄人讲伫个发生咱人身故，哦，迄就真正是艰苦一两个字尔，吼，哦，好啦，安尼就是讲吼，咱的爸爸妈妈讲，你两个一个抗战，咱老实讲啦，嘛是爱重保养啦，保养一定爱做啦。你若保养不爱做，你就啥提早退化，哦，啊，提早呢发生意外，咱人会发生意外，就是像咱古代讲，人活动不灵活，未安尼啊，未自在，
2: 是
0: 啊，未自在像你。去个都会什么所在嘛是拢感觉拢足艰苦的，足痛苦的
2: 是 啊，所以讲我冇拄到一挂好朋友吼，哎呀，我身体足好诶吼，我公务人员退休吼，透早嘛去运动咧，
0: 嗯，
2: 吼，透早去运动，中昼吼，
0: 嘛去运动，
2: 嘛，啊，去运动，足认真行，讲哎呀，恁只拢戆戆啦，拢咧买药咧食，你看看，你看，阮足健康诶，你看，阮逐工拢去运动爬山啦，
0: 嘿，
2: 你敢知影讲伊连续爬三年，经过了后，换伊咧坐轮椅
0: 啊，换伊咧坐啊啦，因为过度使用嘛，
2: 对，就阿华跟人讲即句，伊过度使用未晓来保养，想讲安尼就好啊，啊免来保养，结果呢一直抹，甲拢派去啊，
0: 对啊，咱人啊会当适度的保养，适度的运动，以及比你规工咧运动会更加好哦，更加好啊，更加未受伤，更加未受伤，啊，咱人就是爱添油啦，一定爱添一丝仔油啦，
2: 吼，
0: 好啦，感谢这个活动的吼，谢明芳大。

0: 感谢咱的猪妈，咱淡水江太太，咱的庄罗大哥大嫂，咱的石文大哥，谢谢你。啊来，诶，五档的你好哦，
1: 诶，来你好，
0: 啊你好，真欢喜你今日当来参加着咱呢，我实在是无上的光荣啦，
1: 是哦，
0: 因为你的物件哦，老实讲，真侪爸爸妈妈食了真好，尤其讲恁兜的一支啥玻尿酸，尤其这是第二代玻尿酸嘛，第二代玻尿酸到底有啥咪好处，还是讲啥咪优点？
1: 哦，我要甲大家报告一下哈，
0: 嗯，
1: 咱这支玻尿酸的当中，会使讲我已经卖差不多有五六年
0: 啊，嘿。
1: 当初要介绍这支玻尿酸的当中，人家讲啊，你咩敢无效？
0: 对啊，你咩？
1: 我讲啊，你敢无看到医生吗？医生即马咧宣布讲用你咩的效果吼，未较输用个煮的哦。
0: 哦，用你咩效果？
1: 对啊，而且唔免个讨皮疼的哦。
0: 对。
1: 结果我咧一介绍了后啊，伫中部也好，伫南部也好，伫北部也好，造成着全省的轰动。
0: 对。
1: 才知影讲啊，脚骨疼的当中要安怎互伊较轻松，会当互伊免烦恼的当中用个你咩？这个玻尿酸，但是玻尿酸它的特别的所在，在什么所在？又掺一个叫做非变性的二型胶原蛋白。
0: 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
1: 就是咱即摆电视咧讲个 UC2 的二型胶原蛋白。这种的时阵，伊就是蛋壳膜专门要保护着咱人的脚头哇，这个膜啊，膜啊，甲保护掉咧，关节的润滑甲保护掉咧。你自然你的脚骨啊，起起靠靠，细细甩甩，啊，你的脚骨来会肿会疼的人，较未自大的人的时阵，你马上啉的时阵，三五天啊，马上有这个感觉。
0: 嗯，
1: 所以讲玻尿酸的当中，在这几年的当中，伊不但对筋骨好，伊之外，甚至个对咱的皮肤啦，啊是囡仔的大的成长痛啦，也是咱的爸爸妈妈食个老来啊，你的面头皮较毛毛的当中，有二型胶原蛋白的当中，甲你的皮肤甲你吐吼筋骨啊筋骨，水水水。所以讲，我甲你报告。个者足济，咱的中部好的人客啊，吼，拢捌食过这个玻尿酸胶原蛋白饮。
0: 嗯，啊，所以讲不但是对着脚头嘛好，腰脊骨嘛好，
1: 对，
0: 关节嘛好，甚至讲肩胛头就好啊。只要你想会到的所在，你所有关节小节的所在，拢有需要这个玻尿酸，
1: 是
0: 来给做一下啦，做一下润滑，甚至讲给伊个骨髓给收掉的。
1: 对，
0: 你个骨髓拢无，就敢那一代机器，伊乌油拢流掉伊啊。
1: 对，
0: 哎，你那边就缩起啊，
1: 对，
0: 啊那边就磨损啊，
1: 对，
0: 就跟咱门嘛同款，门啊用久的时阵，迄、那个油啊无够的时阵，你是咪久来拢爱用这啥酱油来个添一下，
1: 对，
0: 啊那来伊才有润滑，一关门开门，
1: 啊不会起起壳壳，
0: 起起甩甩，嘿，啊所以讲恁一个爸爸妈妈去变数上痛苦啊啦，有诶骨未累，甚至讲骨个啊未个一半的时阵哦，脚头乌就跟那我跟那物件咧哭哭哭哭哭，
1: 对，
0: 奇怪叫安
1: 尼，即个脚骨吼，特别换脚腕的时阵。伊完全变形硬个症，所以讲咱个脚骨退化的时阵，会产生一种个问题。啊啦啊啦，热硬症痛，
0: 哎，
1: 好，就这四种个物件出来。
0: 哎、啊，这拢是互相磨损才造成的嘛吼。所以讲，咱人一定爱补充玻尿酸，因为那玻尿酸有足强的这个吸水能力嘛。
1: 嗯，
0: 听讲有一个500倍至1000倍这个吸水能力，而且伊会伫咱体内做一个72点钟的做一个循环，做一个代谢嘛，把咱的水分收掉。所以咱爸爸妈妈唔是讲干那卡骨了，但是你啊，啉玻尿酸，尤其今仔咱这升级版的玻尿酸，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嘛，对吧？
1: 嗯，
0: 伊啉落的时阵，伊上面呢就是脚头上面呢，所以因为脚头是咱自然规身躯力头上这个所在嘛，所以你脚头会先无爽快，先退话上要紧的。啊，但是你啊啉这个玻尿酸，甲啉落的时候，你会发现讲你脚头进步了上面呢，
1: 是
0: 啊，过来就腰脊骨，啊过来肩胛头，啊50斤，啊骨啊肩胛。
1: 所以讲，这支玻尿酸的当中，会使讲是对着咱人身躯260的这个关节。所在拢总会使甲你保养着，过来就是讲大人囡仔有这个成长痛的啦，吼，也是讲腰脊骨定定做工过，腰酸背痛啦，筋骨酸痛啦，定定咧大动大西啦，玻尿酸甲啉落去，连医生都甲你阿罗讲，这个玻尿酸是好的物件，啊啦，你甲啉落去了，慢慢啊，甲你生骨髓、生骨髓，甚至佫甲你修复你的筋络，
0: 足
1: 侪人拢唔知啊，讲，哎呦，我爱食。啊， 迄个有人啊，食骨碌二仙胶，即个高筋骨啦。我甲你讲，二型胶原蛋白是针对着筋骨，
0: 对。
1: 啊啦，一型的胶原蛋白就是针对着头毛、皮肤、增加加啦，啊啦，啊啦，喙齿的。
0: 对。
1: 咱用这个二型专门针对着筋骨的，免太动物啦，唔免个太精神啊，当中会当保护着你的筋骨，这才是咱上界重要的
0: 物件。哇，这玻尿酸，我相信咱的爸爸妈妈已经拢足侪人啉过嘛，使用过。啊，效果嘛，足明显的吼。好啦，咱也未惊未煞，脚头乌疼、关节酸软疼、红肿疼，即有无？拢会当来啉啉咱的玻尿酸嘛吼。来，恁的玻尿酸，恁公司是安怎卖哈？
1: 一盒吼，啊啦，一盒内底有12罐，每一罐有50cc。
0: 对
1: 哦，来，一盒是2800块。
0: 嗯，啊，两盒的，两盒就。
1: 今日甲咱做一个优惠，两盒一定爱做优惠，比任何我去一个所在爱搁较好的优惠。
0: 有，
1: 安尼只对安啦，阿华加一。叫一个交代一下，不要话个遐大声哦。好，我我那嘛安尼步步叫咧吼。所以讲今日能压5600个当中，唔免啊4600慢慢。我今日优惠恁大家啦，3600块，
0: 能压3200，3600块，
1: 安尼来减2000起啊。
0: 哇，安尼未歹，安尼减2000，继续减我知啦。问题是讲安尼两罐有卡，要啉哦，啉咪就啉完去啊你啊。
1: 我知，我那个你偷我都落擦去啊。哦，咱物件有升级，
0: 对，
1: 无加价。
0: 哦，好
1: 哦，无甲恁加介绍，用二型胶原蛋白来取代着过去的胶原蛋白，
0: 对，
1: 所以我今仔日两啊啦。啊啦，3600块，特别我要搁再加上一盒，予咱空中所有的好朋友。为什么我要加上一盒？我要予唔捌食过的人客来甲伊食看卖。捌食过的人客知影这个物件好，继续来甲伊食，甲予你脚骨关节伊也搁较好。这才是上界重要。
0: 所以今日买两盒送一盒，又在3600块哟。跟摩托哥啊，迄种的啊，
1: 无啦，
0: 摩托，
1: 我买两阿送你一阿专线的优惠的介绍，我即卖配方已经升级啦，无起价就凄惨了，我阁优惠予你咧，
0: 安尼3600哦，摩托，
1: 无，
0: 摩托，
1: 无，
0: 安尼无一定。咱今日咱两个公鸡搁送一盒表，
2: 咱两个公鸡了对吧？
0: 咱两个公鸡送，以前咱两个送好啦，
1: 晓
0: 得无？咱两个就送挂
1: 啦。我拄则讲诶，恁两个做一间搞我洗面嘞，啊，
0: 好啦，买两个送一盒嘛，
1: 买两个送一盒，
0: 啊，搁食温送啦，无变啦，
1: 搁食恁送哦，
0: 系啊系啊，
1: 哈哈，歹势啦，安尼啦安尼啦，花哥你送，等你我哥等个遮尼啊，那出手遮尼啊无大方啦，
0: 无变温送嘛，无变。
1: 啊，这两个吼是真够恭维，啊，这两个是真够真厉害，有够够 A
2: 啦，
1: 比什么人都够够 A， 好安尼啦，不管我什么代志啊，
0: 但
2: 是啊，规矩嘛，怎样拜求头先？
1: 是是是，你意思讲吼，听众朋友啊，那欢喜一个就对了，你也讲啊好啊，讲哎呀，我要甲听众朋友 A 一个啊，啊，好因好康一个啊，好因食好，甲因斗广告啊，看伊阿咧高到我一招啊。好来好嘞，一阿婆恁存吼，恁阿娘阿婆偌济钱啊，吼，一阿婆恁存吼，等你个底下咧讲咧腾口走大路，来啦，阿恁啦，今仔日买两盒3600块，我已经买个加上你一盒，咱过去啊，台中的听友啦，全省北部只听友足济人，甲咱买当去食，食了有够好的人客，来今仔日阿恁啦，卖去算着计少嘛，卖去算着成本，今仔日阿恁啦，归去。买一两盒3600块啦，5600存3600就减2000啊！
0: 哦，
1: 今仔日搁送你3600好啊啦！
2: 哦，买二，
0: 买二
2: 送二，
1: 买两盒送两盒，全省你去点订啊会无得吹，
0: 真正哦，真正哦。
1: 甚至讲你过去你别位去买着吼，上届上嘛3盒尔尔，我今仔日我得白，啊啦，咱过去的中部也好，南部也好，一寡这老朋友老听着的人客，哎，你一定要赶紧卡电话哦。
0: 啊好，
1: 你无赶紧卡电话，先明白了哦。我总共有 油大所有的全部只有五十组，
0: 五十组
1: 超过我都无。尤其脚骨、手骨啊变形的，你只要咧做手工的、咧加花、做手工的，也是咧做工课的人，喊你几时你今日累又困，听到五档，直接咧甲恁大家做介绍。
0: 嗯，
1: 卡手卡咩咧？电话爱你爱赶紧卡，你无卡你买无到哦。
0: 对，
1: 你甲想哦，总共才五十组了了。
0: 五十组，今日买两盒、送两盒，咱的玻尿酸。每一盒内底拢是十二罐的哈，啊，过来的每一罐内底拢是五十毛的哦。朋友，所以朋友，你若要欢乐，要做文件，买两盒送两盒，优待3600块的玻尿酸，干咱五十组了。来，要欢乐，要做文件的02-2425-7788，02-2425-7788，干咱掏钱五十组了。感谢，谢谢，以上广告。

0: 来，
1: 你好，
2: 你好，喂，
1: 你好，
2: 我呀呀，
1: 你讲。
2: 诶、欸，我是讲，因为本来迄阵就是拢未苦嘛，吼，苦未到，脚头拢苦未到。
1: 嗯。
2: 啊，食你这你啊，后半个月过就开始就开苦。
1: 哦，半个月呢，就开苦啊，吼。
2: 对，就开苦。
1: 啊，你进前会疼无？
2: 进前是疼是未讲偌疼，未就会惊，就是差讲未苦诶。
1: 哦，啊，但是就是平平安安就对啊。
2: 嘿，就是苦未到，苦拢会疼啊，无苦伊未疼呢。
1: 哟。
2: 嘿。
1: 啊，唔多啊，以前爱食小米。
2: 我唔捌食，
1: 唔捌食，但是就是
2: 阿弟在听我，我记在记，还是听你这玻尿酸吼，
1: 嗯，
2: 啊，佮听我隔壁讲甲讲食玻尿酸有效安尼，
1: 嘿，
2: 我就听你这电台讲，诶、欸，啊，我是讲你讲玻尿酸食会有效，我就甲伊买食看卖啊，
1: 嘿，
2: 啊，食了真正有效，
1: 真正有效吼、
2: 哦，啊，有效尾啊一段时间过哩，我就无佮食有，
1: 有啊，啊，所以爱保养啦，真正保养。
2: 后尾即摆就开始。继续吃，我个只个连续给你买两
1: 盖
2: 嘛。
1: 容易啦，谢谢啦，谢谢啦，有效啦，有效较要紧啦。
2: 我即摆是吃保养。
1: 吃保养的吼。
2: 我都你会哭啊嘛？
1: 嘿。
2: 我平常不是疼，这是不哭的都。
1: 哟。
2: 哭都疼呢。
1: 哟，啊，即摆哭较袂疼吼。
2: 对，即摆哭袂对
1: 啊吼。
2: 就是哭安就好啊。
1: 哦，容易，谢谢，好，
2: 你即摆等。
3: 妈妈，哎、欸，你讲你食我的玻尿酸吃了安那？
4: 吃了袂歹啦，足好个啦。
3: 哟，
4: 天哪！
3: 啊，你本来安那，老腿拢无法度白吼。
4: 我较早，我较时吼，迄个脚头有退化啦，啊退化的时候，啊敢若会酸软安尼啦，啊我有若食者哦，我甲恁娘话买足济呢，较早后买迄个六粮啦，三货安尼食呢。
3: 啊，你食阮的玻尿酸食了，即马脚骨加
4: 较好，你知道？
3: 啊，你脚骨加较好啦。
4: 哎呀，我即马要我即马拢啉这较济啦。
3: 啊，啉这，互你脚骨加骨较好啦，骨较够爬楼梯
4: 啊。系啊系啊系啊
3: 系啊。啊，恭喜你呢。
4: 系啊。
3: 哎，继续。
5: 小林
3: 嘛，
5: 啊！
4: 你
5: 明仔载
4: 当时
5: 也是。哦，来啊！哦，
6: 我等下
5: 。哎哎。哦，你来看，因为这拢是咱甲咱啉过第一代哦，就啉了乌鲁干的哦。哦，所以讲朋友，来，你这个脚骨酸软无啦，尤其咱主角做者爸爸妈妈哦，拢七八十岁啊，你知哦。啊，过来哦，有一个像咱主角一个江妈依婷哦，伊甲依婷做见证之类啊。
6: 嗯。
5: 伊八十几岁啊哦。
6: 嗯。
5: 伊拢住五楼。
6: 嗯。
5: 而且是无电梯的。
6: 是。
5: 无电梯的哦，人伊我刚上。送物件去甲因兜吼，伊真正我袂甲你，我袂真正无甲朋友操蛋。八十几岁阿婆啊，阿婆即个将妈，伊有法度规个骨落去，再佫爬起来。
6: 吼、
5: 哦，伊拢啉你的玻尿酸，
6: 是，
5: 而且吼、哦，伊佫睇来我看哦。安尼睇你知哦，就是安尼，敢若人讲敢若稳脚安尼咧睇你知哦。
6: 哦，有做大家讲一支脚徛咧安尼睇的时阵，代表伊的平衡点嘛真好。脚骨较早较无力咧，较无舒适的，即马啦嘛拢改善了，有够好，又继续有力
5: 咧。伊睇起来真正人讲的虎虎生风，你知道？
6: 是。
5: 真正所以讲，迄玻尿酸你啊，伊啊普通时啊无咧保养吼，讲敢若食钙是无够。
6: 嗯，
5: 因为钙是补定骨的嘛，定的骨头嘛，但是这玻尿酸就是要。对着讲那些筋骨咯，关节的所在，啊，咱人会另外袂另外，哎，有够力无够力，拢是爱靠啥？靠这个玻尿酸嘛。
6: 是。
5: 所以讲，你这个玻尿酸，喂，第一代就大家吃个俄罗斯呢，你这么个第二代啊，哇，绝对朋友。这个效果绝对一定比以前更加好。
6: 我跟你讲吼，咱是为什么要做出来第二代这个玻尿酸的当中，有无吼？要让咱所有的好朋友的心食咧，个第一感觉也更加好。
5: 对，
6: 过去你若捌食过吼，第一代也是捌食过别人的这个玻尿酸的当中，应该无咱自己也好。
5: 对，
6: 下面咱自己也是啊啦，经过着足济医生特殊的配方，连医生都指点讲啊，某某人你爱食自己哦，爱食这个白术的才有效哦，
5: 别
6: 个白术是无效。为什么我？要安尼甲恁大家报告，因为内底够加一个物件叫做蛋壳膜。
5: 哦，蛋壳膜。
6: 蛋壳膜是就是针对着关节的这个膜啊，软骨膜啊，上中产生一个保护膜的。
5: 嗯。
6: 这个保护膜呢，佮加落去了后啊，脚骨手骨咧震动的所在，你感觉无负担袂疼，伊的话，你会感觉足好行路，足好酷的，足好爬楼梯的。这就是咱妈妈当中日夜所思，也有所望的。啊，筋骨啊，酸痛啦，卖遐尼啊，酸痛。我若会惊咯，我若出去佚佗，我就感觉上欢喜。所以讲，今仔日特别做这个功德，买两盒，送两盒。 优惠总共3000元，全部的先加起来要10000多块的当中，
5: 对，
6: 优惠是啊啦3600块的当中来优惠4大盒，来给所有的好朋友的。
5: 对，这是有史以来真正上届好康上届优待吼。所以朋友，咱这个玻尿酸，你也讲吼，真正关在咱的酸软痛啦、退化啦、红啦、肿啦，拢看袂好的。吼、哦，安尼干咱去出去佚佗游览嘛，艰苦一个挂者喎。来，给你上好的机会啊，给你买2盒。加上2盒，总共4盒哦，4盒优待3600块，朋友，组数是愈来愈少啊，剩无40组啊，真正剩无40组啊吼，所以你要发入，要注文咱的02-2425-7788，02-2425-7788，卡手快紧嘞，你卡手啊，搜索你真正的题目哦，感谢，谢谢，
0: 以上广告。

0: 今日你讲你的玻尿酸是啉了袂歹哦，你即马过来叫大组是安那啉了袂歹哦。
1: 哎呀，玻尿比下半身的迄个酸痛舒缓很多啊，就是那个筋以前的那种职业打击手那种后遗症嘛，三十几年了，他就舒缓很多啊。
0: 哦，啊不能先啊，弄个疼哟，先啊。
1: 一累起来是24小时的经脉阵痛，24小时，
0: 你
1: 只要没有睡成的，就是55克，严重到是手拿不起手杯，饮料杯。
0: 你当初听到手冷的饮料杯拢抓袂起来的，
1: 抓袂起来，曾经有病痛到那种人讲的，有一点像很严重的肌肉溶解症类似。
0: 哟、嗯，安尼足严重的呢。
1: 是人讲是不人用过劳啊，
0: 嗯，过劳啊，就像啊，你配合着咱的玻尿酸，那、啊、你即摆啉啉就加足轻松的就对啊。
1: 有那个下半身的那个脚踝还有筋脉有舒缓，就不会那么震痛，舒缓很多。
0: 哦，加足轻松的啦，所以你唔该即个过来叫大叔的就对啊啦。
1: 来啦，你都介绍大叔啊，
0: 我是阿华啦。
2: 嘿嘿，
0: 哎，拍摄，我想要跟你问下清楚，你拄则讲玻尿酸啉了安怎好？
2: 哦，啉了足好个啊。啊，就是吼，我吼，算讲一天吼，从泳池内底去后尾洗嘴啊，一
0: 根
2: 啊，人拢规个拢温落去的，
0: 哦，拢温落去，
2: 好好，人拢好好啊，
0: 嗯，
2: 啊，来温落去，
0: 嘿，
2: 啊，温落去了后，我就听恁那个在报这
0: 玻尿酸，
2: 嘿，玻尿酸啊，我家赶紧买上来吃，
0: 嘿，
2: 啊，吃吼，我是逐天吃啦，
0: 是，
2: 啊，逐天吃我就。逐工拢个食个浸下来哦，啊变有法度，但系无我拢用白了。
0: 啊，用白哦。
2: 系我用白来讲，安尼所在吼，换所在白起来。
0: 啊，就艰苦呢。
2: 做啊。
0: 啊，浸下安尼淋波呢，算淋完浸下免用白啊。
2: 免。
0: 哇，淋偌济两盒贵多，好就济啊哟。
2: 啊啦。
0: 淋两盒以后就好就济啊哟。
2: 对。
0: 哇，安尼你免用白，安尼看到我加袂就袂受伤的呢。
2: 对啊。
0: 啊，加就轻。
2: 对啊，啊你后天到要怎个介绍？昨天那边个无个，
0: 无个介绍，
2: 无个这个广告，
0: 哎，无有。
2: 啊，我以后再个卡电话吼，啊去甲恁问，啊问恁再个，啊我再存两盒呢，啊恁再个寄两盒来好啊。
0: 是。
2: 啊我再个继续个甲吃，我赶快拢食干个吃，食干个吃。
0: 哎
2: 啊你今摆来有法度家己，有法度出来安尼个，安尼出来煮菜啦，创啥？无拢无法度，啊个也打卡打车啊。
0: 哟，啊无本来安尼无都行路煮菜，啊嘛无都行。拿车呢？
2: 系啊，拢无法度。
0: 啊，今摆拢会使啊，
2: 拢会使啊。
0: 哇，安尼你继续啉。
2: 我就是继续啉，啊，我就是菜去搁转咯。而且恁接待吼，我拢有时啊拢无注意，像讲讲时啊啦。
0: 是。
2: 啊，我就是搁转咯，注意搁，啊就恁的声。
0: 嘿。
2: 啊，就着啊，恁的声，安尼就对啊。
0: 安尼赞啦，玻尿酸赞啦吼。
2: 哎呀，足好个啦。
0: 足好个啦吼。
2: 对啊，足好个啊。
0: 好啦，谢谢啦吼，杨大姐，谢谢哦。谢谢啦。
2: 谢谢恁啦，无我嘛唔知，我了解不了，搁去马家笑啊，马家家讲是我大条筋吼。
0: 嘿。
2: 按这个迄个头头乌车头迄个吼头。那个大半斤的对啦，啊去发炎，
0: 是
2: 啊发炎过积水，
0: 嘿，
2: 啊积水个那边我第二届我去照过两届，
0: 嗯，
2: 这个讲啊你另外有退化，
0: 哦退化啦，这才讲原来是退化引起的啦，啊莫怪你安尼艰苦，
2: 啊系啊，伊讲佫叫我佫去开刀去换迄度啊，
0: 哎呦莫，
2: 我都惊，
0: 你即马食了袂歹，
2: 啊你唔免啦，无我看完了去我考虑看咧，
0: 对，安尼你健康，
2: 我等下佫听着恁姐，
0: 嘿。
2: 我讲阿好啊，看不要不要来吃看买
0: 啊！是啊，
2: 安尼啦。
0: 哦。
2: 啊，我唔知是该恁买来吃啊。
0: 是。
2: 头一届我想买三盒的，
0: 感觉
2: 三千贵啊。
0: 嘿，就是。
2: 啊，你啊，我吃完啦。
0: 嘿。
2: 刚吃完啦，你啊，我卡电话是。
0: 嘿。
2: 你说啊，无我看买啊嘞啦。
3: 好啦，咱这个杨大姐是对咧，这个玻尿酸是真好了吼。啊，以前伊嘛买着三千几块，这咱拢未使变嘞，这朋友家己介绍拢记了足清楚的吼。所以讲玻尿酸在五档的，真侪朋友讲哦，恁的玻尿酸安尼真正有加好吗？啊，效果有这明显吗？
4: 直接吼，把咱所有的听众朋友吼报告一下吼，我为20几岁人中的时阵一直研发做这个生物科技，到即阵啊已经50岁啊，用20多年的经验。有吧哈，来做这个玻尿酸，
3: 对，
4: 这个玻尿酸别行我唔敢讲，这个你们玻尿酸台湾唯一首创独创，这个配方是跟中国医学啦技术合作的，今天你才有这个玻尿酸的嘞，
3: 对，
4: 所以今天你这个玻尿酸的当中的时候，我要给咱所有的爸爸妈妈的当中有 有脚骨关节经络较无好的问题的人客的人，你会当来家啉这个玻尿酸。
3: 嗯，
4: 啊那唔免讨皮疼，
3: 唔
4: 免去开刀，唔免去注射，自然理然直接来大大保证，免你食个恶劣的蛋子，甲这个杨大姐同款。
3: 嗯，
4: 所以讲直接去哪里咯？先偏偏的哦，我优惠给大家，大家都爱把握的咧。
3: 对，啊，过来就讲哦，今天你我等来做这里大大保证对不对？
4: 是。
3: 好，安尼总算我也算安心嘛，先啦。因为咱拄只有足侪朋友讲，叫我等来讲提供一下大租的，优待四啊，优待3600块嘛。
4: 是。
3: 对不对？啊，就一拳头，你讲两个老的要啉吗？
4: 嗯。
3: 啊，要啉的时阵，有当时吼，可是咱拄只杨大姐呢，有的讲哦，已经接近开刀的状况啊。
4: 对。
3: 啊，杨大姐，人家即卖讲哦，啊，无接个医生讲，无暂时卖去开药啊。伊家己讲的哦，家己讲无暂时卖去开药，甲医生甲婉拒掉啊。
4: 嗯。
3: 讲卖去开啊啦，因为即卖行路真好势啊，即卖嘛让你照下煮，让人去煮菜啊，行路无以前哪用白呢？
4: 嗯。
3: 所以讲来。今仔日咱的玻尿酸，今日买两下送两下，又得3600块嘛吼。我甲朋友讲，这嘛全部30组啊啦，四组嘛全部30组啊啦。咱今嘛来抽一下大组者，好不好？
4: 大组
3: 哟，大组就讲，大组就讲，真正真朋友讲，想要加买起来，因为真正是太优待啊。
4: 算我要甲大家报个骨头，大家拢爱伫咧用，爱伫咧行咯。所以讲，会晓买大组的人，计是内行。
3: 是内行的，啊，就是讲，咱今日买一组就是四盒，又得3600块嘛。
4: 嗯，
3: 这已经打破纪录啊，有数。注意在上盖好康啊，有这种好康的无？
4: 无啦，
3: 无嘛。所以讲五档的大大波，就讲每年嘛无这种好康啊。
4: 是。
3: 四盒又在3600块，来啊！那一拳头可能买两组的朋友就是。
4: 八啊，
3: 7200块，
4: 是
3: 7200块，
4: 是。
3: 我一直讲了，你无得优待，无得
4: 表示。你无讲啊，我来猜啦。
5: 你
3: 哎，别学了，来，小蛋啊，小
0: 蛋啊，雷丢。哎，你好。
6: 喂，阿华。
0: 嘿。
6: 哦，你头一批破尿酸就遐好啊，啊，搁第二批咧。
0: 哎，这第二代，五档的伫遮，嘿，五档的伫遮。
6: 因为我之前就是软骨啦去有离婚，
0: 嗯，
6: 啊，就是食你迄个破尿酸，
0: 嘿，
6: 啊，食这个才怎会行？我伫楼顶一个月拢不敢落。
0: 哟，你离开哦？
6: 对，韧带裂痕。
0: 哟，啊，啉破尿酸。
6: 我有甲你叫，
0: 嗯，
6: 叫，刚才叫大组的。
0: 嘿哦，大组嘛无惊只油袋，我绝对甲你挂保证。
6: 对，我迄阵来叫。干那两星就3000几啊！
0: 哦，两阿个3000几啊！
6: 对啊，
0: 那就算有带啊！
6: 我讲你给伊搁加上一组吧。
0: 你要搁上一组哟！啊，你今麦食了骨头啊呐？食好食。
6: 今麦食了都反正未歹，啊，我都拢你那咧报啥产品，我听了有路用。
0: 是哦，好，安尼我叫一定来登记者
3: 哈，好，谢谢哈，哎，我当你看，人食了真好势啦，人以前佫买着两盒3000几的啦，
4: 你咪讲啊，
3: 今仔日哦，四盒又得3600块啦，全部20组啊啦，啊那大组的买大组买两组的朋友本来是咪八盒7200块，今仔日有甚物好康优待？
4: 今仔日啦吼，阿叻啦，我阁特别加送一盒啦，
3: 阁加送一盒啵，
4: 多高盒啦？哎，一盒都几啊百块啊，几啊千块
3: 啊，几千块啊，我知啊。
4: 啦，啊我加送一盒，你甲看多只这个啦，妈妈的当中卡定会来有无？
3: 伊
4: 脚骨韧带受伤的当中，我都落楼梯，人即马食啊真好，我都落楼梯啊咧。所以讲，我特别加送一盒，和咱这个那边大组的人去特别加送一盒，和咱所有的好朋友。
3: 是加送一盒就对啊，吼。安尼我甲朋友讲哦，来我。甲我等下讲吼，迄个今日玻尿酸四组已经加上一盒嘛，两盒等于拢你送下啦吼。今日大组我嘛不忍心讲叫你开啊啦，今日今日买大组的朋友本来八盒嘛，你加上一盒等于9盒吧吼。我甲倒一箱10盒，
4: 啊，
3: 这盒本家己阮公司吸收。
4: 我休息啊啦，
3: 冇紧啦，因为我每年我嘛无做这里好康这里爱优待啊。好不，所以讲咱买两组的朋友，我等加上一盒，阿华加上一盒。

0: 你今天有听这部的人唔好走，
1: 嗯，
0: 就是安那，这朋友好的物件，你爱把握的机会，而且大做一砸，
1: 砸7200块，
0: 只要存
1: 7200块，
2: 你哪里别了？拜我好啊，别老买。
1: 我跟你讲啦，做拜年。
2: 但是好朋友啊，嗯、我跟两个报告一下哦，这届别你安尼，你后拜莫个记条条，
1: 后拜别安尼
2: 有会哦，我是无法度。
1: 我跟朋友讲，我绝对吼，给你啊把关，因为我嘛无法度。
2: 我要甲咱所有好朋友报告一下吼，咱古早人讲，火爱插头前。
1: 对，
2: 今仔日你的爸爸妈妈、你的兄弟姊妹、你阿人、你本身然后经过较无好的人，
1: 嗯、
2: 一定爱来把握着这个机会，
1: 对，
2: 让你的脚骨关节唔免搁再受着痛疼，
1: 对，
2: 这就是咱上界重要的。
1: 是，所以讲朋友来，咱的玻尿酸优素以来上界好康，上界优待一摆吼，四盒优待3600块，啊那十盒嘞。十盒优待7200块，来，咱一摆机会呢，好不好？02-2425-7788，02-2425-7788哦。
3: 来，以上广告。

0: 咱即马来个进广告。
1: 伊这个玻尿酸啉完，你讲啊呐，本来卡是啊呐，无力，生冷。啊，即马
2: 我卡吼，本来无哈尼啊，许无讲哈严重，啊，就是讲小妹甲我带去吼医生看。啊，后边用药啊，我食啊食一个吼，煞爬袂起啊。
1: 是。
2: 啊，规身躯拢无力啦。啊，拢爬袂起，啊，屎尿拢放大面床的啊！
1: 哦，啊，你即马本来拢倒咧面床，啊，拢起来已经看
2: 见骨头了。
1: 爬袂起，
2: 爬袂起，爬袂起啦！
1: 啊，即马啉玻尿酸，啉的即马咧，
2: 啉的即阵啊，靠有感觉较快活啦，
1: 快活哦，
2: 还喏，
1: 啊，脚嘛较有力，
2: 还喏，
1: 啊，较袂艰苦，
2: 嘿，
1: 啊，即马会当去买菜哦。
2: 嘿，
1: 蛮贵，当去买菜。
2: 买菜，我是阮头家买转来
1: 啊。嘿，买转来。
2: 伊下班就买转来。
1: 买转来，啊，你煮来食。
2: 煮来食。
1: 啊，你就算足好个啊！你看你本来都眠床呢。
2: 爬袂起来。
1: 爬袂起来。啊，你即马连连咩食食个？你即马会当煮菜呢？
2: 系啊。
1: 安尼无简单呢。你这算扣掉的呢，真正算扣掉的，你骨头继续个高呢，好不？继续高，继续保养
2: 哈，
1: 啊，愈来愈好，连工都会当出去啊呢，跟人散步佚佗啊。
2: 哈，
1: 我系啊，即卖当出门啊咧。
2: 医生就叫我讲，你就出去要
1: 行，
2: 暗时啊黄昏的时啊出外口行。啊，我想吼，迄阵啊，拄好阮头家要转来吼，啊，就甲开门吼，转来，我转来，通我传互伊食。
1: 安尼就算足好个，过当传暗顿来食呢。我无以前安尼倒咧眠床顶，
2: 咩唔艰苦？倒咧眠床顶啊，袂叮当啊，要爬起来爬袂起呢。
1: 比死较痛苦。
2: 系啊。
1: 真正足艰苦
2: 个。系啊。
1: 无倒咧眠床袂惊袂煞，足艰苦。
2: 系啊系啊。
1: 好啦，安尼即马玻尿酸啉了袂歹，你就继续啉继续。好啦，谢谢。江妈，我问你，你应该讲啉咱的玻尿酸，按照啉了袂歹，不然啊，再来啉玻尿酸。
3: 我讲我你听啦，我这吼，唔知阿哪啥，我唔知忽然间讲，阿你阿弯叉会疼，阿这妈妈个说话会生疼。
1: 阿弯本来唔知哪上红衰会疼。
3: 系啊，红衰会疼。
1: 阿这妈啉你咩安怎？
3: 阿这妈啉你咪只有汗两多，哦，我较早安尼害吼，总未害会疼，阿这妈安尼。
1: 哦，
3: 阿这妈咧害都无啥会
1: 疼。我看你安尼卡早，我咧害个算真有力了。
3: 系啊。啊，即马咧较好啊咧！
1: 你就是啉玻尿酸，啉咩？
3: 系啉玻尿阿哥。
1: 系啊，你啊，
3: 系啊。啊，即卡伊当阵安尼吼，安尼哭吼，安尼未哭哦，即马都会哭啊。我较早咧有哭无？
1: 厉害！
3: 系啊。
1: 哦，你骨头看起来就是有退化呢。
3: 啊。就是骨架只卡骨拢会变形
1: 啊，
3: 拢会变形的话。
1: 对啊，啊你即马骨啉玻尿酸，啉咩？即马咧头脑太急就哦。
3: 系啊。
1: 下下叫呢？
3: 系啊，有啦啦。
1: 哦，
3: 即马咧有啦啦，系啊。
1: 安尼好，系啊，继续保养，继续食。
3: 有啊，
1: 好。哦，来啊！哦，五等的。
4: 哎
1: 哦，你来看，这拢是咱甲咱啉过第一代哦，就啉了欧罗加呢啊。哦，所以讲朋友，来，你这个脚骨酸软无力，尤其咱主角做做爸爸妈妈哦，拢七八十岁啊，你知无？啊，过来哦，有一个像咱主角一个江妈依婷哦，伊甲依婷做见证之类啊。伊八十几岁啊哦，伊拢住五楼，而且是无电梯的。
4: 是。
1: 无电梯的哦，人伊我刚送物件去甲因兜吼，伊真正我袂甲你，我真正无甲朋友操。八十几岁阿婆啊，阿婆即个姜妈，伊有法度规个骨落去，才阁爬起来。
4: 好，
1: 伊拢啉你的玻尿酸，而且吼，伊阁睇来我看哦，安尼睇你知哦，就是安尼，跟咱人工跟咱无影脚安尼咧睇你知哦。
4: 哦，有做大家讲自己卡徛咧安尼睇的时阵，代表伊的平衡点嘛真好。卡骨卡早卡无辣咧，卡无舒适的，即马啦嘛拢改善了，有够好，迄个肌肉有辣
1: 咧。伊睇起来真正人工的虎虎生风，你知道？
4: 是，
1: 真正所以讲，迄玻尿酸你啊，伊啊普通时啊无咧保养吼，讲干那食钙是无够的。因为钙是补定骨的嘛，定的骨头嘛，但是这玻尿酸就是要对着讲那些筋骨咯，关节的所在，啊，咱人会另外袂另外，哎，有够力无够力，拢是爱靠啥？靠这个玻尿酸嘛。
4: 是。
1: 所以讲，这个玻尿酸，喂，第一代就大家食个鹅肉干呢，你即马个第二代啊，哇，绝对朋友。 这个效果绝对一定比以前更加好。
4: 我跟你讲哈，咱是为什么要做出来第二代这个玻尿酸的当中，有无哈？要让咱所有的好朋友的心食，你个第一感觉也更加好。
1: 对，
4: 过去你若捌食过吼，第一代也是捌食过别人的这个玻尿酸的当中，应该无咱自己也好。
1: 对，
4: 下面咱自己也是也啦，经过着足济医生特殊的配方，连医生都指点讲啊，某某人你爱食自己哦，爱食这个白术的才有效哦，别个白术是无效。为什么我要安尼甲恁大报告？因为内底佫加一个物件叫做蛋壳膜。
1: 哦，蛋壳膜。
4: 蛋壳膜的时阵，就是针对着关节的这个膜啊、软骨膜啊上中产生一个保护膜的。这个保护膜呢，佮加落去了后啊，脚骨、手骨咧震动的所在，你感觉无负担、袂疼、异地话，你会感觉足好走路、足好酷的、足好爬楼梯的。这就是咱妈妈的当中日夜所思，也有所望的。啊，筋骨啊酸痛啦，卖遐尼啊酸痛，我若会惊咯，我若出去佚佗，我都感觉足欢喜。所以讲今仔日特别做这个功德，买两盒送两盒，优惠总共3000啦，全部的先加起来爱10000多块的当中，给优惠是啊啦3600块的当中来优惠4大盒来给所有的好朋友的。
1: 对，这是优惠来真正上盖好康上盖优待吼。所以朋友，咱这个玻尿酸，你也讲吼，真正关在咱的酸软痛啦、退化啦、红啦、肿啦，拢看袂好吼。啊，你干那去出去佚佗游览嘛，艰苦一个挂者喔，来给你上好的机会啊，给你买两盒。加上两盒，总共4盒哦，4盒优待3600块，朋友，组数是愈来愈少啊，剩无40组啊，真正剩无40组啊吼，所以你别烦恼，别注文，咱的02-2425-7788，02-2425-7788，卡手较紧嘞，你卡手啊搜索，你真正的题目，感谢，谢谢。
5: 哎、欸，啊对啊，咱的大组哟、哦，大组是17200哦，啊最后剩几组啊尔。爸爸妈妈，你若要烦恼，要出门来赶紧的。咱的二四零五七七八八，空二二四零五七七八八，二四零五七七八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唔做累了，我记得先。
2: 先洗舒温散肤草膜。
1: 从平头的情形当然冲，尤其五岁以下的声音呢，系从平头的高温养权。提供声音的出现上衰膜、键盘、塑胶膜裂，也系摊摊准也都冲针前烧平针，我脚都会送到医院去治疗。
2: 那我不卡反金，我用含氯的漂白水来消毒，还靠记得用茶菇来洗漱哦。
3: 宝贝 ，and 宝贝，莫本声音的舒吹。
1: 以上广告由七片管制所提供。
0: 各位朋友，安水电话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全民防诈，
5: 头家来喽！
6: 大家好，我是全家便利商店总经理薛东都。现在许多人经常使用网络购物，提醒大家，包裹箱子外面起货贴纸上若出现代寄、非卖家字样，可能是国外寄来的包裹，通常也会是诈骗包裹。领取前请务必一定要确认清楚是否为你下单的商品，才不会受骗上当。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8: 卫山卫水卫高地，卫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今日咧洛港的街，都亲像是今日咧时空的隧道内面，空气中充满着真虔诚的气味。每一条街道，每一片的住下，那亲像拢在咧讲着古老佮悠远的故事。几百年前洛港是一个真繁华的城市。清代进前，鹿港港口真深，是真难得的天然的良港。无论什么时阵，大大小小商船，总是停满着这个风华绝代的上港。江华北境之一的鹿港飞鹏，都是形容当时的盛景。
9: 新丰乡海口地，乌鱼汕头甲鹅蛋，套餐起来就当起呗。乌巴桑，你得赶紧来出街哦。这当中是早起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回民广播电台。

咱的节目不但轻松趣味，也够猜谜、猜宾果游戏。现场的服务电话：24257788，控制24257788。

这段节目全部由着 GMB 大药厂、CGMP 大药厂、Peace 大药厂，各有咱上先进的生物科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给咱批评指教。

0: 所有地基的好朋友，大家平安快乐。我是阿华，
1: 我是一婷，欢迎收听台湾好歌声的节目，由着阿华甲一婷所联合主持的。咱现场服务电话：2425-7788，0225-7788，咱这是北区的电话哦。也就是你那是住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的朋友，咱电话直播都会使啊，
0: 吼。对。
1: 啊，咱那外埔头的朋友，咱电话头前一定要加一个空字哦。
0: 对。
1: 2425-7788，空字2425-7788咯。
0: 五档的，你好。
2: 来，空的好朋友，大家好。
0: 是。五档的，
2: 系系系。
0: 对着咱的生活，有啥物啊？有啥物爱注重？有啥物爱注意无哈？
2: 哦，你今日讲这个问题真好。你基隆市想要创啥？第一点出国去佚佗啦，
0: 还
2: 是要去啊啦游山玩水啦，世界行行的啦。所以上个点啊，第一点一定靠得爱有钱，无钱啥都免讲。第二重点的当中，你爱行动。自如啊，
0: 行动自如，这四个字吼，讲起来是真简单哦，
2: 就简单的啦。
0: 行动自如对咱生活有啥物好处啊？
2: 啊，行动自如是足重要的啊。你今日你靠底有钱，你想要行到倒位，你爱卡过会行啊。我叫外头来甲你讲啊，来甲你杀啊。所以讲，咱人的行动因啊自如来，你后生你唔只有落主动控制你家己嘛。卡过那自啊那行动那自如的时阵，卡行手行的时阵，你也当控制着你的脑嘛。你也想要行去。都会吃物件啦，
1: 佚
2: 佗啦，散步啦。啊，你今日行动若无自如的时候，你会思考啊，啊买啦，这样拜托着别人啦，啊这样烦恼别人啦，你想身体别人想完了，再来烦恼你这脚骨袂行。
0: 哎，对嘞。
2: 所以后啊好，啊是现在人过了后，上界烦恼是啥物？行动无法度自如，行去到都会受到任何人足济的控制。所以今日的当中，咱提出着一个足好的一个问题，就讲，我行动要哪自如？
1: 没
2: 有，系啦，一旦行当往西，伊就话。所以讲，咱人爸爸妈妈吼，你也甲看，四大人生了你，你也卡过拢好诶，
1: 拢好
2: 诶
1: 啊，
2: 无人歹啊。你看囡仔咧走从溜咧啊，先加偌溜咧啊，你就30、40过了后啊，你有感觉无？行动愈来愈差。啊，六十啊诶时阵了无？想要行哦，你有听人讲，人要出国去佚佗哦，人拢讲一句话啊，趁少年爱要行啦，趁少年较过行才去佚佗啦。啊，趁少年都无钱，你是要哪去？啊，到50退休来了后，才有一点仔钱。你看嘛，尤其那有的人吼，较早选择65岁退休的，
1: 对，
2: 现在有的要选择60岁退休的。我过去5年的变化是啥？我减碳一数也袂要紧，我选择60岁来改退休。反正我脚骨、手骨用行的时阵会当走来走去，会当坐较远的所在去看看咧。啊，无你趁钱遐尼辛苦要创啥？所以我送大家一句话：行动自如，胜过家财万贯。
0: 不对，
2: 是
0: 啊，咱这行动自如哦，当然是咱讲的就是讲观察的方法。面啦，一定哎呀，会当哎流浪啦，会当讲咱讲要顾着顾，要行就行嘛，啊要行就行嘛。
1: 无啦，重点是吼，我等下今嘛吼，你来看吼，你来看去个病院啊吼，这些阿公阿妈吼，有诶拢吐乖啊，有诶真正用甩话，迄脚步无啊大呢，大大步下出去啊呢。
2: 这真济咧吼，
1: 真济呢。
2: 三只所有下爸爸妈妈诶时拢会烦恼食物件，啊我钱趁有啊啦，我想要去行路啦，要去出国去。啊！我即马轮椅叫人杀啦！啊！我是要哪行？你有钱你开袂着，所以今仔日咧当中，今仔会做生意，你安尼上个点诶，上个点诶原因是啥物事？第一点，做贼；第二点，做歹；第三点，未晓保养；第四重点，选择了唔对诶物件伫咧食。
1: 咱咧讲选择了唔对诶物件吼，包含着即马吼，伊你也讲关节退化诶问题啊吼。啊，一般咱啊吼，拢去看医生嘛。啊，医生拢做什么款的治疗咧？
2: 啊，遐也着讲，爸爸妈妈比我较厉害啦，食药啊，食生剂啊，你敢不知啊？唔捌字的人伊嘛知讲，哦，这个食消炎的，迄个食止疼，迄只咧要食啥，迄个要食啥？我你讲，所有咱的爸爸妈妈吼，人你拢总唔对去，除了医生咧讲，大家拢叫医生看。
1: 系
2: 啊，来啊，我请问，叫医生话大多数拢跟你讲两字叫做退化。
0: 对，
2: 啊，退化要食啥？食药啊，要
0: 消炎止疼上好。
2: 咱台湾人拢甲食食药啊，当中当作咧食糖啊，
1: 食三顿
2: 的，高诶食，高诶食啦，三顿食啦。
0: 啊，食这药啊，根本无副作用。
2: 来，你甲看卖下只吼， 讲糖啊莫食啦，食少济会糖尿病会就气啦。
1: 对咩？
2: 啊你药啊敢莫食，敢好食，莫食啦，食少济会伤腰子啦。
1: 伤肝解腰子。
2: 但是你个三顿食。
1: 对。
2: 好啊，头我等下啊，先搞这食，会知啊，食中昼是食暗时诶，三顿食饱食能量。
1: 对。
2: 对不对？
1: 侬个样照时间食。
2: 所以讲爸爸妈妈啦，讲这个医生跟你交代话，你拢足认真食。
0: 哦，我认真咧。
2: 但是吼，我你个看吼，足济卡骨派去的所在，大家拢食西药。
1: 对，冇唔
2: 食。西药食济。完了那无效了，医生拢甲你讲一句诶，啊，这个药啊食无效啊，你的骨髓骨浆哦老了了啊啦吼，注骨髓啦，
0: 用
2: 为你骨脉的当中，甲你用注的落去，注落去了后水捧起来哦，水骨溜哦，但是我甲你讲哦，水行水骨溜，水是水的行，水的苦，水的壮，水的走，但是你甲想看卖啊了哦。但是你若煮了去了，若煮了可以吃就好啊。煮了无吃，动着心经的时阵，我跟你讲哦，脚骨会歹，
1: 歹去哦，
2: 脚骨会歹，
1: 这个更加严重哦。
2: 啊，所以大家有的人用过煮的当中，我话迄骨白个煮的小也没得去了，
1: 真歪歪的，
2: 骨白的旧呢。别人讲我妈妈就好啊，讲我妈妈吼腰脊骨的时阵有无，拢是啊啦，腰脊骨来生了，为腰脊骨个煮嘞。
0: 哎呦，
2: 煮三四百年过了，你敢知啊？我的妈妈的时阵，迄骨头拢碎，
0: 拢乌去的。
2: 第四百第五目乌起来了，后是拢画人工的落去。你敢知影来讲一句诶？所有的爸爸妈妈的时阵，拢去画人工了，后的时阵，你才知影艰苦啊！
1: 才知影痛苦啦！
2: 腰脊骨咧，啊啦，腰脊骨咯，甲脚骨咯吼，你甲看画人工的。
1: 真的不是自己的啊！
2: 但是你甲想哦，脚骨关节啊，画人工的落去了，你若无福建的是定义哦，
1: 定
2: 义
1: 啦。
2: 但是有足侪咱的爸爸妈妈脚骨关节的是架卡啦，画完一点画倒卡，倒卡画完一点画架卡。
0: 是，安尼开始变棍嘛？
2: 对。爸爸妈妈，你个想看卖吼？吃西药、注射、开刀是最后的一步咯。但是你个想，我吃个七十八十的时，最后一步咯，再来注，啊来再来开刀。啊，我请问你，甲你看我乌掉换一个新的力量，医生感觉甲你讲温和的吗？
1: 无，无包医啦。
2: 人拢嘛个坐轮椅的，偌济人拢嘛脚骨个崩败。所以今仔日的脚骨的崩败是伫啥物？伫你的头壳。当你的头壳那地上脑甲血压当中，你也要预防性过治疗。
1: 安尼安尼吼，我当你讲到这的时阵啦吼，除了看医生，除了开刀以外，啊，咱个国卡便利，也是讲国卡未伤害咱的身体，
0: 无
1: 副作用的这个方法吗？
2: 哦，有喏。所以讲，伫家我咪教咱所有大家家爸爸妈妈吼做一个报告。
1: 有有。
2: 人古早人讲一句话，讲不古里边也去出掉不好做，是唔是你的家里是？
1: 不
2: 友好，
1: 无
2: 啊那是不好，是是你家己吼，啊那天气啊那导生的啦，你扮牛啦，扮牛搞西药啦，为什么我今日个讲？因为你的脚骨关节也好，也是腰脊骨、两骨也好，啊是肩胛头，啊是手骨会当叮当的所在也好，你个想法嘛，你也加食一寡物件，可以有润滑，
1: 骨溜骨溜啦。
2: 当你的脚骨那润滑，骨溜落了后，就是带车感官嘛，车。车的是令牛嘛爱加乌油、
1: 哎、
2: 加牛油，迄牛油那温度那是会管牛油卖流失去，是用机机关关机机关关，卡骨同款，卡骨你那不要个沾油落去了，后啊你的卡骨一旦那退化时阵，会产生红烧裂。正痛，当你的脚骨啊产生红烧的正痛的当中，就是代表着你的骨头骨膜特别歹去啊。但是你那是有安尼时，你骨外改做治疗，外改滋润，外改润滑，你规尾了奇奇怪怪，奇奇怪怪，奇奇怪怪，你骨外改处理了后啊，变作椎间盘突出，啊是脚骨变到干那伸缩讲的。叫做骨刺，
1: 骨刺的，
2: 啊，骨刺的对着神经麻鬼咯，
1: 正鬼咯。
2: 啊，爸爸妈妈，我请问你哦，这种的镜头敢有可能三更两更吗？
1: 无可能，
2: 三更两更有一个物件叫闪掉、闹掉、
1: 摔
2: 掉，那叫姿势不良，
1: 急性，
2: 那叫姿势不良。但是你年久月只要脚骨关节的退化啦，以及生骨刺啦，这是长期性的累积。所以有真侪爸爸妈妈的当中，当你咧扛物件、揢物件、摸物件的时阵，你若无。去改烟啦，做些保养。为什么较早的人吼，拢会食一挂较有那种念想的物件？
1: 哦，以前吼，
2: 高高少少念念物件，来来，对对对对对，啊，我这一定这个较巧啊。食这个物件啊，会有加值，
1: 胶质。
2: 来啊，我请问，加值什么所在有加值？咱较早的人散食的时阵会食低卡无？
1: 哇，
2: 低卡呢？你有感觉无？外靠面点么咧空的低卡有无？吼，迄空足侪用低卡来
1: 空，伊
2: 的汤哦。 哥哥黏黏，
1: 对对。
2: 那恁到煮的时拢浇导游水的，
0: 袂
2: 哥哥袂，因为低卡用料无够，
0: 哎那对。
2: 卤料无大鼎，
0: 你到卤
2: 料无大鼎都无好食，但是因为大鼎好食，因为对吧？释放出胶质，
1: 对对对。
2: 来，我给大家报告一下，咱食这胶质落去，对咱的髂骨的关节会润滑、滋润，也有帮助伊的话，尤其你的髂骨呐做了的伤过侪红烧的症痛当中，你必须爱靠食一寡。咱这食物，
1: 是
2: 但是咱的食物内底都在讲低卡有胶质啊，
0: 没有
2: 啊，会当帮助咱润滑掉啊，一定的，
1: 一定的，
2: 对的，啊，无你食什么胶原蛋白，
1: 对
2: 不对？但是你食低卡内底有伤过油脂，伤过侪会胆固醇啊，容易产生中风的问题啊，啊，脚骨会行个中风嘛不好，是不是？你讲，
1: 对，真
2: 是歹仔。所以今仔日当中的时阵，我要予咱大家知，伫食物内底会当补充，其实食一寡靠胶质的
1: 物
2: 件，比如讲。猛力
0: 哦，猛力嘛，袂歹
2: 啊！猛力个根固来了，哎，哥哥会黏黏啊，这两点嘛加完两倍。
0: 对，
2: 过来有几项物件嘛，最好会鸡贵。
0: 哦
2: 鸡贵你知无？
0: 就是鸡精块
1: 啦，鸡精
0: 头面
2: 咧，超夹夹迄个鸡贵，我跟你讲。迄、那个鸡骨吼，你注意甲注意甲看，甲煮起来了后啊，落个沙子的了后，咧薄切切。但是煮愈久的了后，变软 Q 啊，
1: 软 Q。
2: 佮煮愈久的时阵，这个鸡骨胶质呐造出来了后啊，这都是咱人所有的辛苦关节所需呀。滋润 Q 弹，
1: 对对对，
2: 滋润加 Q 弹，当你的脚骨、手骨、关节、皮肤，那需要这个滋润 Q 弹的当中，人就满面春风，人就满面笑脸，人的脚骨呐会走了后，大行嘛拢足笑到的，因为脚骨呐会走，行动呐自如，就是你的身体要用行上界重要的所在。所以阿华，我请问你哦，大家呐有钱了后，上爱重要爱啥？脚爱行啦，
0: 哎，叮当啦。
2: 啊，卡那边爱行爱种啥？有人知无？卡那边爱行爱种啥？
0: 爱保养啊，
2: 爱开钱啊，
0: 爱开钱啊，
2: 开钱你唔知无买物件来保养？啊，我请问你牛油甲抹来行吗？未行啦，因为你的脚骨关节，你的腰脊骨关节唔是机械啦，是肉做的，肉做你就是爱
1: 来
2: 啦，对。所以
1: 讲，
2: 咱那边就是那会要甲食一寡保养的啦，我都叫鸡骨啦、木耳啦，有无？这靠胶质的物件，啊，够足多。咱如何卖可以有胆固醇？如何会当顾着你的身体医疗啊？佮会当互你的脚骨关节骨膜会滋润、会润滑，互你软 Q 行路无负担，这唔才是上个重要。
0: 忘掉吼，安尼稍等一下，咱的五档休困者吼，你明天过来邀请伊出来甲朋友来开讲一下。好啦，所以讲来啦，档的休困啊，一听秋歌，安尼好不好？来，咱的李叔李五七七八八。控制李叔李五七七八八啦
1: 吼，今日吼带爸爸妈妈来去流浪，
0: 流浪是足可怜的代志呢。
1: 没啊，咱四界来流浪来佚佗啊，偌好嘞！
0: 哦，
1: 我享受。
0: 流浪是叫赶出去叫流浪呢？
1: 没啦，
0: 没啦哦。
1: 有做一种流浪的方式。
0: 流去外口。
1: 只要今日出门，咱就快乐啊啦！
0: 好，来来来。

0: 来，咱今麦来个进广告。来，咱今来邀请到咱的五档的五档的，你好。
1: 系系系系。
0: 来，五档的。哎，既然咱的爸爸妈妈需要咱的行动来自如嘛，对不对？对。啊，咱嘛不爱讲食些西药来伤着咱的腰子。啊，嘛不爱讲哦，因为去动刀啊，有受着迄个皮肉疼啊。嗯。咱有今麦讲用里面到底有啥物好的物件，会当来照顾咱的爸爸。咱的妈妈不？
1: 其实吼、大家拢知啊吼，伫这几年来底当中，葡萄糖胺吼专门咧食卡个关节消炎的、消肿的、气红的嘛，对不对啊？但是即卖阿个有更加好的物件，
2: 更加好的物件。
1: 你去医生馆的当中，咱拢甲你煮一个物件叫做玻尿酸。
2: 有、
1: 玻尿酸的当中的时阵，甲你洗骨伤，和你卡骨软软异地话，和你骨下落爬起来异地话咧。即马甲你讲咧，我即马国研究一个上界新的配方，人较早甲这个配方我另外卖，我即马甲家里来对，叫做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叫做 UC2，
2: 就贵耶哦，
0: 广告就贵耶呢。
1: 对 ，UC2 的当中这项物件，你若甲食落去，落了后啊时阵，互你脚骨关节吼退化啦，袂止这样咧，走路安安硬正硬正，伊滴话哦，上界重要，我来对我参一足特别的物件，叫做红酒多酚。红酒多酚的当中都是不爱会氧化掉，
2: 抗氧化。
1: 上盖掉再来对过几项物件，做特别物件叫做蛋壳膜。
0: 哦，对了，
2: 蛋壳膜。
1: 两个膜啊，先都把你的关节骨的膜啊，先旧生的先把你修补好，即系筋骨，骨来去背夹，一记背，一记记，各各细细碎碎，即叫做全方面完整的配合。所以当你的胸骨的先玻尿酸啊减少了后，你做迄个时候，干那单点的力量，唔免。我今日即罐甲你拎落去，你后啊时阵有无吼？三工内底，我敢甲你保证，互你行动自如啊！
0: 啊，
1: 为什么讲我今日要甲你介绍这个玻尿酸？这个玻尿酸胶原饮的当中，即马做出来了后，甲一挂医生馆的合作，来研究三工内底全身骨甲你补充个够。当你第一天喝一罐，第二天喝一罐，第三天来喝一罐的当中，我跟你讲过一下，第三天你就知道输赢了，
0: 这
1: 才是厉害所
0: 在。所以说你刚才说的那个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它就是针对像你说的，像那医生那种定点的注射那个
1: 是不对。
0: 那个蛋壳膜是不是像那说给我们这个软银给包掉的，所以就是要防止到
1: 那个简单的就讲，咱的皮粗胚啦，会变成幼胚啦。幼胚完了，佮佮你擦油擦啦，你唔则袂安那洗病癌。
0: 对。
1: 所以讲，这就是咱身躯内底所有的完整性。好啦，你的脚骨的完整性，然后你骨的背起来，主人唔则流量，唔则舒适。
0: 所以讲，咱即马就免动刀啊，咱就啉着咱。我五档的介绍，即个 UC2 的玻尿酸嘛，吼，甲你的关节骨头啊、骨髓啊，全部拢甲你固起来嘛，吼，啊，髌骨、软骨嘛，拢做一个甲你固起来。我内底佫掺着这方位的即个成分伫内底吼，所以讲我相信哦，这支产品哦，上新的产品出来吼，一定哦对着咱的爸爸妈妈，脚骨酸软啦，腰脊骨退化啦，吼，安尼袂惊、袂煞、袂屈啊，一定有足大的帮助。
1: 是不对，
0: 安尼五档的啊，这么好的物件吼，今仔日竟然摕来啊，有法度讲哦，和咱的爸。爸爸妈妈体验一下，这个这好的物件无哈？
1: 我甲大家报告一下吼，今仔日我每一盒内底有12罐哦，每一罐内底拢50cc， 拢是大罐的。我第一重点的当中，你一个甲我购买两盒，总共我优惠大家偌济钱？3600块。
0: 哎呦，安尼嘛无贵
1: 呢。我敢甲你保证哦，这两盒3600块的当中的时阵，你刚才吃一盒的时候，我就马上和你有感觉。
0: 无唔对，
1: 对吧？今仔日我要证明我的产品伊的好哈，你免甲我偷。
2: 我知啊，
1: 因为我伤病好嘛，我唔惊人食嘛。
2: 有
1: 人古早人讲，戏白卡卡骨是人诶嘛。我物件好，爱唔惊人食，我袂好你，唔知有这价值对不对啊？所以今日搞高杯2盒3600块诶人客，来今仔日。我特别个加上一阿婆哩，好你的脚骨啊闹着转着啦，脚骨啊小小红小的正疼的当中的时阵有无吼？
2: 有，
1: 感觉怪怪的啦吼，好你食你个地，我加保证。你敢知影？阮这阿伯这个安娜叫安娜玻尿酸胶原饮的当中，你敢若阮即马做到即阵啊，超过50万阿爸。
0: 哎呦，
1: 有偌济人因为食这个物件落去了，唔免去动刀的无？这就是咱厉害所在。所以讲，这个口服的玻尿酸。 传的当中，你吃到算到你的福气的咧。
0: 对，哦，所以讲爸爸妈妈，你即马你家咧顾袂累，爬袂起，手嘛咧夹袂惯，你什么五十斤、四十腰这有哦？咱就当弄来啉咱这个玻尿酸啦嘛吼。
1: 是。
0: 今日你五档的每人阿送一盒，又得3600块。
1: 对。
0: 但是啊，阿华哦，感觉讲咱的爸爸妈妈吼，安尼真正受到这个关节痛疼，甚至有的人讲哦，甲讲要爱开刀啊，爱换人工啊，啊，咱嘛足唔甘的啦。
1: 是是。
0: 哦，咱是想讲哦，无安尼五档的啊，今仔日啦，今仔日哦，咱会当体谅到咱爸爸妈妈哦，对咱的支持。啊，过来哦。咱尽着一点啊孝心啦，给人照顾一下。
2: 来啦，
0: 麦当诶，
2: 当诶，啊，你着新丰公啊，真厉害的。来，都有即马上盖厉害、上盖新的 UC Two 的非变性的二型胶原蛋白，专门要修补咱手术的这个软骨的组织嘛。啊，来，搁有这个蛋壳膜啊，对不对？用个手术咱这个旧疮的所在，可以做一个修补嘛。
1: 是。
2: 啊，你既然你的新丰系啊真厉害的，你唔敢好，阮来听众来试用吗？
1: 我知，我知，跟大家报告一下哈。咱今日来对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有一型、二型、三型、五型、十型。
2: 对，
1: 这个亲像甲你的脚骨关节倒筋啊，同款。但一定都阿你甲我讲讲讲，那阿你今日这个配用台湾专线独一无二，无人教我了，做个比例，还有这个阿实验的当中。
2: 是啊。
1: 来今仔日，好吧，我阿你大家报告。
0: 好。
1: 开面点啊，唔惊人大只，只惊你唔敢食尔，唔知唔惊这个物件不好，所以今仔日吼来。一定我给你打个本，两盒我优待3600块。
2: 我知我有在听，
1: 对不对？来，今仔日我两盒3600块，我送你一盒，对不对？
2: 对。
1: 来啦，我今日唔惊人吃啦，今日搞咩两盒3600块，今日我物件好，来，我今日特别加送你两盒。
0: 哎呦！
1: 我给你加好的物件，我就是要加上你两盒。
2: 总共是四盒咩？
1: 有这两盒的当中，你先和我请，和我请，和你吃，吃了然后你以后起来搞娱乐者。但是我要有这50个人可以搞娱乐的。
2: 50个呢？
1: 没收过多，为什么？每两盒上两盒的当中，总共有这么多盒的当中，我就是要有你台湾专线的，然后找无第二支来保养你的考古关节。我当然未使，我白讲呢。
2: 是啊。
1: 我还有真材实料呢。你敢知道我一年？你总共做出你几盒？做出你50万盒。
2: 50万盒。
1: 啊，你个想啊，一年做出50万盒的当中，唔只有这样也好，所以讲我物件好。头前这50个人去，我买两盒，我送你两盒，这两盒送你的，你先吃。吃了老好，你跟我道公告者。吃了老不好，你嫌我异地话，我再跟你讲一声对不起。但是你吃了然后起来，一定卡定的起来，跟我恶热一下，安尼我才有记得，安尼好不好？
2: 好，那你爸爸非常优待呢。
0: 那你爸爸妈妈，所以你今日听好清楚，今日咱这尼啊新，这尼啊好的这个玻尿酸哦，要照顾到咱全身骨的这个脚骨的哦。来，咱今日买两盒。上两盒要得3600块嘛吼，但是干咱50组尔吼，干咱50组尔吼，来电话先卡先呀，咱的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二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我
1: 是妈妈。
0: 你是艺人哦。
1: 欢迎听，你是妈妈，你要算哪？
0: 这卡袂行，这个会行。
1: 不然呐，卡袂行哦，
0: 这酸啦，酸拢袂行啊。
1: 无在条行就对啊。
0: 哦，无在条行。
1: 是你本人还是领导的人？
0: 家，阮头家。
1: 恁头家哦。有
0: 阮先生。
1: 哦啊，原本拢无。出门无在了，出门哈。
0: 有，拢无在了，出门。
1: 有，啊，林波尿酸啊，你嘛林波你坐啊呢？
0: 我你咧讲，我就安尼来好食。
1: 嘿，
0: 林足济好食。
1: 林足济生气啊吼。
0: 有啊，
1: 嗯。啊，今麦有法度出门啊？
0: 有，拢有法度出门
1: 啊。啊，卡嘛卡有力啦。
0: 有卡有力。
1: 哇、哦，你这有这欢喜的无？
0: 有啦。
1: 哇、
0: 哦。啊，我们去种树的啦。
1: 嘿。听
0: 恁咧讲，我就安尼来好食。
1: 啊，真正食一个本来袂惊，变来惊吼。
0: 有，就是做好惊。
1: 哦，啊好，你刚才无去注射。
0: 哎、
1: 欸，我今仔日有人客，甲讲伊注射注甲迄喔，迄个关节全真歪歪，等到疼。
0: 哟
1: 哟，所以用你们效果嘛真好吼。
0: 啊，你们也挺好。
1: 没啊，哎，家己恁身心有足欢喜的无？
0: 有。
1: 有哦。啊，今晚拢乖乖啊啉吼。
0: 哟。
1: 哎呀，我看你买足济啊。
0: 哟，买足济啊。
1: 买足济啦，爱保养吼。
0: 哟。
1: 保养有差，效果嘛真好啦吼。
0: 有啦。
1: 哟，啊，你别个大做一组了对啊。
0: 大做一组。
1: 好啊好啊，吼，谢谢日炫妈妈哦。
0: 好
1: 好。好，感谢你啊吼。
0: 再见。
1: 哦，再见，拜拜。
0: 拜拜。
2: 你讲那的玻尿酸，你吃了真好哟。
3: 卡
2: 老乌都袂
3: 痛，
2: 卡啊！你本来是安那足痛哟，还是无啥会惊？
3: 啊！我退我啊！退我都医生叫我开刀，我都无敢开啊！
2: 哦，你唔敢开刀啦？
3: 啊！我这个正科啊吼，
2: 嘿，
3: 已经弯去啊！
2: 哦，正科弯去就对啊！
3: 啊，这退我就，
2: 嘿，
3: 啊退我骨头就弯去啊！
2: 嘿，
3: 啊，走路就歪歪啊！
2: 哦啊，所以医生建议你开刀，你唔敢开啊？
3: 唔敢开。
2: 啊，唔敢开，你就啉玻尿酸，啉咩？即马卡。
3: 啊，有假讲，有成功，有无成功啊？
2: 哦，惊失败啦。
3: 对啦，啊，到底头我惊个开了，未惊我就害啊你。
2: 我知啦，啊，你即马就是惊讲哦，惊开一个失败，啊，所以啉玻尿酸嘛。
3: 对啊。
2: 啊，玻尿酸即马啉咧卡拢未痛，嘛免去开刀啊。
3: 无啊，我即马卡头拢未痛。
2: 拢未痛，啊，嘛免开刀啊嘛。
3: 无啊，我
2: 都唔
3: 敢开
2: 个。对啊，系啊，安尼就最好个啊。
3: 系啊，
2: 安尼你啊。而家
3: 即
2: 回
3: 个我
2: 甲
3: 你讲
2: 个存就其他。哦，啊，存只啊，你即卖叫大租就对啊，所以你即个叫大租个嘛。
3: 啊，顶回嘛是同
2: 款
3: 啊。
2: 对啊，叫大租个嘛吼。哇，我当然你也听看嘛，咱这朋友甲你俄罗俄罗盖得志讲啊，顶一代的玻尿酸就食开俄罗盖得志啊了。
4: 是。
2: 你即卖讲这上新的这个配方啊，伊掺着 UC2 啊，搁有这蛋壳膜这样。
4: 是。
2: 上新的啊，爸爸妈妈一定食了够啊好过嘛吼。
4: 对。
2: 所以咱都讲咱爸爸妈妈来讲哦，咱这个啊玻尿酸啊，看嘛啊是不是讲会当吼，还咱搁一个啊较好康的、较优待的，啊无你姑姑啊才卖一盖尔呢。
4: 是。
2: 好康的姑姑才一拜尔，因安尼有讲听规半。你再优待一拜呢？
4: 对啦，
2: 所以讲想要加倍起来，够有法度。
4: 加倍起来，
2: 加倍起来，但是讲，希望讲你话都
1: 加上。人家爸爸妈妈讲，啊，阮翁某嘛，翁某爱做伙过啊，啊，我感觉那翁林某某变林某，
4: 翁林某真老。
1: 兄妹，你事业啦吼，照你讲一个人林嘛，才定偌久呢？对不对？啊，人爸爸妈妈以前吼对咱做支持啦，做侪老朋友啊吼，其实拢食了足好个啦。但是因为咱可能一年拢跟他有。代志概念啦，哦，所以朋友咧讲啊，无等下你既然过来个车吼，可有通啊，搁做一个功德无啦？啊，功德就做到底啊，咩？就好人做到底啊，对不对？袂讲我一透早起来啊吼，尤其是啊吼，路过的时阵啊吼，这观察的所在，
4: 而且
1: 无在条路面层呢，而且你走路拢起起曲曲啊呢，甚至脚步拢袂大步啊呢，哦，甚至做者爸爸妈妈今麦拢在吐四脚拐啊呢，在等台工啊吼，真正最后一步，若要去开刀边。
2: 对啊，
1: 对吧？
4: 好，我了解啦，舒心吼，咱那啦，姑姑才优惠一摆啦，我都定定咧优惠啦，
1: 对啦，
4: 我一定嘛讲有啊，足有利的啦，所以今仔日咧当中，甲咱买啊啦，买两盒送你两盒，我优待你偌侪钱，3600块
1: ，
4: 因为甲咱买两大组的总共是有8盒，
1: 啊
4: 8盒我优待偌侪钱，
1: 7200块，
4: 有钱卖甲我减嘛，
2: 哦，
4: 我规箱拢来赚啦，甲你优惠者。 今日搞个买两大组的啦，我一箱内底有十盒啦，
1: 十盒了，
4: 对不对？卖讲你送迄个一盒
1: 的啦，
4: 啊，骨痛吼，
1: 难闹
4: 去，哎呦，送到恁倒去的时阵，有无？够好，你安尼搞我糟蹋了，结束啦。今仔日的时阵，搞我买一组啊，有四盒，两组有八盒，我一箱内底有十盒，来，我今日来也要买大组的人客的时阵，今日我规箱拢我去买八盒。我搁再加送你两盒，
2: 哎呦，
4: 总共给你倒十盒，和你脚行手行，和你行动自如，和你唔免烦恼讲行未去，唔免烦恼讲脚骨红烧的正点的时阵，还搁食迄个西药，你拢做唔免烦恼。所以今仔日我才有优惠哦。你但接未到的时阵哦，以后原价一盒就是3600块啊，我无得优惠给你啦。这才是上界重要。
2: 啊，恁大组有谈几组啊？敢问50组？
4: 无啦，大组20组尔啦啦。
1: 买啥？
4: 买两啊，送两阿爸，啊，搁买大组，搁送阿济，我无法度。
2: 好啦，好，
4: 20个人去咯。
2: 哦，所以朋友听好清楚，咱今日四盒是优待3600块，啊，那大组嘞，大组是十阿优待我这7200块。来，你别慌，你别祝福，来赶紧嘞，咱的李叔、李五、7788，空你李叔、李五、7788，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来，你好。
1: 不好，我要一
0: 读。来，你稍等嘞，你稍等嘞，电话卖挂哈。来，今日爸爸妈妈，咱的这个卡骨啦，来，咱进广告，咱的卡骨你绝对爱顾。哦，啊，咱的像咱的杨大姐特别弄来买大组的，你有玻尿酸拉力拉力，你就拉轻松啦，真正你就拉轻松哦。爸爸妈妈，你也赶紧嘞，因为这数量有限哦。
1: 我一带去就是公园啊，吼。
0: 嘿。
1: 啊，等即阵因为在运动嘛，吼。
0: 嘿。
1: 我恁那卡骨真好食啊！我拢食玻尿酸嘛。伊讲啊，你去倒买，我讲我甲你报电话去阿华晓买。啊。
2: 怎么？
1: 哎、欸。
2: 谢谢啦，你拢甲我多介绍啊呢。
1: 哎呦，啊朋友啊，就是好香啊。
2: 食了好，共豆腐啊，你嘛是功德，你做功德。
1: 现在伊我有安邦公，再去安邦公园运动嘛吼。我行落去，啊伊讲，伊行啊，伊讲，我讲啦，伊讲伊去煮玻尿酸，我讲你不要食，
2: 不要咩，用食个较安全，嘛较无副作用。
1: 伊讲足贵个呢，一针拢计一位万块诶。
2: 对咩啊，一支敢若能够做一位尔咧。
1: 诶、欸，啊一根卡两根卡就做两卡
2: 嘛。两下来两只嘛咧。
1: 啊两卡就两万啦，我讲。我伊讲你拢食啥？我讲我拢下个玻尿酸啦、
2: 啊。
1: 我食几多年？我甲你买几多年、
2: 啊？我你玻尿酸食了哪种嘛？行了拢足顺的啦，吼。
1: 对啦，啊我就讲，我买是买啊，有时啊有食，有时啊无食，无一定啦。
2: 食、哦、保养的就好啊啦。
1: 啊，我都食了足健康啊。
2: 食了足健康，保养了真好就好啊。
1: 我都食拢黏黏的关系，很奇怪
2: 啦。
1: 卡电的，哎，我以为是卡电的，去甲你问的。
2: 讲
1: 你甲讲啊，
2: 哎，
1: 你太笑啊。
2: 对啦，对啦。
0: 好啦，所以讲，咱的爸爸妈妈，今年咱的玻尿酸哦，今年四盒才优待3600块尔哦。啊，那大组更加优待，大组是十盒优待我这7200块哦。咱有真侪咱的爸爸妈妈，食了真好，拢把咱
2: 其实你看咱这杨大姐吼，真正嘛是然后无说你然后出车强弄掉啊。
0: 嗯嗯。
2: 真正哎，真正讲真正袂惊吼，足艰苦的呢。
0: 要用白的。
2: 用白的。
0: 嗯嗯。
2: 哦，而且杨大姐大概咱若推出这种玻尿酸然后，伊拢会。赶紧来炖起来，
0: 对，
2: 你感觉吃了就好好玩的，状况嘛就好的啊。
0: 对，
2: 那日雀妈妈来跟依婷分享的时阵，然后你也看伊足欢喜的，爱食足济足济去啊，伊嘛无广告啊，伊嘛无咧问介绍，
0: 对，
2: 伊感受到讲，因人咧在服这个咱这个玻尿酸的时阵，咧吃咱的玻尿酸的时阵啊，这个效果特别好啦。
0: 对，
2: 原本拢只有法度咧厝的尔呢，
0: 啊，
2: 即马今日出门啊呢，
0: 嗯，
2: 所以爸爸妈妈等我赶紧个卡吼，空的二四零五。7788二四零五七七八八空的二四零五七七八八咯。
3: 啊，来你好，
1: 嘿，
3: 嘿，你好，嘿，陈妈，
1: 嘿，我咧咧个听有讲，
3: 这玻尿酸
1: 电台的吼，无影讲的上有几啊，我食几十年啊，我进前吼，我只要六七十岁，唔敢就讲浪的吼，
3: 嘿，
1: 都啊，唔是啊，去咧做事呢，我拢啊去咧做事呢。
3: 哟，
1: 嘿，
3: 七十几岁搁咧做事了对
1: 啊。啊，我迄阵食，甲恁食了几层，安，迄若无食吼，进前安尼安怎袂做，啊加不正，不听，安尼。我是讲吼，咱拢听有哪有脚骨痛话，就爱食啦。
3: 哦，你进前咧做事，脚骨拢会疼啦，会
1: 痛
3: 啦。
1: 脚头乌也痛。
3: 嘿，啊，你
1: 未做哦，未做呢。
3: 嗯，啊，行路会疼啦，做事会疼。
1: 哎，这个手术真贵呢。
3: 嗯嗯嗯。
1: 你刚刚一卡尔都120万呢。
3: 对啊，对啊。
1: 啊，政府一路讲，我阮一个同事啊。啊，前后手术一卡，啊，今嘛，搁去，
3: 搁手术另外一卡，
1: 手术咯，哎，但手术多疼呢，
3: 哎，足疼呀，
1: 疼到疼几年哦。
3: 哦，所以讲你讲安尼对咱的脚头关节
1: 不
3: 帮助真大对哇，有退化。
1: 忙去，我唔敢一工无食呢。
3: 对，安尼你有巧，你有聪明。
1: 啊，只唔只系做事。
3: 对啊。哦，好，谢谢。
1: 啊，我为讲什么电台会上有你？
3: 哦，那未啦，今嘛拢嘛把关了足严格。
1: 恁做嘛是要信用，哪可能？
3: 对啊，哈。好，谢谢，谢谢哈。
2: 阿妈，
1: 哎，
2: 你讲你食阮的玻尿酸食了安那？
1: 食了袂歹啦，足好个啦。
2: 哟，
1: 天哪！
2: 啊，你本来安那，楼梯拢无法度爬吼。
1: 我较早，我较时吼，
4: 你个脚头有退化啦，啊退化的时候，啊个来会酸软安尼啦。啊，我有那食者哦，我甲恁娘啊买足济呢。
2: 啊，
4: 等下后买迄个浓量啦，啥货也安尼食呢。
2: 啊，你食阮个玻尿酸食了，即马脚骨
4: 袂痛。甲恁食足好个，你知哦。
2: 啊，你脚骨加较有力
4: 哦。哎，啊，我即马要我即马拢啉济较济啦。
2: 啊，啉济，互你脚骨加骨较有力，骨较够爬楼梯哦。系
4: 啊，系啊，系啊，系啊。
2: 啊，恭喜你呢。
4: 系啊。
2: 爱继续啉啊。
4: 啊！你明仔在当时
0: 哦，来啊！哦，何等何等
5: 诶！
0: 哦，你来看，这拢是咱甲咱啉过第一代哦，就啉了欧罗加呢哦。哦，所以讲朋友，来，你这个脚骨酸软无力，尤其咱主角就是爸爸妈妈哦。

0: 真正能讲的虎虎生风，你知道
1: 嗎？是，
0: 真正所以讲，迄玻尿酸，你啊，伊啊，普通时无咧保养吼，讲干那食钙是无够的。
1: 嗯，对。
0: 因为钙是补定骨的嘛，定的骨头嘛。但是这玻尿酸就是要针对着讲那些筋骨咯、关节的所在，啊，咱人会另外袂另外，会有够力无够力，拢是爱靠啥？靠这个玻尿酸嘛。
1: 是。
0: 所以讲，你这个玻尿酸，喂，第一代就大家食个鹅肉干呢，你即马搁第二代啊，哇，绝对朋友。这个效果绝对已经比以前更加好。
1: 我跟你讲吼，咱为什么要做出来第二代这个玻尿酸的当中，有无吼？要让咱所有的好朋友的心食咧，个第一感觉也更加好。
0: 对，
1: 过去你若捌食过吼，第一代也是捌食过别人的这个玻尿酸的当中，应该无咱自己也好。
0: 对，
1: 虾米？咱自己也是也啦，经过着足济医生特殊的配方，连医生都指点讲啊，某某人你爱食自己哦，爱食这个白术的才有效哦，别个白术是无效。为什么我？要安尼甲恁大家报告，因为内底佫加一个物件叫做蛋壳膜。
0: 哦，蛋壳膜。
1: 蛋壳膜的时阵，就是针对着关节的这个膜啊、软骨膜啊，上中产生一个保护膜的。这个保护膜，大家吃落去了后啊，脚骨、手骨咧震动的所在，你感觉无负担、袂疼、医治话，你会感觉足好行路、足好酷的、足好爬楼梯的。这就是咱妈妈的当中日夜所思、夜有所梦的。啊，筋骨啊酸痛啦，迈遐尼啊酸痛，我那会惊咯，我那出去佚佗，我都感觉足欢喜，所以讲今仔日特别做这个功德，买两盒。送两盒优惠，总共3600，全部的先加起来要10000多块的当中，
0: 给
1: 优惠是啊啦3600块的当中来优惠4大盒，来给所有的好朋友的咧。
0: 对，这是优数以来真正上盖好康、上盖优待吼。所以讲朋友，咱这个玻尿酸，你也讲吼，真正关在咱的酸软痛啦、退化啦、红啦、肿啦，拢看袂好诶。吼，啊咧，干那去出去佚佗游览嘛，艰苦一个挂者无，来给你上好的机会啊！今日买两盒，加送两盒，总共4盒哦。4盒优待3600块，朋友，组数是愈来愈少啊，剩无40组啊，真正剩无40组啊吼。所以你要欢呼，要注文，咱的02-2425-7788，02-2425-7788，卡手快紧嘞，你卡手啊，搜索，你真正会提无，感谢，谢谢。

0: 不只讲玻尿酸啉了安怎好？
1: 哦，啉了足好个啊！哎、啊，就是吼、哦，我吼、哦，算讲一天吼、哦，从容起来要去后位洗嘴啊，洗身啊，人拢规个拢温落去。
0: 哦，拢温落去。
1: 人拢好好，人拢好好啊。
0: 嗯嗯嗯。
1: 啊，温落去。
0: 嘿。
1: 啊，温落去了后，我就听恁那个在报这
0: 玻尿酸。
1: 嘿。嘿。啊，玻尿酸啊，我吃，啊，要等你买转来吃。
0: 嘿嘿。
1: 啊，吃吃吃吼、哦，我是特工吃啦。
0: 是。
1: 啊，特工吃我就。大家总个食食食食食到今下来哦，啊对，有法度，但系无我拢用白了。
0: 啊，用白哦。
1: 我用白来讲，安尼所在吼，换所在白起来。
0: 啊，啊，足艰苦个呢。
1: 做啊。
0: 啊，今嘛安尼淋巴呢算淋完，今嘛免用白啊。
1: 免。
0: 淋两盒以后就好足济啊，吼。
1: 对。
0: 哇，安尼你免用白，安尼卡老骨加袂足袂受伤个呢。
1: 对啊。
0: 啊，加足轻松个吼。
1: 对啊。啊，然后恁到要怎个食时阵，恁那边个无个。
0: 无个介绍，
1: 这个广告，
0: 哎，无有。
1: 啊，我以后再个卡电话吼，啊，去甲恁问，啊，问恁再个讲，啊，我再存两盒呢，啊，恁再个提两盒来好啊。
0: 是。
1: 啊，我再个介绍个甲食，我赶快拢十公家食，十公家食。
0: 哎
1: 啊，你今摆来有法度家己，有法度出来安尼甲安尼出来煮菜啦，创啥，无拢无法度，啊，个要搭卡搭车啊。
0: 哟，啊，无本来安尼无都行路煮菜，啊嘛无都行甲搭车呢。
1: 嘿呀，拢无法度。
0: 啊，今摆拢会使啊。
1: 拢会使啊。
0: 哇，安尼你介绍恁，安尼。赞啦，玻尿酸赞啦吼！
1: 哎呀，最好的啦，
0: 最好的啦吼！
1: 对啊，最好的啦。
0: 好的，谢谢啦吼，杨大姐，谢谢
1: 啦，
0: 谢谢啦，
1: 谢谢啦。无我嘛唔知，我那时我就去，去马家桥啊，马家桥讲是我大条筋吼，
0: 嘿，
1: 按这个头头乌车头头，那个吼头那个大半筋就对啦，
0: 嘿，
1: 啊去发炎，
0: 是，
1: 啊发炎过积水，
0: 嘿，
1: 啊积水个那边我第二届我去照过两届，
0: 嗯。
1: 这个讲啊，你另外有退化
0: 哦，退化啦，这反正原来是退化引起的啦，啊，莫怪你安尼艰苦。
1: 啊，系啊，伊讲佫叫我佫去开刀去换迄度啊。
0: 哎呦，莫莫，
1: 我都惊啊。
0: 你即马食了袂歹，
1: 莫。我唔免啦，无我靠办那事，我考虑看。
0: 对，安尼你健康。
1: 我等下佫听到恁姐。
0: 嘿。
1: 我讲啊好啊，我准备要来食看买
0: 啊。是啊。
1: 安尼啦。
0: 哦。
1: 啊，我唔知你家恁过来食。
0: 是。
1: 他是开发想买三盒的，感觉三千贵啊！
0: 哎，就是。
1: 啊，你啊，我吃完啦，
0: 特
1: 工来吃，特工吃完啦，你要不我卡电来是？你说啊，无我看买下来啦。
2: 好啦，咱这个杨大姐是对的，这个玻尿酸是真好了吼。啊，以前伊嘛买着三千几块的，这咱拢未使骗的，那朋友家己介绍拢记了足清楚的吼。所以讲玻尿酸，
0: 阿雷你好。哎、欸，你好！
3: 喂，阿华、
0: 欸，
3: 哦，你头一批玻尿酸就遐好啊，还佫第二批咧。
0: 这第二代，五档的伫遮，嘿，五档的伫遮。
3: 因为我之前就是软骨啦，去有离婚，啊，就是食你迄个玻尿酸，
0: 嘿，
3: 啊，食这个才怎会行？我治疗顶一个月拢袂敢落。
0: 哟，你离开哦？
3: 对，韧带离婚。
0: 哟，啊，啉玻尿酸，
3: 我甲你叫，叫，敢那叫大组的咧。
0: 哎呦，大组嘛无惊，只油袋，我绝对甲你挂保险。
3: 对，我迄。一存那叫干哪两箱就三千几啊！
0: 哦，两盒就三千几啊！
3: 对啊，
0: 哦，迄只对啊，迄只算有代啊！
3: 我伊讲你给伊搁加送一组吧。
0: 你要搁送一组啊？你即马食了骨头啊呐？食好势。
3: 即马食了都反正袂歹，啊，我都拢你那咧报啥产品，我听了有路用。
0: 是哦，好，安尼我叫伊定下咧登记者哈，好，谢谢哈。
4: 你买啊？
0: 嘿，你要见证什么
4: 物件？要来
0: 吃一个
4: 卡拉乌龙
0: 粉。你买什么来
4: 吃？有水的啦。
0: 有水啊，那个玻尿酸啦。
4: 一摆啉一罐啦。
0: 嘿啦，玻尿酸啦，啊，你本来
4: 啊。啊，啉了，我怎？我这些这些卡拉乌会疼，我怎拢未疼？
0: 哦。
4: 有效用啦。
0: 你卡拉乌本来就针对关节的啊。
4: 坐步坐车来。
0: 啊，坐步坐车，无系啊，系啊，系啊。好啦，安尼多谢啦
4: 吼。拢无听来干上。
0: 好啦，骨头、脚头本来疼，啉的玻尿酸啉了真好就对啊啦。
4: 我一个我家己买遐药水啉啉尔，跟个脚无聊，袂安尼加满规个一长一长，即嘛安好个。
0: 哦，脚头本来真疼啦，
4: 啊，
0: 即嘛啉落袂疼啦吼。
4: 你讲啥？
0: 即嘛啉落袂疼啦。
4: 哎，袂疼啊！啊，不哩好。
0: 容易。
4: 啊，
0: 来，进来哦！咱的二四二五七七八八，控制二四二五七七八八吼、哦。来，咱这个哦，玻尿酸四盒又得3600块。啊，大组的，大组是10盒7000块，吼、哦。啊，咱最后剩两个朋友俩，爸爸妈妈，真正的，咱若是有开过刀的啦，动过刀的啦，举袂落、爬袂起来啦，吼、哦，啊，走路就艰苦的啦，影响到你的生活。来，进来，最后啦，好不好？最后剩。 两个哦，跟咱两个了，来你哦。来，你稍等，你稍等咧吼。来，今日最后，可能最后一个、两个吼，你若要爱赶紧咧，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二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比咱时间的关系，服务不周，请大家多多谅解。咱期待后礼拜同一个时间，赶快邀到阿华、依婷，然后所主持的台湾好歌声。吼、哦，啊吼、哦，对咱的产品哦，无了解，要欢迎要注明，爱叫咱最后好康的，你就爱卡咱专工的服务电话：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二二四二五七七八八。阿华甲依婷，伫只恭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家拢大赚钱哦！啊，咱最后剩一两个好朋友，大家记住了，再见，拜拜。

0: 八点七，真情的声音，深深的关怀 ，FM 八八点七，花莲广播电台。
1: 看到进前人人病顶，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化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制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让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接着罗水溪和惠林关小队，德腾是江淮关西南边的历史小城。听讲德腾原本有真多水库啦，四周围都发完了罗德啊，所以以前的人叫这叫做罗德腾，后来才改叫德腾。以露水尾出名的德腾，虽然也算是风头水尾，但是因为离海比较远，季风对农作物的影响无大。不是位在露水溪北化，水利灌溉方便，是彰化平原顶头真出名的农业用地。其中正式面积有3300多公顷的露水尾，应该是主要的经济动脉。德腾乡出好米。全台湾第一大美牛的厂商，就是位在德腾。关关的稻谷林中库，是绿野辽阔的德腾乡上界明显的地标。看到谷仓，德腾人就知影到处了。除了露水米，德腾也佮有荷兰豆、芭乐、西瓜等等丰富农产，佮种出石蚵佮香甜多汁的来啊！德腾人都是有奇妙的本事，将当初的水库啦变成今仔日的丰饶的良田。伫咧德腾100多岁大树公的边啊，热心的乡民有讲未完的故事。冷静冰魂，
3: 德山镇的德山田梯，来这个所在，唔干来当探索着南投上深山的秘境，更加来当欣赏着多种壮观的水上车美景。其中知名青林水上车，更加是你别当错过打卡的景点之一。这当阵是早起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力家族。徐雅迪制作，徐雅迪主持，欢迎收听。